0: 过后，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坠毁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需要疏散。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员到场救火，暂时不清楚坠机原因。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佐治从梅西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或接受父亲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斯说，父亲一直恳求他踢多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父亲可以到场。每场球踢完之后，自己会等对方发来信息，但是一直收不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28 点，升1,004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6.49 美元，卖出 4,416.6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了，狮子山隧道出回去九龙，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数码港商场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在新界粉锦公路去回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仍然封闭的。而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牛头角道都是有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都是封闭，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90分钟走遍世界。
5: 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

0: 协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萬8千里。
3: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4: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8:0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2: 《古今风云人物》，
3: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4: 曾卓然、谭家齐、范永聪，
3: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4: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2: 《古今风云人物》，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13日，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北京逝世，享年98岁。政府展开公众咨询，提高业主对大型维修及大额采购出席及投票门槛。17个月大女童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普京警告，若欧洲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8:10嚟到，咁喺8月13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系政府寻日咧就住呢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咧系修例建议啦，咁展开为期1个月嘅公众咨询啊。个咨询期咧就会去到下个月11日嘅。咁公众可以透过咧系电邮啦、邮寄交意见嘅。咁而家睇到文件咧有5个嘅修例方向嘅，包括就话提高大型维修工程，以及大额采购表决的门槛，扩大你申报的安排，还有其中一个关注就是改革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授权票的制度。再就是加强主管当局的权力和清晰会议程序。文职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接受本台的专访的时候都提到，就是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的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到大厦管理的需求的一些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加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去参与和留意一些大厦的管理工作的。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10: Hey, 早晨，萧乐文，早晨。
9: 整体你对于这5大的修例的方向，你自己怎么看
10: 呢？第一呢，因为我是立法会里面主持民政事务委员会的。咁二月呢好快，即係今年一開局，我哋就就住嘅政府呢幾個方向呢都開咗一次會嘅。咁我哋我自己睇到今次嘅諮詢文件呢係明顯吸納咗呢當時會議裏面議員嘅關注啦，以及呢當時並未呢都即係觸及嘅一啲嘅問題啦，喺今次諮詢文件裏面呢都羅列咗出嚟。咁所以即係睇到其實成件事都係政府持續有睇議會民間嘅意見嘅。佢列咗24条問題啦，咁原本可能譬如話未開呢個會之前可能係20条，咁我哋又俾多咗一啲意見。簡單嚟講呢，就係方向可取嘅，亦都係回應咗呢係好多市民嘅關注。但係關鍵就係咩呢？就係點樣咧？係既加強嗰個嘅大廈管理嗰個嘅保障，即係保障小業主，避免咧係即係喺大廈嘅嗰個管理上面出咗一啲問題啦。但係咧，但係又要平衡咧，其實一般法團事務咧，真係唔會成日都有咩大維修嘅事噶嘛。咁避免咧就應該。

0: 不平衡咧，就係太影響嗰個日常嘅運作。因為現實層面就係咩呢？就係話除咗係大維修之外咧，其實一般大廈管理咧，唔會真係好多業主咧係參與或者係即係好會親身出席嘅。
1: OK，
0: 咁所以呢度真係要攞個平衡咯，係啊。
1: 我哋仔細啲傾下，因為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同授權票制度有關嘅，即係改革委任文書。咁其中一個建議就係話限制持有呢啲代表文書嘅上限啊，即係如果個單位數目咧係50個或者以下咧，每個人只係可以攞得一份嘅業主簽署嘅委任代表文書。如果單位話超過50個嘅話咧，每個人咧就可以取得唔超過業主人數2%或者20份嘅委任代表文書。不過當然頭先好似鄧家彪咁講啦，都有啲意見喺文件度引述到嘅，就擔心會唔會個上限比較嚴。增加了一些、即是开会的难度、或执行上面一些实际的困难、等等。你自己怎么看现在设这个的上限在执行的细节上面可能会面对什么问题呢、
0: 我们一直即是我自己收集到的、意见当然都是有来自呢、有参与大厦管理的即是法团里面的我们叫管理委员会的、市民的意见。他们说呢就即是要真正平衡呢，其实呢就大家都好同意在处理大额工程，即是主要即是所谓大维修啦，事务上面呢所有嘢都要从严，佢哋自己都容易做，因为避免个结果出嚟有争拗。咁但係撇除大维修嘅事务係咪都可以用较宽松嘅方式去处理？咩叫较宽松呢？即係話，無論現有嘅條例啦，即係唔會話點修訂，又或者起碼係分層次啦。咁呢啲我哋都覺得可以，即係政府應該參考嘅，就是聚焦喺大維修嘅，即係一啲嘅討論或者表決。當然，我知道喺真正社區，除咗大維修咧，往往都有兩三件事咧，都係較多關注嘅，譬如。法團每兩年換屆啦，又或者係個管理公司嗰個嘅可能係再重新嘅投標啦，咁呢啲都係比較多關注。咁我自己覺得，點樣可以係真係選取最多人關注嘅，然後就真係喺頭先所講啦，授權書嘅行使啦，或者親身出席嗰個門檻裡面咧，係提高。透過呢啲方法就聚焦解決問題。咁、如果真係當中運行起上嚟，發現原來真係有再要加辣嘅地方，不再修例咯。因為始終都係與時並進嘅啫，係啊，法例嘅嘢。
1: 喺今次針對話一啲大型維修工程嘅採購咧，其實都有一啲新嘅建議喺當中嘅。咁但係我想先講翻頭先話授權票嗰個制度，你自己覺得譬如針對大維修係咪可以收到咁緊，定係大維修以外嘅一啲項目，譬如而家喺法團有時都要處理一啲日常嘅服務合約嗰啲清潔啊、保安啊等等嗰啲，就唔需要喺個授權票制度頭先去到嗰、那個限住每個人可以攞幾多呢啲即係授權票個數目係咪唔使收到咁緊？你意思係咪都分兩套咧？係
0: 我建議就真係分兩套，聚焦喺即係最多爭議嘅地方，然後化解咗或者提高嗰次決議嘅公信力。當然我正如頭先所講咧，大維修係成個社會而家最關注，但係咧喺我觀察裡面咧，真係譬如社區裡面都會觸發到幾多人關心咧，就係我頭先講另外講兩樣嘢，就換管理公司啦，未必一定換，總之管理公司嘅招標啦，又或者係嗰個嘅法團每兩年嘅換屆。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係咪都即係有一啲嚴謹啲嘅方法去確保嗰個嘅即係決議係較即係少爭議咧？費事投完票出嚟又好多猜疑，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幾個所謂活門咧可以處理嘅。今次裡面啊，佢有講幾樣嘢啦，一個咧就係嗰、那個可以收集嘅上限啦，即係一個人佢最多拎住幾多張，呢、這個我覺得可以按住即係最嚴謹嘅嘢就有一啲唔同嘅分級。第二個咧就係、是。行使授權嘅人嗰個關係啊，因為咧其實呢度都幾多討論嘅， 政府的諮詢文件就拋了一個概念，就是譬如說我這個業主我最多可以授權我的親人同埋嗰或者系嗰、那个同一个屋苑嘅其他业主，咁呢一啲会唔会话又系一个可以调节嘅位咧？即系譬如话真系咁严谨嘅，只系限于一啲嘅部分表决但系其他嘅咧就未必需要咁。咁我觉得呢啲当然要有个法律嘅意见，睇下系咪咁样可行。我觉得咁样就会令到咧。即係一心一意，真係為大廈管理做管治嘅法團委員嘅安心，就唔會話我次次都開唔到會，跟住又俾人覺得即係無效管理，咁於是意興難生，咁樣都唔理想。
1: 即係你講緊頭先都係仲係講緊授權票嗰個嘅部分，即係頭先話，譬如喺嗰個處理嘅身份，因為其中一個建議就係話容許只容許業主係親屬啦，或者佢同一屋苑嘅其他業主係擔任嗰個授權票嘅代表，但係你就覺得可能只係喺某一啲嘅項目，譬如係大圍沙或者一啲最即係需要嚴謹去處理嘅項目先就係咁樣，其他就唔需要喺個身份啊或者上限嗰度下到咁多，咁係咪簡單咁樣講？
0: 係啦，即係揀幾個可以。分級嘅一啲嘅方式去處理，但係當然數字就最容易分級嘅，即係譬如話可持有嘅上限，但係關係上面做唔做到咧？呢啲都係可以，我覺得要加埋一個法律意見， okay. 就睇個平衡咯。
1: 另外先講話即係針對一啲大維修嗰個工程採購咧，其實政府今次都建議引入一個叫出席及親自投票門檻嘅。分級制嘅咁，現時嚟講啦，其實每户咧就話平均承擔30,000元以上嘅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咧，親自投票都已經有個門檻啦，就是、5%或者100名嘅業主啊嘛。咁分級制之後點咧？文件入邊提咗嘅就係話再分一個80,000同埋120,000，再就住即係嗰個平均每個單位承擔80,000元嘅工程咧，嗰、那個會議法定人數咧就係15%。咁啊，親自投票嘅門檻嘅業主人數咧8%或者150名。嘅業主啦嚇咁，如果去到120,000，即係再高啲嘅，每個單位承擔120,000呢啲工程咧，嗰、那個嘅親自投票門檻嘅業主人數咧要去到10%噶啦，或者係200名嘅業主，咁啊以較少者為準嘅咁，再分多幾級，即係30,000以上，再分80,000同埋120,000，你又點睇呢個分級咧？又
0: 其實你頭先都講咧，好似係個新嘅，但係喺上年嘅6月咧，其實呢個概念已經係生效咗嘅，即係譬如話。嗰、那個佢係工程，但係佢每户唔超過30,000咧，佢就冇一個親身出席嘅門檻。咁如果超過30,000咧，就係5% 親身出席。
1: 嗯，
0: 所以其實呢樣嘢已經建立咗，咁而家就叫做文件裏面加多兩級啦。但我相信呢、這個都係仲係一個拋磚引玉嘅數字，即係話。社會裏面包括我哋工聯會而家仲睇緊啦，譬如話係咪仲要再加多級咧？或者兩級之間係咪太闊呢？30,000-80,000之間仲需唔需要多一級呢？等等呢，其實我哋都覺得係需要再討論嘅。
1: O K， 咩原因覺得要再加級？驚有啲咩情況係走漏咗，定係咩原因咧？
0: 因為咧，其實嗰個嘅嗰、那個工程，我哋睇到咧有啲。譬如話中上階層嘅屋苑，佢密度比較低，單位亦都唔算好多啦。嗰啲咁其實佢哋每户攤分嘅錢係幾多嘅？咁有時真係冇乜可能係80,000以下嘅。咁亦都有啲譬如話唔同屋苑類型有唔同嘅情況。咁所以其實而家係要即係多收集意見。但我諗攞翻個原則就係兩樣嘢啦。第一咧就係累進啦。第二咧就係、是、指定要親身出席啦。我諗呢兩樣嘢就係我哋收集意見咧，就係好多佢有冇參與法團事務嘅業主都係同意嘅。只要講緊係大家都係聚焦喺大維修事務，但係咧裡面始終仲有一啲咧需要再仔細啲嘅地方。我舉幾個例子啦。第一就係話其實大家個討論話啊，驚圍標或者對圍標嘅猜疑，其中一個所謂最容易失手嘅地方咧，就係價低者得，因而招來一個超低價嘅工程顧問。 然後懷疑佢入咗嚟之後咧，事後懷疑佢原來根本同性健

0: 商有勾結。
1: 嗯，
0: 咁呢啲超低價嘅工程顧問係冇可能咧每户$30,000，唔好話$80,000，冇可能每户$30,000咁貴嘅。
1: 嗯，
0: 所以咧，但係工程顧問嗰個揀選其實係成個大廈維修差唔多最關鍵嗰一步嚟嘅。咁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呢？即係話揀工程顧問其實都好重要喎。
1: 嗯，
0: 咁點樣促使業主都親身出席喺呢件事上呢？咁呢個第一要留意啦。第二呢就係話，如果有啲承建商刻意即係拆細，譬如佢明知呢個工程呢係應該包呢樣嘢，或者係預期想包呢樣嘢嘅，不過喺一開始報價或者表述嗰陣時呢就壓低，然後呢就開咗工啦，攞咗支票啦，先至提出突然之間要所謂 VO 啊，改工程啊，加啲嘢啊，我都搭咗棚啦，不如做埋外牆乜嘢乜嘢啦。咁呢啲後加，咁佢會唔會即係規避咗嗰個$30,000-$80,000嗰樣嘢？
1: 嗯，
0: 即係盡量令到價低，但係咧價低唔係因為佢即係隔年文尾，而係有啲嘢喺後面。咁點處理？即係疊加嘅工程，簡單講。
1: 嗯。
0: 咁呢啲其實都係即係值得去處理啦。咁第三就係、是、呢因為我頭先所講都強調呢大家都希望先聚焦喺大維修上面加辣啦，我叫做到咁其實有啲嘢需要好清楚講明啦。咁究竟大維修同埋服務嘅採購有冇一啲案例出現過係好灰色，有人其實明明係一個維修工程，但係變咗服務嘅採購未來可能會有啲規避呢？咁我好希望譬如話物監局又好，市建局又好、
1: okay.
0: 都能夠整理一啲咁嘅清單呢，俾日後呢啲法團啊管理公司有所遵從、嗯、能夠好清楚亦都係公開透明咁樣呢，係分到來邊啲係工程，邊啲係服務採購囉。
1: 過往有唔清晰咩呢、這個地方
0: 有啲業主係提出，譬如話一啲大廈裏面嘅一啲嘅安裝一啲機器，譬如話保安系統，咁、
1: 嗯、
0: 的確係當中需要啲個工程嘅，但係其實佢亦都一個服務，咁、
1: 嗯、
0: 所以呢啲其實就要好即係清楚，尤其是入到機電系統嘅，係、
1: 嗯、
0: 啊。
1: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鄧家彪，多謝你啊。鄧家彪咧係立法會議員啊，都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政府就住建築物管理條例嘅一個修訂建議，有五大方向嘅。而家話即係會諮詢公眾啦，一個月啦。有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啊。立法會議員葉慕冬，早晨。
2: 早晨，蘇樂文，
1: 你好。整體點睇個公眾諮詢同埋呢五大方向咧？又
2: 第一，我係肯定民青局今次再提出就住呢個建築物管理條例嘅修訂咧，因為我諗都係因應咗一啲社會情況，佢都覺得要更好咁樣保障市民大眾喺大廈管理上面嘅一啲權利啦。咁我諗今次提出呢個修訂，亦都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嚟嘅。
1: 嗯。就住一啲嘅即係特別啲嘅建議啦，或者公眾關注多啲咧，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授權票制度，因為今次政府都話會改革嗰個委任文書嘛。咁頭先都講到啦，佢會喺嗰個限制持有代表文書嘅上限啦，譬如以單位數目50個以上或者以下為一個界線啦，50個超過呢個50個單位嘅話，每人就可以即係取得唔超過業主人數2%或者20份嘅委任代表文書。喺呢個劃界上面，你或者個細節上面，你覺得有啲乜嘢要留意咧？
2: 在整個修訂上呢就是當時二月啦局方拎個文件上事務委員會討論呢、
1: 嗯、
2: 我自己都係表達咗一個好強烈嘅關注，亦都係就住呢個委任文書嘅情況。我留意到而家佢有一個數量嘅限制、
1: 嗯、
2: 但我自己提出呢就係、是、應該係從核實嗰個授權票即係、就是、委任文書嗰個真偽上面呢係做功夫、
1: 嗯。
2: 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限制咗嗰個授權票嘅數量呢係會窒礙咗一啲業主大會召開嘅一個情況嘅，舉個例喺一啲舊式嘅大廈咧，其實有一啲業主可能係即係信任，可能法團主席或者係佢哋個秘書，咁係會對佢有個授權喺度。咁、
1: 嗯、
2: 而一啲即係換個角度，有一啲可能係要攞授權票嘅人係有其他目的嘅， 佢都可以透過唔同嘅揾到唔同多啲嘅人去攞授權票。

0: 所以你限制一個別人士嗰、那個攞授權票個數目咧，其實係唔能夠杜絕到個問題嘅。最重要，我哋就要核實到嗰個授權票究竟係真定假，究竟係唔係嗰個業主係真係授權咗俾某個人士代表去出席嗰、那個業主大會。咁我諗呢個係關鍵咯。
1: 嗯，今次其中一個話考慮嘅方向咧。

0: 圍標集團啊，或者係啲維修老鼠，的確係會攞咗一啲即係其他業主嘅授權，甚至可能係開價文書添啊。咁如果有呢個平衡方案嘅話，我相信亦都第一我諗佢嘅原意係希望業主授權俾個別人士嘅時候，嗰、那個係即係大家相識嘅啊，亦都係有個信任喺度嘅。咁真係可以代表到自己或者即係代表到個業主去做一個決定。咁、
1: okay.
0: 我諗呢個方向係一個值得支持咯。
1: 耀東，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7点，升67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03美元，卖出4,433.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

0: 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和斜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和斜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咁另外，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另外，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木棉下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啊！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熠熠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7: 咦，辉哥？
6: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8: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6: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2026年八月十三日。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北京逝世，享年98岁。政府展开公众咨询，提高业主对大型维修及大额采购出席及投票门槛。17个月大女童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普京警告，若欧洲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8:38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讲到有关于政府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嘅修例建议啊，咁头先都讲到有五大方向嘅，咁啊其中一个嘅方向咧就涉及到话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即系授权票制度啦，咁继续同叶宝东倾啊，叶宝东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11: 早晨。
10: 剛才傾到其中一點就是因為在即係個建議入邊咧都有提到，就話為咗減一啲外來人士嘅干預屋苑管理事務啦，咁就話考慮只係容許業主嘅親屬啦，以及佢同一個屋苑嘅其他業主咧係等等係擔任嗰個授權嘅代表嘅獲授權。

0: 代表嘅。咁但係文件其實都有引述到一啲情況嘅，就話有引述意見話關注到喺個核實嘅親屬關係上面係咪都有一啲嘅實行嘅困難咧？咁你自己睇到咧，即係呢個方向頭先你講咗一啲睇法啦，但係整體個可行性落實方面嗰個嘅難度又係點？
1: 執行上咧，的確係會有啲挑戰嘅。譬如喺一啲舊區舊樓，可能喺單棟唐樓度咧，好多其實好多啲年老業主都係即係可能都係即係已經冇其他親屬啦。咁所以喺呢啲情況上邊，如果真係要授權或者只能夠授權俾佢嘅親屬咧，係存在一個困難喺度嘅。咁所以我諗都要有啲比較好嘅替代方案喺度。即係我諗我最重要關注嘅地方都係嗰、那個即係授權票嘅真偽嘅啫。
0: 明白。
1: 同埋好多時咧，我哋即係無論喺立法會層面或者區議會層面睇到咧，好多授權票嘅或者假嘅授權票咧，其實係往往係嗰個業主都唔知道被授權嘅。咁所以點樣去公開嗰、那個獲授權票嗰個情況咧，都係關鍵。而家個條例咧，
0: okay.
1: 現行條例係開會前48小時就要停止接受個授權票嘅申請，即係嗰個即係遞交啦。咁其實係可以將呢個時限係拉長咧。我自己嘅建議係，譬如係咪可以喺五個工作天前咧，就係、是、接咗個授權票，跟住喺開會前48小時，即係兩日咧，亦都係公開獲授權嘅嘅單位啦。咁令到業主係可以知悉自己有冇出現被授權而係不知情下被授權嘅情況。咁我相信如果係可以公開咗呢個情況，亦都係有助呢、這個核實到授權票嘅真偽咧。現時一啲痛點可以解決到咯。
0: 公開嗰、那個即係方式方面咧，今次都有啲建議嘅，就話要求個授權票要喺會議至少96個小時之前啊，交到去管委會嘅秘書啦。並且業主大會咧係開放俾業主查閲嘅。頭先講48小時嗰個限界都有嘅。佢話會喺48小時前咧，會喺大廈嘅顯眼嘅位置公開張貼被授權嘅業主單位名單咁。其實係咪都叫做符合咗你嗰、那個？要求咧都
1: 係，係啊！這個我相信，即係我都感謝民青局啦，係接納咗包括我自己同我民建聯嘅一啲要求。咁我相信呢個係有助大家去核實個授權票。嗱，過去咧，因為48小時前先即係接嗰個授權票咧，係存在咗嗰個檢視嘅困難嘅，因為可能你管理公司好或者法團好咧，要去檢視嗰個授權嘅真偽咧，係有存在一定嘅困難，特別係啲大型屋苑。咁如果係而家將嗰個接授權票嘅時間咧係再延長咗，即係更早之前已經接咗，亦都係要開會前咧係公開嘅話咧。居民係有足夠嘅時間咧，去了解自己嘅授權情況。咁亦都可以俾即係無論係即係對於成個開會關心嘅居民咧，亦都可以知悉呢個情況咯。
0: 今次喺個文件度都有一個建議嘅，呢、這個都都想問一下葉浩東睇下會唔會同話個授權票嘅真偽方面可以有個幫助啦。咁就係要求咧業主以及係獲委任代表咧，都要喺個委任文書上面咧係個表格上面簽署啦，並且提供一啲身份證號碼去核實個身份嘅。咁同時都係喺表格會增設一個聲明欄位啊，要求個業主係確認已經係獲悉會議議程內容。呢、這、一個部分會唔會都有幫助嗰個核實咧？又？
1: 呢、這個都係有幫助嘅，亦都係喺我哋之前二月民政事務委員會度咧，我哋係有提出過相關嘅啲意見。因為我哋嘅核心或者我自己嘅核心關注點都係嗰個真偽嘅問題嘛。咁如果係即係獲授權人或者係被授權嘅人都係即係有一啲即係簡單個人資料可以即係喺個授權票度反映到出嚟咧，呢、這個亦都減低咗嗰個造假嘅風險。咁另外就係要知悉嗰、那個即係嗰個議程咧，亦都係確保咗唔係俾張票去話唔該你簽啦咁樣。咁係要知道嘅。咁我相信係有幫助嘅呢、這個。
0: 但當中會唔會有啲執行上面細節，譬如物管公司或者管委會喺核對資料上面嗰個難處啊，又或者喺即係涉及到私隱方面等等嗰啲問題，又係咪可以即係有冇呢啲問題存在咧？
1: 我相信局方如果係有相關嘅建議，亦都喺法案審議階段咧，一定係會即係好審慎去考慮嗰、那個私隱嘅保障問題嘅。咁所以我諗而家係一個公眾諮詢嘅階段啦，希望

0: 我可以聽多啲意見。即係如果大家對於嗰、那個資料個即係提供究竟係有幾多，或者係要需唔需要多啲或者少啲，可以喺呢個階段去表達意見。而喺法案即係委員會嘅審議階段，即係我哋把關究竟係點樣攞到個平衡，既係可以確保呢、這個授權票嘅真。即係正確性，亦都可以保障到私隱，呢、這個就係下回分解咯，可以話。
1: 嗱，其他一啲嘅修例方向啊，其中一個就話加強主管當局嘅權力。文件入邊咧都建議就話嗰、那個即係當個管委會啦，所有嘅職位就係出權。管委會嘅主席冇合理理由而拒應5%嘅要求召開業主大會，或者係無故取消大會咧，可以考慮容許喺唔少於10%嘅業主向主管當局申請嘅情況咧，主管當局可以委任業主啦、持牌物管公司或者持牌物管人等等代為或者協助開會嘅咁，呢、這、一個你覺得嗰個嘅效果或者用處係啲咩咧？
0: 正如我一開始講啦，民青局今次提出嘅修訂咧係具有一啲針對性嘅，亦都睇到過去可能喺大廈管理上嘅一啲挑戰或者痛點。咁喺呢個方面咧，我哋過去都睇到好多即係特別係有一啲紛爭嘅即係大廈嘅管理上問題上面咧，唔同嘅人士可能用即係出處唔同嘅方法咧，希望可以開到會或者開唔到會。咁呢個我諗點樣平衡大家嘅利益，亦達至一個共識咧係好重要。咁亦都係希望透過會議去即係去討論一啲相關大家關心嘅事情。咁所以今次呢個做法，我相信亦都係即係確保咗即係業主嘅訴求係得到回應啦。而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如果真係去到要去解散咗個法團，或者係委任第二啲人去擔當，我相信係一個比較極端嘅一個情況。咁無論係局方好，或者即係市民好，都未必係會好想行到呢一步嘅。咁我諗呢個亦都係留咗個空間喺度咯。
1: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葉浩東。葉浩東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頭先同到兩位議員啦，都傾到關於呢個建築物管理條例嘅修例建議啦，咁一個嘅公眾諮詢啦。包括頭先講到一啲授權票制度會去完善啦，亦都話提高咗譬如大家採購決定啊，一啲大型維修工程嗰個嘅出席以及係投票門檻，仲有頭先講到話加強主管當局嘅權力等等唔同嘅方向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其实我是很专一的，外界的人不看我的花费样子，我很花费啫，系嘛？就算现在我都是很专一的，专一到得翻我自己。
4: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嘅一次珍贵专访。
3: 而家行出嚟个都叫我四哥，叫得好亲切嘅。我而家姓四噶啦，唔系姓谢。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5年規劃，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咧嘅公眾諮詢期咧，就會喺聽日啊，星期五咧就結束噶啦。咁唔同嘅一啲組織啦，或者政黨啦，都有發表佢哋嘅建議啊。其中經民聯咧，尋日就發表一個叫《關於香港5年規劃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與實施建議》，有九大量化目標啊。其中就話包括話5年內香港嘅 GDP 啊，本地生產總值咧嘅年保持係即係3%以上嘅增速啦。另外都話希望可以超越倫敦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等等一啲唔同嘅目標嘅，北都方面佢哋都有啲建議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偉全，早晨。
6: 早晨啊，樂文。
1: 你好，你好。頭先都講到你哋有一啲嘅即係核心指標會係提出咗關於經濟發展嘅，包括頭先講話 GDP 啊，有啲涉及到北都，有啲涉及到即係金融中心方面嘅咁。其實點定呢啲指標咧？個準則係點樣嘅咧？你哋點定出嚟嘅？
6: 其實經民聯咧就認為咧，5年規劃咧作為一個中長期嘅發展藍圖咧，其實一定要通過一啲好明確嘅質量目標啊，嚟集中力量去解決一啲關鍵問題啦。咁我哋咧就即係要制定一啲比較連貫性同埋有啲可測量嘅量化指標啦。咁呢啲都係為咗確保咧呢個戰略目標喺政府政策嘅層面可以得到保障啦。咁其次咧， 其實呢，如果要落實呢啲指標啊，同埋啲大型工程呢，好關鍵係在於點樣堅持嗰個行政主導，強化即係一個有為政府個作用。

0: 咯。咁我哋先可以實現到咧一張藍圖，即係叫一張藍圖畫到底，確保規劃即係高效落地嘅方法咯。
1: 嗯，講下其中喺即係北都方面個未來發展啦，你哋有個建議就話設立即係50亿至到100亿嘅香港北都創投基金咁，都係希望可以做一個集資咧，話係發行呢一個嘅債券做集資嘅咁，可唔可以講下個建議具體係點樣咧？
0: 我相信呢，其實發行呢北都建設債券集資呢，即係其實會受到市場歡迎嘅。咁因為呢啲基金呢自在就係有呢啲良好嘅發展前景，咁令到啲高增長嘅企業呢可以提供到一啲即係資金支持同埋入股啦。咁你咁嘅情況之下呢，你就可以扶持到啲企業點作去壯大啦，同埋隨住啲企業發展呢，政府啲投資者都可以一齊咁即係獲得豐厚嘅回報囉。
1: 嗯，係咪本身都睇到其實北都喺個融資上面可能面對一啲咩壓力或者挑戰呢？
0: 我覺得唔係話面對壓力同挑戰，係可能嗰、那個認識唔同咗。因為其實而家你北都你咁大個都會，你講緊係三分一嘅香港土地啊，同埋有好多新嘅建設咧。咁你確確實實係有啲新嘅方法去做，就同傳統嗰、那個純粹政府投資啊，或者完全係政府負責曬嗰個情況有啲唔同咯。
1: 其實你哋心目中或者有冇了解到，其實北都成個投資係要幾多錢？因為你哋頭先提到呢一個北都創投基金啦，50亿至100亿啦，咁其實係即係可以幫到幾多咧？即係有冇都了解到整體係幾多？咁先知道而家呢個基金夠唔夠噶嘛？
0: 其實而家你知道喺北都佢有個別唔同嘅板塊啦，係咪？咁其實有某啲板塊咧，佢每個板塊做嘅嘢都唔同嘅。咁其實咧就好難講話幾多錢夠，咁亦都好難講話幾多錢唔夠嘅。咁不過咧就而家我哋咁去講設立一個100亿元嘅基金咧，就係想希望開始即係有一啲市場嘅信心，一齊參與依個建設，咁令到啲企業又可以入到嚟一齊去享受。即係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一個開始咯。咁我諗一定要行咗第一步之後咧，我哋先可以睇到後邊仲需要幾多。
1: 嗯，喺北都嘅資金方面咧，其實今年年初政府喺預算案已經話提出啦，會注資300亿元啦，喺譬如相關河套園區啊、新田科技城等等啦。咁你哋建議設立一個100亿元嘅北都創投基金，喺管理同埋嗰啲資金運用上面，同政府注資，你覺得有幾大分別咧？
0: 其實我覺得形式上咧就唔會話有太大分別嘅，咁我亦都當然就算注資嘅基金，其實政府都一定會有部分嘅參與去睇啦。咁你見到就係你舉個例，好似而家你洪水橋咁樣，你見到佢嗰個董事局嗰個建立啊，都係由五個政府、五個非政府一齊join together 去做咯。咁所以其實成個建設嗰個情況唔同，會有政府聲音啊、商界聲音啊，大家一齊去共同去研究嗰樣嘢點樣去設下咯。
1: 嗯，嗱，除咗北東之外咧，你哋嘅建議啊，有關於5年規劃啊，咁即係其實政府都有講啦，話會即係鞏固提升呢個嘅國際航空樞紐，擴展呢個嘅航空網絡嘅同埋航權嘅安排啦。咁你哋就話建議咧，政府係可以開拓一啲新航線咧，制定一個策略性嘅目標喎。咁個諗法係點樣嘅？呢個係
0: 嗱，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之前我喺某啲其他訪問都提過啦，即係其實提升運力咧，去鞏固輸入地位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咁因為我哋一定要進一步加強咧機場嘅客貨運力啦，即係吸引多啲航空公司開，最重要係開拓多啲新嘅航點啊，增加航班。因為你知道好多時我哋做生意，其實嗰啲航點航班都係非常之重要。即係如果你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去轉機先能夠到達，對一啲做商業商界嚟講咧，其實係比較麻煩啲嘅。咁所以都會影響嗰個交接啊嚇，咁你如果能夠打通嗰個經貿網絡，咁你就能夠可以加快呢啲一帶一路地區嘅客貨運嗰啲航線，就可以令到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路通就係相通啦。咁又可以幫到啲中外企業就搭橋牽線啊，咁甚至乎嚟香港轉乘啊，甚至乎嚟香港去做啲貨運都會比較方便。
1: 而家整體你覺得開拓新航線方面嗰個力度或者進展係點樣？
0: 特首帶團去完中亞之後，你見到翻到嚟都好快脆，就出年咧有航空公司會去依個 Almaty 啦，咁即係哈薩克斯坦啦。咁我覺得其實依個都算係快嘅。咁當然啦，咁我哋都唔可以忘記我哋中東嘅朋友啦，因為其實我哋都深耕咗好多年中東啊。咁只係因為而家因為戰爭影響咗，咁但我覺得我哋應該繼續保持嗰、那個即係個開放嘅態度，繼續都唔好放棄中東嘅市場啦。因為中東同中東做生意真係先做朋友，即係後做生意。我哋做咗3-4年朋友啦，係嘛？政府同國家咁，而家其實正正係只要佢嗰個戰爭比較緩和，其實我哋都好值得繼續去喺中東度去發展啦。
1: 嗯，另外你都提議話應該研究

0: 由機管局推出一啲優惠措施，包括就係話豁免客機嘅停泊費啦，嗰啲嘅機橋費咧，都話減免機場建設費等等喎。呢個嘅諗法係點樣咧？
1: 其實停泊費同埋機橋費咧，係會因應唔同客機嘅，即係嗰個收費唔同。譬如講好似扎體機或者港體機咁，佢有時個停泊時間長短都會唔同。咁啊，但係對航空公司嚟講咧，香港國際機場其實佢個地勤同埋嗰個機場收費，全球樞紐入邊咧都係比較一個高啲嘅水平嘅。咁啊，特別喺疫症後或者燃油成本高企之後咧，對於啲航空公司咧，特別打算嚟香港開拓市場嗰啲新興市場航空公司咧，其實確定可以係一定有影響，一啲決策上有個決定性度嘅影響嘅。咁但係我哋又唔能夠單純話機管局收幾多錢去衡量呢個措施，係要睇嗰個乘數效應嘛。即係如果佢豁免咗幾萬蚊，咁咧就可以吸引一班港體客機來港嘅。咁呢班客機帶嚟可能300名旅客，每個旅客消費7000蚊。咁你可能單係一班機就已經對我哋嘅零售、餐飲、酒店啊或者物流業咧就可以超過200萬嘅直接收益啦。咁我覺得呢種咁減免，實質上我哋經覺得要少博大，跟住戰略性投資係可以刺激到依城市經濟啊，同埋票尾經濟啦。
0: 即係都可以換算到個經濟價值翻嚟啦。
1: 冇錯啦。
0: 另外，你哋提出喺九大指標入邊咧，其中有一個啊，就係話香港5年之內穩居全球航運中心城市4強。呢個有冇話具體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路線又係點啊？點樣先做到咧？又
1: sorry， 你可唔可以再重複一次問題？
0: 五年內穩居全球航運中心城市4強，呢、這個嗰、那個即係政策啊，或者即係點樣可以保持到呢一個嘅地位咧？你覺得？
1: OK， 不如我講下啦。嗱，好似你而家上海又首度躍升做第二位，超越咗倫敦啦，係嘛？香港就穩守緊第4啦，係嘛？咁其實我去分析下就係，譬如咁，你好似上海咧，其實佢本身係好極度依賴即係長江三角洲嗰啲貨源嘅，咁啊實現咗咧即係呢個水路啊、鐵路啊、公路啊高效嘅聯通嘅。咁我覺得香港都可以借鏡呢點啊。嗱，我哋唔需要再單打獨鬥㗎。咁我哋其實可以加快利用港珠澳大橋啊、鐵路網啊、大灣區甚至粵西啊、內陸省市啲貨物經過香港轉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有啲好大幫助咯。咁我哋有提出過即係香港國際機場嗰個東莞空港中心啦。咁呢個亦都係效法呢啲打破地域即係限制擴展物流腹地嘅最佳實踐啦。咁啊，更加我覺得認為重要嘅就係一個綠色智慧港口嗰個頂層投入，因為我之前去了解過，其實好似你上海咁咧，佢嗰個自動化同埋智慧化方面咧，投入係好巨大嘅。咁其實我哋可以借鑑呢啲咧，用多啲人工智能啊、物聯網啊，佢優化咗啲港口啊。咁我覺得我哋香港政府同內地一樣啦，綠色。另外喺綠色航運方面都好重要啊，因為而家講我哋個個都講緊綠色燃料啊。之前我有同啲航空公司傾，其實佢哋都諗辦法點樣用啲綠色燃料。咁我覺得依方面嘅嘢可以香港政府可以配合多啲，咁可以做好一個綠色航運嘅即係搶佔一個話語權咯。
0: OK， 好啊，唔該曬林偉全。林偉全咧係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又講下有其他嘅一啲即係組織團體咧，都有關注於五年規劃方面有啲建議啊。其中咧就嚟自教評會嘅，咁佢哋都有個建議書，就為咗香港未來嘅教育發展有五大發展方向啊，包括就係話應對學齡人口嘅下跌啦，創立一個叫國際中學文憑試等等嘅咁。嗱，具體嘅情況，你又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教評會副主席鄭家寶出陣。
2: 早晨，萧乐文，
0: 系你好，你后面系咪开咗心机？因为有少少声听得唔系几清楚，会、
2: okay，
0: 可能要
2: 拧细
0: 少少先啊。好啊，有关于教评会你哋嗰个建议啊，其实系点样即系应对到未来五年喺教育界面对嘅情况咧？又
2: 系咁，我哋呢一份嘅建议书咧，都系基于一国两制啦。咁我哋个主题亦都系崇文尚理、务实创新。我哋见到嚟紧，我哋有几个嘅痛点喺我哋嘅教育界啦，当中包括适龄学童嘅人口下降，同埋咧，我哋觉得 DSE 仲有呢个嘅优化提升嘅空间。而当中而家嘅中国历史，而家嘅高中咧系未有必修嘅中国历史科嘅，我哋都希望咧就住呢几点去到提出一啲嘅建议啦。
0: 有关于学龄人口方面啦，你哋嘅建议系点样啊？针对下降嘅情况，
2: 嗱，因为咧嗱，见到个数据出嚟，教局都有同我哋分享相关嘅数据啦。咁啊，嚟紧会系跌得比较厉害嘅，而小学系会首当其冲啦。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就住这个的契机去到做一些的事情，希望呢教育局

0: 會唔係淨係縮班殺校啦，而係咧可以做一啲嘅升級合拼嘅方案啊，或者我哋更加希望嘅就係會有一個優化學校重組嘅小組去到做一個嘅專責項目嘅。
1: 嗯，
0: 當中嗱，而家我哋見到個合拼嘅情況，而家係弱弱合拼啊嘛。
1: 好
0: 咁而家會唔會有一個嘅打破現有嘅框框
1: ？OK，
0: 就係、是、
1: 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有陣間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又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之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巴格达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面，重申下个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10月1日起，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总理新闻办公室在声明表示，扎伊迪和库珀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于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4点，升998点；港金报41,42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48美元，卖出4,431.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

0: 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副告回顾了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亦都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朱镕基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91年到2003年前后十几年，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下了不少的金句。报道说，朱镕基踏出国门访问欧美日本，所到之处都造成有人称为朱镕基旋风，欧美的观察家和评论员都对他有高度评价。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项目进展比较快，招标期明日结束。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表示，一直都关注着这三个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与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日会安排1000名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是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票价的详情，车费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九巴 B11 线车费比目前同区来往福田口岸的路线平大约30%，来往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费就比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平近1.5。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的人数大增20%。记者分析数据发现，今年拿到最佳5科合共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按年多超过70%。部分科目成绩亦都明显有进步，或者比起日校考生优胜。联招上个礼拜放榜之后，有升学顾问话，虽然不少拿到22分的学生都获得取录，不过亦都有不少人的分数是高过去年的中位数，仍然失落心仪学科。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现年64岁，被称为白旋风的英格兰殿堂级桌球手韦德，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证实已经发给他香港身份证。韦德是透露计划在香港推广桌球运动，会开设桌球学院，致力培育本地精英。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他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之一。朱镕基透过艰苦的谈判，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从此融入世界体系。朱镕基推动中国入世只是上集，中国维护世贸机制、抗衡保护主义就是下集。未来的工作可能比起当年的谈判更加艰辛，继承位置的人士任重道远。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内外环境充满挑战，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改革家形象更加是深入人心。评论说，时移世易，当今国家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和20多年之前当然有分别，但是朱镕基的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作风依然值得所有围观者记取。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就说，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公众咨询，涵盖5大主要方向，就住楼宇维修当中长期存在而且居民反映强烈的大厦管理漏洞，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展现了政府的担当作为。 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马丽。

0: 医院新建临床大楼一的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不单止暴露了令人忧虑的安全隐患，更加对公共建设的品质监控敲响了沉重警钟。评论说目前最迫切的是火速执修，找出故障根源，无论是设计、安装、零件质素定是保养等等的问题，都应该彻查到底并且彻底解决。长远来讲，更加应该建立更严格的机电系统验收标准和持续监察的机制。星岛日报社论。
1: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现时啦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同时啦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啦都稍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呢一带慢车，龙尾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接近美孚新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0: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2: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3: 2026年8月13日，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北京逝世，享年98岁。政府展开公众咨询，提高业主对大型维修及大额采购出席及投票门槛。17个月大女童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普京警告，若欧洲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都講到關於首份五年規劃的諮詢，不同的一些團體等等都有一些建議，包括就是教育評議會。繼續跟教評會副主席鄭家寶傾，早晨。
6: 早晨，蕭亞文。
5: 剛才就講到啦，其中包括一些即學齡人口下降，你們都就著這個情況有一些建議的，包括就是一些合併學校的方案。講講現在那個，即其實現在教育局都有鼓勵一些的合併的嘛，現在那個方式跟你們心目中的方式有什麼不同？
6: 是啦，我哋手上見到嘅一個數據都幾嚴峻嘅，淨係講6歲適齡入學嘅學童啦。咁啊，2026年我哋收到嘅資料係47,000，去到2030年咧係34,000，大家可以想象嗰個嘅數字嘅幅度有幾大啦嚇。咁而家個合併咧就比較未有好策略性嘅操作，所以咧我哋有幾個建議嘅。

0: 譬如制定个合併嘅数目指标啦，个发展嘅策略啦，希望可以拆墙松绑，令到咧跨区嘅系咪一定要同区隔离食咗隔离间学校咧？我哋唔希望见到咁嘅情况啊，希望可以鼓励跨区嘅都可以合併，容许小朋友可能有一啲家長想佢繼續遠區就讀嘅，咁咪俾佢遠區就讀咯。啊，想跟學校，好中意嗰間學校，想跟佢去新嘅學校嘅，咁亦都係可以，但係就唔應該去到設合併學生數目嘅限額要求，咁俾家長可以減少一啲嘅憂慮，而辦學團體亦都可以有多啲嘅彈性。
1: 嗯，
0: 啊，同樣地。同區嘅學校，可能你係講緊關愛，我都講緊關愛嘅時候，咁咪變咗都係有個講直接啲有個爭食嘅情況啦。咁所以會唔會我哋要升級合併啊嘛？唔係純粹合併啊嘛，即係話合併咗之後，我哋係打造一啲特色嘅學校，按住佢嘅校程同專長，譬如有啲學校好叻去到做航天嘅，會唔會就係兩間？好叻去到做航天嘅學校，再去到夾埋一齊發展航天教育，更加亮麗。啊，綠色學校嘅可能有啲學校都係做緊學識學校、綠色學校，但係佢個園區嘅緣故受限，所以收生嗰度有啲嘅掣肘。
1: Okay.
0: 會唔會又再將呢一啲嘅特色去到放大呢？啊，諸如此類嘅 STEAM 又係啦 ，CU 啊。相遇的學校啊，都可以做到在區內有獨特性、有吸引性，咁樣先至係升級咯。
1: 嗯、
0: 我哋亦都考慮到非華語啦，或者有一啲特殊學校，我哋都覺得應該要去到照顧村校偏遠嘅學校，亦都應該得到基本嘅教育服務。嗱，頭先都講打橫嘅小學同小學校，我哋都建議可以做一啲嘅垂直整合啊。中學和小學可不可以入呢？不一定不可以的。結籠以前都會有這個操作，只要我們將那個有策略性地將那個資源去到調動得好的，都是一個好的考慮。而怎樣去到加強一些的強校去到合併的動機呢？
1: Okay.
0: 那這個就要靠教育局有一些的津貼或者的措施了。
1: 幾個問題，剛才你說跨區合併怎樣減低對家長的影響呢？剛才你說因應學校一些特色，譬如他們即研究航天的即是比較強一點，兩間都是，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合併呢？但是都要有人做協調的，是不是就是教育局做協調還是怎樣
0: 呢？這些因為我們是五年規劃的建議，我們都是給個大方向的，你說即去到很仔細，到時要再去到靠局方去到帶領啦嚇，咁、你話點樣跨區？我哋見到有一個情況，頭先都講咗啦。係咪一定要我80% 嘅同學仔搬去嗰間學校呢？唔一定㗎，可能有啲家長啊，好想去一間新嘅學校，或者兩間學校夾埋之後，教局會唔會考慮俾一個更加好嘅校舍呢？啊，譬如頭先我哋都文件裏面，我哋都有提到。北都啊，諸如此類都可以好開放咁樣去到思考嘅。
1: 嗯，頭先你另外講到話中學同小學都可以合啊，即係咁係結龍啫，就唔係叫合併啊嘛，係嘛？其實
0: 嗱，咁我哋嘅諗法就係推動翻中小一條龍嘅一個諗法啦，去到連結翻學校嘅發展，附近嘅譬如兩間中學同小學可以結為一個聯網，咁、
1: okay.
0: 老師啊、實驗室啊嗰啲措施咪可以共用咯。
1: OK，
0: 你可以講成佢話一條龍嘅。
1: 我哋留少時，
0: 當中好多仔細咧，又唔要再去到諗咯。
1: OK， 留翻少時間先，因為你哋有一個諗法咧，就話創立一個叫 IDSE， 就係國際中學文憑試，嗰個諗法係點樣啊？
0: 係嗱，其實我哋 DSE 咧係好好啦，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國際認受嘅考試。而嚟緊，我哋2035年國家亦都要成為一個較強國。香港嘅角色係咩呢？係一個國際教育嘅樞紐啊嘛。而香港有好多大學係好多外國嘅同學仔都想嚟讀嘅。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大學入邊好多有全球百強嘅學校啦嚇。咁亦都見到有呢一個嘅，因為而家地緣政治有一啲嘅情況啦，中美關係 有一啲嘅改變。

0: 所以更加多嘅學生想嚟香港讀大學嘅。但係我哋而家 DSE 係淨係俾香港嘅同學仔考，最遠可以去到深圳考，即係有市場啦。咁我哋 IDSE 嘅諗法呢，就係、是、一啲嘅中學嘅校長啊，見到有呢一個需要、哦，去到諗出嚟嘅。咁包括第一就係、是其他國家嘅人可以考 DSE 呢個試啦，咁所以叫 international 嘅 DSE 啦。第二嘅，我哋都會照顧翻我哋本地嘅一啲嘅學生嘅。點解咁講呢？嗱，我哋會見到一個情況 ，local 嘅學生，我哋除咗中國嘅小朋友啦，仲有好多 non-Chinese 嘅非華語嘅小朋友，佢哋而家中文嘅考試咧就會去咗考 GCE 啊，咁直資立名校啦，唔係淨係一啲能力不低嘅小朋友啦，我哋有啲好叻嘅小朋友啊，咁我哋見到佢會去咗直資啊一啲名校啊考 IB 考 A level， 我哋就諗緊啦啊，既然 DSE 係咁好嘅，我哋會唔會將我哋嘅DSE 都讓國際去到有一個更加接觸，我哋希望咧喺國際教書樓嗰度，我哋唔單止淨係 output 啦，亦都有 input 嘅 in and out 嘅兩個方向咯。咁所以我哋就會建議啊，會去到有 IDSE 呢一個嘅考試嘅。
1: 好，因為時間差唔多，同你傾到呢度先。鄭家寶，多謝你。鄭家寶咧係教育評議會副主席啊，其實佢哋有即係教評會嘅建議入邊有五大發展方向嘅，除咗話應對學齡人口下跌啦，創立呢個 IDSE 啊，亦都有啲同推動數字教育啊、職業專才教育等等有關嘅咁。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3: 请讲出是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
4: 红枣
5: 系米哈、杜文蔚、彪爷，
3: 错晒。问题系问三位主持人中意食乜嘢早餐，答案系睇心情。
2: 第二题，是日快乐系几点做？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2: 错晒。问题系问系几点做完啊？
6: 好有挑战性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7: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2: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环保署向区议会交的文件提到就会在今年九月起在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为期六个月的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详情我们请来嘉宾一起谈。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负责厨余及资源回收的莫以婷，早晨。
9: 早晨，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先导计划其实具体嘅内容或者本身嘅目的系啲咩呢？
9: 好啊，唔该。咁喺2024年咧，香港每一日咧约有10,510公吨嘅都市固体废物系运往堆填区嘅，其中多少咧有三成系厨余嚟嘅。为咗如期实现喺2035年达至都市固体废物零废堆填嘅目标咧，政府制定咗一系列嘅减废回收政策。期望咧逐步提升本港嘅廚餘回收量。為此咧，即使香港督導委員會喺2025年通過成立兩個新嘅小組委員會，當中包括推動廚餘回收小組委員會，負責探討有效嘅模式，協助餐廳食肆同埋街鋪經營者參與廚餘回收。環保署喺2025年11月至到2026年嘅1月期間，喺多個街鋪比較集中嘅區域進行實地視察，以了解街鋪嘅廚餘回收情況。根據我哋實地視察所得，現時街鋪層面嘅廚餘回收量咧相對偏低嘅。咁有見及此咧，推動廚餘回收小組委員會咧就建議推行先導計劃，鼓勵街鋪參與廚餘回收，同埋去探討翻促進參與嘅可行安排。我哋嘅計劃咧就目的係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嘅方式，提供街鋪參與廚餘分類同埋回收嘅比率，同時收集相關嘅數據同埋意見，以制定長遠嘅街鋪廚餘回收策略，同埋提升翻整體嘅廚餘回收率嘅。我哋先導計劃嘅目標咧，包括三大部分，包括就係第一，加強宣傳教育，提升經營者對廚餘回收嘅認識；第二就係適當咁增加回收點，以便利經營者參與廚餘回收。同埋第三，會協助翻加強街鋪嘅經營者、清潔員工同埋各位持份者就住廚餘回收嘅協調工作等等。喺我哋荃灣呢個試點咧，我哋其實有超過100间嘅街鋪係列入咗我哋嘅試點範圍裏邊嘅。
1: 但點解本身會揀荃灣喺川龍街同埋河背街呢一個位置推呢一個先導計劃，喺街鋪嗰度希望做到一啲嘅廚餘嘅回收咧？
9: 在我们先导计划我们选择试点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三大准则的。第一就是希望在一些街铺比较集中和厨余量比较大的位置，还有那个位置是要涉及到不同类型的街铺，还有现时在那个位置里面厨余回收的参与率相对是比较低一些的。

0: 咁我哋本處咧喺2025年嘅11月至到2026年嗰個期間咧，我哋就連同埋推動廚餘回收小組委員會嘅業界代表咧，喺多個街鋪比較集中嘅區域進行實地視察，咁就了解翻佢哋嘅廚餘收集情況啦。其後荃灣、川龍街同埋河背街一帶咧，就獲我哋推動廚餘回收小組委員會嘅委員支持，成為試點之一。咁根據我哋實地視察所得咧，其實現時嗰個區域嘅街鋪廚餘回收量相對比較低，主要係因為咧經營者對廚餘回收嘅認識比较不足，同埋回收点嘅位置比较唔方便嘅。
1: 嗰度系通常系啲咩嘢嘅街铺嚟嘅？
0: 嗰度嘅街铺系一啲蔬果铺啊，譬如卖蔬菜嘅地方啦，卖鱼啊，卖肉类档铺啊，系一啲街市嘅街铺嘅，主要都系。
1: 所谓厨余回收嗰个情况比较低咧，低成点咧？有冇了解到？
0: 我哋都有睇過，因為佢哋其實相對咧，佢哋回收站比較遠一啲，可能隔咗幾條街。咁其實佢哋嗰度附近嘅回收量都係比較低一啲，即係相對反映唔到喺一個一個街市街鋪裏邊有比較多廚餘量產生嘅地方咧，咁就比較低一啲咯。我哋
1: 你哋而家會即係呢個先導計劃啦，會點樣去做到呢個廚餘回收？會擺啲桶喺度，擺喺邊度啊？又會係？
0: 我哋咧會喺一啲方便處佢我哋選擇咗一啲位置嘅，咁其實我哋咧都希望方便翻附近嘅街鋪咧去做廚餘回收啦。咁我哋就揀咗幾個位置咧，就加咗新增咗一啲廚餘回收點嘅。咁就咧暫定咧就會喺朝頭早9點至到夜晚9點嘅時間咧，就擺啲廚餘回收桶喺度啦。咁其實呢個咧都係最主要切合翻街鋪佢哋嗰啲非繁忙時間，咁就希望喺佢哋非繁忙時間嘅時候咧就可以攞啲廚餘出嚟做翻回收嘅。
1: 上昼九点至下昼九点，
0: 夜晚九点，
1: 都算系够噶啦。觉得会唔会都仍然有一啲食肆系未闩门，根本可能都未清洁，即系未有啲垃圾拎出嚟，未必会即系可能服务到呢一批嘅食肆，会唔会或者商铺咁，会唔会系咁咧？
0: 其实咧，我哋咧而家呢一个暂定嘅回收收集嘅时间咧，都系希望结合翻街铺佢哋非繁忙嘅时段嚟睇嘅。咁其实我哋都希望透过呢个试点计划咧，去了解多啲街铺佢哋嘅运作模式同埋时间啦。咁方便我哋日后安排一啲合适嘅厨余回收策略嘅。咁我哋都会咧喺呢个视乎使用嘅情况，我哋会喺适当嘅时间即时咁样安排翻增设回收点或者变更收集嘅时间嘅。
1: 但系点解唔可以夜啲咧？反正都系摆个桶喺度啫，其实系咪啊？定系有啲咩配合嘅要？
0: 我哋其实都会睇翻个实际使用情况，我哋会再考虑翻嘅。咁呢个我哋都会喺翻试点计划行咗之后咧，我哋都会即系同翻附近嘅商铺啦，跟住我哋会同佢哋咨询多啲啦，同埋考虑翻个实际情况，跟住我哋都个时间嗰方面，我哋都会考虑翻嘅。
1: 廚餘因為都過往大家都特別留意，就是可能會發出一些異味啊，或者喺即係冚實啲啊，即係唔好等佢會可能吸引到其他啲即係昆蟲啊、衞生問題啊等等嘅咁。今次有冇都特別做呢一方面，或者嗰個收集桶方面會係點樣安排？
0: 都會嘅。我哋咧其實除咗係會宣傳推廣廚餘教育啦，咁我哋會注意提醒翻街鋪咧，提醒佢哋注意翻回收點嗰個環境清潔嘅。咁同時我哋嘅承包商咧喺每一次收集廚餘嘅時候，都會一併收走埋個回收桶，咁就避免產生異味同埋保持街道嘅衞生嘅。
1: 頭先你都提到即係點解可能有一啲地方，尤其是喺街鋪啦，嗰個廚餘回收率係相對低啲咧，咁可能其中一個咧就係同即係究竟個回收點啊，係咪會遠得滯咧？根本唔方便咧，咁另外其實都可能同個意識有關係嘅喎。咁就算而家多咗幾個點擺呢一啲嘅即係廚餘回收嘅地方啦，咁會唔會仍然啲街鋪根本可能即係冇乜特別呢個意識啊？又或者覺得哦，仲要分啲人手出嚟分邊啲係廚餘，邊啲係唔係廚餘嘅一般垃圾咁好，即係係咪都仲多咗一啲工作或者人手要去做咧，而唔係一次過抌曬佢咧？咁即係點樣令到佢哋願意去做咧？其實
0: 系冇错，我哋环保署会喺个先导计划期间咧，加强对街铺经营者同埋清洁人员咧喺厨余回收方面嘅宣传同埋教育嘅，鼓励佢哋将厨余运去指定嘅回收点啦。我哋会透过承办商咧派发简单易明嘅宣传品，例如海报，咁就解释翻点样去做厨余分类，同埋提供翻清晰嘅指引，标示翻厨余收集嘅地点，同埋我哋都会提供一啲厨余贴纸，咁俾嗰啲商户咧贴喺佢哋做厨余回收嘅容器上边，咁就协助翻商户咧分清佢哋边啲系做厨余回收嘅地方，咁就再方便佢哋，鼓励佢哋做回收啦。
1: 会用多啲人手咧，其实对佢哋嚟讲，有冇都听到呢啲意见咧？
0: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我們初步都有跟他們談過的，其實他們都、本身他們、因為街鋪他們做一些蔬果啊，譬如他們在一些街市那方面、其實他們的廚餘是比較單一的，所以其實他們本身分出來的時候、都只要他們擺得好一點，就到時分類做回收的話、

0: 咁其實相信個工作量唔會增加得太多。
1: 嗯，廿秒到啫，先導計劃之後下一步會點啊？
0: 哦，為咗確保我哋回收同埋質量同埋成效啦，咁我哋其實咧，我哋會為期六個月嘅先導計劃結束咗之後咧，我哋會收集各個持份者嘅建議啦，同埋分析翻廚餘嘅收集量同埋質量等數據，而制定一套可持續、可複製嘅運作模式，協助翻街鋪參與廚餘。咁同時咧，我哋都會。

0: 陳子達昨日視察新皇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準備情況。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第一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楼层，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可以踢几耐。佐治从梅西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西说，爸爸一直恳求他踢多一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爸爸可以到场。每场球踢完之后，自己会等爸爸发来信息，但是一直都收不到。对于失落世界杯冠军，梅西说，当时决赛好想赢，希望带奖杯回家给父亲，但是自己最后做不到。梅西形容佐治除了是父亲、朋友，亦都是人生导师，感谢爸爸的一切，会非常挂念他。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2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9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7点，升14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9.8跌11.8，智普1267蚊升59蚊，XL2南方海力士35.16升3.64，阿里巴巴121.8跌8毫，中芯国际69.55升2.15，Minimax 369蚊升11.6，联想集团30.08。啱啱跳咗係30.08，升1.04，華虹宏力148.3升5.5，建滔積層板40.04升1.34。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

0: 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877点。港金报41,42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89美元，卖出4,43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啦就排到去芜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时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同时咧，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创纪之城一段咧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上二道。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会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4: 这个年头识人好过识字，但是怎样跟人认识，怎样拓展人脉，就是一个大学问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就以阅历见识同埋个人经验，将呢个让人不知从何着手嘅议题化繁为简，成为一段段短文，让读者一读就明。
5: 作者表示，一个人赚嘅钱12.5%嚟自知识，87.5%嚟自于关系。人脉就系人际关系网，就系你结交嘅好人缘，就系你喺需要嘅时候愿意出手相助。甚至两胁插刀的人，人脉离不开的一条定律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交朋友不是变戏法或者耍花招，只要你善待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别人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你。所谓真正的人脉，应该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拜托他什么事，都能够对你有所回应的人。当然独自一个人看似好办事，但有了良好的人脉和助力，就能够花一分苦劳做十分工作。更加有趣的是，作者在书里面附上一个交友能力测量表，问题好到位。其中例如，你们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总是感激时铭记于心，并且时常向其他朋友提及，亦或是认为朋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客气，又或者是事过境迁就抛诸脑后呢？
4: 不过最值得反思的就是作者最后的心情剖白，我要赞美敌人，敌人于是成为朋友，我鼓励朋友，朋友于是成为手足，想要批评人士咬住舌头，想要赞美人士高声表达。拓展人脉，除了投其所好结交朋友之外，亦都要注意对方的禁忌，尊重人家的私隐，更加要保持适当的身体和心理距离，让对方留有私人空间。这些技巧缺一不可。人脉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秘密武器，要好好善用啊。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脉全接》，作者陈丽、何耀琴，由海格文化出版。

0: 2026年8月13日，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北京逝世，享年98岁。政府展开公众咨询，提高业主对大型维修及大额采购出席及投票门槛。17个月大女童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普京警告，若欧洲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9:41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刚才讲到有关于环保署会在今年9月起在这个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一个的先导计划，就是街铺厨余回收的先导计划，为期6个月的这样。希望都可以提高一些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的。我们又请来嘉宾同你谈，有荃湾区议员伍俊如，早晨。
3: 主持人你好，早晨。
2: 其实对于这个先导计划，你们有什么嘅关注？有预期是不是可以真的回收那个厨余的比率在街铺那里会提升到呢？
3: 其实呢那个位置呢就是属于荃湾的一个街市的部分啦。主要就是一些菜档啊、肉档啊、生果店啊等等。咁所以其实都会产生不少的厨余的。咁但是这个嘅方向值得支持，不过坦白讲呢，就而家佢话有3个嘅回收点，系咪足够呢？咁真係要睇下佢实际运作出嚟嗰个数据系点样。咁譬如话你真係收满咗，咁点样安排呢？咁同埋商户自己佢要可能即係距离呢3个点比较远啲嘅，咁佢系咪真係会有咁嘅诱因自己步行搬啲嘢过去呢？因为而家现时都见到其实佢哋有聘请一啲嘅承办商去帮佢哋倒垃圾嘅。咁既然我已经系有人帮我倒啦，咁点解我要自己就揀出嚟又再去倒一次呢？咁样，所以真係要睇返佢实际嗰个操作返嚟嗰个数据都唔受唔受欢迎先知道。
2: 都了解先，因為環保署就話有即係3个嘅廚餘收集點啦，係新增嘅。咁每個收集點咧係可以各配置2个120公升嘅廚餘回收桶嘅。你覺得都仍然會可能會滿啊？每日唔夠啊？可能會。
3: 我覺得係會唔夠嘅。即係若果佢哋真係好踴躍啊，即係或者咁講，當佢全部嘅廚餘，即係啲一送頭送尾，佢全部掉曬落去呢6个桶度啦，3个点係啦，呢6个桶度，咁肯定係唔夠嘅。但係而家諗緊就係到底佢有幾大誘因令到佢咁做咧？咁但係如果我哋假設佢全部都掉曬落去，我覺得都係唔足夠呢6个。
2: 咁其實設多啲點都唔係難啫，應該可以好輕易就喺3个点以外再設嘅啫，係咪咧？
3: 都是的，不过呢都要考虑一样嘢，就是始终那个这些点呢其实就摆在街道或者近后巷的位置啦。咁其实都附近都有其他铺头㗎嘛，咪咁你厨余始终会即係如果你更新得唔够快嘅话，即倒得唔够快嘅话，其实一路积喺度有几个问题，会有臭味啦，跟住鼠患啦，係咪？因为食物嚟㗎嘛，係咪？咁你又冇冚好，或者係处理得唔好，其实鼠患一个问题，臭味一个问题，臭味更加会影响到侧边铺头的生意。咁即系呢啲都系实际之后嘅操作之后，我哋慢慢去调整。
2: 佢系每日都会收噶嘛，系咪
3: 啊？系，咁但系即系老鼠，对啦，九朝头早9点到夜晚9点啊嘛。咁你一积咗啲嘢积喺度就。系啦，睇下佢点样倒法啦，真系。因为以前我知道咧，街市自己就系、是、承办商就系朝头做一次，夜晚一次嘅。咁系所有垃圾，乜嘢垃圾佢都掉晒落去。咁你多咗一个桶喺度，到底佢个更新频率系点样咧？呢、這个要再细心去睇一睇。
2: 过往其实收厨余嗰啲桶咧，都即系好特别关注嗰、那个即系防虫啊、除臭啊等等，譬如有嗰啲智能厨余回收机啦。咁有冇都了解到呢啲收集点嗰啲收嘅桶啊？收厨余嗰啲桶究竟系点咧？系咪可以即系做到头先你关注到，譬如话臭味啊、鼠患啊，或者嗰啲昆虫飞嚟飞去啊嗰啲咁，系咪都应该系可以即系冚到实一实，唔会有呢啲问题咧？
3: 应该
2: 有冇了解过呢、這个？
3: 应该就唔系啦。普通我哋见到绿色嘅嗰啲垃圾桶其实差唔多，不过可能佢喺密封上会做得好少少。

0: 但係以往係比較多係嗰啲食肆會用廚餘。咁而今次呢個試驗咧，就係、是、針對一啲街鋪，即係講緊係街市附近嘅啲鋪頭啦咁樣。咁真係實際你話會唔會解決到頭先我講嘅鼠患啊、衞生嘅問題咧？呢、這個真係要睇下佢更新，即係佢倒嘅次數有幾快、幾頻密啦。
1: 嗯，而家三個點啦，頭先我嘅問題就是、加多幾個點應該都未必好難啫，咁但你就話考慮到即係個位置啊，會唔會都影響到附近啲鋪頭啦咁？我見到其實而家有啲回收點，即係廚餘回收點啊，喺個後巷喎，其實擺曬喺後巷咪冇呢個問題咯，係咪咧？
0: 咁後巷你如果係近街嘅後巷，呢、這個都係一個兩難嘅位置，即係你擺得太入咧，啲人又要搬入啲話，係咪？但你太出。嗰條街口咧，咁就會影響到隔離鋪頭咯。咁同埋後巷咪即係又係老鼠周圍走嘅地方，係咪？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兩難。所以試驗計劃擺喺廚房係歡迎嘅。我哋都想知道喺街市附近進行呢、這個叫做廚餘回收嘅一個計劃咧，最終嗰個數據係咪可以支持到繼續喺即係香港其他區域？即係如果荃灣做得到，解決到頭先我提嘅呢啲問題，咁可唔可以推廣全港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值得試嘅一個項目咯。
1: 另一個唔知都算唔算係兩難，就係嗰個時間啦。因為佢而家話嗰個收集時間就朝早九點至夜晚九點啦，咁可以話係相對長嘅。咁有機會會唔會都吸引到其他啲鼠患啦？如果換得唔夠快嘅時候，咁但另一方面有人都覺得就係、是、夜晚九點都仍然唔夠嘢，因為有啲食肆根本都未閂門，佢哋都未做嗰個清潔咁，即係點定咧？其實個時間你自己又覺得？
0: 其實真係嘅，有啲鋪頭咧係真係做到好夜，亦都有啲鋪頭咧好早就開嘅，即係九點都可能未必夠，可能你佢四點鐘已經係執緊貨啊。咁執緊貨先至有送頭送尾掉到出嚟啊嘛，係咪？咁所以街市一般嚟講係七點到十點會倒一轉朝頭早嘅個垃圾嘅，收集一次垃圾。咁你呢個係喺九點喎，咁即係佢倒咗大型垃圾之後，佢要儲起翻。真係攞嚟當係廚餘回收嘅一筆垃圾喺度，然後等你九點鐘嚟到嘅時候，佢再倒落去咧，咁係有啲難去配合嗰、那個即係商户嗰個營商嘅嗰個時間嗰個 timetable，所以我覺得建議佢喺呢段時間試驗計劃入邊就唔好 set 死話，我一定係九到九噶啦，咁可唔可以有一啲時間係調整一下咧，早啲啊，或者晏啲啊，咁睇一睇。最終邊個頻道、邊個頻率係最適合到嗰啲商户去用嘅？咁你先有一個唔同時間調整，先至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啊嘛。
1: 另外就係、是除咗話有呢一啲嘅收集點之外咧，點樣去令佢哋有個意識，或者有個意識去做呢啲回收廚餘之外，係願意改變成個習慣或者工作流程，甚至加啲人手去做咧？咁你自己覺得商鋪喺中間要涉及嘅一啲改動啦，或者工作多唔多？佢哋願有幾大嘅即係令到佢哋願意去做呢啲工作，去做一個嘅廚餘回收咧？
0: 首先就係、是。你而家針對的目標係呢一啲街鋪啊嘛，咁佢哋嘅佢哋嘅利益最睇嘅利益係乜嘢？就係、是、生意額，同埋佢點樣，佢需唔需要採用額外嘅成本去做呢一件事？咁所以頭先我諗到嘅就係話，生意額上面，若果你嗰個嘅桶擺得好近佢鋪頭嘅，喂，大佬你對佢嚟講係一個負擔嚟嘅喎，你影響緊佢做生意喎，係咪？所以會有一個負面嘅效果。另一樣嘢就係、是，若果佢要揾多一個同事。去做呢一樣嘢，即係我原本三個人做嘢，我而家要揀多一個人出嚟咧，就係佢專門揀啲送頭送尾，然後搬過去。咁佢會有冇呢個誘因咧？所以若果嗰個嘅擺嘅位置擺嘅點足夠多嘅話，佢基本上可能喺佢鋪頭隔離或者係唔需要行太遠嘅地方。咁其實變咗佢唔需要佢付出嘅額外成本唔多，對佢嘅影響又唔。即係如果你嗰個密封程度做得好嘅話，亦對佢冇乜太大影響嘅時候，佢又能夠即係有一定嘅即係環保嘅意識喺度嘅時候，咁咪得咯。咁但係若果解決唔到頭先嗰幾個問題嘅話咧，我都擔心整個計劃會有一個相對理想嘅一個結果。
1: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伍俊如咧就係荃灣區議員啊，都關注到呢個街鋪廚餘回收先導計劃。咁而家就話喺荃灣嘅春龍街同埋河背街喺九月起咧就會為期六個月咁去推行噶啦。咁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

0: 荨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区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区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在教大有一个调查，就关注到一些受访的老师对于一些即是融合教育的资源方面的关注。另外其实为了加强这个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学前儿童，社署在今年4月起就分阶段试行一个叫做校本支援模式的学前康复服务。当中都整合了现行一些计划和服务，也都说希望可以是减省一些和早点去识别到一些特殊需要的儿童他们要轮候嗰啲嘅服務嘅時間啊，咁嗱詳細情況咧，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高級講師蔡嘉文，早晨。
5: 早晨，主持人。
4: 先講頭先講呢個新嘅政策嘅校本支援模式嘅一個學前康復服務，都等大家了解多少少先，同以往有啲乜嘢唔同？對於一啲即係受支援嘅兒童嚟講，又會係點樣嘅咧？
5: 好啊，咁我都講一講個背景啦。咁社署咧透過資助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嘅兼修計劃，同埋到校嘅學前康復服務咧，咁其實一直都幫緊一班嘅有特殊需要而喺幼稚園階段嘅啲小朋友嘅。咁就為咗整合翻咧呢兩個計劃，因為其實佢哋係用緊唔同嘅模式啦。咁我哋講嘅兼修位其實係會有一位嘅特殊幼兒工作員，然後咧去照顧6位嘅兒幼，即係定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啦。咁另外咧，那个嘅到校服务咧，就是有啲外判形式嘅一个嘅治疗团队，咁佢就去到幼稚园里边去照顾小朋友嘅。咁为咗统一个模式啦，令到即系更加之有效咁样去照顾咧，佢哋嚟紧呢一个嘅模式咧，系会将呢两个嘅计划一起咧去整合翻系。稱為呢個叫做校本支援模式，咁就同時發生喺幼稚園嘅兒中心啦，或者係幼稚園裏邊嘅。
4: 最主要嘅好處係啲咩咧？對於兒童嚟講係。
5: 最主要咧，佢哋都會講緊係一個輪候嘅時間，係啦，因為過往若果我哋講緊兼修位的話咧，小朋友需要咧透過一啲嘅中央嘅轉介系統，一旦家長或者係老師發現小朋友好似有特殊需要嘅情況底下咧，佢哋要喺中央輪候一個嘅時間，咁都比較耐嘅，係啦，咁先可以接受到服務。咁而呢一個嘅到校支援服務咧，咁佢就可以直接由老師喺恆常嘅課堂裏邊透過一啲嘅评量表啊，去观察咁样。咁若果佢发现有问题嘅时候咧，咁喺呢个计划底下，校本支援计划模式底下咧，咁佢系可以直接咧去通知佢哋外判团队，然后咧再揾一啲人去做一个嘅评估，跟住就做到一个叫所谓嘅零等候，咁就可以直接去接受咗一个嘅照顾关顾咁样嘅。
4: 今次你的調查是否都看到一些受訪老師在這個計劃之下或者新的模式之下都可能面對一些情況是怎樣
5: 的？是的，今次我們看到的情況呢，就是老師都表示咧，去有啲嘅擔憂嘅。咁我哋喺裏邊咧，當中我哋其實派咗團隊喺3月嘅時候就展開咗調查啦。咁就收咗459份有效嘅問卷。咁因為而家暫時呢個階段咧，有12間學校咧佢係試行嘅。咁我哋就訪問咗9間學校27位職員。咁、那個研究結果顯示咧，有16.5%嘅教職員咧係僅佢哋覺得呢一個現時嘅模式咧係有效咁樣幫佢哋進行融合教育。咁另外咧就有信心嘅只係回於52.9% 嘅童工係表現有信心。咁亦都值得關注咧，喺呢一個嘅調查裏面咧，係發現咧有80.5%嘅老師咧，佢哋係覺得會係有壓力嘅。咁而壓力主要係來自一啲嘅工作嘅增加工作量啦，同時亦都係注意力比較難以去分配俾小朋友。

0: 咁亦都咧係覺得佢缺乏一啲嘅支援人手嘅。
1: 在實際的即運作上面有這個校本支援模式，怎樣是即可能增加了一些教師壓力或者工作量，又怎樣去幫他們舒緩呢？
0: 是，咁頭先都提到啦，若果喺嗰個嘅兼修計劃底下咧，嗰個嘅一比六嘅模式咧，其實係講緊有由謝處直接去資助，咁就由一位嘅特殊幼兒工作員咁去照顧六位嘅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咁佢哋全部已經係獲到一個正式嘅診斷，咁佢哋會抽取出嚟做個別或者小組訓練，咁佢哋其實咧老師覺得有壓力的地方是同時我們會講有另外一種的模式都發生在幼稚園裏面，叫做到校學前康復服務。這一批的模式的呢就講緊一些的外聘的支援，當這一批外聘支援來到學校的時候，假設一些治療師他會抽取小朋友出去做小組訓練、個別訓練，但是當他們不在學校的時候，其實往往一個老師恆常地對著呢一班小朋友，他們裡面應該是會有特殊需要小朋友，亦都是會有一些我們叫做普通恆常的小朋友。根據幼稚園教育計劃的規定，其實個師生比例是1:11的，可以想像到當一個老師他要同時兼顧教學工作，但亦都當中有可能至少一個的特殊需要小朋友在課室裏面，這一件事是會令到他們很擔憂的。
1: 如果講緊話1:6嗰個師生比例，即係一個教師對六名嘅學生喺校本支援模式之下，其實係咪都叫做有效推行到呢個融合教育呢？
0: 如果我再澄清多少少嘅概念啦，一比六係指真係有一個嘅特殊幼兒工作員係可以去照顧六個得到我哋叫做正式診斷嘅小朋友。咁但係喺幼稚園裏面咧，其實有一批嘅小朋友咧，佢哋係接受緊一個叫做到校服務嘅。咁呢一批到校服務嘅情況咧，其實係講緊治療師入到學校，咁佢哋唔係用一個嘅比例計嘅，佢哋用一個時數計嘅，係啦，全年大概60小時，咁佢哋分佈喺唔同嘅地時間裏面入到去，咁當這個老師需要，即係個治療師佢唔喺學校嘅時候咧，咁老師自然咧就要去一次過咧去照顧翻咁多位嘅小朋友，咁講緊唔係1:6啦，其實係1:11。即係我哋幼稚園教育計劃規定嘅師生比例底下，佢哋照顧。咁呢個的而且確係好吃力嘅。因為其實都有小朋友有唔同嘅狀況，舉例有可能有啲嘅情緒狀況啊，佢需要去安撫佢啊，又或者係佢啲過度活躍嘅情況啊，我哋需要去即係讓到小朋友冇去傷害自己或者傷害其他人。喺呢啲時候咧，往往都即係需要老師咧去即係一對一咁樣去關顧。咁若果老師喺個師生比例裏邊第一個係啦，咁就要同時關顧一個。咁可能嗰個嘅教學啦，或者個照顧咧，其實會分薄咗。係、
1: 頭先講到一啲培訓嘅時數啦，對幼稚園老師嚟講又夠唔夠咧？其實
0: 培訓時數咧，我哋其實喺教育局嘅資助底下咧，佢都會聯同一啲嘅大專院校或者係機構咧，去提供一啲唔同嘅培訓嘅。咁就裏邊其實有啲係關顧到老師嘅一啲嘅教學啦，點樣可以去落實一啲嘅關顧幼稚園小朋友關注一啲特殊需要小朋友嘅一啲情況啦，點樣同治療師嘅合作啦咁樣，咁就或者係一啲嘅點樣同家長溝通等等。咁但係呢啲嘅你話一啲嘅免費課程啊，或者係一啲嘅進修嘅時數咧，其實相對地咧喺對於幼稚園學前階段嚟講咧，係相對地少嘅。
1: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啱啱傾過咧，就係蔡嘉文博士啦，佢係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高級講師，都講到佢哋一個嘅調查喺教大幼兒教育學系同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嘅一個研究團隊啦，都訪問咗啲前線教師啦，亦都有一啲幼稚園嘅校長嘅。究竟新嘅一個叫做校本支援模式，去有關於一啲學前康復服務俾兒童方面實際去運作嘅情況之下，佢哋面對嘅情況係點咧？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

0: 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不会重新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载的石油和其他货物。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代表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28点。

0: 总成交金额63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0点，升1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8，跌13.8；盈富基金25.9，升2仙；MiniMax 382元，升24.6；智普1273元，升65元；XLE 南方海力士35.7，升4.18；阿里巴巴123.6，升1元；中芯国际69.25，升1.85；华虹宏力146.6，升3.8；建滔积层板40.42，升1.72；联想集团30.46，升1.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8，澳元5.538，加元5.628，新西兰元4.596，欧元9.0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85点，升1061点。港金报4126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94美元，卖出44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卫理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瑞学校。锦上路来回方向啦，近住金木南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还是用其他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就是 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带来五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们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10: 一点都不漏，因为我们做幕前人呢是一

0: 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咯？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头早十点十分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曼。咁啊，睇翻咧即系恒指咧最新嘅情况啦，报25,404点啊，跌咗35点，跌幅咧系0.1%。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有超过688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394点啊，低水5点。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啦，会有升跌啦。咁啊，见到咧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就升咗超过0.7%，金融分类指数咧就微升嘅。咁啊，至于地产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咁啊跌幅咧就大概系0.3%至到0.4%左右。咁啊，睇埋啦，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升咗0.4%，报4,796点，升咗19点。睇埋咧，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咁啊，见到腾讯控股啦，咁啊公布完业绩之后啦，咁啊而家系跌咗3%嘅，报447.4。咁啊，盈富基金25.9啊，升接近0.1%。Minimax 啦，同埋智普啦，个升幅咧都比较大啲啦。今朝早咁啊，见到 Minimax 啦就升幅啦，接近啱啱系升7%嘅，报382.8。智普方面啦，1,282元啊，升超过6%。至于咧 ，XL 二南方海力士升幅咧超过13%啊，报35.76。阿里巴巴123.7，咁啊升接近1%。中芯国际69.6，升超过3%。华虹宏力都系升超过3%啊，接近4%添。报148.4，至于建滔积层板啦，40.88啦，升幅啦接近6%。联想集团啦系报30.6啊，咁啊升咗超过5%嘅。咁啊，至于内地股市方面咧，就见到啦，深证成分指数啦就升咗超过1%，报14,573点嘅。上证综合指数升超过0.4%，报3,963点。咁啊，睇翻咧今朝早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人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倾下噶。早晨啊 ，Rafi。
5: 早晨，
4: 睇翻咧港股啦，之前咧连跌咗两日啦，今朝早恒指啦亦都系偏软嘅。咁啊，焦点股啦，腾讯喺公布咗业绩之后啦，见到佢而家咧就跌大概3%左右。咁啊，连同啦即系其他啲传统科技股啦，其实都即系多数都向下嘅。咁啊，拖累埋恒指。咁睇翻今朝早嘅表现啊，
5: 我谂暂时个市都系比较反复少少啦，即系始终一嚟。我諗一方面即係過去嗰個零月，始終港股都由低位25,500去到近日最高26,100樓上咧，其實高低個升幅都比較多，都成3,600点有多。咁所以你見到呢段時間其實都係行緊一個即係整固嘅格局啦。咁再加埋我諗都仲係要望住一啲譬如主要因素啦，一嚟外圍嘅一啲可能美伊嘅戰事啊，可能美國方面嗰個加息嘅預期變化，甚至乎港股自身呢邊嘅業績期因素啊，呢啲都係要望啦。咁所以我諗。在月底之前嚟講，即係特別嚟緊都陸續逐嚟密集一啲嘅業績發布咧，咁我覺得個市都係一個可能少少叫做觀望啲嘅一個心態啦，或者整固緊嘅心態啦。咁所以你見到近期除咗個市係稍微有啲反覆之外咧，其實連個成交都係縮嘅，咁都反映緊其實投資者都係一個叫做要睇下嗰個情況係點先再做個判斷嘅一個即係情形啦。咁所以即使嚟講，我諗250天線當然本身一個分水嶺啦，25,700嗰啲位，咁呢幾日。

0: 即係琴晚開始有跌穿翻啦。咁今日都未升翻到上去。咁所以如果短期嚟講翻唔到上20天線樓上嘅話咧，我諗即時啲去睇咧，望住100天線啦，25,200左右啦。咁呢個位亦都係七月尾叫做突破上26,000之前咧嗰啲平台位嗰啲頂位附近嚟嘅。咁所以25,200都係一個比較關鍵嘅一個初步支持位先咯。
1: 嗯，咁啊，見到咧，即係市場啦，即係都關注到咧，即係騰訊咧公布完業績之後啦，嗰、那個即係股價表現啦。咁而家就跌咗3%㗎。咁啊，其實咧市場咧都比較擔心咧，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啦，會唔會話咧個增幅過大咧，從而即係都影響到佢哋變現嗰個能力啊？
0: 這個都是今次我想業績後股價跌的一個主因，因為如果你看它剛剛公布的業績，如果第二季來說，其實說真的大數不是特別曳的，就是比起預期來說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唯一真的那個資本開支是比原本來說估計都多幾多，超得比較多。咁我諗而家大家對於一啲嘅科技企業，特別同 AI 有關嘅話咧，好多時個位就係會睇咧，就係除咗你話資本開支大，咁但係都要睇下究竟翻唔翻到嗰個回報翻嚟。即係如果你話投資得多啲，有個比較好嘅預期回報，有個好嘅利潤空間嘅，咁都可能好啲。咁譬如好似近期外圍講緊美股一啲嘅科技巨企，佢哋某啲業績其實係做到呢個效果，咁所以即後股價都係升。咁但係反觀今次騰訊嗰個資本開始大之餘咧，大家對於往後可能嗰、那個譬如 ROI 嗰個回報咧，嗰、那個睇法都係比較可能仲係審慎少少啦。咁所以令到今日翻嚟股價咧有個下跌喺度。咁我諗即使嚟講啦，始終你咁大嘅資本投放，但是又未做到一个可能很大的一个即预期回报的话呢，那个估值的压力稍微都有点咁低。那所以变相股价来讲呢，见到今日刚才提到呢都是一个低开现象，那现在跌大概 3% 左右。我想即使来计呢，可能短线向下的望埋就刚刚7月24号的低位啦，当时做过就432蚊左右啦。那这个会一个比较短期的关键支持位先。
1: 嗯，咁啊，即系都除咗留意住佢嗰个AI 相关嘅一啲投资之外啦，咁其实一啲AI 相关嘅服务啊、产品啊、最新嘅情况啦，其实市场都关注到。咁其实呢一方面咧，会唔会都符合个市场预期咧？
0: 其實你話發展上講咧，我覺得大致上係符合市場預期嘅。咁因為最主要一點咧，就係正如先提到啦，就係成個業務面啦，無論 AI 大模型方面嘅發展啦，以至到其他業務面個推進同 AI 嗰個關聯性等等咧，其實市場呢一部分咧唔係話唔收貨嘅。咁但係正如先提到啦，即係我諗喺一定嘅預期基礎之下咧，又唔係話特別再見到好多額外嘅驚喜。咁但係調翻轉講，你冇特別大嘅驚喜之餘咧，咁頭先提啦，就係又有多一啲嘅資本性嘅投放。咁呢個都對於成個基本面往後去睇咧，大家都會比較係相對審慎少少，因為始終你睇翻啱啱呢次嘅業績，或者係過去呢幾個季度都好咧，其實騰訊而家嗰個盈利係有增長，但係個增速咧已經比起以往可能高峰期大概兩三成嘅一個按年增長咧，而家係變咗平穩少少，可能大概10% 左右嘅一個按年增幅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做唔到更加大一啲新嘅增長預期嘅話咧，其實對於整體估值，你話要突然拉翻太高嘅話咧，其實會比較難些少先咯。
1: 嗯，咁另外咧，即系外围嗰方面咧，都公布咗啦，即系美国七月份咧，即系嗰个消费价格指数 CPI 啦，咁同埋佢嘅核心数据嘅，咁啊见到咧，即系不论系CPI 亦或系核心嘅 CPI 咧，按年嗰个升幅咧，其实都系放缓嘅，咁啊都即系见到嗰个通胀数据表现温和嘅话啦，嚟紧啊，即系联储局咧嗰个加息嗰个预期咧，系咪个市场预期都系降温咗咁样咧？
0: 我谂的确啦，即系透过呢几日美國嗰邊一啲嘅通脹數據啦，譬如昨晚嘅 CPI、PPI 同埋今晚嘅 PPI 咧，都會去睇究竟九月份呢次仲有冇機會去加息？因為講真句，其實個零禮拜前咧，大家對於九月份加息機率咧，其實係都高嘅，去到成67%嘅。咁但係隨住過呢個幾禮拜一啲嘅數據，譬如上個禮拜嘅非農啦，以至到啱啱先提到嘅 CPI 啦等等嚟講咧，其實的確而家嗰個對九月份加息個機率咧係降温咗嘅。咁最新今朝而家睇咧，就大概40%到啦預期加息。咁所以我諗嚟緊都要再望就係之後嗰啲數據究竟會唔會影響住嗰個變化？因為畢竟距離九月嗰個加息會議咧，都仲有成30多日嘅一個時間啦。咁當中都仲有好多重要數據咧，係會公布。咁但係如果你話嚟緊，即係成個經濟面，以至到可能通脹呢啲嘅指標，都係比較有啲嘅即係隱憂嘅話咧，咁的確我諗慢慢撳低翻嗰個加息嘅預期咧。

0: 某程度上呢一點咧，對於個股市嚟講咧，可能稍微好翻些少先咯。
1: 嗯，好啊，咁同你傾到呢度啦。剛才提到嘅股份咧，即係譬如騰訊啦，你有冇持有噶？
0: 都冇持有嘅。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黃偉豪嘅分析，拜拜。好啊，咁啊，跟住咧睇翻咧恆指最新情況啦。最新係報啦，25,406点啊，跌咗33点。節目時間夠，中午一同今再見。
2: 選舉管理委員會正就鄉郊代表選舉活動建議指引諮詢公眾，歡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電郵、郵寄或傳真遞交意見書。建議指引可於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eac.hk 下載，或到選舉事務處、各區民政諮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區公共圖書館查閱。查詢2891-1001。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赛里木湖等等。
7: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起倾偈。
6: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7: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
7: 旅游乐园同大家二度环游世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我有阵时咧做节目咧，我成日检讨自己，
3: 系
0: 你咁叻，使乜检讨自己啊？
2: 所以系检讨我哋，
3: 主要系阿彪，
0: 冇错冇错，你咁讲我明啦，系
2: 即系我哋节目咧，有阵时做节目，我觉得我哋唔够真诚
0: 啊！哇，我哋都叫唔够真
2: 诚，那个 truth 咧冇攞出嚟。
0: 我个卖点由我出道开始，我就系卖紧 truth 噶咯。
2: 唔系因为咧，我哋咧寻日咯谂紧啊，做完我哋即系呢一个系咪办公时间，即系我哋成日讲 Gen Z 啊，好似好点样处理啊，点样相处。但其实我哋工作里边，
0: 我应用到你意思系，
2: 唔系我哋面对 Gen Z 都好好啊。你谂下，
0: 我
2: 哋嗰啲
0: 好，我唔算好，
2: 系咩？
0: 系啊，
3: 好系咩意思啊？
0: 够抵啲俾我闹到有几个喊喎？
3: 系咪讲紧 Isaac 啊？
2: 系啊，我讲我哋 intern
0: 喎。Isaac， 你讲 intern
2: 系啊。
0: 我对 Isaac 好好。
2: 咪就系咯，我就系话咯，即系我哋面对 Gen Z 系我哋都几好啊。
0: 唔系，但系我哋都系啲老，即系我啦，唔系你哋啦。我都系啲老一辈嗰啲乖嗰啲，我咪对佢好咯。
2: 系啊，唔系我就想
0: 讲，嗰啲我咪闹佢咯。
2: 我哋见到大部分都乖，即系我哋冇乜遇到一啲好。
3: 我哋港台请嘅都系乖嘅，
2: 系啊，因为今日礼拜咧就开始港台我哋嘅 intern 咧，开始陆陆续续都
3: 毕业啊，
2: 毕业啦，
3: 毕业啊，
0: 呢度毕业，
2: 系啦，
0: 喺
2: 呢度
0: 毕业，
2: 系咪咁啊？
3: 咪佢学校都应该
2: Isaac 啦 ，Isaac 都跟咗我哋节目一段时间啦，咁啊亦都帮咗阿彪好多手啦，
0: 系
2: 都乖乖啦，咁样啦，咪醒目个阿彪啊，好嘢啊嘛，
3: 其实系好难得嘅。
2: 其实真系易嘅，阿石你唔好觉得好难，但系其实系易嘅。
0: 你唔以为系一个赞誉，
2: 基本要求。
3: 唔系因为喺另一个节目咧，佢唱咗浮夸，
2: 系啊，
3: 系啊，
2: 挑战你啊，
0: 边个节目啊？
3: What's up, bro 啊？
0: 唔系你咩意思啊？喺另外一个节目就唱歌，喺我哋嘅节目乜嘢都唔做。
2: 唔系我哋冇俾佢出嚟做，我又做多嘢。
0: 入嚟唱歌，
3: 唔系冇吓亲，
0: 即系我入嚟啊！唔系今日唔使走啊！
2: 个 truth 咧刺激到佢，冇办法。
0: 个 truth
2: 佢放翻出嚟，
3: 佢帮我哋录咗 trailer。
2: 系啊，咁好好啦。咁然后因为电视部嗰边都系有一啲 intern 啦，咁又系呢个礼拜即系陆续就毕业啦，咁样啦，咁就跟住就咁啊！寻日我录厂啊嘛，咁间未出嚟，快啲你啊同米克影相啦！就我心谂。你都冇想同我影相，
3: 佢一即系点被逼嘅咩？
0: 逼人哋同你影相，
2: 做乜逼人哋？
0: 有啲前辈系有一个咁样嘅弊病嘅，大家要留意翻。
2: 我已
0: 经谂
2: 住静悄悄咁走，啊啲高级监制好奇怪咁。
0: 但
2: 系
0: 人哋并不想同你影相，
2: 人哋又要演到戏出嚟。
0: 翻呢样嘢，
2: 好啦，咁样
0: 咪就系咯。
2: 系啊，咁但我想讲就系，其实真系嘅，即系好多我哋话 Gen Z 啊，或者新一代啦，其实都仲有好多都好好嘅同事啦，咁样咯。咁希望即系佢哋就
0: 一帆风顺。
2: 自情感受啦，咁就即系咯。
0: 唔系通常嗰句系咩嘅？但系发出达，记得睇住细佬嗰啲。
2: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0: 系啦，但系你拧成你就嗰阵时，
2: 开心开心。
3: 系啊，记得报答我哋啊。
0: 冇错冇错。哇，最想人报答，
3: 攞翻
2: 你做咗啲乜嘢？
3: 当年啊，我教佢噶，
2: 唱浮夸系嘛？
0: 讲到报答，我哋有阵时都要报答翻啲听众。
3: 系冇错冇错，系啦，我哋今个星期咧都有呢个有奖问答游戏啊，咁我哋一齐咧就听下个音乐先。
4: 生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3: 好啦，今日咧就考考大家一个，都系要大家去听翻重温啦。
2: 边日咧？
3: 边一集咧就系7月13日啊。咁就系我哋有一个星期一嚟嘅。咁我哋讲嗰一集咧系讲呢个怀旧经济嘅嗰个大题咁样。咁啊，今日考考大家啦。7月13日嘅节目咧，阿 Ada 姐就问咗我一条问题。Ada 姐就问啦：你细个咧有冇俾人话，俾啲大人话你咧啊？你第时一定做呢个职业嘅。咁当时究竟阿彪爷系点答嘅呢？
2: 我估 Ada 都唔记得自己问过条，
0: 我真系唔记得啦。
3: 系啊，
2: 你唔好问答我。
0: 我寻日问咩都唔记得啦。
3: 佢发口梦，
0: 我系一个月前啦。
3: 但系答呢条问题嘅时候都要留意翻个 details 嘅，系啦，你最好就答翻我当时嗰个嘅完整句子啦。
0: 哇，你嗰个句子长唔长嘅先？
3: 长嘅，长少少，少少长，睇你点定义长。

0: 系啦，咁啊唔好净系答嗰个职业，
1: 长啊，成十几个字噶，
0: 十几个字，
2: 唔好净系答个职业啊，
0: 系啦，有啲 details 嘅当时，因为我哋都
2: detail 添，
0: 我已经同咗 Isaac 讲系要即系要答到佢满意，先会俾个奖品你嘅，
1: 系啦，你净系赞 Isaac 叻仔系唔得嘅，
0: 系
1: 要个答案系完整嘅，
2: 最接近咯，严
0: 完整系啦，系完整嘅答案，
1: 所以务求就系咩咧？就系因为咧都仲系有啲听众咧，
0: 系，
1: 因为系忠实听众啦，我估佢我记得噶，
2: 嗯，
1: 我听完之后我记得，咁啊答
2: 徒手
1: 系啦，咁就
2: 徒手
1: 即时打嚟，咁但系我哋系即系咯，希望大家重温我哋节目啊嘛，
2: 冇错啦，
1: 同埋学识个重温点样揿啊嘛，
0: 系啦，
1: 所以大家上去重温下先啦，
0: 18723111，18723111，
2: 系7月13日啊。
0: 系啊，7月13日嘅节目啊吓，咁啊最快答中个完整答案咧，就可以得到呢个冰凉手袖一份嘅。
1: 哦，咁我哋就等佢哋电话咯，系咪？同埋重温啦，咁样。
2: 系，
0: 加油加油 ，Isaac！
2: 哦，
0: 你唔好太过心软啊。
2: 唔系，俾啲时间去重温。
1: 系啊，佢要咁样重温先嚟。
0: 系啊系啊，
1: 你而家打入嚟，我就知道你唔重温。
2: 系啦，冇错啦。咪除非佢真系记得咯，其实好难记得噶。
1: 唔会记得啦，
2: 你觉得呢？
0: 我都唔记得啊。
1: 唔系你唔系问紧张学友嘛？你问阿彪，
0: 边个阿彪啊？
2: 学友啊，喺边一年啊攞
1: 冠军就话记得啫，
2: 十八区咁样。
1: 如果唔系点记得啫？
2: 系咯，
1: 系啊，咁但系重温下咯，系啊。
0: 系我哋呢个游戏咧，我哋预计今个星期都仲有嘅。至于下个星期有冇咧，咁要听实我哋节目啦。
2: 唔系，你唔可以讲埋，你预过等人哋继续黐咗我哋啊嘛，
0: 有个
2: 期待啊，
0: 期待喺度，
2: 我咁即系有啦，
0: 有个哭喺度啊，
2: 系嘛？
1: 你知唔知有阵时有期待，如果你冇咧，咪就期待会变成乜嘢？
2: 咪系咯，所以我觉得你咁讲得真系有嘅，咁啊，我哋都系希望大家即系重温啦，然后俾五星星我哋咯，
0: 系啊，
1: 好啊，咁我哋都预过下个标题党啦，不如
2: 啊，好啊，我个标题党咧系咁噶，咦，我标题党系咁嘅咩？旧嘅
0: 哦，阿 Sammy
1: 系咯，直头个标题党完全系
2: 哇，好彩
0: 嗱，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咧？
0: 就其实系
1: 重温埋
0: 系啦，好似要重温埋个标题党咁样。系我帮你报
2: 吓，咪等我搵翻先吓。诶，系我标题系咁嘅，阿女一句戏言，老豆考俾你睇。哇，呢个榜样唔易做啊。
1: 哦，阿女系嘛，一句戏言，哦，老豆又好
0: 系你成女。
1: 我题目系咁嘅，有只杯烂咗，竟然系性命攸关，背后呢个故事好感人噶。
2: 啊，点解你嗰个都系错嘅？
1: 啱噶，系全部错晒噶，佢
2: 唔系系全部错晒，
0: 要错系系啦，要错系一齐错嘅。
2: 唔该晒。
0: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
1: 其实系你错咗啫。
0: 唔好乱咁叫 AI 代你做嘢啊！澳洲发生咧首宗 AI 自主网络攻击事件
1: 啊！唔好叫 AI 帮你做嘢，唔好叫阿标帮你做嘢。
0: 冇错啦，呢个紧要啲，
1: 成张 run down 都睇唔到，
0: 唔系下半部啱嘅。
2: 好，时候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

0: 品，有助避免造假。乌克兰据报向俄罗斯黑海城市新罗西斯克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摧毁两个主要粮食出口码头，并击中俄罗斯海军基地。俄方官员说最少三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另外有24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基辅方面对俄军基地进行了一次独特行动，只要莫斯科的侵略行为持续，俄军舰队及所属基础设施就不会安全。乌克兰军方说四艘俄罗斯军舰遭到攻击。新罗西斯克市长表示，无人机袭击港口周边地区，导致管道受损，当地供水中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责乌克兰袭击粮食和农业设施，导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和粮食短缺加剧。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州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地星期三下午一点半过后，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坠毁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需要疏散。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的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员到场救火，暂时不清楚坠机原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87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元，跌14.6，盈富基金25.9升2仙，智普1278元，升70元 ，MiniMax 374.4升17元 ，XLE 南方海力士35.16升3.64，中芯国际69.4升2元。阿里巴巴123.5升9毫，华虹宏力147.3升4.5，建滔积层板40.26升1.56，南方恒生科技4.70.04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是159.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8609点，升1085点。港金报4126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79美元，卖出44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对出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受阻，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洪水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 九龙入口，龙尾排。

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景隆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咁而家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格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熱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话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要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
1: 怎么我越来越爱你，应该要越来越心死。
0: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 Kino， 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4位。C 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泽。
5: 咦，辉哥？
4: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6: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4: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蔚、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我哋使唔使话俾啲听众听咧？已经即系
1: 有
0: 听众
1: 打到嚟
0: 啦，
1: 恭喜晒，恭喜晒，
0: 恭喜
1: 晒！
0: 恭喜晒！
1: 不过咧，系啦，
2: 大家可以继续重温嘅，
1: 系可以继续重温啦。但系个答案揭晓咧，我哋会喺节目尾，
0: 冇错冇错，
1: 先同大家讲。
0: 好好好，咁啊，时间去到10:41啦，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是日标题党咁啊，猜啦，
1: 直接猜啦，
2: 嚟啦，
0: 直接啦，
1: 好嚟啊！
0: 清心忘架七
1: 十剪啊！
2: 清心忘架，
1: 我揼啊！
2: 第一，
1: 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咁话说最近咧，去即系揾一啲故事咁嘅时候啦，即系网上去揾一啲报道啊、旧新闻嘅时候咧，揾到一个10年前一个故事。呢、个故事咧，啊睇嘅时候都觉得几离奇啦，几感人啦，同埋即系好似可以拍电影咁。个故事系点样呢？就系2016年嘅事情嚟。咁话说当年咧，有一个爸爸就喺社交媒体咧就出咗篇贴文，就求助。求助啲乜嘢呢？就原来咧呢个英国嘅爸爸咧，咁佢有个14岁嘅仔咧，咁个仔叫阿 Ben 啦，阿 Ben 咧就患咗重度自闭症嘅，系一个男仔嚟嘅咁。咁佢爸爸个求助咧就系话咧，哦，原来阿 Ben 咧由细到大咧都系用一只水杯，一只咧浅蓝色嘅双耳水杯饮水。但系嗰只杯咧烂咗。咁当佢烂咗之后咧，咁小朋友咧就唔肯用其他杯去饮水啊。咁个问题就系、咧。佢買唔翻嗰只杯，即係佢一路去揾，咁就揾啦。咁原來呢只杯，因為2016年求咗嘛，原來呢只杯咧喺2003年咧已經停產咗啦，即係冇再出啦。咁就對於即係爸爸嚟講咧，就有一個好大困擾啦，因為阿仔真係唔肯飲水，你點樣都即大家都知道嗰種佢哋嗰種即係專注於一樣嘢，佢唔能夠轉咧，嗰樣嘢係好難，即係其他人可能理解到，但係佢真係咁樣。咁啊，於是者就喺即係網上發酵啦，咁咧就後來咧嗰個廠商就見到即係個品牌，終於都見到呢一個貼文啦，咁樣。咁咧就全球去揾啊，就去揾嗱，唔係揾個杯本身，係揾翻有冇嗰個帽。
0: 哦，
2: 即系杯就真系冇啦，
0: 要有个帽先整得翻个杯。
2: 系啦，咁样咁啊就揾揾揾，咁啊最后咧就喺我哋嘅东莞啊嘅工厂，唔知喺边一个角落，个仓库嘅深处嗱，个报道真系咁啊，喺个仓库嘅深处咧有个工人去揾啊，揾翻喺即系当时计翻啦，即系2000几年左右啦，原来咧喺东莞咧系有啤过呢只杯嘅，咁所以咧揾得翻嗰个帽。
1: 犀利，
2: 咁然后就经过翻即系测试啦，揾翻嗰啲料啦，咁咧就厂方咧就免费为阿 Ben 啤翻，
0: 哦，好好、
1: 啊，几多只？
2: 几多只？你估下几多只？而家就计估计，
1: 一套12款，
0: 唔系佢开得机啤得，我谂都要一个数量咯，系嘛？100只，
2: 500只，
0: 哦，咁，
2: 佢话咧唔好搞啦，够你一世用噶啦。即係總之，即係啤夠500隻俾你咁樣。咁就喺2016年啦，咁就其實都好快，即係童年嘅事情。咁然後就爸爸就收到呢一份即係好有愛嘅禮物啦。即係我諗係即係嗱，對於廠商嚟講，咁都係一個好靚嘅品牌故事啦。即係大家咁同時間對於即係呢個小朋友啦，同埋呢個屋企嚟講，我諗都係一個即係好好嘅禮物咯。
0: 明白咁啊，分享少少啦。即係譬如佢哋用慣咗一啲嘢或者一啲習慣咧，好難改。咁嗰樣嘢就係一個我哋叫 stubborn behaviour 啦，即係一個固執嘅行為。咁譬如話，甚至乎譬如食飯咁樣坐咩位置咧，都要
1: 坐翻嗰度。
0: 整味餸咧，嗰個整法都係要一模一樣，佢先覺得。會食啊，會肯食、啊。
2: 如果轉位置，佢哋會係即係不安啦、憤怒啦。
0: 通常佢哋會掹起，即係如果好細嗰啲小朋友，通常佢要你起身咯，跟住要佢坐翻佢個位，然後大家調翻轉，佢先開始食個飯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有陣時咧，佢哋唔係真係唔得嘅。 但都要俾時間。咁如果真係嗰隻杯唔見咗，大家真係唔使擔心話啊，我都係真係要死都要揾翻個帽啊，我死都要做翻嗰隻出嚟，試下俾時間去改變咯嚇。即係佢哋係改變到，但係需要長嘅時間。咁呢個都唔係唔好，俾一個契機佢哋就係等佢哋可以原來呢個世界係有樣嘢可以變，
2: 可以轉嘅，可以試。
0: 佢哋能夠做到，但係需要時間。
2: 因為固執行為咪不變行為，
0: 冇錯，
2: 固執係。即係固執，但係你慢慢咁佢都會喐。
0: 係，佢唔會依世都唔飲水，因為如果當佢頸渴，佢都係真係會飲水。咁可以用唔好話水啦，譬如佢習慣用嗰個杯飲水，咁咪用另外一個杯俾佢飲另外啲嘢先咯。
2: 哦，係。
0: 咁佢飲下飲下，佢習慣咗個杯係佢嘅時候，你換啲水落去，慢慢再大家調校。
2: 唔係，因為嗰陣時未有 parenting 呢個節目啊。
0: 啊，冇錯啦。
2: 呢個環節，所以咧，爸爸冇辦法啦，
0: 冇辦法啦。
2: 你聽下 parenting。
0: 冇錯，
2: 冇問題咯。
0: 係啊，
1: 但我幻想各位父親收到500隻杯，你擺邊？
0: 送下俾人，
1: 即係個收納，好似以前睇嗰啲遊戲節目咧，有100,000蚊嘅龜苓膏，
0: 一隻手納曬嗰啲，唔知擺喺邊啊嘛？
1: 100,000蚊龜苓膏，
0: 通常都送俾親戚朋友㗎啦。
1: 你送到，
2: 我諗佢唔敢㗎啦。佢如果以呢個爸爸嚟講，應該係揾地方擺啊。嗱，多謝你送俾我，擺住喺呢度先。
1: 系，摆住你，
2: 我攞住，我攞住十只先。
1: 系啊，转头过嚟攞啊。好啦，到我标题啊，即系讲紧 AI 代理咧，唔好乱咁用，因为最近咧都大家都可能听到啲新闻，就系话一啲嘅人工智能咧就做咗一啲人类落 order 以外嘅事情咁样。咁呢个系
0: 边啊嘛？
1: 类似啦。咁啊，最近咧喺澳洲啊就发生咗当地首例，系一个AI 去。叫做做咗一啲人類冇同佢講嘅嘢，咁話說咧就有一個化名叫 Andrew 嘅朋友啦，咁其實佢有養龍蝦嘅，即係前排都呢排少咗人少咗人講啦。
2: 龍蝦即係一個 AI 嘅 agent
1: 係
2: 啦，一個代理幫你做嘢
1: 係啦。咁佢就會即係唔單止係一個聊天機械人啦，咁佢仲有一啲嘅權限可以幫你真係去執行某啲嘅預約啊等等。咁佢咧就叫龍蝦咧幫佢做一個好小嘅嘢啫，就係幫佢做book 做 gym 啊。
2: 哦，
1: 搶嗰啲嘅糖，佢話咧有一糖咧就好難約嘅，咁我唔想約，佢就叫阿龍蝦幫佢約。咁點知龍蝦幫佢做咗啲咩咧？佢不但只係提前咗幾個月就幫佢 book 定曬啲糖，佢仲做咗一個決定，就係其實佢係入咗 waiting list 嘅，即係阿 AI 幫佢 book 嘅時候入咗 waiting list。佢竟然走去 hack 咗入去嗰間嗰個 gym 嘅嗰個網站度。踢走咗前面嘅嗰啲預約，等佢可以排早啲咁樣。咁當阿 Andrew 發覺，喂，點解我嗰個預約係越吞越前嘅？跟住先發現 AI 原來幫 hack 咗入去嗰個 gym 嘅嗰個網站度，幫佢踢走啲人。
2: 雖然咧，我知道係唔啱嘅，
1: 係。
2: 但系咧，我真系想讲，
0: 赞佢叻啊嘛，
2: 做到嘢喎，
0: 唔系我都想讲，但我知道系唔啱，所以我忍住唔讲，
2: 我忍唔到。
0: 唔系，不过咧，喂，讲真啦，你真系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指令系咪佢讲咗要执行喎，即系譬如话，我唔理用咩方法。总言之，你帮我搞掂佢，即系老细都系咁噶嘛。
2: 系啊，冇错。
0: 咁但系用咩方法，你自己去决定究竟嗰样嘢咪犯法啦，嗰样嘢咪影响到人，系你自己决定噶嘛。所以其实佢可能个 order 都系咁样。
2: 所以啲好叻嘅老细系会括住噶。你用咩方法都好，唔好俾我知。
0: 系啊，我知，我唔理，我后个结果我要系咁系嘛，即系所以真系唔知。
1: 唔系阿 Andrew 嗰个指令应该相对简单嘅，
2: 真系。
1: 咁不过
2: 佢可能尽你嘅能力咯，
1: 尽你能力
2: 系啦，尽你嘅能力。
0: 不识
2: 唔使不识，尽你能力。咁佢能力真系可以 hack 到嘛？我尽咗我能力。你冇叫我加翻前提要守法啦，
0: 呢个真系可圈可点，真系唔知佢有冇煽动佢咁做。
1: 嗱，咁啊，人类咁应该有晒 record 嘅，如果真系要 check 翻嗰个法律责任，因为你真系指令嚟噶嘛。咁不过咧，阿 Andrew 发现咗佢个 AI 咁样做嘅时候咧，都有即时，唔得，你可唔可以还原翻？
0: 你知唔知佢犯法？
1: 即系 obsession 咁，你可唔可以 undo？
2: 你可唔可以帮我设翻人哋啲表咧入翻嚟？
1: 系啊，咁 AI 就同佢讲 ，sorry 唔得嘅，做唔到。不过佢事后嗰个唯一嘅叫做 so called 补救方法咧，佢就系同翻嗰间健身嘅室嗰个网站讲，就系即系同翻佢哋系啦。哦，AI 你帮我写封信，话俾佢听你有呢个保安漏洞。咁你哋就可以調整一下。
2: 封信就係嗱，我老細咧就叫我咧就 hack 入去你哋個公司度，咁我咪 hack 咗咯。佢而家又叫我寫翻封信同你解釋咁，
1: 就係咯，叫你收補翻。
0: 好難講。
1: 不過話化名 Andrew 咧，佢話雖然今次都係覺得有少少得人驚啦，即系 AI 做咗一啲佢冇做冇叫佢做嘅嘢，不過佢都話。 我係會繼續用嘅，
0: 嗯，
1: 就係咁啦，繼續養龍蝦佢。
2: 啲指令唔係咁，佢真係做到嘅，
1: 係真係做。
2: 只不過你啲指令唔清晰啊嘛，同埋我諗係嗰個。有個我哋有個 constraint 俾佢嘅，即係個大，即係你可唔即係要提翻佢要
1: 有個限制
2: 手法啦，即係唔好破壞網上倫理啊等等。不過佢，但係咧而家啲 AI 係咁樣，佢成日都唔記得嘢嘅，
0: 係咪啊？
2: 即係俾一啲好大框架。

0: 佢咧，你谂住俾咗你啦嘛。咁但系佢咧，好似其实佢同人真系好似咯。
1: 嗯，
0: 即系你入职第一日同你讲晒嗰啲，即系38个规则咁样啦。你去下个礼拜你真系唔记得嘅。
1: 系啊，
0: 佢就系做目前你俾我第一个嘅 task 咁去做咁样，所以成日都要提佢。
1: 系系，
0: 好有趣。
2: 因为前排有啲大公司佢哋做嗰啲 AI 嘅测试咧，佢通常都系俾一个封闭，所谓封闭嘅环境，譬如系唔俾佢上网，咁就睇下佢可以叫做黑客咁样，即系好似入侵破解或者发现一啲保安漏洞。但系通常呢啲咧都系用一个封闭式测试嘅，即系唔俾佢上网。
1: 嗯、
2: 但系就系前排有啲新闻都系话，佢竟然揾到方法自己上咗网咁样，即系所以都有啲得人惊嘅。
0: 但系我有啲怀疑你话系手中咯，因为我记得呢个之前其实其他 AI 公司已经话。有互相攻擊對方嘅系統嘅情況，
1: 係咪 Jim 手中？
2: 佢呢個話係澳洲手中啊，
1: 哦，
2: 即係澳洲當有個國家嘅限制。
1: 明白明白
0: 明
1: 白，
0: 咁啊明白啦。
1: 係，佢又唔成間嘢買起咗，買起我已經幫你過户買咗成間 Jim 啦。
0: 唔係佢冇啊，佢 book 到啫嘛
2: ，book 到。
1: 你買咗佢咪可以 book 到咯？
0: 咁
1: 樣
0: 而家。都系嘅，但系应该用最低成本嘅方法。
1: 其实如果电影剧本好多嘢可以写啊，譬如你直情系即系叫即系点讲啊，雇用咗个 trainer 或者咩，即系你可以好多方法。
0: 但系喺 programming 里边咧，既然咁 technical， 倾多阵啦，就系喺 programming 上边有一样叫奥咸剃刀嘅理论嘅。奥咸剃刀嘅理论就系话咧，如果嗰样嘢咧你用 A 做得到咧，你唔会用 A 再加 A 嘅。
1: 哦，
0: 即系你唔。佢一定用最簡單嘅方法，只不過就係佢應該發現咗就係、是，如果我唔 hack 嘅話咧，係做唔到嘅。所以最簡單嘅方法都係 hack 噶啦。
1: 我冇辦法啦，
0: 係啦，即係
2: 冇辦法啦。
0: 你買一間公司係再複雜啲啊嘛，咁佢未必會做住嘅，除非佢 hack 唔到，咁佢可能就會買啦，咁樣咯。咁所以係即係基本上你就叫佢達成一啲根本都做唔到。
1: 冇錯，我唯有係咁啦。
2: 發現咦，你
1: 好慘嘅其實。
2: 你個銀行帳號唔夠錢咯，你都買。
1: 佢嗰刻話：我 hack 唔 hack 好咧？可能佢經過內心嘅即係
2: 道德掙扎。
1: 係啊係啊，糾結咁啊，糾結噶嘛，佢都會。仲嘅好，咁啊讲到我一题啦，咁就话即系一个女嘅戏言啦吓，我爸爸考俾你睇啦，咁大家都大致估到啦。喺陕西咧，有一位市民咧公布自己嘅即系一张MBA 啊，一间叫西北工业大学嘅 MBA 取录嘅即系通知书咁样，然后就即系铺咗张相咁样。咁点解呢一位嘅即系44岁嘅即系男士咧会咁样做咧？原来系因为咧阿女嘅戏言。咁话说咧，佢本身咧嘅职业咧就系成日都唔喺女身边嘅，即係成日唔喺屋企，去第二度工作咁。咁当佢有机会咧翻返去屋企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好多时间就会想喺个女身边啦。咁、见到个女咧面临咧即係一个叫中考升学嘅压力啦。咁佢又翻到去咁难得见到个女咁点啊，望住读书咯。係咁喺佢隔篱咧，即係睇佢點樣讀啦咁樣，咁跟住見到個女咧就好似氣下氣下咁，咁同埋咧佢就即係15歲嘅女女咧正值一個青春期啦咁樣，咁爸爸咧就冇辦法啦，就即係 parent 停啊嘛，咁佢就成日都會同個女講，你唔努力你冇未來噶。你唔努力咧，你知唔知你將來嗰條路好難行？即係類似講咗好多呢啲嘅説話啦。咁、那個女終於頂唔順咧，就講咗句，佢話：你都唔知而家學習有幾難。
0: 嗯，
1: 有本事你考個研究生俾我睇下咁樣，即係類似啲你考俾我睇啊，你讀俾我睇啊咁樣。咁有句咁嘅説話啦。咁聽完呢句説話之後，爸爸嘅心就點諗咧？就係、是。我就讀俾你睇，
2: 谷住道氣，
1: 即係佢當然佢都喺度諗死啦，我要翻工，我咁冇時間咧咁。但係猶豫一路猶豫咗落去之後咧，佢嘅心就諗，我冇辦法只教好呢個女嘅，我唯有就係真係讀俾你睇，
2: 揀科易啲嘅咯。
1: 边科会易啲啊？我都想知吓。咁佢就即系用咗嗱呢条报道啦，就话呢位陕西嘅男士咧，44岁，用咗5个月嘅时间，咁就开始咧即系研习啦。咁个女喺度温书嘅时候咧，佢就做 pass paper 啦，即系都系嗰啲啦。跟住咧就到佢真系就嚟入苦读去考嘅时候咧，佢有一刻佢同自己讲：咦，我读读下好似。我自己都系要增进呢个知识，
0: 佢真系想读啦。
1: 我唔系净系为咗个小朋友去做呢件事，咁于是佢咧就去考，咁终于咧就收到个通知，就话去考到嗰间大学啦，咁样。咁呢、這个考到呢件事咧，咁佢自己又好开心啦，即系觉得自己冇白费啦。但系与此嘅同时咧，个女咧见到个爸爸考到之后咧，突然之间嗰一日。 叮咗一下，主動約啲同學去，即係唔係啊？主動約啲同學去温書啊，去圖書館度即係去補課啊，咁樣即係突然之間發奮咗起嚟啊！嚇、哦，咁於是咧，本身佢之前嗰、那個模擬嘅考試咧，成績都係麻麻地，但係由於個爸爸叮一聲嗰下咧、哦，就令到佢最終考出咗90

0: 五分嘅分數，而順利咧，即係叫考試成功咁樣啦。咁呢一個故事就當然係好似樣樣嘢都係啱啱好咁樣，
1: 好多好嘅事情啦。
0: 係啦，即係我叫你考啊，你又真係考，你又考到啊，又鼓勵到我。
2: 抵唔住頸嘅一對婦女。
0: 呢一個係一個真係完全 perfect 嘅，即係發生咯。但係其實
1: 學到啊，真
0: 係。但係當中我就喺度諗啦，有幾多唔開心嘅嘢可以發生啊？
1: 好多學到，第一就係好彩係叫佢即係温書同考試。即係如果係阿女啊，你都冇拍拖拍拖嘛？你知唔知几难揾对象啊？
2: 好
0: 啊，你拍俾我睇啊！
1: 跟住老豆就好啊，对象俾你睇，
0: 系咪？系啊，系啊，即系呢啲故事咧，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1: 不过但系有一个好近我哋嘅故事都系咁样。我前几日访问啊龙天生天生哥啦，
0: 天生哥
1: 资深演员啦，配音演员啦咁佢就系话咧，佢五十几岁读书啊嘛，佢五十几岁喺即系教育大学读咗一个职业及专业教育嘅学士学位，唔系文凭嚟啊，学士学位，荣誉学士学位。咁我点解咧五十几岁去读书？因为佢嗰阵时就系读预科，其实读到噶，但系一挂嘴拍戏咧就唔读预科咁样啦。咁但系五十几岁就读书咁样，佢话因为嗰阵时阿仔咧又系升学嘅时候，咁啊少少棘一棘咁样，咁佢想阿仔我哋一齐读咁样，即系你读我又读咁样啦，咁啊鼓励佢咁样，咁啊最后就天生哥又读埋啦，即系咁亦都即系帮助到佢教班啊、教配音啊等等咁啦。但系即系呢啲故事原来都唔系好远嘅，即系好近都系有发生。
0: 唔系，但系亦都有啲失败例子，譬如我仔学德文咁，我都想同佢一齐学噶。
2: 你有讲过啊？你有讲过？你需唔需要嗰句说话刺激你？你学
0: 啊！你又俾我睇啊！又冇喎。
1: 唔系，因为仔学得好好，冇嗰句说
2: 话。好开心。
0: 系，譬如佢学琴咁，我又我自己都学啊。譬如咁有部琴咁。
1: 冇，你追唔到阿仔啊！仔好快。
0: 冇嗱，一来追唔到，二来我自己都系嗰啲唔系咁有毅力或者。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唔系好似啲爸爸咁，我就
1: 唔系我其实真系明白，因为你对住阿仔系讲，不如唔好咁忙啊嘛，
0: 不如
1: 唔好
0: 读啦，
2: 瞓下觉啦，去玩。
0: 其实你唔使咁辛苦噶，去玩啦咁样。
2: 系，但系都真系犀利嘅呢位爸爸，佢本身系翻工噶嘛，佢又要读书，犀利啊，又做 past paper。
0: 但爸爸系咪容易俾你俾人剔起呢个神经咧？
2: 佢保护嘅
0: 妈妈冇。即系你咩睇我睇啊？咁啲阿妈即傻噶你咩？
2: 都唔
0: 即系阿妈唔会咁样，爸爸可能系容易触动个神经，会唔会咧？
1: 首先两样嘢咧，就系父母们真系唔好假设你做咗啲嘢咧，个小朋友一定有正当合适同埋你期望之中嘅回应。
0: 都系嘅，都系嘅。
1: 即系你有你读，咁你想读你咪读咯。
0: 系，唔系同埋头先我都系话噶嗱，譬如你努力读，你考到啦，咁然后阿女突然之间，哇！我又要同我温
1: 书，必然噶，
0: 其实唔必然噶嘛，你考到。你叻啦，我系唔叻噶啦。其实好多青春期嘅朋友都系咁噶，你叻晒佢咯，我就系唔叻噶啦。佢都可以咁样谂噶嘛，所以所有嘢咁配合得咁好，其实都系一个即系系嘛，
1: 完美故事
0: 咯，完美故事咯。
1: 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都好得意，啲后生咁样啦，咁啊就即系啲上一辈就话，你真系点解咁反叛嘅？跟住啲后生话，我青春期紧啊嘛。我是反叛的
2: 你睇我粒青春痘
1: 即佢好合理嘅意思我青春期㗎啦嘛我係应该反叛㗎咁样即所以你唔可以按住你期望嗰个路线图呢去达成一啲嘢嘅
0: 冇错但如果达成到开心真係恭喜你嘅
1: 都係嗰句啦想知更多关于 parenting 嘅技巧呢请留意我哋 parenting 嘅环节
2: 下星期下星期下星期三
0: 好时候到11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月起在荃湾村龙街以及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和提升整体厨余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并不足够。如果厨房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英格兰东部滨海克拉克顿选区今日举行国会下议院补选，一共有34名候选人竞逐，但在主流政党杯葛之下，预计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可以顺利赢得原本属于他的议席。法拉奇上月宣布辞去下议院议员职务，触发他所代表的选区补选，他表明自己将会参与竞逐，让选民作出判断。法拉奇强调自己完全遵守议员行为准则规定，所接受的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拉奇在选前形容今次是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强调英国需要改革党，他又要求举行大选。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 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7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0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升1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蚊，升系跌14.6；盈富基金25.96，升8仙；智普1268蚊，升60蚊；MiniMax 377.2，升19.8；XLE 南方海力士35.7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71，升2.8。中心国际69.95，升2.5；华虹宏力149.5，升6.7。

0: 阿里巴巴123.4升8毫，建滔積層板40.14升1.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幣6.745，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09点，升1085点。港金报4126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71美元，卖出441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一段比较车多。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咁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啦，而家慢线封闭噶，咁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新界区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
3: 主持林建峰，
4: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0: 快乐计划。
11: 咩系快乐呢？好多时快乐系唔系净系我快乐啊？即系你要见到其他人都快乐，喺身边嘅人都系快乐，大家快乐，你先至会感觉到嗰种快乐。有阵时你自己去样嘢都好似好顺利啊，或者咩唔需要人帮啊咁。但系人你隔篱嗰个你见到或者你一啲你唔认识嘅人，其实可能佢哋都好需要，即系大家一齐有连结系嘛？咩叫即共融呢？大家能够喺一个即系
12: 城市
11: 系啦，城市里边咁，我哋能够即系一齐开心嗰件事先系快乐。
13: 所以今日嘅嘉宾入到嚟。直播室咧，佢好阳光啦，佢好快乐咧，
12: 俾佢晒亲啊，
13: 感染咗我哋，即系整个整个气氛。
11: 平时黑面嘅米哈咧，都而家真系笑多咗，
12: 笑容灿烂，
13: 系自然流露，
11: 系自然流露。
12: 好啦，我哋今集咧请嚟一间嘅推广呢一个少数族裔共用嘅一个嘅社企咧，叫做爱同行啊。咁啊，请嚟佢哋嘅高级项目主任啊，韦玛丽 Mary 喺度嘅。早晨
11: ，Mary，Hello, Mary，
14: 早晨，大家好啊，早晨。
13: 系啊，因为见到 Mary 咧，又谂起我。即係喺學術上，早年其實我研究好多非華裔嘅形象嘅，即係咧嗰陣時做電影研究啦，咁然後就睇翻香港電影裏邊咧好多，其實我哋成日都以為啊，即係香港電影港產片就係華人嘅世界咁，咁但係其實非華裔嘅形象啦嘅演員啦，其實參與好多，但係中間咧又涉及好多我哋話黑板嘅印象啦，即係一定係某啲角色啦等等咁，咁所以突然間剛才傾嘅時候咧，好快就哎呀～好多嘢傾咁樣，咁但係都問翻 Mary 先啦，即係你整個機構或者係即係成長，其實點樣去令到你係想去從事關於共用啊呢方面嘅事業，同你成長有冇關係嘅？其實
14: 我會話係有關係嘅。咁我就喺 We Do Global 愛同行嗰度去做緊都差唔多四年啦，而家係啦。咁就喺大學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就開始係做呢個中文班嘅導師，咁之後就去做埋 full time 啦。系啦，咁點解會做呢一個嘅多元文化教育呢？咁其實就係同我少少經歷都有關嘅。我平時就覺得同其他人溝通咧，未以前就覺得語言係最大嘅障礙啦。咁嗰陣就讀翻譯嘅，咁但係慢慢發現咧，溝通其實唔係淨係有。語言嘅，去到文化差異都係一個嘅障礙嚟嘅，同其他人溝通，所以就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活動啦，就可以提升翻大家對於唔同文化嘅一個認識，從而減少咗因為有啲誤會啊、誤解啊，其實都出現啲唔開心嘅情況。
13: 明白。生活上邊即係有啲我哋話可能係生活習慣啦，或者一啲信仰啦、文化啦等等唔同啦，咁呢個就第二重啦咁樣。但係語言都想真係問翻先，因為你啲廣東話咧，
12: 係咯，
13: 你係由細到大就識廣東話定係？
14: 當然唔係，
13: 因為你嗰個廣東話廣字咧係比我更加標準。
12: 得唔得閒翻嚟試下快樂做主持啊？Mary，
11: 或者 Mary 又講下你嘅成長
12: 先。係咯係咯，
14: 咁其實我就好細個嘅時候嚟到香港啦，雖然
11: 你喺邊度嚟啊？
14: 巴基斯坦，
11: 巴基斯坦，
14: 巴基斯坦出世啦。雖然唔係生於斯，但係長於斯。咁其實我自己都係當自己係一個巴基斯坦裔嘅香港人。
13: 係啊，冇錯。
14: 係啦。咁開頭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其實當然就有好多唔習慣嘅嘢嘅，就可能見到大家嘅樣啊，或者講緊語言係好唔同。咁但係慢慢自己就有呢一個興趣去學廣東話。不過身邊我住個區咧咁啱。或者我住嗰度咧，大部分都係華語嚟嘅，係啦。我住嗰棟咧 ，lease， 咁我同其他人溝通，好想同佢哋講嘢啊。我自己一個好中意講嘢嘅人，想同佢哋講嘢，咁就慢慢去睇多啲電視啊，睇多啲去認真去學廣東話咯。
11: 係啊，唔係考下你先，你細個睇咩電視？
13: 知唔知邊個係陳錦紅？
11: 唔係你講，你
14: 陳錦紅。我之前咧係有同陳錦紅去錄過呢一個香港電台嘅節目㗎。
11: 啊，點解你會同陳錦紅會錄一個香港電台嘅節目呢？願聞其詳。
14: 嗰陣時學校嘅邀請啦，所以係有去
11: 咁你睇邊套電視劇啦？ 讲出嚟听下。
12: 哇！真系咁嘅
14: 小菜妹，手神转，
11: 手神
13: 讲到人咧，
14: 我中意睇噶，嗰、那个咧系刷新我即系因为系同文化几唔同嘅，即系。哇，系好大一个 difference 咯！
12: 因为首先 Mary 年纪比较轻啦，佢讲嘅电视剧我哋可能未睇过。
13: 系啊，其实都好问噶啦。
11: 唔系，但系佢讲得出陈锦鸿，我哋都有啲。

0: 少少共鸣先啦，
1: 谂住搭识就算噶啦，
2: 系
1: 系啊，守神主嘅时候我哋出嚟好打拼搏紧噶啦，
0: 守神主我仔都生埋啦，
1: 唔系但系证明即系你系融入，即系我哋话好融入嗰、那个即系城市里边文化啦，诶身边人。咁你细个嘅时候咁同其他即系小朋友一齐即系长大啦等等啦，其实喺学习上边有冇觉得啊都真系有啲嘢困难啊，或者系即系比其他即系可能你话刚才你啲华裔嘅朋友，你系觉得咁得你哋好似好容易就做到，我就好似好多阻拦啊，即系限制啊咁样，有冇呢啲时刻嘅咧？其实有。
3: For 广东话相对冇嘅，因为我自己系对于广东话系有兴趣嘅，系啦，我觉得兴趣好重要嘅，即系去学所有嘢啦。你有呢个兴趣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学。咁只要係揾啱個方法咯，咁當然去學廣東話啦，因為我都係有讀主流中文課程嘅，即係大家去學一啲十二篇法文啦。我嗰時都有去背嘅，咁所以已經還翻曬啦，開始
1: 合理嘅，所有
3: 咁但係去學嘅時候，只要揾啱啲方法，係啦，嘗試去問下人，其實踏出嗰一步都好重要。
1: 咁所以你識幾多種語言啊？如果要咁講，
3: 我會話識。讲嘅话咧，沟通就系六种语言。
1: 边、哦、六种啊？
0: 边六种？
3: 大家估下，
2: 大家
0: 英文啦，
3: 英文、
0: 广东话啦、普通话啦，
2: 普通话都识啊。
0: 巴基斯坦嘅语言啦，系嘛？
3: 系啦。
1: 冇啦，仲争两种我哋。
2: 法文嗰啲咧？
0: Spanish
2: 唔识咧，
1: 你讲到好似你识咁，
2: 我都唔识。
0: 放心啦，
1: 系开估啊 ，Mary。
3: 系啦，咁其实巴基斯坦咧就有识两个语言嘅，咁第一个就系乌都语啦，咁呢个就系巴基斯坦嘅官方语言。
1: 系冇错。
3: 咁去到另外一个就系方言啦，咁就系我屋企会讲嘅，咁就系旁遮普语。
1: 哦，
3: 系啦，咁最后就自己兴趣啦，咁就有去学韩文嘅。
1: 哦，
2: 犀利犀利，
1: 即系你系睇开 K-pop 嘅。
2: 好
0: 犀利啊！六种语言，
2: 记唔记得 Mary 第一个识嘅朋友，即系华裔嘅朋友，系你主动去认识佢啊，定点啊？你有冇印象？认识朋友，你头先话你好中想同佢哋讲嘢，
3: 系啦。第一个嘅话系小学嘅时候啦，
2: 系
3: 啦，咁小学嘅同学咯，咁我。小學嘅話咧，其實比較多係同我差唔多背景嘅同學嘅，真係華裔嘅話係少之又少嘅。咁我真係見到一個同學，嗱頭先好靚女啦，咁有呢個 beauty bias 喺度啦，咁好想同佢去做朋友，咁嗰陣就開始去同佢講嘢。咁但係佢其實for佢嚟講，佢都有啲壓力嘅，大部分都係同佢好唔同嘅 background。咁佢嗰陣時都有呢一個嘅壓力喺度啦，咁我就慢慢去同佢。
0: 即係反而佢。是少數，
3: 係啦，喺嗰間學校佢就少數，咁就同佢 approach 佢啊，同佢傾偈啊，咁就慢慢去到畢業嘅時候咧，好朋友啦，已經
0: 係非常之好。以你認識咧，譬如話即係一般啦，佢哋會係好似你咁，你係特登會揾一啲即係同自己唔同，或者係即係個國籍唔同啊，咁然後等你又可以多啲嘢傾啊，係嘛？大家即係達至嗰個一齊翻學咁樣。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嘅你哋嘅族裔咧，佢哋會揾翻自己嘅即係熟悉嘅無論係語言啊咩啊，咁會唔會佢哋？會隔絕咗，情願係我哋自己有自己玩啊咁樣，有冇一啲咁樣嘅情況出現㗎？
3: 其實我話有好多唔同人士嘅，咁我就自己就係會願意接觸多啲唔同人啦。但係我身邊其實都有好多佢哋寧願係同翻自己嘅社交圈子，即係都係差唔多背景。咁有唔同嘅原因，亦可能就覺得我自己廣東話唔好啦，我講出嚟其他人會笑，就講得唔準啊，或者講得唔啱，佢一陣就笑我啦。去到或者就係佢哋自己都會對於華裔係有一啲 bias 或者一啲嘅黑板印象，可能佢哋都唔想。同我做朋友，佢哋都唔会想同佢又有呢一个嘅谂法，但系其实
0: 其实唔
3: 一定
1: 系。不过呢个真系我谂唔同嘅所谓族裔都有呢一种倾向嘅，就算你讲系嘛，即系福建人。潮州人即都會一起即叫做有內聚力啦。咁呢個係合理嘅。咁但係我哋講話共融咧，個社會共融啦，其實有好多層次。正如你剛才講話語言同文化等等咁，共融就已經係一個相當美好嘅方向啦。咁但係最差嘅我哋所謂就有歧視嘅出現啦。我成日都想問呢樣嘢，因為其實講緊即係一個叫做族裔即係共融嘅一個社會，我哋已經講咗好耐啦。我成日都覺得可唔可以當係一個好過時嘅題目咧？咁但係就好似都係仲係未過時， 所以我就話你喺前線工作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咪係咯？我哋社會其實已經做得幾好。

0: 啊，定係還是都仲係有一啲即係所謂歧視嘅問題喺度？
1: 首先呢、這個字未係過時嘅，因為其實依家係好多人都會去提倡緊、DEI 啦，咁、多元共融，咁所以咧佢依家係我話好多人開始係積極推推進緊呢一樣嘢，咁但係都有社會上好多人咧係對於唔同族裔人士咧係有好多嘅誤解啊，咁即係最近有活動嘅時候咧，其實有參加者就分享話啊，我喺香港生活咗咁耐啦，經過呢一度好耐啦，但係其實好想去接觸嘅，唔知道點樣去接觸或者點樣去踏出呢一步，驚我問咗一個問題會唔會得罪咗其他人啦、即係因為呢一啲嘅原因咧，可能就會少咗嗰個嘅溝通或者嗰個接觸喺度。
0: 都係其實互相怕得罪或者怕冒犯咧，
2: 係、
0: 其實都係阻礙咗啲溝通，係咪啊？即係嗰樣嘢係，所以通過啲知識啊、普及啊，你知道對方彼此嘅文化啊、啲基本，咁你就冇咁怕嘅時候，可能就容易啲溝通。
3: 其實族裔就係一個理由啦，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其實我人都係咁嘅，即係譬如我咪哈咁樣，哇！佢咁叻，咁你點夠膽同佢傾偈啫？
0: 你想講攀談，你想講係惡
2: 攀談，
0: 唔係叻，
3: 叫惡。你想高攀佢咧，係咪先？咁人都會有啲咁嘅諗法呵。
2: 通常呢要認識譬如巴基斯坦嘅文化呢，阿 Mary 會建議我哋係咪從食物開始認識會好啲、如果要香港朋友。
1: 我會話睇下大家嘅興趣，即係如果大家係鍾意食嘢嘅，咁可以由食嘢開始啦。大家如果係鍾意去睇下節目嘅，咁可以搵下一啲同當地有關嘅節目等等。咁由大家興趣着手呢，相對係會容易啲嘅。
2: 咁就變咗講韓劇㗎喇喎。就唔係變咗講白
3: 嘅，不過而家有啲學校都係嘅，即係一到譬如某一啲叫家長日或者咩咧，都係自己整自己嘅地方好食嘅嘢咁，大家分享喺食嘅過程裏邊咧，你就會覺得依啲嘢咁得意嘅，點樣整嘅咁，就由咁樣開始。
0: 但阿彪，你剛才講得啱嘅，其實。即系咧，我哋系唔 suppose 一定要系就住即系所谓唔同族裔去讲翻嗰个族裔嘅嘢。其实根本大家就系、你平时你谂下，我哋即系所谓华裔人啦，我侧边我成日都讲中华文化咁样，即系我都会讲 K-pop， 都会讲唔同嘅地方嘅事。就是咁样咯，即系一个共融嘅社会，系啦，就系、大家中意嘅嘢，而唔系一定系针对住系嘛某种即系族裔背景、文化背景先讲嗰啲嘢。其实嗰个就反而系我哋最想达到嘅一个状态。
2: 咁平時呢，我知道你哋社企我同行啦，其實可唔可以簡介一下你日常嘅工作係乜嘢嘅 ，Mary 嚇？
1: 咁其實我嘅工作話好多元嘅，
2: 係
0: 即係好多嘢做咧，
2: 講俾老細聽，
0: 我都係做
1: 好多嘢，好中意嘅。咁其實點樣多元化呢？我好中意就係、首先會 stay office 啦，咁另外即係會喺後期去準備翻嚟緊個活動要準備嘅嘢，即係由設計啊，去到點樣去帶啊，準備嘢、
0: 策劃，
1: 成個策劃都會由我哋去做翻嘅、去到之後，即係自己實再去帶領呢一個活動，咁呢一個話係嗰個嘅最大嘅樂趣，我自己好中意，因為真係會接觸到多啲好多唔同族、唔同人士，即係唔係話族裔啦，唔同人士，大家嘅諗法又會好唔同啊。咁認識嘅時候，大家又會又可以去鼓励他们去问多些问题，同埋鼓励他们去认识多些不同的文化。
0: 所以所谓活动，你话先系内容其实是怎样，即是会做些什么嘢
1: 嘅？我们就会有一些嘅社区导赏团啦，咁社区导赏团就会行入去少数族裔嘅聚居嘅地方，咁有湾仔啊、尖沙咀、中環等等，咁就透過真係行入去嘅時候咧，咁就去認識一下佢哋嘅日常係點樣，點解會去呢地方呢？去到有一啲就係文化藝術工作坊，咁就真係落手落腳去做一樣嘢，去認識一下唔同嘅藝術背後啦，又可以認識到啲多啲文化喺度。跟住另外都會有一啲嘅培訓，咁培訓就會係可能 train up 翻係唔同嘅青年啦，或者係有一啲係文化敏感度培訓，咁就提升翻大家參加者對於唔同文化嘅一個敏感度，同其他人溝通嘅時候有啲乜嘢係要注意等等。
0: 我覺得好多唔同嘅即係我哋團體啦，都做好多共融嘅活動嘅。咁、而通過生活藝術咧，係其中一個幾好。我曾經參與一個就唔係即係貴組織做嘅，但係 有幾好玩嘅就係咧，去即係 recruit 咗一班即係非華裔嘅小朋友啦，咁樣咁啊教佢哋整燈籠咁樣，
3: 哦，
0: 咁樣咁，但係呢個時候就係、是。但啲媽媽會好唔放心噶嘛？突然間咁咧，媽媽咧喺整緊燈籠嘅時候咧，佢就喺度煮嘢食啦。
3: 哦，
0: 咁啊煮嘢食，咁啊煮嘢食啦，咁啊教翻嗰啲即係華裔嘅媽媽煮，即係大家唔同嘅菜式啦。咁跟住咧整完燈籠出嚟之後咧，就大家有嘢食啦咁樣。
3: 嗯，
0: 即係我諗係好多啲細節係嘛，好多嘢可以分工，然後一齊去享受嗰個時間
3: 嘅。係，所以 Mary 有好多嘢做，
0: 好多嘢做，
2: 好多嘢做。
3: 因為我有諗個活動。谂住活动去策划，策划我哋大班系嘛，即系
0: 主要睇 K-pop 同埋学
2: 系。头先 Mary 系话好多元，其实
1: 多元
2: 好多嘢
1: 做，
2: 唔系好多嘢。
3: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好彩阿彪喺度咋，真系冇阿彪真系唔掂，即系澄清咗一样嘢，好多元，好多元化系。我哋好敏感，我哋咧都要参加嗰个敏感度文化培训先得。我咪讲下笑啫，咁啊讲到呢度咧，听翻首歌啦，咁啊歌翻嚟继续快乐计划同阿 Mary 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个月起在荃湾村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和提升整体厨余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并不足够，如果厨方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26日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组委会表示，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

0: 運寵物、照顧屋企小朋友，希望運動會能夠進一步加速人機和諧共生的進程。西班牙和葡萄牙部分地區出現日全食，吸引大批民眾和旅客到場觀察。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近100名游客和天文爱好者聚集，不少人来自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家。随着月球完全遮住太阳，天空迅速变暗，日面清晰可见，大约90秒之后阳光重新出现。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表示，今次是一个几世纪以来在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见日全食。日全食带横贯西班牙，经过拉科鲁尼亚、奥维耶多、萨拉瓜萨和巴伦西亚等地。西班牙下次日全食将于出年八月出现。葡萄牙东北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狭窄区域亦可见日全食，是葡萄牙自1912年以来再次可见的日全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123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1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3.4跌18.2，盈富基金25.9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69仙8升1仙6，智普1277蚊升69蚊，XLE 南方海力士35.58升4.06蚊，Minimax 378.2升20.8。中芯国际69.8升2.4，华虹宏力150.3升7.5，阿里巴巴123.2升6毫，建滔积层板39.82升1.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6，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708点，升1184点。港金报4123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8美元，卖出441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封咗慢线呀，咁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就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一段就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係好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高書記。最近有聽眾問蕭叔叔一個句式的問題，一個 grammar 的問題。他問，如果我想表達某些事發生，那就不代表呢，就什麼什麼什麼什麼。那我們這個廣東話句式在英文怎樣可以表達到呢？其實呢，很簡單地直譯呢，其實都可以的。Doesn't mean 一個 noun 前面，跟住 doesn't mean 嘟嘟嘟嘟嘟。OK?如果你想揀啲咧，有時譬如前面講咗一句之後，可以純粹話 It doesn't mean that I， 譬如我話講咗一件事啦，跟住 It doesn't mean that I want to do it， 唔代表我想做噶。另外有一個好常見到嘅句式咧，就係、是、Just because 跟住一個 clause 啦，一個好似完整句子嘅東西。Just because 乜嘢 doesn't mean 再另一個 clause， 咁就係咧。单单纯粹是因为发生这件事 doesn't mean 这样这样这样。给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说他跟你出街啫，就不代表呢他是喜欢你的。你就可以说 Just because she's going out with you doesn't mean that she's in love with you。 那呢就很能够表现到呢这个不代表的意思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拜拜。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快乐计划咧，我哋继续请到社企爱同行嘅高级项目主任咧，韦玛丽 Mary 继续同我哋倾偈啦。头先讲到咧，阿 Mary 日常嘅工作都会带一啲嘅 tour， 一啲嘅游览团去，即系去一啲少数族裔嘅社区度认识咁样。其实成个 tour 咧，通常会有啲咩活动，大家系可以玩嘅。
1: 其实唔同嘅 tour 咧，佢个。
2: 主題
1: 都會係幾唔同嘅，咁如果係去尖沙咀啊，或者係去中。

0: 环其实佢又可以系好唔同嘅嘢嚟嘅，
1: 系哦 ，OK， 就 depends on 嗰个去嘅唔同社区咁样。
0: 咁如果系去尖沙咀嘅话，咁其实就可以系认识到多啲喺香港嘅信伊斯兰教嘅教徒佢哋一个生活啦，因为可以去清真寺系啦，跟住之后又可以去认识下香港嘅多元文化，咁就去呢一个嘅重庆大厦。就重庆大厦咧，佢入面唔系净系得南亚嘅一啲嘢食嘅，就佢入面仲有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文化气息喺嗰度嘅，咁就可以去带参加者去认识下啦，同埋好重要就系可以去亲身接触一下，因为平时大家可能谂起重庆大厦都可能会有一个嘅负面啲嘅印象啦，咁佢真身接触完之后咧，佢就有机会去改变翻呢一个嘅文化，
2: 系啊，因为有阵时有一啲叫做害怕又好啦，一啲就是负面情绪，好多时候嚟自于你唔认识嘅，你唔认识嘅时候就会想象好多即系唔好嘅事情咁样，但系你认识就会好啲。清真寺咧，我入过去啦，即系都有参观过啦，入去咧好得意，因为尖沙咀咧成日都俾我感觉咧好热嘅，
1: 系
2: 即系嗰个地方好热，
1: 的确系。
2: 但系入清真寺好有趣就系咧，你咁咪洁净晒啦，洗下手啊等等等，入到去咧突然间会好凉快嘅。
0: 心静自然凉，
2: 你突然间有种好广阔咁啊，即系所以有阵时系咯，一啲我哋外边可能觉得啊唔知系点样，但系入到去就会有阵时你通过认识，你又会即系隔除咗一啲所谓误解啦，一啲想象啦咁。
0: 系
1: 咁啊 ，Mary 可唔可以介绍下咧巴基斯坦嘅美食俾我哋啊？
2: 佢突然间好关心美食，
0: 咁
1: 接近 lunch 时间，
0: 我好中意嘅话咧，就会中意一个嘅咖喱角啦，
3: 咖喱角
0: 系啦 ，samosa。另外都会好中意呢一个嘅炒饭，咁佢叫 biryani，
3: biryani。
0: 咁其实佢有颜色嘅炒饭嚟嘅，佢就可能入面有鸡肉啊、牛肉啊，去到之后都会有黄色咁样嘅，佢样系比较特别咯。
3: 哦，咖喱角叫咩话
0: ？samosa，samosa，samosa。
3: 我以后咧去买，我唔讲咖喱角噶啦。
0: samosa，samosa，samosa。
2: 你知唔知喺边度买？
3: 其实咪去啲面包铺咪都有嘅，
0: 可以系唔同地方都买到嘅。
2: 系，
0: 我想去试下，都系可以去透过呢一个机会去试下唔同嘅嘢食啊，又可以试下多个文化点样。
3: 你识唔识自己整啊？
0: 我识整啊！哇，整咖喱角系一个好大嘅工程嚟嘅，会话
3: 系
2: 真系
3: 要猜皮
0: 啊嘛。可以當係包餃子一樣嘅 concept 嚟嘅，因為你係由你要整個餡啦，整完個餡你又整個皮啊，整完個皮又要再包啊，咁就好大。
3: 同埋重點咧係通常你整咖喱角，你唔係整兩隻噶嘛，通常你整好多隻，同餃子一樣咯，都係你企喺度有排整。
0: 之前整過150隻一次過。
1: 哇！
2: 但係食物係咪好多時都係其中一個比較容易都要打開我哋話即係一個叫做共融嘅活動嚇，其中一個。即系系容易嘅一个素材
0: 其实如果有嘢食咧，即系有啲参加者咧，好中意去试，中意食嘢，试下唔同嘅嘢食嘅，咁佢就有呢一个嘅踏出嘅第一步咯。咁我想试下呢一样嘢食，咁佢就可以试下，咁佢就有第一步之后咧，咁加埋我哋嘅一啲讲解，即系唔系净系会去食嘢食噶嘛，佢就可能佢后面都会去讲下同一个。
2: 阿彪个样睇，佢净系想食嘢食。
1: 淨
0: 係
1: 想食
0: 食食，唔會㗎，入面會有好多嘅問題問你嘅，即係唔係淨係我講啦，即係同大家有互動嘅，即係唔係考佢啦，有個互動喺度，咁等大家係有食下嘢，又好似係會去認識到個文化咯，
3: 即係食嘢啊，整嘢食都係一個途徑嚟嘅啫。好似你哋啲工作坊，其實工作坊我見到幾有趣，又譬如有啲叫阿拉伯書法嘅工作坊啦，有一個叫做即係南果麗文化工作坊啦，同埋仲有一個仲有趣叫遊戲遊南亞，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呼籲大家透過玩、透過學嘢咁而去認識大家咁？
0: 係啦，咁其實活動係有唔同嘅方法啦，即係有啲活動有啲參加者可能係想行一個嘅去即係平時係好大壓力噶嘛，咁就可以俾參加者咧去放鬆嘅機會，咁佢哋就可以去學下一個新嘅語言，咁就阿拉伯啦，咁佢之後就可以自己去整翻一個嘅作品出嚟。
3: 哇！阿拉伯真係好難嘅喎，書法係咪啊？
0: 但係我哋會教嘅，所以呢個 OK 嘅。
2: 你問一個，你問一個識六個語言嘅，
3: 都係
2: 你問佢係咪好難？佢話唔好易嘅啫喎。
0: 所以其實就係6.5啦，因為我識寫同睇阿拉伯。
3: 係啊，真係。 犀利啊！
2: 不有時誒好得意嘅，即係我哋話認識咧係一個，都係會有一種過程，即係你唔會突然間認。

0: 認識咗就所有嘅一啲叫做黑板印象啊，所有嘢唔同咗。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其實啲黑板印象可能仲殘留喺個社會裏邊，咁而只不過係未必理解，可能彼此文化裏邊可能。舉例，對於家庭的、個理解，我都辦很多即係有不同族裔的即人士參與的活動。有一個我哋會覺得一開始就不係好習慣嘅。舉例，即可能約好曬，咁就即係要出現咁樣啦，大家一班人嚟啦咁。咁你會發覺咧，我、哦、明明登記是一個人嘅，咁啊嚟咗三個嘅咧咁，因為家姐好想參加，但係家姐咧一定要湊住咗三個細佬。
1: 哦，
0: 咁你點解又湊住個細佬又去參加活動咧？咪四個一齊嚟咯，即係其實好多呢一啲，我哋平時好多點解會係咁，但係可能你進一步知道，哦，原來即係無論個家庭結構啊，無論個照顧嘅方式啊，生活嘅 pattern 啊，其實就會有好多呢啲嘅事情會出現。
2: 係啦，呢一個正正會話係一個文化差異啦，因為大家嘅即係喺唔同文化嘅一個理念或者係嗰個嘅大家嘅諗法係幾唔同嘅，即係香港其實係有一個嘅 system， 咁大家就跟住去做，咁但係你報咗名，咁幾多人就幾多人。
0: 系啊系啊，啊
2: 但可能喺其他国家，其实佢唔一定系会，佢哋觉得好 flexible 嘅。咁佢哋就当有喺嗰边去长大嘅话，咁佢就会觉得我喺香港都系可以咁样做，咁就 apply 翻落嚟啦。咁呢一样嘢其实真系要去即系一啲嘅培训啦，即系可能就算系少数族裔或者系华裔咧，大家都系可以去认识多啲系唔同文化嘅一啲深层啲嘅价值观，
1: 嗰个家庭观念好。譬如我認識有啲巴基斯坦籍嘅朋友咧，佢哋通常好多兄弟姊妹啦，全部讀埋一間學校啦。咁然後咧，你見到佢咧，就誒嗰個家姐、嗰個阿哥，咁然後你就會覺得哇，即係佢哋好重視家庭，好重視或者係兄弟姊妹嗰、那個連結係即係譬如問阿彪咁啊，你阿哥咧唔知喎。
3: 唔系我知道我知
1: 咁样，即系子女，即系我哋就系妹唔好跟住我啦，即系我自己去玩咁样。但系你哋好似嗰个连结系好深厚咁样嗬。呢样嘢就系我哋有阵时都要明白啊，唔同嘅家庭观念。但系你就头先提到嗰个文化敏感度嗰个培训，其实嗰样嘢系点样嘅？即系为咩要有咁嘅培训嘅？
2: 咁其实之前就有好多机构咧，其实依家系香港系推动紧多元文化啊嘛。咁即系大家系会接触到多啲唔同族裔嘅人士，咁接觸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一啲嘅問題出現啦。即可能大家語言啊，或者係去到溝通嘅時候有啲嘅問題出現，咁就揾我哋去睇下會唔會有啲方法去解決咧。咁之前就有啲係train up 翻佢哋嘅 frontline staff， 因為佢哋會去
3: 前線員工，
2: 咁佢哋就會去面對多啲係唔同族裔學生或者係唔同族裔嘅人士。咁點樣去有一個溝通咧？同埋好多時候因為有個唔理解喺呢一度，咁就可以係透過呢啲活動咧，首先係消除翻一啲嘅誤解啦，一啲黑板印象啦。大家認識咗自己有啲咩黑板印象嘅時候咧，大家之後喺日常生活咧係會諗翻哦，原來呢一個係黑板印象，咁我就可以係避免因為呢一樣嘢去影響咗我嘅判斷，係啦。咁就之後再提升翻佢哋一個溝通技巧啦。點樣去溝通呢？其實成日都覺得係我唔識講個語言，咁我係咪唔可以同人溝通呢？但其實辦法有好多嘅。咁點樣去等到大家去 aware， 即係意識翻呢一樣嘢咧，都係好重要咯。
3: 係係啊，好多基本嘅知識啦，譬如你唔知道少數族裔，譬如佢嘅服飾咁樣，咁你可能就會唔驚啊，我會唔會唔小心講咗啲嘢，有好多嘅冒犯，咁就不如唔好同佢溝通啦。咁就所以有多一重嘅認識，其實就係會減少嗰、那個即係嗰個嘅溝通上嘅一啲嘅衝突同問題咯。係啊，咁 Mary 帶咁多嘅工作坊啊等等，有冇啲咩難忘嘅故仔啊？
2: 哇，有好多，或者可以讲啱啱讲话阿拉伯书法嘅工作坊啦。咁之前咧系由老师系参加我哋呢一个嘅工作坊嘅，咁佢就去一齐去学呢一个语言啦。咁学嘅时候咧，其实就好似系模仿紧少数族裔学生咧，佢哋去学呢一个
0: 中文
2: 嘅情况。学中文嘅情况，佢又真系重新去明白翻啊，原来去学新嘅语言系会有呢一啲嘅挑战啊。原来个结构系可以。又唔同嘅喎，寫嘅方向又唔同嘅喎，咁佢認識完之後咧，佢就即刻話我要改變一下個教學方法，即係佢平時點樣去教學，或者等到同學仔係有個學中文嘅興趣啦，去到點樣去鼓勵同學仔，咁佢就有呢一個嘅即刻係有呢個嘅諗法喺度，佢最後叫我哋可唔可以教佢。

0: 寫一句鼓勵，都用翻阿拉伯文寫鼓勵翻同學仔嘅一句 sentence。
1: 係、哦，有陣時都係嘅，即係你老師會即係有種唔知邊度嚟嘅感覺，就係點解你唔識㗎？點解做唔到？咁、但係可能有陣時個所謂文化嘅底蕴就係、是、可能連個書寫方式都已經唔同，即係由左到右定右至左咁先算啦。個你揸開支筆，使用你個小肌肉嘅訓練去寫一啲方塊字嘅時候，嗰、那個用力啊，嗰、那個控制亦都會唔同咁樣。咁、所以有啲係可能我哋哇點解啊做唔到咁？咁但係其實可能你自己試過另一種語言、另一種文化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咯。咁都通過呢種互相認識啦，咁樣。咁但係我想問，即係有陣時候我都話咧，即係溝通係雙方噶嘛。咁其實對於非華裔嘅朋友，其實中文是不是真的一个几大的障碍呢？有这样
0: 说。我会说是看下那个人的环境，即是他在屋企的环境啦，去到学校啦，所以因为不同因素都是会影响住。如果他在屋企大部分啦，其实在香港他们回到屋企是未必有这个机会去跟回屋企人去谈广东话，就用广东话啦，去到问功课啊，即是我这篇作文怎样写呢，其实他是做不到这样东西的。咁去到就係喺學校，佢喺學校佢嘅圈子係點樣？咁呢一樣嘢都係會影響住佢點樣去學嗰、那個語言。所以就真係要睇下個情況係點樣，再跟住個同學仔俾翻 support 就係最重要。係
1: 係，
2: 呢個好緊要。我見到以往你哋社企都有啲活動係帶啲學生一齊去走入嗰啲嘅社區去認識一下個文化。咁可能佢哋翻到去，其實其實我哋學校都有呢啲嘅同學嘅時候，咁大家嗰個瞭解就會深咗咁樣。
0: Even 唔係話華裔，其實非華裔嘅學生都係需要去認識嘅，因為非華裔嘅學生其實我哋因為我哋都有去教中文班啦，咁就提升翻小學嘅學生佢哋嘅中文程度。咁、通常嘅內容都係會有一啲嘅古仔啊、遊戲，咁就去提升翻佢哋興趣，咁就去學教佢哋一啲字啦。咁除咗有呢啲學習即係上堂嘅活動之外咧，都仲會帶佢哋去社區嘅。我之前帶佢哋去南風沙廠啦，其實佢哋係冇去過噶，即係佢哋係直接平時同屋企人咧未必認識呢一個地方啦。
1: 荃灣裏邊。
0: 咁就帶佢哋去行入去咧，佢都係好開心。
1: 所以互相認識啦，即係互相嘅交流啦，咁呢就係共融嘅一個基本嘅原則。
3: 係啊，即係好似頭先馬友所講，我哋對我哋唔認識嘅嘢，我哋會有啲驚嘅會。咁但係其實唔需要驚，我哋住喺同一個城市，其實就應該共融。
2: 係啊，試咗咖喱角先。
3: 好啊，你去買
2: 試咗，
3: 你負責去買。
1: 該食，
2: 試咗食嘢先，試咗食嘢先。
3: 好，咁今日咧多謝 Mary 啦嚇，即係來自即係愛同行呢一個嘅即係社企啦。咁去到呢一度咧，我哋要即係講下今日咧我哋得獎嘅朋友嘅即係同埋個答案啦。
2: 冇錯，咁啊頭先咧我哋問咗一個有獎問答遊戲啊，喺7月13日嘅節目度 ，Ada 姐問阿彪爺咧，究竟細個啊有冇啲大人話啊你第時一定做咩職業咁樣咧？我哋而家一齊聽一下。
4: 事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3: 你哋咧细个咧有冇做过一啲行为咧，令到啲爸爸妈妈或者啲长辈咧话，你第日一定系做呢样嘢噶啦，咁你有冇试过啊？
2: 有吓，我试过攞住跳绳嗰、那个揸住嗰个柄咧唱歌。咁佢哋
3: 好多时都系咁嘅。
2: 阿彪啊，歌手，第时一定做歌星。
3: 系啦，有啲就即系。
2: 歌星嗰個嘅就夢碎咗啦。
1: 原來支麥係講做主持同埋 DJ
2: 嘅，攞錯
3: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2: 係咁，有位聽眾咧真係答啱咗嘅，佢就係黃麗芳小姐啊。咁恭喜曬，
3: 恭喜曬。
2: 係啦，我哋會有專人聯絡翻咧，你可以攞我哋嘅獎品嘅。
3: 係咁啊，其實呢個真係有啲嘅難度喎，即係對於聽眾嚟講。不過咧，只要你熟悉咗我哋重温，其實嗰件事點樣做咧，其實又好簡單。
2: 好簡單，
1: 同埋我哋知道你哋即係撳重温嗰個速度越嚟越快啦。即係通過呢幾日咧，
2: 係啊，
1: 見到嗰個電話幾時嚟啊？
3: 係。
1: 咁feel 到都越嚟越熟習啦。
3: 我哋使唔使唔俾個日子佢哋，等佢哋揾都冇得揾啊？唔係，咁咪日日都要聽咯。
1: 唔係，我哋俾日子咧，其實我有陣時都提防阿彪會俾錯，所以咧嗰陣係有煙幕嘅，所以唔使再加難度。
3: 好，咁今日咧去到呢一度咧，都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多謝曬 Mary 同我哋傾偈，
2: 多謝曬 Mary。
3: 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4: 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放江泽民嘅纪录片，提到一九八九年嘅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导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接任党总书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至26号喺北京举行，组委会希望运动会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嘅进程。美食博览喺湾仔会展揭幕，大批市民排队入场。陈茂波话：香港机遇处处，系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嘅最佳平台。详细嘅新闻内容，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嘅纪录片。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嘅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接任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之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仇志荣报道。
2: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怎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话：对第。

0: 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跟江泽民说他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1: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0: 为重新赢得民众信任，政治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七件事，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等等。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多次勉励青年学子：
2: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
0: 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至26日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目有超过2000部。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进程。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6日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3日增加去到今届的5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亦都设有开樽盖等的赛项。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比起第一届增长138%，而机械人的数量更加增至超过2000台。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姜广智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
5: 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4: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冰丝带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等等，亦都可以睇机械人舞蹈，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美食博览今日起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说，今次展览一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并首次有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大批市民早上排队入场，有市民希望买到1元鲍鱼，有商户就对今年的销情乐观。黄贝文报道。
6: 美食博览今日起1年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朝早未开门之前已经大排长龙。有凌晨6点半就到场排队的中学生话，希望抢救到1元鲍鱼。
7: 那个折扣比较大，一瓶而且可能都贵，而且 比較上多人想去買，因為依家都係暑假，又冇咩做，咁咪過嚟體驗下咯。
6: 有參展嘅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贏到8000多元鮑魚產品嘅參加者話：遊戲增添趣味。負責人就話對銷情樂觀，
8: 希望都有一成啦，係啦，因為希望都有5% 至10% 以上啦。咁希望天公造美，未來幾日都 OK， 即係希望多啲人流，咁我哋可以試下我哋唔同嘅產品咁樣咯。
6: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開幕禮致辭嘅時候話：今次嘅展覽匯聚嚟自超過30個國家同地區，合共1850多間參展商，並首次有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另外，亦都有嚟自內地16個省區嘅特色商品喺美食博覽上發售。佢強調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嘅國際視野、高效嘅供應鏈等優勢，係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嘅最佳平台。
9: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 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6: 陳茂波之後參觀多個展商，包括韓國食品公司、巴西咖啡商、食品科技公司等。今次展覽設不同種類門票，收費由10元到40元不等，小童3歲或以下同65歲或以上人士免費入場。展覽頭4日朝10、晚10開放，最後1日提早至傍晚6點結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3: 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案項目涉及28個屋苑同大廈嘅維修工程，分佈12個地區，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港元，部分合約仍未批出，部分就早於競委會展開調查前已經展開或完成。競委會已經陸續聯絡涉案樓宇嘅相關持份者，同時與其他執法部門保持緊密溝通。警委会话，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当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色标书。但獲回覆指部分承辦商已被其他人招攬參與同一工程的圍標。競委會深入分析之後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中從事反競爭行為，包括向其他承辦商分發俗稱供貨的入標價格指示，以操控投標結果。有關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和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環保署下月起在荃灣區推行為期6個月的街鋪廚餘回收先導計劃，署方說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鋪參與廚餘分類和回收的比率，同時收集數據以及意見，以制定長遠的街鋪廚餘回收策略和提升整體的廚餘回收率。有區議員認為，如果希望街鋪積極參與，最重要是回收桶擺放的位置合適，同時做好衛生管理，避免出現異味。又建議適當調整收集時間，配合街市店鋪倒垃圾的習慣。陳曉慶報導。
10: 環保署下個月起會在荃灣川龍街和河背街一帶推行為期6個月的街鋪廚餘回收先導計劃，範圍主要涵蓋部分川龍街、河背街、洋屋道和新村街，涉及售賣蔬果、魚類和肉類等超過100間街鋪。署方會在試驗區域內選取位置，設立3個全新廚餘回收點，各配置2個120公升的廚餘回收桶，收集時間為星期一至日，暫定為每日上午9點到下午9點。環保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莫以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在先導計劃期間將會加強對經營者和清潔人員在廚餘回收方面的宣傳教育。
11: 我們先導計劃的目標包括3大部分，第一，加強宣傳教育，提升經營者對廚餘回收的認識；第二，就是適當地增加回收點，以便利經營者參與廚餘回收；同埋第三，會協助加強街鋪的經營者、清潔員工和各位持份者就住廚餘回收的協調工作等等。
10: 莫以婷說，會透過計劃收集相關數據和意見，以制定長遠的街鋪廚餘回收策略，從而提升整體回收率。荃灣區議員伍俊如在同一節目說，若果要街鋪檔主積極參與， 最重要是回收桶摆放位置合适，同时做好卫生管理。
12: 摆的位置摆的点足够多的话，它基本上可能在它铺头隔离、或者是不需要行太远的地方，那其实变咗佢付出嘅额外成本唔多，即系如果你嗰个密封程度做得好嘅话，亦对佢冇乜太大影响嘅时候，咁咪得咯。咁但系若果解决唔到头先嗰几个问题嘅话咧，我都担心整个计划会有一个相对理想嘅一个结果。
10: 伍俊如又建议，处方可以考虑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嘅次数，并调整收集时间，以配合街市店铺平日倒垃圾习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需要先重返协议，并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13: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德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令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又警告若果欧盟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措施回应。卢晓山报道。
14: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在亚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看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发言时说，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亦都令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向普京表示，西方国家正积极利用悬挂第三国旗帜的船只为自身利益运输货物，实际上构成他们自己的影子舰队，强调俄罗斯有能力检查和扣押属于不友好国家和影子舰队的船只，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已经到位，随时准备好执行任务。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批评欧盟利用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外国船只进行非法检查，说这类行动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准则，只会招致更大的风险。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跟住由张曼燕主持《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 在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举行的欧洲超级杯，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2-1击败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成功卫冕。形势稍占上风的圣日耳门上半场20分钟先开纪录，基法史基尼亚接应道尔传送推入禁区左路劲射得手， PSG 领先1-0。维拉之后反扑，麦祖原半场前进门撞入，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后战至61分钟，奥士文尼丹比利妙传比道尔单刀射入，旁正举旗示意越位。今场执法的索马里球证阿尔坦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没越位，入球有效， PSG 再度领先。维拉之后一直未能攀平，最终圣日耳门维持赢2-1，连续两届赢得欧超杯。另外，阿根廷前锋美斯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感人的悼文，指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波。佐治从美斯14岁起就担任他的经理人，亲眼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美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仍然无法相信或者接受父亲离开，也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没了爸爸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美斯又形容佐治除了是父亲、朋友，亦是人生导师，感谢爸爸的一切，会非常挂念他。
2: 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放江泽民的纪录片，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道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接任党总书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26日在北京举行，组委会希望运动会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进程。美食博览在湾仔会展举行，大批市民排队入场。陈茂波说，香港机遇处处，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甚高。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先跌后回升，但是半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150点，低见25,288点，创超过半个月新低。中午是报25,457点，升了17点，升幅是大约0.1%。主板成交额超过1320亿元，科技指数半日报4790点，升0.3%。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在业绩之后跌近4%，集团上季的业绩符合预期，但是资本开支按年急升1.8倍，去到大约528亿元人民币，自由现金流转为负数。另外，医药、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急升，华虹和 Minimax 升50%以上，汇控升超过1%，长和、长实在业绩之前升近2%或以上，电能和长健在业绩之后升超过2%和超过3%，内房和资源股就受压。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你好 Michael。
5: 系 ，hello， 大家好。
4: 港股方面咧，早段有一个下跌啦，但去到咧25,300点之下啦，跌穿过呢个位之下啦，其实有个市有个回升啦，主要。

0: 係受住咩因素導致個大市有個轉向呢？同埋會唔會話見到可能譬如25,200啊呢啲水平短期之內都仲係有一定嘅防守力喺度呢？
1: 其實好睇翻，即係跟住落嚟公布啲尤其是大隻嘅啲啊平台經濟股啊，佢哋個反應同埋即係個業績嘅表現啦，咁兩者去啊配合啦，因為佢哋都係佔咗即係主要成分股比較重嘅一啲嘅啊佔比。咁同埋另一方面就今日其實都有啲主題，因為外圍方面見到啲即係相關啲 AI 嘅硬件啊，或者係啲算力設備股嚟講，都有啲唔同嘅消息，譬如淡化石可能有增持外圍一啲相關同業嘅股份，同埋即係納指個表現又。慢慢有啲項目啊，咁啊帶動走翻強，咁所以有個短期一個推動，咁所以都好似表面上能夠喺20,000之前撐住，咁但係你話個成交其實都係唔係太多，同埋調翻轉頭啲平台經濟股反而真係好睇，逐隻逐隻，咁今日嚟講就反映騰訊嘅表現，咁但係跟住落嚟都仲有幾隻大嘅陸陸續續公布埋，咁都要過關咯，咁所以你話希望我都係守穩啦，咁但係你話再向上突破，我覺得隔住個區間又未太大住，咁始終而家要破26,000或者去到26,300啲水平嚟講，都要比較多啲嘅平成交配合，同埋多啲嘅板塊要再維持一個強勢帶動。
0: 嗯，但系如果话啦，睇平台经济股啦，因为呢个嘅腾讯啦，公布咗业绩出嚟咧，好似都有一个嘅资本开支急升嘅情况，甚至乎自由现金流转为负数啊，会唔会话担心咧？其他几只嘅平台股都会有咁嘅现象咧？
1: 都唔一定，因為大家面對做嘅業務，譬如阿里嚟講，按道理之前即係相對嚟講係應該個現金比較充裕，但係咁市場亦都即係會留意住其他，譬如嗰、那個除咗資本開支之外，佢哋未來嗰個業務發展係咪能夠對位，或者真係話再有啲新嘅唔同嘅項目，咁所以又唔可以用騰訊已經做咗一個案例，咁真係好睇市場要細分化，或者睇翻嗰個業務嗰個走向咯。咁呢個都要同埋譬如美團咁當然就睇翻整體即係嗰個季度方面嚟講，即係相對地嗰個盈利嘅增長表現，亦都可唔可以擺脱咗可能即係而家內地面對緊個內卷個趨勢？咁有啲行業上，有啲係成個大圍環境上，有啲就係自己本身公司面對嘅問題，所以都各有各大家都要拆解嘅一啲唔同嘅情況啦。
0: 嗯，同埋問多個啊，長和長實啦，喺今日就會收市又公布業績啦。其實咧個半日啊，朝早啊早段個股價咧都做好啊，會唔會反映咗市場對佢呢份業績都有啲憧憬喺度咧？
1: 都有啲，但我諗兑現即係要兑現啦。第一樣嘢咁，即係大家睇翻，譬如講緊之前買咗啲資產嘅項目咁，即係相對地嗰個後向會係點啦。咁另一方面就大家都比較關心，譬如屈臣氏即係講緊可能而家有冇機會真係再拉近啲分拆嗰個情況咁，同埋即係啲外圍嘅電信業務啊，或者甚至乎即係講緊啲個部署上係點啊。咁當然最重要實際啲啦，就睇翻如果現金方面會唔會比較充裕，就都有少少調高翻嗰個派息咧。都系比较值得关注咯。
0: 嗯，好啊，唔该晒。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嘅股份？
1: 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嘅就系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457点，升咗17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320亿2,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445点，升3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腾讯控股444蚊，跌17.6；盈富基金25.9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咗2仙。XL2 南方海力士36.04仙，升咗4.52；智普1,267蚊，升59蚊；MiniMax 378蚊，升20.6；中芯国际69.9，升2.5；华虹宏力150.5，升7.7；阿里巴巴123.4，升8毫。建滔积层板40.22，升1.52。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威城国际、建发新盛、创梦天地、伟工控股同埋千百度。五大跌幅股份系旺山旺水、诚智控股、生物系统工程、先瑞达医疗同埋元亨燃气。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6，瑞士法郎9.64， 澳元 5.531， 加元 5.627， 新西兰元 4.576，歐元9.042，每百日元對港元4.92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57。港金係報41,2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397.64美元，賣出價4,398.02美元。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連續三日並未進行任何逆回購操作，連續九日正回籠。人行預告未來四日將會開展隔夜逆回購操作，每日的操作量不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分析認為人行的做法配合市場超短期資金周轉需求，亦都希望提醒市場短期利率已經偏離政策水平。趙家俊報導。
2: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三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10亿元人民币，连续九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没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加上七月份内地银行同业传单发行量按月大增，周五亦有10,000亿元买断息逆回购到期，市场短期银根较为紧绌。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
3: 隔夜回购工具咁有个政策利率系1.25嚟嘅，咁但系你见到而家国内个市场个 DR001 咧，一日嘅银行间利率咧，咁就其实去到1.38噶啦，咁其实就高过个政策利率高咗10几点嘅，咁所以即系变咗叫做偏离咗个政策利率咧，所以人行觉得有必要都即系向市场放出一啲 signal 啦，提前话俾大家知咧，其实短期嘅市场利率已经偏离咗个政策水平啦，咁亦都即系人行系觉得唔系非常理想嘅。
2: 林俊宏指出，考虑到现时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相对偏低，预料人行有机会缩量逐做买断息逆回购，以向市场释出信号。他又说，第二季货币政策报告提到加强逆周期工具力度，信号比之前更强，相信当局正观察市场变化，短期降准的迫切性已经大大降低。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韓國將會加大對房地產開發項目的金融支持力度，以穩定樓市，包括是擴大住屋供應，以及為有自住需求的年輕人以及是新婚夫婦提供新的政策貸款等支持。金融委員會表示，房地產開發項目融資政策性的支持規模將會提高去到超過478,000億韓元，以增加住屋供应。另外，当局话将会维持或者系收紧炒楼限制。另外，当局亦都提到，由下星期三起，散户喺交易个股杠杆式 ETF 之前，除咗要完成3小时风险管理课程，以及系至少有3,000万韩元嘅最低现金保证金要求之外，投资者亦都必须完成最少5次模拟交易课程，每次模拟交易时长1个钟。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就系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至于其他隧道出入口，目前都是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 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稍为慢车，车龙就去到会场道。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

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就接近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都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他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二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中午12点接近36分嘅时间啦，欢迎收听啊，你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啦，中午收市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报25457点啊，升咗17点，升幅咧系接近0.1%嘅。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有超过1320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446点，低水11点噶。看埋各分类指数方面，普遍是上升的。看到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升幅接近1%，金融分类指数升超过0.5%，地产分类指数就升了接近0.3%。不过工商业分类指数就跌了超过0.2%。科技指数方面，半日的升幅有接近0.3%，报4790点，升了14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腾讯444蚊啊，跌幅咧接近4%嘅。咁啊，盈富基金啦，25.94，升超过0.2%。南方恒生科技4.702，升幅超过0.4%。Excel 以南方海力士，升幅咧超过14%嘅，咁啊报36.04。至於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股份，今天的升幅都比较大，看到智普半日就升了超过4%，接近5%的，报1267元。 Minimus 方面升幅就接近6%的，报378元。中芯国际69.9升接近4%，华虹宏力150.5升超过5%。至于阿里巴巴啦，123.4升幅超过0.6%嘅。跟住落嚟咧就系建滔积层板，40.2，升幅接近4%。 咁啊，睇埋啦，即系多只嘅恒指成分股方面咧，有边啲比较做得好啲啦？咁啊，见到康师傅啦，咁啊半日升幅最大嘅蓝

0: 筹股啦，咁啊见到佢升幅系近8%。咁啊，跟住落嚟啦，嗰两只咧就系医药股啦。咁啊，石药集团同埋咧瀚森制药啦，升幅咧都超过5%。再数落去咧就系中芯国际啦，同埋联想集团嘅。咁呢两只咧都系咧升幅咧超过3%嘅。咁啊，至于咧表现较为弱啲嘅恒指成分股方面啦，咁啊见到啦。信义光能跌幅就是比较大了，跌了超过5%。跟住落去咧，嗰两只都系啲同金属相关嘅股份啦。中国铝业跌超过5%，中国宏桥就跌超过4%。内房股方面都系即系比较弱势噶。见到龙湖啦，半日就跌超过4%。至于咧腾讯咧，就系跟住咧即系跌幅较大嗰只啦。咁跌幅接近4%嘅。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6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4519点，升了105点，升幅是超过0.7%的。咁睇翻今日嘅股市情况啦，咁电话直接通咗啦，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倾下噶，你好 Kanita。
1: 你好。
0: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半日咧咁窄幅波动啦，似乎都未见到一个明显嘅方向喎。点样睇翻今日个市啊？
1: 其实系嘅。如果你睇即系恒指成分股里面咧，咁就觉得即系样样都有啲升，有啲跌啊。除咗比较明显啲嘅咧，就系譬如啲生物科技啊。或者有少少咧，就係譬如個別嘅一啲即係平台經濟股，不過譬如好似阿里巴巴、美團啊呢啲，雖然有升，但係升幅又唔大，咁所以變咗從指數成分股裏面睇到就冇咩方向嘅，令到恆生指數其實今日咧都係一個上落格局啫，暫時喺即係25,200点就守住嚇。不過另一個板塊，即係另一大嘅板塊咧，就係啲人工智能股啦嚇。人工智能股咧經過早輪嗰個調整之後咧，咁呢兩日開始見到明顯咧啲資金流入翻，咁尤其是今日咧上升嗰個股份嘅板塊裏面咧，其實亦都比較多。不過就係因為呢啲股份咧，除咗譬如中芯啊、華虹啊同埋呢個聯想，主要喺嗰個恆指成分股之外咧，其他大部分基本上都唔係指數成分股咁所以變咗佢哋個股價升咧，就反映唔到喺個指數身上，但係就明顯啦，即係話個。整体大市冇方向之余咧，咁但系就个别嘅，即系喺个人工智能股方面就表现得好啲啦。
0: 咁即系你刚才提到嘅联想集团嗰、那个股价升幅啦，就半日收市嘅时候咧就未公布业绩嘅。咁啊睇翻咧佢即系中午收市咧就公布翻上季嗰个业绩啦。咁啊见到咧嗰个经调整盈利啊，咁啊升幅咧系有成1.76倍噶。咁啊去到10亿7500万美元啦。咁而个收入嘅方面咧就按年增长43%，去到269亿美元啦。咁啊创咗单季度嘅新高。咁啊相当关注嘅人工智能嗰个方面啦。咁啊人工智能相关嘅收入啦。按年增长60%啊，咁啊占佢哋集团总收入嘅35%嘅，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佢嗰个即系业绩嘅表现啦，同埋即系人工智能嗰方面咧，系咪嚟紧都系一个比较增长嗰个亮点咁样咧？
1: 其实都系嘅，即系你睇到佢今次嗰个业绩嘅增长，经调整嘅利润咧，都系1.7倍。咁不过呢个其实市场都预期咗嘅，因为即系当然，如果你话撇除咗佢嗰个即系特殊嘅嘢，咁如果从本身睇，就好似系有啲亏损。不过即系始终咧，就话佢喺业务方面咧，三大业务其实你睇到，不论收入又好，盈利又好啦，其实都系一个大嘅增长嚟嘅。咁当中我谂最主要就系反为大家除咗话即系睇嗰个人工智能，即系话喺送嘅业务方面，其实你睇到上次公布业绩嘅时间咧，已经系令到市场咧对于佢喺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咧个信心系明显系即系加大咗噶啦。咁另一个即系大家要关注住咧，就话佢嗰啲智能设备，即系包括咗啲个人电脑啊。嗰方面嗰個業務咧，好多時就都係擔心究竟嗰啲即係零部件啦即係包括咗譬如話嗰啲 RAM 啦幾體啊個成本上升對佢影響。但係而家睇到咧，就話即係都喺呢方面佢哋嗰個成本控制得好好啦，同埋就話可以將個成本咧係轉嫁到咯。咁所以整體成份業績出嚟咧，其實就由上季開始已經係明顯改善噶啦。咁今季咧出嚟嗰個增長咧係進一步反映到出嚟咯。咁所以變咗個業績，我相信。股价可能已经行先咗，咁会唔会即系进一步，即系业绩会唔会进一步上升咧？可能要消化一下先啦。
0: 咁其实呢我哋睇开呢一啲同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其实都相当关注呢佢哋呢相关嗰个资本支出㗎。咁譬如话呢即係

0: 腾讯啦，咁啊见到佢今朝就跌咗近4%啦。其实嗰个某程度上咧，都系同佢嗰个即系相关嘅资本开支咧，即系比市场预期高有关。
1: 佢系市场咧，对于呢方面咧个反应系比较大啲，但系亦都唔好忘记，其实佢当中咧呢、这个资本开支里面咧，亦都包括咗佢咧系预购一啲嘅即系零部件，即系一啲相关嘅一啲需嘅产品需求，即系
0: 一啲需求
1: 方面。咁所以变咗，我谂咧，采购嘅部预付款一部分款项之后咧，令到佢嗰个整体个资本开支嗰个出现咗一个叫负现金流啦。其实如果剔除咗呢个因素之后，其实都仲系一个正数嚟嘅。咁但系大家就变咗，可能睇重咗呢个数字之后咧，咁就变咗个股价系明显即系有个下跌。但系其实我除咗呢样之外咧，咁喺 AI 发展个方面，其实腾讯今次公布业绩同上次咧系好明显系有分别噶，亦都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因为之前咧，其实佢哋都仲系管理层嘅，上次嘅股东大会嘅时候都仲系讲紧咧，就话其实佢哋喺 AI 嘅发展方面咧，虽然系已经系上咗船吓，但系原来咧个方向唔啱嘅吓。咁但系今次起码出嚟咧，俾到大家个信心就系话喺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不论系投资又好，或者佢喺而家个运用方面咧，已经系进入咗真系即系一个阶段啦吓，就唔系话仲喺度即系究竟。摸索緊嘅，咁不過市場我諗都係啦。如果你講人工智能嘅部分，或者喺 AI 嗰個發展方面咧，咁究竟係咪佢係最好嘅選擇咧？如果你喺香港上市公司裏面，咁所以我諗咧，如果真係大家對嗰個人工智能發展嗰方面睇得重啲嘅咧，咁未必會擺喺騰訊擺得太重。咁而咧，佢傳統業務方面就相對係比較穩定啲咯。咁所以睇下究竟大家係選擇佢一個比較穩定啲嘅即係業務增長啊，還是僅僅就話喺嗰個。AI 发展的增长空间，咁 AI 发展增长空间可能就有其他的会表现得更加好啲。
0: 嗯，佢啲传统嘅业务啊、游戏啊或者啲广告收入咧，其实都稳阵嘅。
1: 系啊，嗰啲其实就相对稳定啦吓。第一今次咧就预期喺嗰个国际市场嗰方面嘅游戏嘅增长会好啲，但系出嚟呢个数字就反为咧系冇预期咁好。咁其他嗰啲咧各样嘅数据都比预期好嘅吓，但系市场始终而家目前计咧，将个焦点都系摆咗喺人工智能发展同埋个云业务嗰方面嗰个收入嘅增长啊。
0: 嗯，咁我哋另外啦，咁啊睇埋咧，即系其他嘅即系业绩啦。咁啊，希慎啊，咁啊上半年咧个基本盈利咧就有近11亿1000万啊，咁啊按年咧升超过7%。咁如果系睇翻咧呢一类嘅本地收租股啦，个前景又点睇先？
1: 本地嘅收租股咧，其实我谂如果你从股价又好，或者同公司嗰啲身體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咁有改善啦。同埋咧，最主要就係我覺得最壞情況應該就過咗去噶啦。而家只不過就話喺經過過去嗰段時間，不論即係你話即係大家北上消費又好，或者大家就中意喺網上嗰個採購啦，令到個商場嗰個租金啊，同埋嗰個需求係少咗嘅。咁但係而家你睇到香港佢啲即係啲投資地產商啊都積極咁樣將個商場咧係轉型，咁同埋近期都好似見到好多引入一啲國際嘅品牌入嚟。咁所以我相信咧喺呢方面係做好咗嘅，尤其是譬如你商場同埋商場嗰方面好少少。如果你話即係喺業務方面，如果寫字樓佔多嘅咧，咁可能都面對住嗰個困難，仲係比較明顯。咁但係我睇到咧，就即係希慎咧，股價由高位咧跌翻落嚟呢啲位啊。咁但係近期喺業績前反為升咗啊，咁所以我覺得會唔會喺業績呢段期間要消化翻，或者係甚至乎咧，仲可能咧喺呢啲位要整固咯嚇。咁但係我覺得，譬如之前咧落到16蚊嗰啲位，我相信應該就暫時好難，即係唔需要話會試翻落嗰啲低位噶啦。
0: 嗯，咁另外咧，其实咧，即系都有咧，多只蓝筹股咧，准备公布业绩啦。咁下昼咧，嗰个焦点咧，会喺长和啊、长实啦、呢啲股份啦。咁啊，点睇翻咧？即系如果系一啲大型嘅蓝筹股，咁公布完业绩之后啦，其实对于恒指嚟紧后市嘅方向咧，有冇啲指导作用咧？
1: 其实我对股。对呢、这个如果呢几只股份长实系啊，嗰、那个即系业绩出嚟系好嘅，或者可以推动到股价，咁对指数都系有啲帮助嘅吓、啊。不过如果讲话喺指数成分股里面咧，目前占比最重嘅咧，都系譬如阿里巴巴啦、腾讯啦、汇控啊、友邦啊呢类型股份。咁但系如果成系嘅股份里面咧，譬如包括咗即系琴日已经公布咗业绩嘅长江基建啊，吓同埋港灯啊等等，咁如果占比计埋咧，咁都有一定嘅影响喺度嘅。但系我覺得長和嘅股價喺今即係呢排咧，已經係逐不逐級咧上翻嚟啲高位噶啦，所以變咗。

0: 業績對個股價係咪有咁大嘅帶動咧？咁我就覺得有啲保留啦。
1: 嗯，咁啊，後市咧，其實除咗啲業績之外咧，仲有啲咩嘅因素咧？即係都要留意翻咁樣啊？
0: 我都要留意翻個資金嘅因素嚇、啊，即係好似我哋正話所講啦。之前咧個指數一路推上嚟，其實都係靠住咧嗰啲即係譬如話傳統嘅股份啦，特別係一啲即係嘅平台。互聯網平台嗰啲即係科技股啦，咁但係而家你見到資金咧開始又轉去翻一啲人工智能股裡面，咁而啲智能股咧全部基本上咧都唔係叫成分股嘅嚇，咁、啊、所以變咗我諗，即係如果資金繼續有一個咁嘅即係轉翻過嚟人工智能股個趨勢比較多咧，咁指數可能咧暫時26,000點咧係有啲阻力㗎啦嚇，要留意住資金如果再開始又翻翻嚟啲傳統股啊或者係啲平台股咧，咁應該就會再令到恆指先有機會突破26,000，咁、那個關鍵就睇下個禮拜啦嚇，20號阿里巴巴出業績，咁估計近期睇出嚟咧，似乎個業績應該唔錯啊，咁佢個表現相對咧，喺呢幾日叫調整下啫啊，咁、那個勢咧形態上面佢都仲係比得比較好啲嘅。
1: 嗯，另外咧睇埋咧，即係簡單睇埋咧啲資源股咧，今朝早咧表現比較差啲，有冇啲咩特別因素啊？
0: 其實資源股早幾日咧，當即係話啲人工智能股嚇唔係好得嘅時間咧，其實呢啲就變為咗啲傳統股啊咁都有陣升過嘅。但係升完呢陣咧，我諗大家又係啦，啲尤其是啲金及黃金相關股啦嚇，咁、啊、金價即係而家呢啲水平又喺度即係。牛皮住先嚇，咁、啊、所以我諗就呢啲股份暫時就未必係市場嘅焦點啦，可能要守咯，嗯，
1: 好啊，咁啊，同阿 Conita 傾到呢一度啦。咁啊，剛才咧提到都幾多股份嘅喎，你有冇持有噶？
0: 持有只阿里巴巴嘅。
1: 嗯，好啊，唔該曬你 ，Conita， 拜拜。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咧就会有呢个上市公司专访噶。咁啊，今次咧访问嗰间公司咧就叫做首程控股啊。咁啊，编号系697。咁啊，首程控股啦，咁啊，其实咧就系咧即系上海科创板即将上市嘅宇树科技嘅影子股嚟噶。咁啊，因为咧佢哋旗下嘅一啲所管理嘅基金啦，咁啊都有对宇树科技咧作出一啲嘅即系早期嘅投资。咁而佢哋呢啲嘅旗下嘅管理嘅基金啦，其实亦都有對於其他即係物理 AI 相關嘅公司咧，都有啲早期嘅投資嘅、哦。咁佢話即係日後都可能咧都會陸續上市嘅。咁啊，究竟咧嗰個回報嘅情況係點樣呢？我哋詳情聽下方家嚟嘅介紹啊。
2: 上市公司專訪。
3: 首程控股作为中国智能基础设施资产服务商，前身是首长国际，1991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目前两大主要业务分别是产业基金投资和资产管理，其中产业基金集中在科技和物理人工智能 AI 投资，包括机械人产业，而近期将会在上海科创板上市，有杭州陆小龙之称的巨新智能与人形机械人公司宇树科技，亦是首程旗下管理基金的投资对象之一。首程控股资本市场部总经理康宇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首程在物理 AI 包括机械人相关的投资组合，累计投资额不够30亿元人民币。公司去年曾经披露机械人投资组合回报已经达到3倍，但宇树即将上市，相信回报将会更高，要等宇树上市之后再计算至会更准确。
4: 之前我们披露过说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说我们的机器人投资组合已经有3倍的回报了。我们现在的投资组合来看的话，投资金额是不到30亿人民币。现在的投资回报来看的话，我只能说按照宇树现在发行价来看已经爆掉了。就是它不是一个说我是投一个3倍、4倍、5倍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但这个数字我们希望还是等到就是宇树真的上市发行了之后，我们再去动态再去测算，这个可能比我现在再去估算要来的好一些。
3: 康宇表示，今年是首程对机械人投资的收获之年，不单止宇树科技，今年亦可能有不少获旗下基金投资的企业陆续到资本市场上市。由于基金属于相关企业的早期投资，因此任何一间企业挂牌都可能带来几十倍甚至是过百倍的回报，对整体基金投资组合有信心。
4: 特别是像今年，其实对于我们的机器人投资来讲应该是一个收获之年，不光是宇树，因为宇树现在是名气最大的，事实上今年有很多公司可能都会陆续登陆。

0: 资本市场。然后因为我们在一级市场投资的时候投它是相对比较早期的时候，所以任何一个单个项目拎出来都是一个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所以整个基金的投资组合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也认为我们坚定的一定要再持续投资最好的公司。
1: 在企业上市之后首程会不会透过沽出相关股票套现？康宇表示基金投资是以赚钱为首要任务，要对投资者负责，但首程亦会动态观察企业上市之后的营运和策略，从而评估未来有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或者退出的合适时机。
0: 资金的使命就是钱生钱，至少我们把本金就是投进去之后，我们要为自己的 LP 来也要去负责。所以说这个基金它一定是一个叫做赚钱为第一使命的基金，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赚钱的生意。换句话来讲，我们在项目上市之后我们也会动态去看，因为事实上我们投的这些公司可能很多在投资之后我们会有对它有新的认知，公司的战略也会发生变化，上市对于公司来讲又是一个新的节点，到了推出的时候我们会动态去评估现在推出是不是最好的时机。
1: 康宇提到目前通用人工智能 AGI 和物理 AI 产业只是属于初期发展，同全面应用仍有一段距离，不排除基金投资的企业日后仍有庞大的增长空间，可能成为更高层次的机械人或物理 AI 公司，规模甚至达到巨无霸级。首程会评估投资回报和长中短期持仓的平衡，可能会考虑以自有资金由二级市场买入股票加码投资，或者沽出部分股票收回成本。整体策略是耐心和长线。
0: 现在这个产业才在第一波起和落的过程当中，根本远远没有达到说未来 AGI 的程度，或者是我们说的物理 AI 真正实现的程度。如果拿结局来倒推的话，一定会产生很多巨无霸的公司，因为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几十几亿几十亿还是几百亿的问题，一定会出现万亿甚至更高层级的一些机器人或者物理 AI 层面的公司。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的公司？非常有可能。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前期要平衡的是对于投资人的回报以及对公司的就是持仓的长中短期的一个策略的平衡，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做的。到了上市快接近的时候，我们会评估这个公司有没有可能未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甚至反过来讲，我会不会持续去加注，因为我们有自己自有资金，我也可以在二级市场去买，还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先只赢一部分，先把成本收回来，这些都是未来推出策略。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极其耐心长线的，如果这个公司真的好的话，我们愿意陪它到成为就是 AGI 或者物理 AI 时刻成立的那一天。
1: 康宇认为在资本市场上市是公司获市场认可的名片，只是一个起点并不是结局，又说伟大的企业是借助永续的资金和市场认同持续去扩大规模。他又说首程以自有资金投资机械人和物理 AI，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透过市场获取资金，公司的基础设施营运业务和投资业务本身就是正向现金流的生意，现时已有近100亿元人民币现金和可变资产进行直接投资，近两年子公司亦开始直接进行机械人和物理 AI 领域投资。
0: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香港上市公司嘛，所以有一些就是自有资金是来自于我们在市场上面的增发，就是定增或者是可转债和配售。此外呢，本身我们的主营业务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运营业务和投资业务本身就是一个正向现金流的生意，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其实首程在资金这方面的家底也比较厚，得益于我们的这个融资和我们的运营，那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100亿的现金可变资产可以去进行直接投资。这两年的时候其实也是拿我们自己的一些子公司直接进行一些机器人和物理 AI 领域的投资，就对我们充分看好的企业，所以到现在像我们的上海公司，然后北京的一些区域公司，深圳公司，成都公司都有直接投资到一些比较明星，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充分看好的项目。
1: 基础设施营运除了令到公司获得稳定现金流，亦为公司提供物理 AI 的试验场地。康宇表示，物理 AI 的三大元素分别是模型、数据和算力，其中算力和模型可以透过资金和技术层面解决， 但数据目前是最为短缺的范畴。搜情所管理的物业可以帮助采集数据，带来协同效应。
0: 物理 AI 的真实数据极其难获得，它是需要我们

0: 意的去生产制造数据的，然后这个刻意背后意味着是成本。比如说像自动驾驶，本来我们就是需要车，我们就会买个电车，但是当你成为车主的那一刻，你变相的也成为了这些自动驾驶公司的数据采集员，有大量的上路数据可以让他去训练。机器人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够智能的话，没有什么场景真的会愿意为了一个情怀去买单。如果不好用我就卖不出去，如果卖不出去我就没有数据回流。所以守城现在把所有的场景给我们的行业开放，做一些数据的生成采集，然后甚至是一些真金数据在物理世界 的一些实践，然后这个是一个第一步。未来不排除说我们把这个数据做了一定程度的累积和堆叠之后，其实也会生成出一些垂直的小模型。
1: 守城近期所管理的基金投资量子科技范畴，康宇表示鼓励投资团队考虑千行百业，会持开放态度，一旦下定决心投资，就反映守城对各个行业和各个公司充满信心。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其实卫星之间的激光互联需求都有增加，
3: 太空算力这个概念都比较流行，在地球和太空上面用的光通算力完全不一样，例如太空里面要抗辐射，温度比较极端，你的产品也都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接下来的而且确是一个新的蓝海。
0: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大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表示，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可能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和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五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一元鮑魚，認為比市價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隊的市民說，除了買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對銷情樂觀，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一成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一共有1850多家參展商，並首次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他說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位于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竹岛，是普京首次视察千岛群岛。普京星期三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之后，星期四前往伊图鲁普岛参观鱼类加工厂，品尝当地鱼子，又同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接近四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

0: 亦都唔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嘅立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3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1点，升12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4.4跌17.2，盈富基金25.98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73.6升5.4，XL2南方海力士35.8升4.28，智普1258元升50元，联想集团33.88升4.86。Minimax 375.8升18.4，中芯国际70.2升2.8，华虹宏力151.8升9元，阿里巴巴123.3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46，澳元5.533，加元5.628，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617点，升1093点。港金报412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2美元，卖出439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路面嘅情况，现时咧，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丰盛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嚟到八月十三号星期四嘅精拎一点，今日有余日峰同埋廖杏欣咧陪住大家嘅。Hello，Anne 你好。
15: Hello，Daniel。
14: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都要留意到，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今日咧嚟到星期四，节目咧都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嘅。第一个小时咧，当然会有健康人物专访，主题咧就系全人关怀的目光。个目字咧就系牧师个目啦。院木個木啊，咁其實咧喺一個醫院嘅環境入邊啦，唔同嘅醫護人員啊，好似係醫生啊、護士啊，唔同崗位嘅醫護人員啦，當然咧都係全力照顧病人啦。對於咧病人嘅康復咧，係有非常之重要性喺度噶。咁但係咧有一個崗位咧就係院木咧，可能大家咧嘅了解就唔係話咁深，但係咧佢係無論對於病人啦或者家屬嚟講咧，都可以咧發揮到好大嘅功用啦，令到佢哋咧可以咧有一個更好嘅心態咧去面對病情。
15: 我自己咧第一次听院牧呢一样嘢，咁医院里面有护士啦，有医生啦，同埋其他工作人员啦，院牧咧我就真系第一次听，所以都好想了解佢哋嘅训练啊，同埋究竟系点样入行嘅咧，我都好想知道。
14: 系啦，稍后咧就会有一位嘅院牧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我哋讲下啦，佢喺工作上嘅体会经验啦，同埋佢嘅背景啦，继续要留意节目。咁而去到两点到三点嘅节目时间咧，就会有医学会会诊日啦，主题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如果一啲肚痛、腹痛嘅问题同埋排便习惯嘅改变啊，对于健康究竟有啲乜嘢嘅重要性啦？有咩地方要留意？唔好以为咧，即系有阵时肚痛嘅时候咧，只不过系需要等佢自己好翻啦，或者系排便啦，或者系食啲药之后咧就可以完全唔理佢。其实咧背后嘅问题咧都可以话系可大可小，要好好关注啊。稍后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主题啦。而呢个时候当然咧要先开始今日嘅健康人物专访。
16: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7: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4: 正如剛才 Anne 提到，大家對於院牧的崗位可能不太認識，不過今天就請來一位的院牧來到我們的健康

0: 今日专访同我哋讲下佢呢一个嘅工作啦。喺度欢迎有亚丽士何妙玲嗱，打扫医院院牧部主任院牧有林正如牧师喺度嘅 ，Connie 你好。
1: 你好，
0: 系啦 ，Connie， 不如都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啊，头先提到啦，原来好多人咧对于院牧嘅岗位啦，唔系话太认识。不如先简单讲下啊，其实院牧喺医院度系做啲咩嘅咧？
1: 嗯，好啊，好啊。咁我喺而家我工作嘅地方咧就系亚利士何妙玲拿达素医院啦。咁我哋医院嘅使命咧就系本经文为怀啊，促进全人健康咁样嘅。而呢个全人咧就包括咧身心社灵四方面。咁而院牧咧就主要咧系喺灵性关怀方面咧去帮助照顾病人。咁啊，同我哋医护人员一齐合作啦，咁样去让病人咧能够得到整全的照顾。咁或者简单啲嚟讲，就曾经有一位咧资深嘅医生咧，佢咁样形容过我哋院牧部咧系心灵关顾嘅急症室咁样吓。
2: 嗯，
1: 咁我谂系啦，即系呢个都系我哋院牧嘅主要嘅工作咁样咯。
0: 嗯，
2: 咁我想知咧，院牧佢一日嘅角色系点嘅咧？系咪要等一啲可能唔开心嘅事故先至系出场嘅咧？
1: 哦，唔係啊！我哋每一日咧工作都係都比較多咁樣嘅，多係即係我哋都會會做一啲醫護人員俾我哋嘅轉介工作嘅一啲嘅轉介個案咁樣嘅。咁我哋醫院嘅院牧部咧，我哋就會提供24小時嘅緊急候召。提供呢個嘅服務咁樣，咁我哋每一日咧，我哋院牧同工就會收到醫護人員咧發出俾我哋有緊急啦，同埋非緊急嘅轉介個案咁樣，咁我哋就按住佢哋俾我哋嘅依啲嘅轉介咧，我哋就去到病房裏邊，又或者喺一啲嘅部門裏邊咧，去關懷病人啊家屬咁樣。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我哋每個同工咧，即係每個院牧咧，都會負責唔同嘅病房。咁我哋每一日咧，都好似醫生咁樣嘅，我哋咧都會去到病房咧，去到逐張病床咁樣咧，去關懷病人咁樣。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按住咧一啲嘅跨部門嘅需要啦，咁我哋會參與咧跨部門專科會議咁樣嘅，咁啊同唔同部門嘅同事一齊合作啦，睇下病人嘅需要啦，咁我哋去即係一齊嘅合作去關心佢哋咁樣。咁啊，除咗病人之外，頭先有講過家屬，因為咧家屬其實佢哋係照顧者，咁同病人都係好緊密，咁我哋咧都會咧同樣咧去關心家人咁樣嘅家屬親友咁樣。咁除咗病人家属之外咧，我哋亦都会咧关心我哋医院嘅同事咁样啊。咁啊，经敏为怀吓，即系除咗系关心病人家属咧，啊，同时都系好重要，因为咧啊，佢哋每一日喺医院里边工作啦，咁繁重嘅工作量吓，佢哋嘅心灵咧都系好需要被人咧去关心佢哋咁样。咁我哋咧喺我哋嘅院牧部咧，我哋就會有唔同嘅活動提供俾佢哋嘅，有聚會啊，有活動，有啲係定期性嘅，即係譬如會有崇拜啊，有團契嘅聚會啊，咁咧有啲咧就係按住節期嘅活動喎，咁啊有聖誕節啦、新年啊、中秋節啊，等按住節期咧，我哋就會有一啲慶祝活動啊，有啲大堂演奏啊，同埋咧亦都會有一啲嘅。公餘時間嘅工作坊，咁咧就讓佢哋咧可以舒緩佢哋嘅緊張嘅，即係嗰個嘅工作嘅壓力咁樣咯。咁啊，例如會同你做下聖誕花環啊，做下香薰按摩啊，即係教佢哋做下香薰按摩啊，製作下啲小手工等等咁樣咯。咁啊，另外我哋都有義工團隊啦，咁啊同我哋院牧咧一齊合作，咁啊去到病房裏邊咧去探訪關懷病人咁樣。咁呢個就基本上係我哋嘅院牧嘅工作咁。
0: 其實非常之廣泛，可以話喺醫院出現嘅每一個人嘅即係身心靈，你哋都會照顧到啦，唔單止病人啊、家屬啊、員工等等啦。咁所以你哋嘅團隊其實都應該係要好強大啦，因為要照顧人數的確係非常之多。其實大概喺你哋醫院咁樣講啦，你哋部門有幾多位院牧啊，或者大家嘅分工，除咗頭先講到話可能會有唔同嘅工作性質之外，又會點樣去分嘅咧？
1: 好啊，我哋就计埋，如果先讲软木啦。

0: 即係我哋前線嘅童工咧，就全職院牧咧，就計埋我有八位嘅院牧喺度嘅嚇。咁其中兩位咧都要做一啲嘅訓練嘅工作啦。咁臨床牧關教育課程，咁可能晏少少會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咁樣。咁我哋就會做前線嘅工作。咁另外咧，我有兩位嘅行政同工咧，就幫我哋做幕後嘅工作啦，處理啲行政啊。有時咧可能要聽下電話啊，因為好多人都會打嚟去尋求服務咁樣咯。
1: 嗯，咁你自己系由边个岗位开始起嘅咧？你自己做即系院牧嘅小故事又系点样嘅？
0: 好啊，咁我自己就之前我喺未嚟医院工作咧，咁我喺教会里边工作嘅，咁我就原本咧係做院牧嘅，做前線工作啦。咁啊，做咗一年之後咧，咁機構有需要，咁咧我就去擔任主任院牧咁樣嘅。咁啊，都係幾年時間咁樣啦嚇。情况就系咁啦。
2: 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咧初初做院牧嘅时候都有个实习期噶嘛？嗰阵时有冇啲可能好深刻嘅事件，或者系会唔会系有一啲嘢系令你启发到嘅咧？做实习嘅时候。
0: 哦，如果做实习咧，就系讲系我要上临床牧关教育课程咁样，因为临床牧关教育课程咧就系好重视嗰从实习里边咧去学习行动反省再行动咁，你依个系我哋学习模式咁样。咁实习里边咧就都系好多好多。即係令自己好深刻印象嚇，亦都係好觸動自己心靈，覺得更加即係依個嘅院牧服務係好重要、好需要咁樣。咁我就講翻好耐好耐之前一個其中一個嘅實習嘅經歷啦咁樣。咁啊，我哋醫院嘅院牧服務咧，其中一個服務咧，就醫護人員會轉介俾我哋嘅原因咧，係就係醫生咧要同病人咧。去講佢嘅壞消息，即係話佢確診咗之後啦，要話俾佢聽佢嗰個病情係點樣。咁喺我哋醫院裏面咧，就會有醫護人員、有醫生之外咧，亦都會有院牧咧去陪同病人同埋家屬咧，去咧一齊嘅去見醫生咁樣嘅。咁啊，當醫生講完嗰個報告或者病人需要了解嘅事情之後咧，咁啊醫生就會離開。咁咧就會交俾我哋院牧去繼續關心病人同埋家屬啦。因為咧突然間聽見一啲唔好消息咧，都會心情都會好擔心啊、憂慮啊，或者好難過咁樣。咁我哋就會關心佢。咁我記中咧，我記得咧其中一個個案咧就係依個都係我第一次讀第一個單元嘅經歷。咁啊，有位病人啦，咁啊，醫生話俾我聽佢個病情，咁啊，真係唔係咁好嚇。當時咧亦都可能喺醫藥上方面咧，都係難幫到佢逆轉咁樣。咁啊，喺跟住咧，醫生離開之後咧，我就關心嗰位病人啦，同埋佢嘅家人咁樣。咁啊，聆聽佢哋嘅諗法啦，佢哋嘅需要啦，舒緩佢哋嘅情緒啦，喺心靈上支持佢哋啦。我仲記得我有去電話關懷，同埋有家訪佢咁樣嘅嚇。咁就係啦，咁啊同佢哋一齊去同行。去面對一個突然其來的疾病咁樣，咁呢個嘅經歷咧都係俾我一個好深刻嘅印象。
1: 其實可能即係面對呢類消息嘅時候，即係要處理病人嘅感受啦，家人就更加複雜些少啦。可能佢覺得我即係都唔可以令到病人擔心太多，自己有個擔子要即刻即係孭起，點樣去處理呢啲事咧？你自己嗰個先後次序啊，或者係嗰個技巧上咧，係點樣去到發揮你嘅角色喺家人同病人中間，幫佢哋提供個緩衝嘅？
0: 咁首先都會先睇下病人。即係了解一下病人的需要先咁樣嚇。咁有時咧，病人可能就會有啲會激動啲嘅，但係有啲就會平淡啲，因為可能都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咁樣。咁啊，但係有啲家人咧就會情緒激動啲咁樣嘅。咁我哋先關心咗病人，跟住咧，如果嗰個嘅家屬咧情緒比較激動激動咧，咁我哋就會會先即係可能同讓病人翻自己嘅病床休息先，咁再或者再安排一下一啲嘅地方咧，去關心單獨嘅關心家屬咁樣嘅，咁啊，從而咧去了解一下

0: 佢心裏邊有啲咩嘅憂慮啊，舒緩翻佢嘅情緒啊，咁樣咁再睇下佢哋有啲咩嘅需要幫助咁樣咯。
1: 嗯，咁其實你可能每一日會吸收咗好多負面嘅情緒啦，或者係好多唔開心嘅事情啦。咁你自己又點樣安慰翻你自己呢？
0: 嗯，好。咁因為我係一位基督徒啦，咁樣從信仰上方面咧，我就通常即係遇到一啲咁即係唔開心嘅情況，咁我自己都會有情緒噶嘛嚇，咁我就會祈禱啦，將我頭先所接觸嘅病人啊、家屬啊、佢哋嘅難處咧，去即係祈禱嚇，咁啊交託俾主耶穌咁樣，咁啊仲有自己嘅心情。都會交託俾主耶穌咁樣咯。我自己咧都會除咗祈禱之外咧，都會多啲俾自己安靜獨處安靜嚇啊，聽一下一啲嘅音樂啦嚇，咁去舒緩翻咧當時嘅情緒咁樣。又或者我哋同工之間咧，我哋都會習慣咧去互相去講一下，即係所面對嘅困難啊，互相嘅支持啊咁樣。咁我自己都有一個嘅習慣啦嚇，為自己建立一個嗜好，就係去畫畫咁樣。咁啊，透過藝術咧，去幫助自己咧療愈心靈咁樣。
2: 嗯，當然啦，即係宗教信仰對於你嚟講咧，一個好大嘅支援喺後面啦，令到你可以即係喺每日唔同嘅挑戰當中都可以梳理到情緒，繼而去將呢份能量去幫到人啦。但係咧，有陣時有啲嘅病人或者家屬，可能佢本身就未必有宗教嘅背景啦，咁可能咧聽到，咦，有遠目嚟到幫我，但係會唔會正所謂唔啱 channel 㗎？即係可能佢俾我嘅建議或者俾我一啲嘅諗法，同我嘅一啲信仰係有背道而馳，或者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呢啲咁嘅情況係咪都會常見喺醫院嘅環境？
0: 都會出現嘅咁樣。咁我哋都會同佢解釋啊，遠目我哋咧就唔係只係針對個別宗教信仰先至去關心嘅。咁其實我哋遠目服務咧係不分種族啦、宗教信仰啦、年齡啦，我哋都會關懷佢哋嘅。咁我哋都會尊重病人家屬佢嘅宗教意願咁樣咯。如果一路傾談關懷裏邊咧，我哋發現咧佢哋好需要有翻自己宗教信仰咧去作為佢嗰個嘅資源。面對佢哋困難咧，我哋都會咧建議去揾翻佢自己所屬嘅宗教信仰嘅神職人員咧去幫佢哋咁樣嘅，甚或是咧有啲情況係需要我哋去幫手去轉介翻其他宗教人士嚟到醫院去關心佢哋咁樣咯。咁所以就基本上我哋一般上我哋都會全部都會關心嘅，咁亦都會尊重佢哋嘅宗教信仰咁樣。咁就唔會有任何衝突。
2: 咁但係會唔會有啲情況就當然啦，可能宗教都唔係一個問題，覺得其實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好開放式嘅，覺得啊，只要係一啲正面嘅能量都好啦。但調翻轉有啲人士可能，尤其喺面對困境嗰陣時啦，就可能將嗰個心神啊擺咗喺處理病情啦，或者照顧家人方面，覺得我都唔係話呢個時候我唔需要其他人同我講太多嘢啦，我自己面對。咁但係其實你喺側邊睇到見到佢的確係需要一啲支援噶嘛。你有啲乜嘢方法去可能去對於呢一批未必咁即係勇於樂於接受人哋介入？嘅朋友當中都可以即係揾到個位去到將你哋嘅服務帶入當中咧。
0: 好。咁有時可能病人同埋家屬嗰一刻咧，即係未必即係心情啊各方面咧，覺得都唔可能未合適同遠目傾咁樣嘅。咁我哋都會尊重佢哋啦。咁我哋都通常會留低我哋嘅服務單張俾佢哋。咁歡迎佢哋咧隨時聯絡我哋咁樣啦。咁我哋總會俾空間佢哋即係。去即係睇下需唔需要我哋嘅關懷咁樣嘅。咁我嘅經驗好多時咧，就係因為我哋都會每一日都會去病房裏面咧去探望其他病人啊嘛。咁佢哋嗰啲曾經即係拒絕過我哋嗰啲病人或者家屬咧，佢哋就會見到我哋咧係點樣去關心其他病人、家屬。咁佢就了解到原來遠目服務係咁樣嘅喎，咁好多時咧，佢哋都會接受翻我哋嘅關懷咁樣咯。
1: 即係要有好多恆心同埋耐性去感化一啲可能唔係好接受啦，或者係被動少少啦，或者情緒上比較內斂啲嘅人，就要用多啲時間啊。
2: 係。咁我其實會唔會可能啲小技巧嘅，例如可能明知隔離牀位嗰個咧就暫時未咁接受嘅，講大聲少少，或者又可能八卦下佢其實有啲乜嘢嘅事情比較興趣啊，或者係有啲地方佢會特別想知多啲咁樣，會唔會都呢啲方法嘅咧？
0: 一時。

0: 事啦，按情況咁樣咯。
1: 係
0: 誒，有時好好特別嘅，有時我哋去關心嗰啲病人咧，佢哋都會主動同隔離床嗰個病人講：啊，軟木好好噶，你去同你傾下偈啦，咁樣咯。反而係啲病人自己轉介翻我哋去關心其他病人咁樣咯，呢個都係我哋遇到嘅即係一啲嘅情況咁。係
1: 其實同事之間可能都要好多交流，可能你哋都要問翻例如護士啊、醫生佢哋，即係攞下料嘅喎，係咪有陣時都？
0: 會啊，我哋有時都會去到護士站問下醫護人員啊，有冇啲病人係需要特別關心啊？咁我哋醫院啲醫護人員係好好啊，佢哋好細心嘅。咁佢哋會有時，就算未出唔出轉介俾我哋都好啦。咁佢哋都會講啊，邊位病人啊，可以去同佢傾下偈啊？佢依排咧好似又唔係好開心啊，又或者咧佢遲啲要做手術啊，咁都請我哋咧去關心佢咁樣。
1: 嗯，
0: 咁都會嘅。咁啊，都試過咧，有位病人咧，佢要做手術啦。咁但係咧啊，即係醫生知道佢早啱啱。即係佢嘅家人離世啊，咁啊，即係有哀傷咁樣，心裏唔開心，咁所以咧，即係醫生咧都會轉介俾我哋去探呢個病人咁樣咯，舒緩佢嘅情緒咁樣。
1: 嗯，所以咧，即係喺即係醫院環境入邊啦，即係要有呢個打探嘅精神，即係咧要即係攞到好多資料翻嚟啦，就睇下邊一位嘅病人家屬啦，可以俾予援手佢哋啦。咁究竟點樣做到呢一點咧？繼續咧，稍後會有 Connie 嘅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搜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說，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當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者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和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位于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竹岛，是普京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普京星期三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之后，礼拜四转到伊图鲁普岛参观鱼类加工场，品尝当地鱼子酱，又同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而言，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近四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也都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泰国再发生枪击案，东北部科勒府一个市场发生持刀和枪击伤人事件，6人受伤。泰国传媒引述目击者说，一个盗窃集团昨晚在涉事市场附近偷取电单车的时候被车主发现，疑犯其中一人逃去之后与同伴返回持刀伤人，并且是以自制散弹枪向人群开枪，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到场拘捕一人。泰国总理阿努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枪击是先后发生多宗的枪击事件，政府日前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

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0: 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6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3.6跌18蚊，盈富基金25.98升1毫，联想集团34.06升5.02。南方恒生科技4.73.38升5.06，智普1297蚊升89蚊 ，Minimax 384.8升27.4，中芯国际69.8升2.4，华虹宏力150.8升8蚊，阿里巴巴123.5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40点，升1,119点。港金报41,200蚊，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49美元，卖出4,39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1: 手下留情。
2: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呢？最冷
3: 一天，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回到嚟精靈一點的健康人物專訪，今天的主題就是全人關懷的目光。在直播室裡請來有嘉賓，有亞麗士何妙玲拿打素醫院院木部主任院木林靜如牧師來到直播室。 Hello Connie 你好。
1: 你好。
0: 在上一次呢，即是 Connie 都跟我們即介紹到即院木的工作崗位是怎樣啦。如果要我去形容呢他們的一個特質呢，就一定是要非常有同理心啦，也都很善於跟人溝通啦，因為不單止要照顧到病人啦。

0: 屬啊，甚至乎喺醫院入邊嘅每位同事嘅身心靈咧，都要照顧到嘅。咁當然啦，我相信即係除咗有呢啲特質之外啦，一個好嘅院牧都要接受一個非常之完善嘅培訓啦，有好多訓練喺當中啦。我聽到哇，都幾即係一個幾複雜嘅一個嘅 program 嚟嘅喎，時間都唔短。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樣可以透過呢個課程成為院牧嘅咧？
1: 好啊，我哋要接受一個比較專業啲嘅訓練，就叫做臨床牧關教育課程嚇。咁啊，呢個課程咧都已經一段好長時間啦。咁啊，嚟喺二十世紀啦。咁啊，嚟自喺美國咁樣嘅。咁啊，當時醫生啊或者神學院嘅教授咧都覺得無論即係醫科生啊。一啲神學訓練嘅人咧，都好需要咧去到醫院裏邊咧去接受咧依啲臨床嘅訓練，咁啊將所學嘅可以咧實踐應用到咁樣。咁我哋醫院咧都好重視人嘅需要啊嘛，咁我哋咧就有臨床牧關教育課程。咁啊，明年咧我哋係30周年咁樣噶啦嚇。咁呢個課程嗰嘅特色咧係一個成人教育嘅模式，咁咧就成個課程咧，我哋就用單元嚟講嘅，咁每個單元咧係有400小時，有400小時，咁咧就係基本上咧就大約有100小時咧係一啲上堂理論討論嘅，即係一啲嘅課程嘅安排啦。咁另外咧就比較多係300小時嘅實習咁樣嘅。咁啊，從實習裏邊咧就將我哋所學嘅一啲嘅理論咧點樣去應用喺一個嘅臨床嘅處境裏邊咁樣。咁我哋嘅課程因為喺醫院裏邊舉行啦，舉辦，咁所以咧就我哋嘅臨床實習咧就會咧好似院啲同學就好似院牧咁樣會去到病房裏邊咧去關懷病人啦。即係提供心靈關懷服務啦。我哋院牧要做啲乜嘢嘅工作咧，佢哋都會同我哋一齊去做咁樣嘅，從而咧去豐富佢哋嘅經驗咁樣。咁我哋呢個課程嗰個獨特性就係我哋一個好獨特嘅模式，叫做行動反省再行動。即係話咧，我哋做完咗之後咧，我哋就好多要做好多嘅反省嘅功夫啦。文字嘅功夫啊，研討啊。個案研討啊，咁啊，跟住咧就睇下邊啲地方咧係好嘅，咁就繼續再做啦。咁如果一啲覺得唔係咁理想嘅，咁啊再有機會再做或者探病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留意去改善咁樣啦。咁所以係不斷咁樣咧，去幫助我哋嗰個臨床嗰個嘅關懷咧，係不斷提升咁樣。咁而呢個訓練咧就係一個小組模式，每個小組咧我哋都會有督導喺度嘅。咁啊，督導咧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啦，係合資格嘅督導。咁啊，裏邊咧會帶住一班嘅學員啦。咁通常都係最多都係8位咁樣嘅嚇。咁啊，就透過喺個課堂裏面咧，大家每個學員咧都會為自己嘅今次嘅學習裏面咧定咧一啲唔同嘅學習目標咁樣嘅。例如我會想學一啲嘅同理心嘅技巧啦，又或者我想學一啲點樣去關心一啲長期病患者啦，同埋咧關乎我哋自己個人一啲嘅可能性格上或者溝通上即係個人方面咧。想學一啲嘅地方，咁每個人都會定唔同嘅目標，咁就透過喺小組裏面咧，我哋互相嘅討論啦，亦都咧有逐字報告啦，即係探完病之後咧，要寫翻嗰個嘅對話啦，咁裏面又要寫翻咧你當時點解你會咁樣諗啦，會點樣咁樣講啦，咁就從而咧喺小組討論裏面咧，去讓大家咧俾翻意見啊，去對自己有更多嘅發現啊，去建立自己一啲嘅技巧啊，咁啊亦都會有個案研討啊，有角色扮演啊。有啲好創意嘅工作坊參加機構專題講座，咁所以係好豐富嘅呢個課程，其實好幫助到咧學員咧喺臨床目關呢個嘅心靈關懷上咧，係好幫助佢哋嗰個嘅即係日後咧去無論院牧或者喺其他關心人嘅機構裏邊咧工作裏邊咧都係好有幫助咁樣。
2: 剛才呢，我見 Connie 講到呢個創意工作坊嘅時候呢，突然之間笑容燦爛咗一下。

0: 我想知道係有啲會唔會有啲係真係好得意嘅嘢咧？個創意工作坊。
1: 哦，OK，過往就佢哋會畫下和諧粉彩啊，即係啲藝術啲嘅安排咁樣咯嚇。咁就從而去發掘到佢哋要留意嘅地方咁樣啦。有時去打下波啊，因為都涉及人際關係啊。你點樣或者一齊去合作做一啲嘅活動啊？咁其實係一個過程，大家去點樣設計啊？點樣去完成咧？咁呢個都係幫助學員咧去即係認識自己，又認識到點樣去同人合作。
2: 係，
1: 溝通技巧咁樣。
2: 其實實習嗰個鐘時數都佔個課程好大部分
1: 係
2: 啦，300個鐘頭咁樣啦。其實當然即係好多時候都要透過佢哋有啲彙報之餘，你喺側邊嘅觀察好緊要啦。其實喺你眼中咧，啲學員有冇話通常見到佢哋會經歷到你睇到啦，佢哋一個點樣嘅轉變，或者係一啲鬼叮一聲覺得，咦，佢 ready 啦？你會唔會有啲咁樣嘅時刻嘅咧？成日都。
1: 有啊，我啱啱我哋暑假有一班嘅課程，咁啊，琴日咧係 last day 最後一日，咁佢哋通常最後一日嘅課程咧，就最後尾一日咧就會同我哋分享咧喺呢個課程裏邊有啲咩嘅學習得着咁樣嘅，咁啊都好感恩佢哋每一個人分享咧都係俾佢哋好大嘅幫助佢哋啊，咁我再諗下佢哋。其中有講點樣去學習去處理哀傷
2: OK，要處理自己嘅哀傷。
1: 是啊，係啊，因為有同學咁啱經歷，有屋企人離世啦，咁我又透過今次嘅課程咧，去學習到點樣去處理即係面對哀傷，咁又幫助自己，又幫助屋企人咁樣咯。咁去呢個其中佢哋分享啦。咁同埋都有講到，佢哋即係一啲嘅牧養技巧、關懷技巧咁樣嘅，咁佢覺得以前好怕，好即係當病人唔出聲嘅時候，dead air 咁點算呢？咁樣初初唔慣啊，咁收尾而家咧都識得咧點樣去面對應對同埋咧對於一啲難以溝通嘅病人咧，去點樣關懷佢哋咁樣咯。咁呢啲係喺課程裏邊佢哋所得着嘅咁。
2: 有陣時所謂嘅 dead air 都冇乜所謂嘅，我覺得都係個陪伴啦。可能嗰一刻未必諗到講乜嘢，但係即係病人咧或者家屬就見到有軟木啊，或者你哋嘅同事，其實喺陪伴側邊就可能已經係最緊要嘅時候啦。咁講到即係都要有陣時都要主動出擊去揾出你哋嘅即係服務對象咁樣啦。我知道咧，你哋喺醫院度都仲設有木。陽關懷中心啊，我覺得呢個中心幾特別喎。佢其實個服務對象主要就係一啲翻嚟即係復診嘅病人啦。其實我喺度諗都幾好，因為咧即係好多時當然啦，翻醫院復診最主要就係睇個病情啦。但係其實都一個好好嘅契機，俾醫護人員或者你哋咧去關懷埋佢哋身心靈，究竟啊近排係點啊？即係呢啲嘢喺病歷度係睇唔到噶嘛。
1: 係啊，係啊。喺我哋醫務部咧都有一個嘅部門啦，我哋就係做叫做牧羊關懷中心咁樣。咁啊，正如你頭先所講，我哋都係會關心一啲離院嘅病人咁樣嚇。咁啊，有啲離院病人就係本身係住院嘅，咁但係喺我哋探訪過程裏邊咧，都知道佢需要繼續被關懷嘅。咁我哋就會有專責嘅同工咧，用電話啊或者咧安排家訪咧去繼續關心佢哋。咁咧亦都有一啲嘅要翻嚟復診嘅病人。門診病人，咁佢哋同樣都係有依方面嘅需要，突然間可能佢遇到生活上又或者病情對佢有啲嘅衝擊咧，喺復診期間咧，佢哋有啲情緒波動，咁就有啲係醫護人員會轉介俾我哋嘅，咁有啲咧就係我哋院目咧都會每個禮拜咧都有啲時間咧會去到門診嗰度咧。逐個咧去關心佢哋咁樣，咁啊同你傾下偈啊，睇下佢哋有冇需要啊咁樣。如果有需要嘅，咁我哋就會進一步咧同佢哋見面啦、約談啦，咁啊去提供心靈關懷服務俾佢哋咁樣。
0: 咁呢一啲情況咧，提供心靈關懷服務啦，可能喺唔一定喺醫院嘅地方，可能出咗去診所出面嗰啲啦，學員係咪都會有機會係去參與嘅咧？

0: 實習嘅學員？
1: 實習嘅學員，實習學員咧，我哋就暫時未安排佢哋去門診嗰度，因為我哋近排醫院都係門診嗰度有一啲嘅擴建工程啦，咁就暫時唔係好合適有太多院務或者學員落去，但係以前我哋有安排嘅咁樣啦嚇。
2: 係，我記得咧喺啱啱節目開頭嗰時，Connie 提到佢唔同嘅工作嘅地點嗰陣時，都有強調到可能一啲急症嘅地方咯，可能都係你哋經常都要出現到，因為可能對於病人嚟講，或者對於家屬嚟講，都係一啲比較晴天霹靂嘅事情會發生嘅地點咁樣咯。其實喺嗰度嘅工作會唔會你都會比起喺例如床邊嘅一啲關懷啲？是那個爭分奪秒的緊張的程度是加大了很多，即是那時候經驗的發揮就更加來得重要這樣。
1: 對啊，我們很多時候呢都會要做一些收到醫護人員的緊急轉介，而大部分呢都是來自急症室這樣。那急症室即是收的個案，大家都知道是一些很緊急的情況這樣啦。可能咧涉及一啲嘅大型嘅事故啊，或者意外啊，或者咧突然间病人咧遇到自己嘅身体状况，可能需要抢救啊，甚至乎咧送嚟都可能未必抢救到啊，咁样，咁呢个都系一啲好突发嘅事情，咁我哋就讲话要危机介入，危机介入，无论病者又或者家属。我哋就要即場嘅去到佢哋嘅身邊，了解佢哋嘅情況，而作出呢個嘅關懷咁樣。咁通常都會情緒有時都會遇到家屬情緒會比較波動啲嘅。咁我哋都會提供地方俾佢先安定咗佢，跟住就睇下咩需要咧，我哋就去幫手去聯絡等等嘅安排咁樣。
0: Connie， 你接觸過咁多個案啦，處理過咁多大型嘅事件啦，有冇一啲信念係令你繼續係咁樣行落去嘅咧？
1: 有啊，事實上即係唔容易嘅，即係見到即係要服務嘅對象，佢哋此時此刻嗰種嘅狀況嚇，嗰種嘅艱難啊！點樣去堅持呢？我諗我自己嘅信仰啦，同埋嗰個嘅使命呢，都係即係繼續去推動我去堅持呢個嘅崗位咁樣嘅。我自己體會到嗰、那個即係人喺最艱難即係特別喺呢個醫院嘅場景裏面啦，係好需要有人被關懷去陪伴佢哋。咁呢個係是我自己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感动位来的。亦都是即是在信仰里面让我即是看到即是耶稣呢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都是这样去怜悯关怀有需要的人这样。那么作为在信仰里面基督徒那都是效法耶稣以怜悯的爱呢去关怀人这样。
2: 咁如果對於即係可能對呢個行業或者呢個崗位應該話都係好有興趣嘅朋友仔啦，可能即係而家都會諗一啲，可能暑假期間咧亦都會諗一啲即係將來嘅動向咁樣噶嘛。有啲乜嘢嘅 tips 俾佢哋，可能可以考慮呢一個嘅崗位啊咁樣咧？
1: 好啊好啊。我哋院牧嘅崗位就比較特別啲嘅，即係要講使命啊，即係唔係一般嘅工作嘅嚇。是好有講係一個嘅使命啦，我哋講話侍奉啦，無私嘅奉獻咁樣。咁所以咧，我諗第一點要做院牧嘅，我諗可能信仰上方面就即係如果我哋基督教院牧嘅就係、是、基督教嘅信徒咁樣啦，要接受神學訓練啦，同埋臨床牧關教育課程咁樣嘅。
2: 係，咁最緊要就係要有呢一個嘅即係志向去到咧，即係服務到啦，就係、是、病人啦。其實同埋記住，唔單止病人啦，家屬啦，同埋醫院入邊嘅每位同事都係你嘅服務對象。有呢個心咧，就將你嘅即係自己咧交俾有關嘅訓練咧，就可以咧達成呢個目標啦。今日咧唔該曬有亞麗士何妙玲嗱，打掃醫院院牧部主任院牧林靜如牧師同我哋分享，唔該曬。
1: 謝謝。
3: 腎有三大功能，其中一個係生成尿液。維持身體內的水平衡，咁你又知唔知從小便嘅顏色可以知道你嘅身體狀況呢？
4: 大家好，我係何繼良，腎病科專科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

0: 正令医学 take away。 Dr. Ho， 今天想请教你一件事，就是怎样从小便的颜色去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呢？
1: 咁我諗好多人都冇諗過啊，原來小便又可以有咁多種唔同病態出現嘅唔同顏色喎，包括就係話最常見好多時我哋見到啲小便有紅色，我哋嗰所謂嘅叫可能有血尿啊。咁紅色都有分為真係淺紅色啊、深紅色嗰啲咁樣。咁其實視乎你個血尿裏面個血液個份量嘅。呢啲咧就會發覺可能係因為譬如腎石嘅原因啦。甚至乎因為有一啲嚴重嘅尿道炎發炎嘅情況啦，你咧膀胱炎好或者腎炎好，咁再嚴重啲咧就係可能係因為啲癌症啦，譬如男性嘅因為前列腺癌啦，女性嘅係因為一啲膀胱癌啦，或者係一啲女性系統嘅癌症侵蝕咗入去嗰個尿道啦，咁其實都係可以引起一啲我哋叫微型或者大型血尿。
0: 咁如果係血尿嘅話，其實會係真係見到血絲啊，定還是已經係變咗粉粉地色咁嘅？
1: 好少見到有血絲，有嘅。如果當佢係喺個尿道，喺比較喺個下尿道出現出血嘅情況咧，佢可能真係會形成咗一條血絲咁樣排出嚟。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小便好似啲醬油咁顏色。其中一種情況咧，就係、是、一啲腎小球發炎，甚或者係因為一啲譬如溶血症。譬如話有啲人去跑馬拉松，突然間平時冇乜做好多運動，又熱身唔夠，咁突然間咧去做一個好劇烈嘅運動，長期運動，咁有啲人咧又令到嗰啲肌肉咧有啲撕裂嘅情況，將個肌肉裏面嗰啲過多嘅組織嘅機關咧排放咗出嚟，所以可以喺個尿液裏面見到唔同顏色嘅情況出現咧，其實都可以俾到一啲嘅。即係 hints 俾啲我哋就話啊，咦係咪個身體出現咗咩問題咧？咁樣
0: 咁唔同顏色代表住唔同問題啦。如果完全透明，係咪又代表住冇事咧？
1: 嗱，其實通常如果完全透明咧，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咧就係、是、可能即係你飲好多水之後咧，咁其實啲尿液係只係好稀釋啫。咁呢個其實就冇太大問題。但係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其實你有幾嚴重嘅腎衰竭。當你個腎去到好嚴重嘅腎衰竭嗰陣咧，佢可能淨係排到水分，但係排唔到尿液裏面應有嘅毒素。咁如果呢種原因咧，就係、是、一啲比較嚴重嘅腎病嘅情況。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搜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說，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當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者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個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以及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排队。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元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亦有排队的市民说，除了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约一成的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说，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家的參展商，並首次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他說，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央視繼續播放已故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紀錄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说，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位于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竹岛，是普京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普京星期三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后，星期四转到伊图鲁普岛参观鱼类加工厂，品尝当地鱼子酱，又同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而言，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近四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亦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

0: 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17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9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2.2，跌19.4；盈富基金25.9，升2仙；联想集团35.02，升5.98。南方恒生科技4.72，升4仙；智普1298元，升90元；Minimax $383，升25.6；中芯国际68.75，升1.35；华虹宏力148.6，升5.8；阿里巴巴122.8，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6，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2点，升798点。港金报41020元，跌2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7.45美元，賣出4378.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講架壞車啦，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時代廣場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接近馬會大樓。咁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時代廣場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啦，龍尾係排到過去馬會大樓。至於告示打到東行、西行去紅隧過海啦，交通就大致正常噶。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電信大廈；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啦，龍尾就百德新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都稍為車多啦，龍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至於喺對面海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啦，龍尾就接近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喺港島區。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仲有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两边近住域多利道都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慢车。至于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东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跟住仁和悦大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就要更加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4: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刚刚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7: 咦，辉哥，
6: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8: 你一个人收铺回屋企会好危险的，我咪想住送你回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6: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10: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新人报道。

0: 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1: 精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继续有精拎一点陪住大家嘅。咁啊，天气方面啦，都要留意住啦。室内气温咧34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所以大家都记住咧，要饮多啲水啦，同埋如果可以嘅话咧，都唔好话暴晒啦。咁至于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都要好好咧做翻啲适当嘅措施安排啦，进行咧适当嘅休息咁样啦。好啦，咁啊。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就会跟大家讲下今日医学会会诊日的主题，跟大家了解一下，如果都经常有这个肚痛和排便习惯，见到有改变的话，可能在健康上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要留意的地方是什么，还有有些什么做了之后可能都可以改善到消化肠胃健康等等，稍后会由专科医生跟大家慢慢讲。不过在请出嘉宾之前，当然要先进入今日的即安精灵学堂啦，主题咧继续都系同恶劣天气下嘅户外工作安全措施有关。今日嘅主题中嘅主题咧就啱晒啦，就系讲下呢个酷热天气方面要留意嘅事噃。
6: 咁咧明仔喺草地足球上面咧就踢波，教练就认为天气好热啊，明仔咧就应该要唞唞啦。咁闲谈间咧就倾到劳工处所制定嘅暑热警告，明仔翻到屋企咧亦都同样喺建筑工地翻工嘅阿爸讲。有咩妙法去防暑？
7: 即安精灵学堂。
8: 今集嘅主题系恶劣天气下的户外工作安全措施——酷热天气篇。
9: 好啦，跟住明姐就扭过咗对手嘅动作球员，已经进入射程范围啦。

0: 仔，你踢足好耐啦，饮啖水唞下先啦。
1: 好啊，教练。不过我唞一阵就得噶啦，你一阵可以快啲换翻我入场噶。
0: 知你中意踢波啦，但系而家咁热，要小心中暑啊！你有冇留意到天文台而家发出咗劳工处嘅暑热警告，要小心啲好。
1: 好啦好啦，咁我饮翻多啲水唞下先啊。
2: 明仔翻嚟啦！今日踢波踢成点啊？
1: 梗系好啦，不过今日就真系热咗啲啦。系阿爸，我今日就话踢波踢到热可以唞啫。你做地盘成日都要出户外工作，今日咁热有冇得唞噶？
2: 唉，梗系有啦。嗱，我哋公司啊系委任咗一个熟悉工作地点同员工嘅工作情况，而且对热压力有即安健知识的同事去做热压力风险评估，评估的时候会考虑每个影响热压力的因素，包括环境、工作和个人因素，再根据评估结果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的时候，公司会因应工友的劳动量采取相应的防暑措施，例如在户外工作位置加设遮蔽设施，移离或者隔离产生热力和热空气的装置或设备，还用了有效的通风和抽风设备，增加空气流通或者抽走热空气或湿气。除此之外，雇主更加有安排工友在比较清凉的时段进行户外工作，还提供机械或手推车等等的辅助设备，调节工作，减轻工友体力劳动量，减低工友中暑风险。不特止啊，雇主会提供清凉饮用水同埋安排休息时间同地方，等工友可以有阴凉位置坐低休息噶。
1: 嗯，咁你公司又真系几好、啊。
2: 唔单止公司有为我哋着想啊，我哋自己都要小心先至得噶。嗱，好似我哋开工啊，就着浅色通爽嘅衫裤，方便排汗，减少身体吸热。喺有需要嘅时候，都要戴翻阔边帽、太阳眼镜同搽防晒。而且我哋喺炎热环境下工作，都要饮多啲水啊！嗱，每个钟咧大约要饮250至500毫升嘅清凉饮用水，有需要咧可以饮多一啲，但系记得每个钟都唔好饮超过1500毫升嘅水。如果唔系咧，血液入面嘅盐分浓度就会低过于正常水平啊！仲有，大量排汗是会令到身体流失盐分，所以饮电解质饮品呢亦都可以补充返嘅。但係千祈唔好饮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哦、避免产生利尿作用，加速水分流失。
1: 啊，今日教练呢都有教我哋呢个室外防暑四式啊，分别係遮阴、散热、饮水同埋休息㗎。我諗你都知啦嗬。
2: 当然啦，我哋班工友啊都好醒嘅，会喺工作期间用唔同嘅清凉用品，例如挂腰风扇同冰凉颈巾、冷冻背心等等，咁就可以帮到身体散热降温，预防中暑啊！
1: 啊，你哋成班工友都好叻、啊。
3: 员工在酷热天气下开工，应该着浅色通爽的衣服，还要喝多些水。如果流汗流得多，可以喝含电解质的饮品，减低出现热衰竭的机会。记住室外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

0: 工友可以戴挂腰风扇、冰凉颈巾、冷冻背心这些法宝，帮自己降温，远离中暑。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啊！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2: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进入今日嘅医学会会诊日，主题咧就系讲下肚痛啦，同埋排便习惯改变要留意嘅地方嘅。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今日嘅嘉宾，有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郑永仪医生同我哋讲解嘅。郑医生你好
1: ，Hello 你好，Hello Dennis 同埋 Anne
2: 系
1: 咪啊？
2: 系啊
1: ，Hello
0: 你好，系啦，今日咧就先讲下肚痛方面呢、這个即系身体问题啦。其实好多人都一定经历过噶啦，基本上都有阵时咧都几笼统嘅形容。用得即系可能肚屙又话自己肚痛啦，跟住可能食滞咗都会，好似揦住都系痛。咁其实不如都先请教一下郑医生啦。其实啊，可能喺你见到病人当中啦，识得嚟话搵因为肚痛求医嘅，系咪都可以将佢哋分门别类，都大概有啲嘅分类方法，先去集中睇下究竟之后系发生咩事咁样嘅咧？
1: 系啦，多数啲病人嚟嘅时候都系要问诊噶啦，即系话佢个情况有几耐啊，或者个位置喺边度啦，同埋嗰个唔舒服有几严重咁样嘅。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将好似个肚唔舒服咁啦，将个肚分开唔同嘅位咁样嘅。咁因为每个位下边嘅器官都唔同嘅，咁我哋用问诊啊，或者我哋触诊咁啦，都可以分到系边个器官有问题，同埋有啲咩要留意咁样咯。系啦。
2: 是怎样分的位置？我们如果平时一般的市民呢，会不会知道啊，我的肚可能大概是左下的位置痛，那会不会其实代表某一些地方，即身体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的呢？
1: 是我们很多时候问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即好像肚子那样，有一些叫我们叫肚痛九宫格的，即是将那个肚部这样，我们好像画个井字这样，是啦，那就分开去九宫格这样的。因为每个地方的痛呢，就跟下面那个器官呢，很多时都息息相关嘅，即系例如啦，如果你话头先讲咁啦，右下腹痛嘅话咧，其实我哋最紧要就系咧，睇下盲肠有冇问题，因为有时盲肠发炎嗰啲咧都要做啲处理咁样嘅，系啦。咁其实每一个部分嘅位置都唔同嘅，例如即系你话右上腹嗰啲啦，其实个肝胆位喺嗰度嘅，咁我哋都可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有其他嘅问题啦，即系话会唔会有黄疸，可能肝嘅问题啊，甚至有胆石嘅问题嘅，系啦。咁其他位置，例如即系好似个肚上边啦，因为有啲人未必真系我讲得好清楚自己嘅肚痛系边个位唔舒服咁样啦，咁上边咧就多数咧就系啲比较胃多少少嘅问题咁样嘅，咁啊胃同埋胰脏嗰啲啊，即系话有胃炎啊，甚至有胰脏发炎嗰啲咧，都系嗰啲位会多少少咁样嘅，系啦。咁你话其他位置啦，例如肚中间嗰啲位啦，即系大部分咧都系肠喺嗰啲位嘅啫，咁其他就好少嘢喺嗰啲位咁样嘅，咁我哋就会从肠嗰方面着手咁样睇一睇佢有冇其他肠嘅症状咁样嘅，咁。所以其實就係即係或者低少少啊，即係肚嘅下部分嗰啲啊，尤其女仔嘅話咧，其實婦科系統嗰啲都要留意嘅，因為唔係淨係腸胃嘅，個肚仲有其他嘢咁樣嘅。咁我哋就會睇下個位邊個啊，問清楚喺邊度啦，從而喺觸診啊，同埋我哋問診嗰度睇一睇佢比較似邊度，同埋有冇啲更多問題要問咁樣咯。係啦，
0: 即係如果要去畫呢個九宮格，我相信即係由九格啦嚇，咁五就當然喺正中間。是不是肚脐位就为之五号位咁样咧？即系左右上面嘅左上开始一二三，跟住第二嗰行四五六七八九五就喺正中间，系咪咁样？
1: 系啦，系啊。不过我哋平时好少分嗰、那个即系话一二三四五六咁样嘅，纯粹系好似摆个井字喺个肚度咁样嘅，咁啊分开嗰啲位喺边。咁其实都系等医生断症容易少少啦，因为正常嘅器官多数喺呢个位咧就系啲乜嘢咁样嘅，咁样咯。
0: 系有阵时睇医生咧，可能都会即系揿下个肚啦，就会话系咪呢度痛，系咪嗰度痛咁样啦，咁其实咧，咁肚痛系咪一定系揿落去先痛为之痛，定还是唔系嘅？即系静止状态已经系有啲好揦住揦住。

0: 感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咁咧。
1: 嗯，肚痛嘅话未必一定要揿啊，其实好多时候就睇下佢系咩原因嘅肚痛啦。即系话嗱，如果我个腹膜里边真系有任何发炎啊，或者器官有任何发炎咧，咁医生捉诊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可能都真系会有啲唔舒服咁样嘅，系啦。即系或者如果喺嗰个胆脏有发炎啊，或者嗰啲我哋叫做喺即系盲肠嗰啲发炎嗰度咧，好多时候咧嗰个位咧系比较会准确啲嘅，喺右上腹啊，或者系右下腹咁样嘅。OK， 咁所以捉诊其实系俾我哋知道系有冇啲危险嘅嘢啦，个位系喺边度啦。咁但系唔系所有肚痛都系真系摸得到嘅，即系例如你话如果有啲功能性嘅胃失调啊，功能性嘅肠唔舒服嘅话咧，有时佢系好似阵痛咁样嘅，即系未必成日都有咁咯，系啊。
2: 嗯，咁一般市民咧，可能我都分唔到，哎呀边个位痛，我就系觉得好痛啊，我就咁食一般嘅止痛药又得唔得咧？可唔可以顶住先咧？
1: 其实因为咧好多时候啲药有冇效咧，就睇下嗰个类型系咩类型嘅痛楚咁样嘅，系啦。咁如果止痛药嘅话咧，即系平时我哋最简单嗰啲啦，即系 Panadol 啊、扑热息痛嗰啲啦，咁嗰啲就会止到啲咧比较我哋叫做筋骨啊或者阴阴痛嗰种痛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肠道啊嗰啲，我哋叫中空嗰啲嗰啲气管啊、肠道啊或者肾管啊或者嗰啲胆管嗰啲咧，嗰啲佢就唔系好帮到手啦，因为嗰啲咧好多时佢系因为个肌肉嘅抽搐去导致嘅痛嘅，咁嗰类型嘅痛咧，多数就要用翻一啲我哋令到呢啲肌肉放松，先会冇咁痛咁样咯，系啦。
0: 嗯，咁嗰个痛有阵时候都会嚟得好急，或者系都系持续咗一段时间嘅。咁、慢性或者急性嘅肚痛又会唔会意味住一啲唔同嘅地方喺度咧？
1: 都会好多时候唔同嘅肚痛咧，就系、话我哋睇一睇佢嗰个比较似系乜嘢啦。喺问诊嘅时候，即系如果你话啲比较急性嘅肚痛咁，当然啦，最普遍就一定系嗰啲肠胃炎啊。咁但系嗰啲咧，好多时候就会加埋屙啊、呕啊，或者发烧啊、食错嘢咁样啦。咁急嗰啲我哋叫比较痛啊、比较犀利或者突然间发生嗰啲痛咧，有时都可以有啲危险嘢嘅，例如即系胰脏发炎啦，喺肚嘅上腹啦，或者一啲我哋叫胆囊发炎喺右上腹。或者咧喺呢個右下腹嘅嗰啲盲腸炎嗰啲都會係比較急少少，同埋比較痛少少嘅。OK， 咁慢性嗰啲咧就好多時候咧就慢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當然啦，比較擔心少少少就係話，如果腸裏邊有任何息肉啊，或者生咗任何嘢嘅話，有時導致一啲阻塞咧，都會可能有啲慢性肚痛嘅。OK， 咁同埋第二樣啦，就係話如果有啲人有啲腸嘅功能問題，即係話個條腸好敏感嘅，有啲我哋叫腸易激綜合性嗰啲。咁个肚都会话都系会痛得比较耐少少，即系佢冇咁急，但系咧就会长少少时间咁样咯，系啦。
2: 咁会唔会系咧？有时系唔关一啲肠嘅问题事，系可能压力好大啊，工作压力大，会唔会都导致我嘅生理上系出现呢个肚痛嘅感觉咧？
1: 可以嘅，因为咧，其实咧，而家好多研究指出啦，其实个脑同埋肠胃啊，其实咧，直情都系好多联系嘅，因为佢哋嗰啲神经系统啊，同埋嗰啲我哋叫荷尔蒙系统都会有联系啦。咁当如果我哋个脑好大压力嘅时候啊，咁嗰啲神经系统受损啦，或者影响到条肠嗰啲喐动嘅话咧，其实肚痛啊，甚至大便习惯都可以改变噶。
0: 啱啱提到嗰个肠易激综合症咧，其实究竟系对啲乜嘢嘅反应过激咧？系讲紧对食物啦，定还是系讲紧啱啱提到嘅压力都会影响到呢个病症嘅出现咁？
1: 明白。肠易激综合症咧，其实系一个都有少少笼统嘅意思嘅，即系好似肠好容易受刺激咁样啦，系啦。咁多数系一啲长期少少嘅肚痛嚟嘅，多数我哋要三个月至半年先可以话肠易激咁样嘅。咁最紧要就系话会有肚痛呢个情况咁啦。咁其实肠易激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当然啦，就系有啲人本身可能生出嚟嗰个我哋叫做基因上会比较容易肚痛啊，或者条肠胃比较敏感啦，亦都有啲食物咧系好可以做气或者令到条肠好胀啊，唔舒服而导致呢个肠道嘅抽搐嘅。咁压力头先都讲过啦，压力咧其实好多时候有啲神经传导体啊，亦都影响到啲神经，会令到条肠咧都系比较敏感啲，喐得比较快，去导致啲肚痛咁样咯，系啦。
2: 系咪有啲人对某一啲食物啊，譬如我自己咧，有时饮牛奶咧，或者系食麦皮啊，好容易气胀，系咪即系都关呢一样嘢事
1: 咧？嗱，其实咧，因为好多食物咧，我哋即系食咗落去就唔知啦。其实好多都健康噶，就系话咧，其实我哋身体自己咧。 其實消化唔到嘅，腸胃嘅細菌會幫你消化。咁消化完之後，其實就係一啲發酵嚟噶嘛，會做一啲氣嘅，咁就會脹住，令到個腸胃唔舒服啦，甚至會扭動咁樣嘅。咁頭先你話如果奶類嗰啲唔舒服咧，就多數咧其實咧中國人啊，咁啊亞洲人咧，其實都有幾多係乳糖不耐症嘅，即係話我哋自己其實分解唔到乳糖，係啦，咁腸道細菌幫你分解，咁就做咗好多氣啊，令到條腸裏邊好多水啊，咁又唔舒服咁樣咯，係啦。
0: 會唔會有陣時有啲即係排便不順咧，都會見到病人因為咁肚痛？
1: 會㗎會㗎，因為如果你排便不順嘅時候，其實根本係一種阻塞嚟嘅。咁你條腸想幫你排便嘅時候，咁就會扭佢出嚟咯，咁就會都會肚痛㗎嗰啲都。
0: 係，咁所以咧，可能都聽到就係鄭醫生嘅解釋啦，可以有唔同嘅原因喺當中啦。咁啊，睇到肚痛有呢個問題出現啦，如果再加上排便上見到有啲嘅改變啦，有啲嘅唔同嘅地方，又有咩地方要特別留意呢？轉頭繼續請教有鄭詠儀醫生。
1: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聆讯。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可能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竞委会分析发现，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月起在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图提升整体厨余回收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不足够。如果厨方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韩国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上半年接待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路机场以3779万人次排第二，排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机场就有3453万人次。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到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又说扩建基础设施，令到机场能够应对更大的客流量。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59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197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5点，跌29点。

0: XL2 南方海力士34.72升3.2 ，Minimax 377.8升20.4，中芯国际68.3升9毫，华虹宏力146.5升3.7，阿里巴巴122元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9.45，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396， 人民幣 6.746， 英鎊對美元 1.348， 歐元對美元 1.151，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8,308 點，升784點，港金報40,950元，跌2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1.88美元，賣出4,372.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坏车，啱啱已经离开咗一阵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噶，都几长下，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至于旁边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稍为车多，龙尾就喺管道之内。咁另外就系反方向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亦都慢车啦，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西行转去跑马地方向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过咗演艺学院少少。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维园落桥位。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啦，交通就大致正常。在对面海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少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防道车多，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龙尾丰盛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屯赤隧道公路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慢线系封闭紧。另外在中环的卑利街就有拍摄工作的，直至听朝的6点钟，即是8月14号朝早6点，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士丹顿街的路段是全线封闭，要去荷里活道的车辆就要改经阿巴甸街、歌富街和城隍街的，经过朋友受影响的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旺角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So stand up, let's get up,
5: shake your body.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讲乐讲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李佳、黄博，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

0: 切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抒独特个人风格。
1: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2: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
3: 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
2: 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赛里木湖等等。
3: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起倾偈。
2: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3: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流连欧海星，
3: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5: 这个年头识人好过识字，但是怎样跟人认识，怎样拓展人脉，就是一个大学问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就以阅历、见识和个人经验，将这个让人不知从何着手的议题化繁为简，成为一段段短文，让读者一读就明。
6: 作者表示，一个人赚的钱 12.5% 来自知识，87.5% 来自于关系。人脉就是人际关系网，就是你结交的好人缘，就是你在需要的时候愿意出手相助，甚至两胁插刀的人。人脉离不开的一条定律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交朋友不是变戏法或者耍花招，只要你善待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别人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你。所谓真正的人脉，应该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拜托他什么事，都能够对你有所回应的人。当然独自一个人看似好办事，但有了良好的人脉和助力，就能够花一分苦劳做十分工作。更加有趣的是，作者在书入面附上一个交友能力测量表，问题好到位。其中例如，你哋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总是感激时铭记于心，并且时常向其他朋友提及，亦或是认为朋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客气，又或者是事过境迁就抛诸脑后呢？
5: 不过最值得反思的就是作者最后的深情剖白，我要赞美敌人，敌人于是成为朋友，我鼓励朋友，朋友于是成为手足，想要批评人时咬住舌头，想要赞美人时高声表达。拓展人脉，除了投其所好结交朋友之外，亦都要注意对方的禁忌，尊重人家的私隐，更加要保持适当的身体和心理距离，让对方留有私人空间。这些技巧缺一不可。人脉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秘密武器，要好好善用啊。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脉全接》，作者陈丽、何耀琴，由海格文化出版。
7: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时间咧嚟到下昼嘅2:43啦，咁啊，同大家咧关注下咧天气方面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啊，现时咧室外气温咧系33度啦，相对湿度65%嘅。咁啊，至于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所以咧要记住留意天气嘅变化。不过当然啦，都仲系讲紧非常之热啊，咁样啦。好啦，咁啊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继续请嚟有啦，我哋嘅嘉宾就系有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郑永仪医生，同我哋讲下咧肚痛同埋排便习惯改变咧要留意嘅健康信息嘅。你好，郑医生。
1: Hello，Dennis，Hello Ann。
0: 系你好。喺上一节咧就讲到啦，其实即系肚痛嘅话咧都要留意翻，可能唔同个位置啦，肚上面唔同嘅位置啦嘅痛楚啦喺背后。代表住咩器官出現咗問題咁樣啦，咁亦都有分呢個急性啊、慢性啦，都係要留意嘅地

0: 方嚟嘅。好啦，咁如果一个病人有肚痛嘅问题啦，再加上佢见到诶呢、這个即系排便上咧都有啲唔同咗，可以系便秘啦，可以系肚屙啦，可以唔同嘅情况等等啦，两样嘢加埋之后，有冇啲咩嘅情况可能系比较大嘅警号，要特别留意到，要即刻去即系寻求即系医生嘅协助咁样咧，郑医生。
1: 大便習慣的改變呢，很多時候呢我們會看是短期和長期的，那即如果有一些很短的時間啊，或者即吃錯東西在短時間有大便習慣改變是不出奇的，但是如果大便習慣改變持續啦，即平時的便便可能一次的變了一幾次，甚至那個質地啊形狀不同了那些呢，那我們都要注意一下的，因為其實永遠最擔心都是啦，腸道裡面生任何東西啦，或者我們有任何腫瘤啊息肉那些呢，都會導致大便習慣有改變，甚至有肚痛那些的，那我們都要留意一下啦，會不會有其他那些我們叫比較危險的症狀，即例如大便裡面有血啊、黑色啊，或者那些我們叫做大便好像屙不清的感覺啊，這樣的這些都是比較危險少少的警號，可能要早點看醫生，看看要斷診啊，看看有沒有危險的東西我們要排除這樣咯。
2: 除了可能是看到不同顏色啦，大便如果是形狀方面的變化呢，又會不會代表一些警號呢？其實
1: 如果你說我們危險，就是說擔心有大腸癌啊，或者任何需要的時候呢，其實最大的警號呢很多時候就是說會不會裡面有血啦，還有說形狀會不會很幼這樣的，因為如果在直腸生了任何東西，就是任何的癌症，它會令到個大便呢那個出口比較小，也都會變幼一點的。那當然還有一些我們說平時便便太硬啊、太糊啊，可能都是其他大便習慣改變的症狀，那都可能要找醫生斷一斷症這樣。
0: 講到即係種種病症當中，大家可能都會比較聯想得快啲、近啲，就係大腸癌啦，因為都見到同嗰個大便嘅狀況都好反映到嘅。如果係針對住大腸癌嘅話，可能頭先提到會有帶血啦，但係嗰種血又可能係唔係話鮮紅色啦，可能係黑便啊咁樣。有啲咩地方係可以透過即係大便嘅狀態去到即係審視自己同大腸癌嗰個關係係點咧咁？
1: 如果你話便便啊，如果比較比較鮮紅色少少嗰啲咧，就我哋會擔心比較好似比較末端嘅大腸嘅問題嘅，即係好似直腸啊或者肛門嘅問題咁樣啦，係啦。咁如果你話喺啲大腸比較遠啲嘅位置，即係話可能右邊嘅升結腸啊嗰啲咧，就好多時候咧啲血咧，如果真係流咗咧，就會被消化咗，咁可能出嚟啲色咧都可能乳紅色啲或者黑色少少咁樣嘅，咁樣咯。
2: 如果咧，可能我前一排便秘，咁之后系咁食菜，净系每一餐三餐都食菜，咁其实对肠胃嚟讲，咁样好唔好嘅咧？
1: 咁樣嘅，咁便秘有時其實都好多唔同原因嘅。咁第一樣咧就係都要睇一個纖維夠唔夠啦。第二樣就係水分夠唔夠啦，因為都有啲水分嘅話，先會等啲纖維可以trap 住啲污糟嘢啊，冇咁容易阻塞咁樣嘅。亦都運動都緊要嘅，因為有時運動都會增重腸道嘅喐動咁樣嘅。咁但係同埋第二樣就係食得太多菜嘅時候咧，有啲人開始嘅時候係唔係太習慣啦，即係個肚可能會喐動得比較多啊，甚至有啲菜嘅話咧，佢做啲氣亦都會比較多，會比較氣漲嘅，所以如果有任何飲食習慣嘅改變咧，我哋都希望去循序漸進先，即係睇一睇會唔會係其他原因啦、啊、運動啊、水分夠唔夠啊，同埋如果真係增加生果蔬菜咧，就少份量、少份量增加，冇一次過食得太多，因為可能反而會唔舒服咁樣嘅。
0: 講到即係如果有便秘問題啦，可能有。幾類型嘅人士可能特別會關注到，有陣時女性可能會比較關注到呢樣嘢啦，都幾經常出現啦。又或者喺長者方面啦，其實好多時啲長者都話啊，其實我嘅飲食嚟講咧，都唔係話食好多肉啦，都好食好多蔬菜啦，咁但係亦都有飲水等等，但係咧都係有便秘問題嘅出現。其實會唔會都係有啲咩地方要特別留意？可能同運動量有關，定還是佢哋其實以為自己好健康嘅飲食，都其實有啲地方係做得唔夠好咁咧？
1: 長者嘅問題，我哋就更多表面啦，因為好多時候長者其實好多時候都用緊好多唔同藥物嘅，係啦。咁藥物嘅話咧，其實有啲血壓藥啊，甚至有啲糖尿藥嗰啲啊，都可以令到啲大便習慣有所改變啊，或者有啲人肚部啱啱開始食嘅時候有少少唔舒服嘅，係啦。咁當然啦，仲有第二樣嘢就係有時長者嗰啲力度都唔係好夠啊，我哋大便嘅時候咧個肚部咧都要用啲力去谷佢出嚟嘅，咁呢啲都係會爭少少咁樣嘅。咁除咗生果蔬 菜之外咧，有時長者可能啲筋骨問題又運動少啲，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咁不過好多時候我哋就會睇一睇啦。咁呢個便秘係一個短期啊，定係？

0: 長期嘅嘢，如果不嬲係一樣長期嘅嘢啦，好耐啦，已經啊不嬲幾年都係呢個情況，咁我哋冇咁擔心係啲危險嘢咯，即係例如嗰啲癌症啊或者腫瘤嗰啲咁樣嘅，係啦。咁好多時候我哋一開始就可能叫佢需要睇一睇會唔會啊啲飲食啊或者生活習慣有所改變咯。咁但係如果突然嘅轉變咧，始終長者都係個年齡啦，都係會增加佢呢個我哋叫做有大腸癌嘅機會嘅。咁我哋都會睇一睇佢有冇其他嘅症狀啦，同埋需唔需要再做多少少檢查係。排除一啲危险嘅嘢咯，系啊。
1: 咁除咗如果可能靠药物去处理便秘之外啦，会唔会其实日常咧，我哋自己可以做一啲保健嘅手势？会唔会系啊搓下个肚边一个位啊，等自己排便系畅顺啲嘅咧？
0: 嗱，如果你话即系话除咗保健食品啊或者药嗰啲啦，其实有啲简单嘢嘅就系话，等阵就运动多少少啦。咁搓肚其实都有啲作用嘅，好多时候咧就搓肚嘅时候咧，啲肠道亦都会放松少少，令佢容易啲便便去我哋。叫做由一边去到第二边咁啦。第二样啦，就有啲人咧肛门咧，其实咧大便嘅时候协调得唔系好好嘅，即系话便秘佢屙唔到出嚟，唔系因为条肠唔喐，系个肛门嘅控制唔系太好，即系应该放松嘅时候又冇放松咁样嘅。咁我哋会有时咧叫佢哋嗰啲如果啲有呢个咁嘅情况咧，会攞张凳仔即系去厕所嗰阵时攞张凳仔，将嗰个人好似有少少好似虾米咁接高咗，系啦，个身屈前个只脚咁样。底高少少咁樣嘅，咁呢個位咧就會令到咧，其實條腸道咧嗰啲同埋個肛門嘅接口冇咁犀利，啲壓力冇咁大，就容易啲可以推出嚟咁樣咯，係啦。
2: 咁如果持續有呢個問題都出現啦，咁有啲人咧就好似失眠咁樣就話啊，你瞓唔著咧就唔好賴喺張床度啦，咁索性起身去行下啦，咁樣或者唔好即係逼自己瞓覺。如果有便秘咁樣講，其實咧佢係有啲人就會花好多時間喺廁所度就等嗰個時刻嘅嚟臨，覺得啊總會等到嘅。但其實係咪都係對於即係成個排便習慣都唔係好事嚟咧咁？
0: 其實咧等得太耐，其中一個唔好嘅樣嘢就係其實你會其實你除咗苦啦。咁就喺個廁所度坐喺度嘅時候咧，其實你會不自主要用力嘅。咁用得力比較多嘅時候咧，其實咧肛門啊附近嗰啲血管會腫脹嘅，咁就真係容易少少會有啲痔瘡啊或者有流血嘅問題啦。咁第二樣啦，其實我哋都係想咧，好多時候咧去廁所都唔好坐得太耐嘅，因為坐得太耐嘅話，其實我哋即係除咗個肛門啊，會我哋叫做啲血管會增脹之外咧，有時反而仲屙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多數咧，如果你話便便比較困難，除咗生活習慣嘅改變啊，或者我哋話頭先話搓肚啊，攞張凳仔整高隻腳啊，個人屈曲少少咁樣之外啦，其實我哋都會鼓勵咧即係喺啲定時會去便便會好少少嘅，即係尤其咧好多時候咧食完嘢之後咧，其實我哋人類咧個腸道咧啲嘢入咗個胃啦，個腸道咧其實會自己喐動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會食完飯可能個半個鐘之後嘗試去廁所，係啦，如果唔得嘅話就走啦。咁下次再有便意嗰陣時去，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有便意嘅時候就盡量都冇忍啦。有啲人喺翻工嘅時候覺得好尷尬，咁因為個便意咧一冇咗咧，
2: 一瞬即逝，
0: 係啦，嗰個力度一冇咗嘅時候咧，你重新再要再去處理翻嘅話就比較困難少少咁啦，係啦。
1: 咁咧。我試過咧，自己有尷尬嘅情況，去廁所啦，然後咧真係去嗰下咧，又真係佢又出唔到嚟喎。咁呢個情況其實一般嚟講係咪我哋唔好夾硬嚟啦？咁係咪應該等佢一陣，等佢腸胃自己喐翻，等佢自然咁排出咧？但係嗰一下其實係有便意，但係佢又出唔到嚟喎。
0: 嗱，有少少我哋其實咧，你如果我哋想撳啲大便出嚟啦，其實係有啲外來嘅壓力噶嘛。咁我哋肚部嘅壓力可以，但係其實第二個壓力咧就是、個腸道自己抽搐嘅時候，其實好似幫你一把咁樣嘅，即係好似人哋生小朋友咁樣，個子宮收縮嘅時候，其實佢會幫你推個 BB 出嚟，一模一樣嘅啫。即係如果你真係完全毫無變異嘅時候啦，咁你都等一等，睇個腸胃會唔會喐動嘅時候咧，趁嗰個機會屙咧，就其實好多時會順暢啲嘅，係啊。
2: 好啦，咁又另一個方向啦，咁可能係有肚屙嘅肚瀉嘅問題出現啦。其實好多時咧，即係我哋嘅處理手法就話，即係正所謂屙清佢啦，自然就會好噶啦。咁但係咧，我見有陣時啲人即係已經面青口唇白，即係連續幾日都係喺度處於肚屙狀態，咁啊絕對即係一個身體嘅警號啦。咁又要點樣處理呢？其實可能肚屙嘅時候係咪都真係可以稍微觀察一日一兩日睇下咩情況，跟住先至求醫啊？定係點咧？

0: 其實肚屙嘅話咧，我哋都會睇下咩原因先啦。如果你話急性嘅肚屙嘅話，同腸胃炎嘅關係都會多少少嘅。咁好多時就伴隨除咗肚屙之外啦，肚又會唔舒服啊，胃又唔舒服咁樣嘅。多數咧，我哋好多時候如果喺呢啲簡單嘅腸胃炎嘅時候，一開始我哋都會觀察少少嘅，因為大部分嘅時間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啲可能食物裏邊毒素啊，或者適應唔到啊，甚至有少少嗰啲病毒啊，都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嘅。咁身體好多時候就慢慢自己修復。所以如果唔係好嚴重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建議啦，食嘢清淡啲，唔好再刺激個腸胃啦，係啦。第二樣就係會飲啲可能有電解質嘅嘢飲啦，即係話等肚屙嘅時候流失咗啲電解質都唔好要補充翻咁啦。咁第二樣啦，如果真係屙得比較耐嘅時候啦，咁其實都係要睇一睇醫生嘅，係啦。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想揾翻個原因啊。如果你話係或者有啲寄生蟲啊，或者甚至有啲細菌啊，去導致呢個情況咧，就其實要可能真係要抗生素先幫到手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有少少吐泻唔舒服，观察一轮饮食习惯改变系 OK 嘅，系啦。咁但系到再差少少嘅时候咧，都系要睇医生，要揾翻个病征同埋有冇其他原因咁样咯，系啊。
1: 医生啊，我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咧，就系、是、其实益生菌又有冇用咧？我有时咧，譬如打完边炉啦，咁我就觉得啦，啊会唔会打完边炉之后夜晚食啲益生菌，咁我第二朝排便就畅顺啲咧？我又觉得真系，咁啱唔啱嘅咧？
0: 益生菌咧，其實咧嗱，益生菌嘅研究咧，就其實好難做得好好嘅，因為益生菌咧其實有太多唔同種類啦。就算你一隻菌咧，其實仲有好多啲唔同嘅枝節菌咁樣嘅，係啦。咁所以每隻益生菌嘅牌子裏邊啊，或者佢嗰啲佢哋做嗰個益生菌，好多時候佢會做啲保護機制，唔好俾我哋嘅胃酸去消化噶嘛。每個廠都唔同嘅，咁所以研究其實就好難做到出嚟咁樣嘅，係啦。唯一比較容易做到就係話咧，如果你腸胃炎嘅時候，有些研究指出就会很多时候会吃一段时间益生菌会快少少好啦。亦都第二样就是那些功能性的肠胃不舒服啦，就是说在一些我们叫肠易激综合症的时候，有些人吃益生菌呢亦都会可以帮助到少少的，是啦。不过呢，你说如果真的话就咁吃完东西之后即吃完益生菌觉得个肠胃好了少少呢，理论上这个就不是太帮到手的，因为益生菌很多时候呢，如果它在肠胃里其实它都要一段时间住在那里，即係你食一日半日嘅話咧，其實佢就唔夠時間俾佢住喺嗰度啊，或者寄居喺嗰度咁樣嘅，係啦。咁所以益生菌嘅話，其實都係咁樣講啦，就係話有啲原因，即係話如果嗰個本身有腸易激啊，或者呢輪真係有腸胃炎嘅話咧，我哋都會俾佢我哋叫試一試，睇下個情況會唔會好翻啲。但個反應就真係好見仁見智啦，即係話個係其實佢唔舒服係因為個腸道細菌紊亂啦，定係因為佢本身其實壓力好大嘅話，咁可能補充益生菌咧就會冇乜用啦，咁樣咯。
2: 係啦，所以咧即係要即係改善啊，無論係消化、腸胃啊、腸道嘅健康咧，都係要有好嘅飲食習慣啦，同埋頭先提到排便方面咧，都要有好好嘅習慣啦，就又唔好忍太耐啦，亦都唔好咧有便秘問題咧又唔去處理。其實咧只要咧即係揾翻適當嘅跟進咧，都可以改善到相關嘅問題。最緊要咧就係及早求醫。咁如果有肚痛嘅情況咧，頭先就係鄭醫生都提到啦，就唔好話忍唔好等啦，因为可以咧系代表住身体唔同器官嘅问题，亦都系咧系及早求医就系最好嘅做法。喺度今日唔该晒有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郑咏仪医生同我哋讲解，唔该晒，
0: 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竞委会分析发现，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5日在湾展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亦都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较市价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队的市民话，除了购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商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并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2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以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徕，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堵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韩国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上半年接待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路机场以3779万人次排第二，排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机场就有3453万人次。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到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又说国建基础设施令到机场能够应对更大的客流量。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及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4点，下跌75点，总成交金额217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腾讯控股440.6下跌21蚊，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44上升5.36，南方恒生科技4.69升咗0.8仙，智普1275蚊升咗67蚊 ，SLE 南方海力士34.24升咗2.74 ，Minimax 376蚊升咗18.6，中芯国际67.6升咗2毫，华虹宏力144.7升咗0.9，阿里巴巴121.4跌咗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8，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7，欧元9.03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5。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8.57美元，卖出4,379.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开始车多，龙尾啦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威胁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十万八千里，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
13: 蓝地球，
14: 不可思议，天花。

乱聚，心花怒放。呢啲日常词汇背后都联系着同一个名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生于西元344年嘅鸠池，即系今日新疆嘅库车一带。佢7岁随母出家，年少就展露过人天资，不到30岁便已声名远播。当时中原动荡，佛学成为北方政权争相拉拢嘅文化资源，咁亦都将鸠摩罗什推上历史舞台。前秦苻坚为咗迎请呢一位高僧，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后来局势生变，直至401年先被后秦姚兴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往后嘅12年，鸠摩罗什主持大规模翻译佛经，与一众僧人合力译出35部、300多卷佛典，包括《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中论》等等，彻底重塑汉译佛典嘅风貌。鸠摩罗什嘅译文不拘泥于古板咁逐字对照，亦不留于梵文音译嘅硬译，佢讲究语感同文气，令玄妙深奥嘅佛法喺汉语中有咗生命。我哋今日熟悉嘅词汇，例如梦幻泡影，就系出自佢所译嘅《金刚经》入面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大千世界，一尘不染，天花乱坠，心花怒放等等，都是源于他建立的佛典翻译传统。这些词汇的生命力如此强硬，甚至后来脱离了佛典的语境，成为日常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年之后，我们仍然广泛使用鸠摩罗什留下的词汇。他一生虽然辗转流离，却以翻译佛典作为安住，这个正是《金刚经》入面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实践，不执着于自身的安稳或者流离，而是专注于翻译佛经，宏法利他。对这位来自西域的圣僧而言，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哇，非常之热啦，蓉蓉。
3: 系啊，但系其实又开心嘅，起码唔落雨咯。
2: 希望啦，希望唔落雨啦，因为咧，琴日咧都好似有少少雨粉咁样啦。
3: 好似下个礼拜又打风。
2: 下个礼拜又话好似打风，我就唔希望打风啦，因为其实打风之前咧都系比较焗热噶嘛，而家都成33度啦，之前试过成37度噶。
3: 系噶，同埋咧，即系咧，其实一行出街咧，即系你。即係想步行一下都其實已經好難耐，我覺得，即係因為好快就已經寒流夾背啊、黐立立啊咁樣樣啦，跟住即係出咗街一分鐘，跟住都唔知翻屋企沖涼好啊，定係點樣好？
2: 係啊，你試過最熱嘅時候咧，你一日裏邊係要沖幾多次涼啊？
3: 嗱，我個人咧就會計咧我自己要唔要出汗嘅。
2: 要唔要出汗你可以控制嘅咩？
3: 唔係，即係譬如你嗰日要户外運動嘅話，係、
2: 哦 okay,
3: 啦，即係我會咁樣計我個户外活動咯。即係咁，我就唔會令到自己係要咁樣，即係可能哇，我一出去又好熱，沖個涼，跟住又再出多次去，我就好少會有呢個情況嘅。即係所以你問我最多就可能係做完運動嘅時候會沖一次涼 ，and then 可能臨瞓前係啦，沖一次涼咯。咁就未至於話有好多户外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哥哥你咧，
2: 我通常最熱嘅時候係啊，試過三次。
3: 嗱，咁點解
2: 一起身嘅時候我一定會梳洗嘅，即係臨出門口一定全身即係沖涼洗頭咁樣。咁有陣時卡拉中間。

0: 间做嘢嘅时候咧，我又会翻翻屋企咧，即系有时间嘅话，我热得滞嘅话，我又要冲一次嘅。咁临瞓就一定冲啦。咁所以都有阵时俾身边个话我嘥水咯。不过其实咧，我就
1: 系
0: 用
1: 唔系干净系
0: 干净
1: 嘅，系啦。尤其是男士们干净系好紧要嘅，呢个加分点嚟。
0: 冇错冇错，
1: 系啦系啦。同埋我自己啦，即系讲开啦，即系你问我咧，除咗做运动啊，或者可能真系喺街度会流汗之外咧，其实有阵时夏天咧，你最想即系我自己比较中意亲亲大自然。
0: 嗯，
1: 最中意咧就系去一啲大自然嘅地方啦。最难耐系乜嘢呢？就系、是、你又热啦，又流汗啦，仲要有蚊咬啦。咁咧呢个咧就真系好难
0: 耐。你惹唔惹蚊噶？你系咩血型啊？
1: 我冇 check 到咩血型，唔系应该有 check 到，但我唔记得咗啦。但系我都系整体都系惹蚊嘅，系啦。咁但我大个咗，而家大个咗咧就相对地有其他朋友再惹蚊啲，以前就。最惹蚊係我，但我而家發現而家我有啲甜血嘅朋友，所以就好。
0: 通常都係 O 型血咧就會惹蚊啲嘅。
1: 哦，
0: 係啦，如果 O 型血嘅就會惹蚊啲咯。
1: 係。
0: 咁但係你而家唔惹蚊啦，而家
1: 冇咁惹蚊咯。但係咧，其實我呢兩日啦，即係琴晚同埋今晚咧，我係有少少想，唔係琴晚我就錯過咗啦。今晚有少少想出去咧觀星嘅。
0: 嗯。
1: 係啦，因為咧
0: 有咩好介紹啊？
1: 今日咧，其實琴晚開始啦，琴晚十點鐘開始咧，咁就係咧呢個全世界都係噶啦，咁就係產生呢一個宇宙三重奏，咁就有呢個英仙座嘅流星雨啦，咁再三重奏嘛，咁除咗流星雨之外咧，仲有六星連珠啦，即係金木水火土星連成一個，
0: 係
1: 啦，咁再有日全食嘅，即
0: 係
1: 但係日全食就可能要喺外國嘅地方先見到啦，但係香港其實係可以見到流星雨嘅，雖然冇外國嘅地方話見得咁。密集式，但系其实都可以见到平均每小时有20粒嘅流星雨嘅流星飞过。其实所以我觉得我好想去睇，但系一个户外咯，又要热啦，同埋有机会要慰问，因为我哋要去一啲低光嘅污染度嘅地方先可以见到嘅。
0: 即系例如，譬如即系大自然啲石澳啊啲咁嘅地方。
1: 系啦，同埋即系佢哋即系啲专家就系话 suggest 系要喺东面咯。咁、所以就系石澳啊或者西贡啊，总之香港东面同埋咧就少啲光害嘅地方，咁就可以容易啲见到。
0: 系咁我哋朋友即系想睇流星雨嘅话咧，就可以即系呢几日啦去睇啦，
1: 系
0: 嘛？咁但我有啲同事咧，佢因为好烦恼啊，所以佢都唔得闲去睇呢啲嘅。我哋听听我啲同事有啲咩家居中伏嘅烦恼。
2: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有啊，
4: 好头痕啊！
3: 点样先至凉得舒服又悭电呢？唉，放工翻到屋企已经成身汗啦，一开冷气就梗系想搞20度，快啲凉啊嘛！但系我阿妈咧就成日话我咁样系最嘥电，叫我搞24至26度，再开把风扇。风扇净系吹风嘅啫，真系会凉啲咩？冷气较高几度，会唔会成晚瞓得唔舒服呢？
4: 我部窗口机咧，其实都仲冻嘅，但系近排咧出风就好似冇以前咁劲咯，仲有阵霉味啦，凹凹地咁样。我见啲人话咧，洗隔尘网咧就可以悭到电啦，但系都有啲朋友同我讲咧，一定要揾师傅洗冷气。如果唔系咧，净系洗咗个表面啦，部机里边冇洗到咧，就照样好食电。问题系我又唔识拆啦，跟住我又惊洗烂啦。但系如果揾师傅上门嘅话，又要花好几百蚊。咁究竟值唔值嘅呢？
5: 我做 freelance， 成日喺屋企，日头差唔多十几个钟都开冷气。网上成日有人话变频机唔好成日熄，长开反而悭电。又有人话冇人喺房就一定要熄，边个先啱啊？譬如我落街食个饭，一两个钟头后就翻嚟，究竟应该熄机啊，定系调高2-3度呢？我唔系想完全唔开冷气，只系唔想月尾收到电费单吓亲咋。
3: 点样先至系凉得舒服又悭电呢？究竟系一开机较低温好啊，定系由一开始维持喺25度左右会较好呢？
4: 仲有啲人话唔冻就要加雪种，咁系唔系真系每一年都要加噶？

0: 啱啱聽過嘅係鄧小巧嘅無時無刻啊！嗱嗱，蓉蓉真係而家天氣咁熱咧，無時無刻咧我都好想去
1: 入消暑，
0: 係啦，消暑同埋即係涼下冷氣嘅。
1: 係啊，我自己咧。嗱，又翻翻去啦！頭先咧喺呢個 segment 之前咧，咁我哋都講啦，話我都係中意親親大自然啦。夏天絕對令到我卻步嘅。咁但係如果我真係要行出街咧，我除咗
0: 嗱，有啲咩方法咧？
1: 係啦 ，stay 室內就冷氣啦。咁但係唔係嘅話咧，其實即係汗流浃背咧，我通常都會自備扇嘅。但係我個扇咧，我係唔用電，唔係用電風扇，
0: 好環
1: 保啊、你，我用手撥嗰啲。即
0: 以前嗰啲
1: 英伦太太嗰啲扇嘅，因为我其实
0: 檀香扇啊，嗰啲叫做
1: 啊，系啦系啦，咁我嗰个冇檀香，
0: 系
1: 但系即总之嗰啲咁嘅接扇啊，咁样啦，搭出嚟咁样样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咧，除咗悭电之外啦，系因为你咧，其实每一日如果一真系喺条街度出边，尤其是我当我哋嗰日可能要去几个地方啊，要步行好多啊，或者真系好似我中意去郊游啊，或者去离岛玩嘅时候咧，其实嗰把扇即系电风扇咧，系嗰个续航嗰电池咧系唔够用嘅，
0: 系
1: 咁，所以我情愿手撥扇咧，仲反而咧，
0: 但系你个人喺度撥嘅时候，你啲出紧力噶嘛，你咪系咁流汗咯，啊、一路流汗就一路喺度咁撥。
1: 练下啲拜拜肉啊嘛，即系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电风扇咧系。我覺得不可信啊，因為你吹下，你
0: 吹下冇曬電咁樣，
1: 冇曬電
0: 啦，
1: 跟住你
0: 跟住就係咁熱啦，就搞到汗流浃背啦。
1: 咪係咯，係啊，跟住同埋個情況就係你又嗰、那個把扇咧，嗱，即電風扇其實好壓榨嘅，即就算而家咧出咗好多新 design 咧、
0: 嗯，
1: 即佢都可能薄薄地擠落個手袋仔度啦，但係其實咧一把接扇咧。其实系仲悭位过你个电风扇，
0: 系明白嘅。同埋我真系，我都，因为我自己就而家咧就用紧电风扇仔嘅，但系咧我都有个即系 QK 位就系咧，我用到我睇住个时间，譬如话即系一嚟差
1: 唔多
0: 一百，系啊，我一去到咦跌到70咯，但系我都仲要即系仲系可能晏昼12:01咁，咦咁我点挨啊？
1: 系啊，咪就
0: 系咯，可以走去啲商场嗰度咁企喺度，可能差啲。
1: 用翻最旧式传统嘅撥嘅线系好啲，我自己真系觉得，即系同埋佢其实个风嗰个凉度系仲，因为仲多啲啦，同埋佢覆盖嘅，因为你把线一摊开嘅时候，覆盖嘅地方仲多啲咯。
0: 系，但系我想问下蓉蓉，譬如话你即系喺行商场同商场中间咧，譬如喺条街度好焗噶嘛，
1: 系啊，
0: 你会选择即系咁撥线咁样就算啦，定系你会真系过冷河咧？即系。入去商場涼涼，跟住又出翻翻嚟，又去第二個商場。但系咧，我有個問題就係話咧，當因為而家啲冷氣真係好勁啊，佢哋開啲商場嗰啲冷氣咧，好涼啊，可以攝親啦，同埋咧，你一冷一熱咧，你個人好立嘅，你覺唔覺啊？
1: 我覺啊，其實我通常我真係。即哥哥，我真系咧，我嗰個習慣係好奇怪，我都覺得可能聽眾們聽見都覺得好奇怪。就係其實當我嗰日我知道我係全日户外嘅話咧，我就唔會走入室內噶啦。
0: 诶，咁得意
1: 系啦，因为我唔想有呢一个涉亲嘅状态啦。嗱、
0: 嗯，
1: 你问我有冇过冷河嘅嗰个心瘾咧，一定有嘅。
0: 系啊，
1: 咁可能去一下啲便利店嗰度，即系买个嘢饮凉一下咯。但系你问我真系要去到商场入边嗰啲最强劲嘅冷气，由湿变到立，再变翻干嘅时候，呢一下咧我就未必啦。
0: 但系你唔觉得你成身汗，即系汗流浃背嘅时候咧，你成身湿晒啦，咁跟住你一入去，哇，嗰下！即係好舒服噶嘛！
1: 我覺得離不開咧，
0: 就係攝一攝嗰下啦，真係好容易。
1: 反而我情願係翻屋企沖個涼嗰下爽啲喎。
0: 但你又即係做下嘢，做緊嘢嘅時候，
1: 係啊，所以我就
0: 唔可以即刻翻屋企噶嘛。
1: 係啊，所以我通常計劃個日程，我通常都係唔會令到自己有呢啲情況咯、
0: 嗯。
1: 你要不咧就可能係日頭去咗商場啦，咁夜晚先至係一個街外嘅嘢咁樣啦。但如果嗰日係日頭一定要喺街外嘅嘢咧，就盡量一係就翻屋企沖咗涼，先至再去一啲室內。
0: 嗯、
1: 如果唔係咧，我就幾唔中意嗰個立嘅，同埋冇衫換嘅感覺咯。最少要換咗套衫。
0: 係
1: 。係啦，係啦。咁同埋我諗，如果譬如放我啦消暑嘅話，我就會可能係喺户外嘅時候就即係食下啲咩西瓜冰啊、菠蘿冰啊，飲下啲凍飲咁樣咯，都會涼好多㗎。
0: 都會涼好多。咁
1: 嗱，
0: 個問題就產生喺呢度啦，就係話我哋平時你就唔會即係喺街嘅商場嗰度涼冷氣啦、
1: 嗯。
0: 但係真係有難得嘅話，你翻到屋企嘅話，你都會開著屋企嘅冷氣㗎嘛。
1: 係啊，嗱，講起冷氣呢樣嘢，我有好多開與唔開冷氣嘅 struggle 嘅，其實
0: 唔緊要，我哋一陣新聞翻嚟 之後咧，我哋有呢、這、一個冷氣維修嘅達人咧，同我哋慢慢分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划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及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为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抑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美食博览今日是一连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教市价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8点，跌咗71点，总成交金额234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跌咗19.6；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联想集团34.06，升咗5.02。南方恒生科技4.69二升1仙，智普1289蚊升咗81蚊 ，XL2 南方海力士33.88升咗2.36 ，Minimax 377蚊升咗19.6，中芯国际67.65升2.5，阿里巴巴122蚊跌咗6，华虹宏力145.4升咗2.6。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6，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8308點，升了784點。港金报40,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

0: 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73.17美元，卖出4373.9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

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多车架，现时龙尾排到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4: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8: 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恶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嘅一次珍贵专访。
12: 一啲都唔嬲，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咧，系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咯？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1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0: 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有我们港式生活馆。蓉蓉啊，刚才呢我们即开麦嘅时候咧，咪同你讲咧，就话你即系都好中意凉下冷气咁，大家都中意凉下冷气啦。你会唔会试过喺一个好热嘅即系屋企里边咧，系唔开冷气瞓觉嘅？
3: 我有啊，我而家都系噶。
2: 系咩？
3: 系啊。
2: 点解啊？
3: 我而家系开咗冷气凉咗间房，可能到半夜啦。
2: 系即系校个时间制，自己会熄嘅嗰啲。
3: 唔系啊，系冻到醒咗。唔系因为咧，你冲凉咧，我嗱呢个我戒唔到嘅，一定冲热水凉。
2: 暖水啦，都唔系话热得好紧要啲系嘛？
3: 系啦，
2: 37度、38嗰啲咯。
3: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咁咪热咯，系咪？冲完凉出嚟热，咁一定开冷气啦，因为都准备就寝啦。咁咪开冷气凉一凉个人啦，咁样。咁咪去到瞓觉嘅时候咧，都舒服噶，因为你本身冲完个凉兴起啊嘛，系咪？咁啊，仲系个体温仲系好暖嘅咁样啦。
2: 咁凉冷气就啱晒啦。
3: 系啦，咁但系咧，去到瞓下，去到中。
2: 即瞓著咗之後啦，
3: 瞓著咗之後咧，到三四點咧緊嘅啦，每一晚都係咁樣，就會自己好似覺得
2: 涼浸浸咁係咪？
3: 涼涼地，我都唔知道究竟係凍醒啦，定係我純粹身體唔好，睡眠質素差啦。總之就會自動醒啦，跟住就覺得唉、哎，都係熄咗個冷氣，咁就冚少張被，咁就繼續瞓咯。咁就反而嗰、那個
2: 你嗰啲係，我想問你嗰啲係冷氣被嚟噶嘛？即係貨室內冷氣，因為有分噶嘛。
3: 我又唔記得啦，但系總之就係咁樣咯，跟住就反而熄咗冷氣瞓嗰第二轉覺。

0: 觉就会瞓得好啲。
1: 哦，咁但系你熄冷气，你系有冇开翻少少窗个罅，等佢空气调节啊？如果唔系你
0: 一时时咯，
1: 一时时啦，嗬。
0: 系啦，即系睇下个，即系你知半瞓醒嘅时候，都有阵时都唔系好想再喐噶嘛。
1: 半瞓半醒咁
0: 样，
1: 系
0: 啦，咁样咯，一时时咯。咁但系so far，即系我又唔系。即係自己住咧，我屋企個房門咧，我又唔會閂曬房門嘅，咁所以有條罅漏翻出去個廳，又唔係太滑焗啊、剩啊嗰啲。係，
1: 咁你怕唔怕咧？有陣時你咁樣又開又熄，又開又熄個冷氣。
0: 就係怕啦，所以我而家好期待要同阿專家問佢啲問題。
1: 啱曬啦，好啦，我哋而家有我哋今日嘅冷氣維修達人啊，阿謙啊，你好啊，阿謙。
2: 系你好啊，
1: 你好啊，我是 Gary 哥哥同埋 Ruby 喺度嘅。
0: Hello 阿谦啊，我首先首要问你第一条问题就是咧，譬如平时啲冷气咧，阿妈成日话咧就系、是、你一系唔好开，一系就开到佢冻，因为如果唔系咧就冇咗个冷气的意义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一开到佢冻系咪会特别嘥电嘅咧？
2: 哦，其实咧，因为我哋将嗰个温度其实校到越低咧。其实佢相对同室外机嗰个温度温差越大咧，其实冷气机其实都要用相对比较高嘅功率去运转啦，咁去维持房间嘅嗰个低温。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话用16度同20度去比较嘅话咧，咁16度一定系会嘥电啲嘅。咁如果你话20同25度，咁25度一定系相对悭电一啲嘅。
0: 哦，咁如果啦，譬如我哋又想慳電啦，但係又想空氣運行啲啦，同埋涼啲嘅話，咁係咪嗱？我將個冷氣設定到大概24至26度，咁再加翻下風扇落去，咁啊吹行佢，就吹到周圍都係，咁樣算唔算係一個慳電同埋舒服嘅做法呢？
2: 其实我自己啦，同埋唔少人喺夏天都会用呢一个方法去悭电嘅，因为其实首先24至26，其实佢呢个温度咧，冷气机好快就可以达到啦呢一个目标，咁佢好快就进入一个低频同埋恒温嘅模式咧，其实已经大大减少咗佢个用电量噶。不过其实风扇咧，佢只系将房间入面嘅空气可以吹得更加均匀啦，同埋最主要係可以令到我哋嘅體感温度再降多幾度，所以我哋會覺得特別涼快嘅感覺咯。
1: 係嗱，譬如阿希文，我有一個即係比較切身啲嘅問題啦。我自己譬如呢幾日真係好熱啦喺屋企，咁我開嗰啲分體式冷氣嚟嘅，咁我咧通常咧一開咧就會開到22-23度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就隨即咧就會即刻開個風扇嘅。咁呢個步驟究竟啱唔啱咧？究竟我係要開個冷氣等佢運行翻成間房先，跟住我先再開個風扇去調翻啦，定係點樣做法係會比較好啲㗎？
2: 其實就冇話同。即係正確嘅做法係點樣比較好嘅？咁純粹冷氣嗰個温度啦，即係例如我開25度或者24度，咁其實你自己最緊要係嗰個温度舒適啦，然之後嗰個冷氣個温度都唔好太低啦。咁因為佢一嚟就設置得太低，其實佢係需要好大嘅功率去運轉嘅，其實係相對會嘥好多電嘅，咁所以我自己通常我會校到可能24度啊，然之後就開把風扇，將啲冷氣吹勻曬每間房，咁樣自己就用得舒服啲，咁相對用電量都會少啲咁樣咯。
0: 嗱，我哋咧香港都市人啊，非常之心急啦。咁有阵时咧，即系嗱，24至26度呢啲就即系开行咗个冷气嘅时候，梗系舒服啦。
1: 系啊。
0: 咁但系譬如有阵时嗱，唔系个个屋企智能家居，即系翻到屋企就即刻着咗个，即系着定个冷气等噶嘛。咁可能一翻到去先至开冷气嘅时候，咁佢要即系运行一阵，咁先至令到成个房间个温度减低啦。咁有啲人咧个做法就好多时，可能一开冷气嘅时候咧就校到佢好低，等佢快啲冻晒成个空间先嘅。咁其实呢一个做法，跟住可能到咁上下，咁先至咧再调翻高个温度啦。其实呢一个做法系唔系好嘥电嘅咧？
2: 其實呢一個做法係相對比較嘥電一啲嘅，咁最主要嗰個嘥電嘅位置係因為佢例如啦，佢要將間房維持到25度，其實佢好快就可以，例如可能開2-3个字，成間房都凍咧，咁其實佢就進入一個低頻或者慳電模式，其實佢相對咧就唔會話用太多電嘅，但係如果你一嚟就想成間房我要好快。好短時間內就要即刻可能凍到去18度啊，或者20度，其實相對咧，佢係要達到呢一個温度咧，係相對要耐啲嘅，咁所以咧，佢就會 keep 住。

0: 住其實一行機佢就會用一個最高嘅功率去達到呢一個目標温度啦，所以一定係會比較嘥電一啲嘅。咁如果你話想最慳到電嘅方法，其實係反而唔好設置到一個温度太低咁樣咯。
1: 喂，但係咁樣、哦，通常咧而家好多新嘅冷氣機咧都會有一個掣咧叫做 powerful 或者係叫 turbo 嘅。好多 sales 咧佢哋有陣時都會同我講咧就係話啊，你真係怕嘅話咧，你一翻去咧就即刻撳嗰個掣咧，佢就會砰砰聲咧同你谷到部機咧就好凍噶啦。咁跟住你自己先再校翻暖少少啦咁。咁其實即係變相我咪即係已經嘥緊啲電。
2: 即係呢個掣係咪一個嘥電？
1: 係咯，係咯，係咯。
0: 其實又唔可以話佢一個嘥電掣嘅，咁就其實取決於自己可能翻到屋企，我想要幾短時間內成間房就可以去到一個冰凍啊或者舒適嘅温度啦。咁、如果你話真係我要一兩個字凍嘅，咁其實 powerful 呢一個掣其實係就係將你嘅壓縮機啦或者你嘅冷氣機行到最大嘅功率，咁盡量可以喺短時間內你成間房都有冰涼嘅感覺啦。所以相對呢，用 powerful 呢一個掣咧，係會比較嘥電一啲嘅。
2: 哦，另外阿軒，我又想知啦，即係我哋女士們咧，即係去開啲即係冷氣嘅地方咧，其實好多時咧都話：哎呀，好凍啊咁樣啦。咁咧，大家咧好多下意識咧就會話：哎，咁較高啲個温度啦，或者哎，適感一部冷氣啦咁樣樣。咁但係可能嗰位女士，即係我哋呢啲女士，可能去完嗰度一個鐘咁啊離開噶啦嘛。係。咁呢啲情況其實係咪又調高又調低又係好嘥電啦？咁 on top 就係如果我哋熄咗其中一部，可能純粹熄一個鐘，跟住又再著翻去嘅時候，係咪又係好嘥電嘅咧？
0: 其實都係嘅，因為不過最主要其實睇下你嗰個頻密程度，想開得幾，即係如果你話一個鐘頭內開關幾次咧，咁其實佢就會 keep 住都係一開機，其實佢會用比較快嘅或者比較高嘅功率去行啦。咁你就會變相你嗰一個鐘頭內又開又關，佢就 keep 住呢一個鐘頭內都係比較耗電嘅模式去行啦。咁所以如果我會建議就係、如果我係五六個鐘頭後先翻屋企嘅，咁我就會建議翻到屋企先至再開冷氣，咁樣會比較慳電咯。如果你話我攞落街咁上轉頭上嚟一個鐘頭後，咁我就建議可以 keep 住開嘅，係啦。
1: 哦，即係話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阿媽即係教就話，嗱你一係咧就開冷氣啊，你一係咧就熄冷氣，你唔好又開又熄，又或者咧你即係要用咧就你用耐少少咁樣，係咪咁嘅講方法咧？
0: 其實係嘅，其實係嘅，因為如果你可能半個鐘或者一個鐘頭內攞落街咁上翻嚟又熄又開咧，其實相對真係會嘥電一啲嘅。阿媽係講得冇錯嘅。
2: 所以其實咧嗱，如果我哋想慳電啦，咁除非我哋離開嗰個場所係五個鐘頭或以上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都情願 keep 住佢著住，咁最多係調高一下。即啲温度係即調下上落咁樣，就反而仲對嗰、那個慳電嘅狀態會比較好啲，係咪咁樣形容啊？
0: 其實我認為就都唔使話特定幾多個鐘嘅，即係如果真係出街兩三個鐘頭後先翻嘅話咧、其實你可以較高嘅温度，然之後等佢一直以低頻嘅。
1: 我即系教住26-27度咁样，
0: 系啦，就会悭电好多啦。
2: 系，咦？嗱，依个咧又延伸到另外一条问题咧，就系、咧，即系如果我哋有啲朋友啦，即系可能佢系在家工作嘅，咁夏天啊，即系离不开，都可能有需要呢一个喺屋企室内长期性开冷气啦。咁有冇一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可以叫做悭啲电费咧？即系如果即系长期性都要开住部机啦，咁样。
0: 如果你話長開冷氣嘅情況，

0: 睇下咧，其實我覺得最可以幫到你慳電費嘅，其實係換翻一部變頻式嘅冷氣機啦。咁因為變頻佢係可以識得調節嗰個冷氣機，佢行得快啲啦，行得慢啲啦。即係當佢個温度夠，其實佢就會相對調翻慢啲嘅速度，咁就其實會慳到好多電。咁但係相比起舊式嘅一啲定頻冷氣機咧，其實佢用電相對比較犀利嘅原因係因為佢就係全速開機同埋停機得兩個模式嘅啫，佢係識得調節嘅，係啦。咁所以咧，佢相對就會比較嘥電啦。咁所以我如果推薦或者一啲客人想長期開冷氣，但係又想慳到電嘅話，我真係十分建議要裝翻一部變頻式冷氣機會比較合適一啲。
1: 哦，嗱，講起呢一啲咧變頻式啊，即係嗰啲冷氣機入邊嗰啲模式啦，咁又有另外一個冷氣機嘅模式咧，我哋都多人用嘅，就係咧，即係可能佢會自己 set 定咧幾多點鐘開冷氣，幾多點鐘閂冷氣啦。咁但係其實嗱，當佢關機嘅時候，其實佢可能都有個時間制喺個冷氣入邊，跟住就計緊啊下一次著機係幾時啦。其實呢啲咁樣嘅 settings 係咪都會嘥電嘅咧？
0: 其實如果單以耗電量嚟計嘅話咧，其實呢啲 setting 就唔會令到佢嘥電咗嘅，
1: 係
0: 啦。咁反而係我自己都有個習慣，即係例如我會校定幾點開冷氣或者幾點熄咧，咁就唔好即係避免佢其實一直行十幾個鐘都唔關冷氣，但係其實嗰個室內嘅環境或者那個温度都其實已經足夠㗎啦，其實係可以關㗎啦咁樣。所以我通常例如我瞓覺啦，我都會校咗可能五點朝早佢就自動關冷氣㗎。
1: 同我習慣一樣喎、啊。
0: 咁相對就係
2: 你係三四點，
1: 係咁嗱，
0: 相對會比較慳電過我開到朝早七八點咁樣。
1: 哦，咦，原來我唔覺意啊，慳咗電啊，哥哥。
2: 係。
1: 咁但係嗱，去到呢一個位啦，即係譬如我哋真係覺得個冷氣嗱，即係除咗我哋可以 set 咗嗰個時間制啦，咁去到一定嘅時間閂冷氣啦。咁但係我哋又翻翻去嗰個情況就係、譬如我哋話有一啲朋友可能佢真係長期性都中意著住冷氣，佢覺得順便抽埋濕咁樣樣啦。我想問啦，如果我真係在个工作，无论工作下生活环境之下必须要长期开冷气的话，有没有说要隔几耐就要熄一次个冷气，等它叫做休息一下这样呢，那就令到那部机可以长寿一点呢？
0: 其实我自己习惯呢，我用可能大约六小时啦或者七小时，其实我都建议熄一熄俾部机休息一下嘅。因为
2: 系啊，你工作唔可以太长啦，自己。
0: 系啦，即使冷气机同人都一样啦，都要休息嘅，唔可以一直温住佢嘅。
2: 冇错冇错，
1: 好诚恳嘅眼神。
2: 梗系啦，你人啊工作都唔可以超过十几个钟啦，系咪？都好辛苦噶。阿谦啊，反而我想问一个即系切身问题，又系，譬如话我真系喺屋企里边，我开咗个冷气，譬如我咧 set 我开咗个24度咁样啦。跟住校嗰啲風扇咧，咪有個一二三四咁樣嗰啲掣嘅，我校到最涼三號咁啦，咁啊涼啊涼一輪啦，我唔知點解佢又會熱翻嘅個冷氣，佢究竟係佢自己即係好似你所講嘅話，佢喺度變頻啦，定係因為已經係飽和咗啊？
0: 其實嗰個問題純粹係佢間房間嘅嗰個温度，咁每部冷氣機其實佢都會有感應嘅，係啦。咁當佢感應到佢係夠温度咧，其實佢相對會調慢啲嘅速度，係啦。咁當個環境開始又熱翻喎，咁佢又會同你校翻快嗰個風速，所以你就會有時會 feel 到一陣涼一陣熱，一陣涼一陣熱。
2: 係啊，我變咗成日撳個 remote 咯，係咁不停又校細又校大咁樣咯，咁唔會壞嘅一個冷氣。
0: 通常比较有明显呢一个感觉嘅咧，都系一啲定频冷气咯。即系通常变频式嘅冷气，佢都会比较恒温得到成个环境，唔会话时冻时热嘅。但系定频式冷气咧，就会经常会觉得忽冷忽热嘅感觉。
2: 哦，
1: 阿谦啊，去到呢一个位咧，我又有衍生到另一个问题啦，就系、啦，如果佢系感受到即系个空间嘅温度，然后去佢调节啦，咁有阵时咧，我哋即系女士们咧，有阵时真系好鬼即系冷气咧，好鬼又爱又恨嘅，有阵时开咗又凉凉地舒服啦，咁但系有阵时又嫌佢太冻啦，咁就会咧，有阵时又未必会真系熄咗个冷气或者校佢个温度，反而咧系可能会开啲窗或者开啲房门，等佢流啲暖气入嚟，咁就恒温一下咁样啦。其实呢一啲做法系咪会令到个冷气好容易变坏嘅咧？

0: 你话好会唔会令个冷气机变坏，其实就唔会嘅，但系相对都会令到佢加大咗个负荷嘅，因为
1: 即系嘥电嘅咁样会
2: 系啊，
0: 系啦，
2: 唔系嘥心机啊，你开冷气做咩开窗？
0: 因为你想将成间房间嗰个温度做低咧，但系又开窗，咁佢做极都做唔到咧，佢就一直用最高嘅功率同你行机，咁相对都会对佢嘅负荷大啲。
1: 咁如果即系嗱，我哋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啦，咁即系我哋换句说话讲咧，就其实咧，我哋平时开冷气啦，我哋就应该嗱，按照阿谦你嘅专业意见咧，就系尽量咧都系要关房门啊、关窗啊，咁就等个冷气自己运行啦。咁同埋咧，其实如果能够忍耐到啦，就唔好校到个冷气太个温度太低，系啦，咁就喺一个24至26度嘅嗰个状态之下咧。其实相对地咧，就算佢行耐少少，行多几个钟咧，都冇咁耗电嘅，系咪咁样咧？
0: 系啦，
1: 有冇多一啲 tips 俾我哋嘅家庭嘅听众，可以即系学下点样，即系呢个
2: 又凉又悭电。
1: 系啦，咁样嘅秘技咧，
0: 又凉又悭电。其实我自己都会开冷气，然之后会加把风扇仔嘅。
2: 系
0: 咁，因为可以令到嚟体感温度下降咗好多度啦。咁但系其实佢。冇唔会令到佢房间凉咗嘅，纯粹系我哋好快就感觉到凉啦，都唔需要校到咁低嘅温度，系啦。咁其次咧就系、是、我都会定期清洗冷气机嘅，咁可能每季都会揾师傅去深层清洁一下啦。咁深层清洁冷气咧都会令到佢相对冇咁嘥电嘅，系啦。
2: 系
1: 哦，
2: 咁今日非常之即系多谢啦，阿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即系冷气机里面嘅知识啦。咁、我哋仲有啲咩嘅问题咧？我留翻下一次再问你阿谦，好唔好啊？唔该晒你
1: ，thank you，
0: 好，唔该晒
2: ，thank you， 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七鄉物業估價處今日發出大約39萬份物業詳情申報表，向差享及地租向差享及或地租繳納人收集各類物業的使用詳情、租金及租任資料。發言人說，收集的租金資料會用於全面重估應課差享租值，以反映物業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應課差享租值會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競委會根據法庭首令搜查12個處所，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及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表示，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及交換敏感資料。美食博覽今日起1年5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1元鮑魚，認為較市價平好多。有市民就話，除了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嘅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10%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羅馬尼亞核電公司發公告說，鑑於多瑙河水位持續顯著下降，羅馬尼亞已經正式啟動沃爾納沃德核電站2號機組的受控停機程序。核電站專家將根據未來多瑙河水位的預測走勢，擲機決定重新並入網絡的時間。報道指，受罕見的低水位影響，核電站的1號機組已經在7月下旬實施受控停機。沃爾納沃德核電站位於羅馬尼亞東南部康斯坦察縣的多瑙河畔，是當地目前唯一運作的核電站。核電站始建於20世紀80年代，現時運作的1號及2號機組分別在1996年及2007年投入商業營運。正常情況之下，兩台機組可以提供羅馬尼亞全國大約20%的總發電量。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海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西部及內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氣酷熱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晚間驟雨逐漸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隨後一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378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2,54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6跌咗20蚊，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2仙，升咗2仙。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 XLE 南方海力士33.68升咗2.16 ，Minimax 378.8升咗21.4，阿里巴巴121.7跌咗9毫，中芯国际67.9升5毫，华虹宏力147.5升4.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58，瑞士法郎9.65。澳元5.53，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3，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5。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05美元，卖出4,36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至于西行过海啦，龙尾就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至于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亦都繁忙啦，龙尾过咗金钟，连同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车多少少，龙尾排到过去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去到纪元。至于南区一带交通亦都是繁忙的，当中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亦都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沙贝沙湾五期和沙湾径近住恒益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华贵村，另外域多利道去恒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噶，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另外新界区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亦都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4: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6: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七尸八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5: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
8: 主持徐家乐。

0: 黄超雄。
1: 嚟到星期四嘅動力四射，咁啊對上星期已經提及過啦。Matthew 咧就會代表我哋中國香港輪椅籃球隊咧，就去到上海就出戰一個國際賽事。咁希望佢同隊友們咧有好嘅表現啦。咁啊，嘉樂 Sir， 我哋不如都傾下籃球先啦。
2: 都可以，不過講翻佢能夠有一隊輪椅籃球出去打咧，唔簡單，因為而家輪椅籃球嘅球員咧係越嚟越少嘅。
1: 係啊，
2: 所以 Matthew 咧。都由輪椅舞蹈兼顧埋籃球
1: 嚇，咁佢哋打呢個即係三人嘅賽事啦，睇下港隊可唔可以即係突破以往嘅成績啦。咁、而提到籃球咧，我啊好留意啊，就係、是、NBA 咧，佢就啱啱就公布咗啊嚟緊嗰個賽季部分嘅賽程，揭幕日咧已經有一個大家好關注嘅論點啦。係，
2: 因為揭幕日咧就有三場嘅比賽啦，應該係香港時間10月21日嘅。咁凌晨嗰場咧，波士頓對活塞咧就冇人理㗎啦，
1: 相對就冇咁受關注。
2: 是一日凌晨嘛，香港人怎睇啫？咁但系跟住咧，應該7点咧，就係、是、New York 紐約人對住費城76人呢一場咧，就係重點大戰。
1: 哇，不得了啦！咁啊，紐約就啱啱贏咗呢個總冠軍啦，亦都係即係時隔好多年咧，就再次就可以封王。咁而76人咧，肯定就係啱啱呢個休賽期咧，即、就、係、是、大家最關注嘅其中一隊球隊 LBJ 嘅加盟，令佢哋無論係主場嘅嗰個買嗰個季票啊，即、就、係、是、season ticket 嗰個嘅數字啊，或者啲周邊嘅嗰啲售價咧，都全部上升。聽講呢場波個波飛咧，講緊最平個位都要超過2000美金。
2: 哇，犀利啊！咁特別喺 New York 打啦，富貴球隊嚟噶嘛嚇，啲人大把錢買飛。不過 Jackie 我就感覺咧，七六人咧就以老將底薪，好平人工，唔知好似390万美金啦，簽咗 LBJ。但最重要咧 ，LBJ 咧佢係一個無寶不落，即係去嗰隊波咧，佢係要贏冠軍嘅。所以嚟到咧，會覺得咦 ，Terrence Maxey 啊，安碧啊，咁甚至有個 Atchison 啊，都好有前途。所以呢場波加埋阿紐約人嘅主將阿謝倫賓遜咧手腕受傷啊，咁呢個揭幕戰我估咧七六人都會打到盡嘅，係冇面比嘅。
1: 啊，希望就透過呢一場嘅比賽就對住啱啱攞冠軍嘅球隊叫做檢驗一下，即係球隊個磨合程度係如何啊？即係幾位即係大名嘅球星可唔可以有一個化學嘅作用啦？不過講真咧，阿勒邦詹姆士咧唔好話即係收400万一年啦，即係對佢嚟講係好平嘅價錢嚟噶嘛。佢望到呢個陣容應該流曬口水啊，自己倒貼。應該都滯，
2: 係絕對會係啦，因為佢賺嘅錢好多啦。咁另外 LBG 有個特點咧，佢係有領袖才嘅。嗱，佢本身又打得好啦，但佢能夠將佢身邊嗰啲隊友嘅優點發揮出嚟。嗱 ，Even 好似去到克利夫蘭騎士，阿奇雲路夫一夾住佢咧好勁，夾第二個唔得嘅。基利艾明夾住佢又好勁嘅。咁甚至去到熱火，一夾住阿韋迪啊、保殊咧，哇！阿保殊直情好似打到上飛天咁啊！
1: 咁所以話即係勒邦詹姆斯作為一代都係肯定係傳奇球星啦，雖然而家未退役啫。咁但係佢會令到佢身邊嘅好多球員咧，嗰個身價都係上漲。不過某程度上咧，亦都令到佢嘅球隊喺嗰個資金或者薪金上面嘅控制咧，就會更加困難。咁所以阿詹姆斯咧。去每個地方可能都是打幾季啦，然後可能又要考慮轉隊咁樣啦。
2: 係啊，你講呢個 point 咧，正正係 LBJ 嚟到係晚期啦，40几岁啦，佢要名譽，佢唔要錢啦。
1: 咁所以立邦詹姆士嘅領導才能，睇下嚟緊嘅新賽季喺費城七六人可以點樣嘅展現啦。不過講到領袖才能咧，我哋以下呢一位將會同我哋傾偈嘅朋友咧，肯定都好需要喺接住落嚟嘅呢項賽事咧，展現佢嘅領導才能。
3: 熱血最強，港隊進擊。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1: 电话旁边揾嚟我哋男子亚运足球代表队其中一位嘅超龄球员啦，就系颜卓斌啊 ！Hello， 卓斌你好
4: ，Hello，Hello。
1: 咁啊，先问一问啦，上一届杭州嘅亚运啦，咁我哋港队系入到四强啦，系最好嘅成绩。咁稍为可惜嘅，当时你就未能够参与啦。今届嘅名古屋亚运啦，你正式可以以呢个超龄球员嘅身份入选，咁你嘅心情系点呢？
4: 首先好开心啦，可以做到其中一个超龄球员啦。咁其实自己都好想踢亚运嘅，即系以前杭州又好。之前印尼啊，嗰陣時我係細仔嚟嘅，一直都啱啱好錯過咗踢亞運嘅機會啦。咁今次自己都好期待九月嗰個亞運比賽。
2: 係頭先你講咧就印尼咧，係啊，2018嗰個咧就係雅加達嘅亞運會啊。嗱，就你而家踢緊就中超嘅征討海牛啊，日常訓練一個強度好大嘅。咁而家香港隊備戰亞運咧，你覺得 港队嘅集训咧，强度同内容上咧有咩特别嘅调整咧？
4: 青岛呢边我球队就比较偏向进攻嘅，咁我觉得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防守为主啦。咁我相信我哋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1: 咁啊，卓斌咧，你自己又提及过啦，希望可以多啲为即系港队就披甲啦，亦都好强调就每一次落场咧，都一定系即系想赢波噶啦。嚟紧嘅呢个亚运会，你有啲咩嘅个人具体目标咁样啊？
4: 我个人嚟讲啊，咁希望球队咁梗系赢波越多越好啦。咁同埋咁，我觉得我哋应该尽量减低失球嘅次数啦。吉尔吉斯、日本同泰国呢三队其实都真系唔弱嘅，尤其是日本咧，咁呢个一定噶啦。咁希望在日本手上希望拿到一分，咁其余两场可以尽量拿到最多的分数，咁可以再好像上一届杭州咁样出线。
2: 颜卓斌早几年我就认识你的名字就是深水埗，咁当时你带队队长带领班年轻球员入到足总杯决赛，我话颜卓斌咁劲嘅，嗱而家你就同阿胡俊明啦、艾里奥咧就系以老带新的超龄球员啦，你觉得？比赛的时候你是做什么角色？
4: 做大哥教踢波我一定不会的啦、但我觉得就是用一个比我们大年纪大那么多的都不停在球场不停跑动啊，即不停去为队友去奉献自己有的东西，我觉得希望可以做到这个角色给其他年纪比较小的球员看到了。
1: 虽然就定位就每个成员都不同啦，但最重要就是可以磨合到有好好的化学作用啊、做成到一个好好的团队啦。刚刚提及过啦，即系面对住日本队嘅呢一场分组赛咧，都系以一分为目标啦。咁但我哋都知道，现代足球咧真系901就好难可以死守得晒，即系全场90分钟噶。战术理念上边，或者我哋有边一啲环节系时候可能都要即系趁机会就攻一攻翻出去，就牵制住对方嗰、那个即系企位啊阵型咁样咧。
4: 我觉得唔系就系话喺本地踢紧波嘅球员啦，即系都有马希伟啊、吴宇希啊，即系呢啲其实而家都系中超中甲外流紧嘅球员都会翻嚟踢呢个亚运嘅。咁同埋即系啱啱翻嚟香港嘅米高啦，而家喺利民啦，我哋都好运用佢身形上面嘅优势啊，跟住 Timmy 同啊宇希嘅速度啊、个人能力喺反击上面可以带到一啲新嘅元素俾我哋球队咯。
2: 嗱，颜卓斌咧踢一个防守中场，就唔系进攻中场分派牌嘅。我想问一下喺呢个亚运里边咧，你一定系踢足噶啦吓，防守中场对住日本、对住泰国同吉尔吉斯，一定有唔同嘅方式去破佢个进攻嘅。你用啲咩方法自己做一啲補習咧，去知道對方嗰個進攻戰術，從而破壞佢咧？
4: 呢個都好靠教練團隊啦，即係其實每場波嘅戰術都唔同啦，咁所以到時就等達 Sir 啊，佢哋教練團俾唔同嘅片我哋睇，同埋喺練波上面就希望用唔同嘅戰術或者係唔同嘅方法去可以塞住對方最強嘅進攻嘅一個方法咯。
1: 咁但係畢竟咧，對上喺杭州港隊就做到歷嚟最好嘅成績啦，入到呢個四強啦。面對住呢一個即係以往嘅往績，都好似會有啲壓力喎。咁特別可能即係喺球會層面咧，你就係其中一員。而家嚟到亞運嘅賽事層面咧，我哋都唔覺意地都會將即係顏卓斌啊，超齡球員其中一位，肯定就即係擔重擔啦，係咪先？有冇啲額外嘅壓力咧？你要點樣調整呢？
4: 我自己嚟講啦，我都冇乜話特別大壓力嘅，其實都係當一個正常嘅國際賽啦，甚至乎我都唔會當佢一個 U23 嘅比賽啦，我都當佢一個正常國際賽啦。咁所以其實我對分組賽嗰三場比賽都係好重視，亦都係會好認真嘅。全隊波其實都更加冇壓力啦。咁上年去到四強。咁希望大家今年可以向住呢個目標去進發啦，而唔係令到我哋大家踢得綁手綁腳咁樣。
2: 係，哇！頭先你呢個睇法咧，我有少少就相反喎。上一屆四強咧，今屆啲人期望好高喎，可能壓力會大咁大喎。咁啊，大家唔同睇法。
4: 甚至乎有決賽噶嘛？
2: 係啊，喂！但係我哋一個叫做打國際賽嘅球員咧，通常咧應付壓力咧有啲小習慣嘅，或者有啲小動作嘅啊，我帶住呢樣嘢咧就好好噶啦咁。有啲咩方法咧去解決你嘅壓力問題咧？啲習慣啊，各方面咧？
4: 我比賽之前即係都習慣，其實唔係好諗嗰場波咯，即係純粹就係打下機啊，即係俾自己放鬆下，聽下歌啊，減低自己緊張嘅機會。咁落到場，盡量就係享受場比賽，做教練要我做嘅嘢咯。
2: 嗯哼。
1: 咁啊，講到教練團隊啦，咁其實即係阿達 Sir， 你覺得佢而家會用一個點樣嘅方針啊？同一班即係主要都係 U 廿三以下嘅相對年輕嘅球員，要打成一片啦、啊，還是係一個即係嚴師咁樣嘅定位咧？你覺得達 Sir 會係？

0: 一个点样嘅态度去领军咧？
1: 虽然我哋其实代表队未开始集训嘅，咁但系即系达 Sir 自己私底下都有讲过一两次，大概我哋会点啦。咁但系其实我都感觉到阿达 Sir 阿陈永刚，即系佢嘅助教啦，即系喺今次比赛入边，即系都系同球员好可以打成一片嘅。咁我觉得最重要系，即系佢都系想大家去享受呢一个舞台啦。咁始终我哋本身系直头连踢都冇得踢嘅，就失而复得，有得去踢呢个亚运，即系都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舞台啦。对 U23 呢班球员嚟讲，咁我觉得佢都系想我哋去享受呢个比赛之余，就可以学到啲嘢而。又俾到其他人睇，我哋係有能力踢到
2: 嘅。係一個好重要嘅態度問題。嗱，就顏卓斌，你就係隊裏邊經驗最豐富啦。以前舊式咧，我哋就不客氣嘅，即係嗰啲老大哥見到我哋打錯咗咧，即刻鬧翻嚟，點解唔翻？咁我哋好受喎。而家咧又好客氣噶嘛。如果你見到嗰啲年輕球員有犯錯咧，通常你會係叫佢即係喝罵，即係大聲提，定係話細細聲同佢講咁樣嘅咧？
1: 而家呢個年代就細細聲㗎啦，即係佢哋都唔鬧得㗎啦，同埋
2: 唔鬧得㗎，
1: 即係自己做細嘅時候都唔中意啲大哥鬧啦，即係佢鬧我就搞到我越嚟越冇信心，就係反而譬如我以前踢嘅時候，黃楊大哥就係佢完全唔鬧，佢幫我跑，佢幫我做埋我嗰份。咁我下一次就知道，死啦！我要做好啲啦。咁如果唔係要大哥執手尾啦，咁樣咯。即係自己就希望可以用翻黃楊大哥嗰個以身作則嘅方法去做到。
2: 啊，呢、這個方法好，
3: 方法就好啦，都要睇即係個對象有冇誤食啦。即係好似卓斌咁樣就留意到大哥都要咁辛苦啦，咁自己要做翻積極啲啦。
2: 係啱啱啱。
3: 咁啊，最後問埋阿卓斌你啦。咁啊，嚟緊亞運之後，你對於嗰、那個即係、就是、個人嘅足球嘅規劃，會唔會有啲咩嘅調整啊？繼續希望喺中超嗰度打拼啊，还是嚟紧都会有计划翻嚟港超联定点咧？
1: 如果可以咁，梗系可以喺中超留得越耐越好啦。咁始终系一个强度都十分之大嘅舞台啦。咁所以系咧，希望可以留到喺中国嘅联赛越耐越好啦。
3: 嗯，好，咁啊，希望你喺球会发展，以及就系嚟紧亚运。經過集訓之後啦，希望你可以帶住一班即係年青嘅球員啦，可以踢出好嘅表現。今日我哋再一次多謝曬名古屋亞運男子足球港隊代表，我哋其中一位嘅超靈球員顏卓斌 ，thank you。
4: 你識唔識啊？我馮素波就梗係識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識。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嘅全貌。
6: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7: 《古今风云人物》，
5: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6: 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
5: 细数传奇人物嘅风云事迹，
6: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7: 《古今风云人物》，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徐家乐、
9: 黄超雄，
10: 动力四射。
3: 咁亚运男足当然要九月先至会正式踢比赛啦。不过我哋其他项目嘅港队成员咧，呢一排都非常之努力噶。咁啊，包括就系乒乓球方面啊 ，WTT 瑞典大满贯，我哋港队咧喺几项嘅双打都有好表现。家乐 Sir，
2: 系因为就阿黄振廷同阿杜海琴咧，就年轻嘅时候咧，当然佢打呢个单打咧，有体能啦，亦都有拼劲啦，对方捉摸唔到佢打法啦。但慢慢而家开始咧，体能下降咗，就要专攻双打。
3: 咁所以喺呢一個賽事入面咧，咁佢哋都喺呢個雙打，無論係即係混雙啦，佢哋老拍檔啦，咁以及係搭住其他隊友嘅男雙同女雙啦，都有一個成績上面嘅唔錯嘅展現啦。咁呢一對嘅叫做黃道佩咧，佢哋先出戰咗混雙先嘅，咁佢哋之後咧就要打翻呢個女雙同埋男雙嘅賽事，咁啊好順利嘅，佢哋用咗16分零鐘就直落3-0擊敗咗斯洛伐克嘅組合。
2: 嗱，港隊嗰個男雙咧，俾我好大驚喜。黄振廷搭住阿陈浩华咧，呢两年嗰个成绩进步得相当快。 咁仲有咧，杜海琴搭住吴咏琳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啊！咁我就覺得，咦，單打方面又有朱成竹佢哋喺度啦，

0: 咁啊，女双方面咧，而家嘅成绩系进步紧嘅，
1: 所以可以话，虽然当然即系单打咧，都希望会有成绩上面嘅突破啦。咁、但系我哋都可以将嗰个焦点咧，更加多放喺佢哋双打嘅赛事上边，会唔会？网球咧，我哋啊一哥王泽林咧，又有好消息翻到嚟啊！
0: 但王泽林咧打得好好咧，用嘅就系强劲嘅发球。
1: 嗯，
0: 好多时咧，佢开嘅 ace ball 咧，往往比对方多嘅。
1: 嗯
0: ，even 对方嘅世界排名比佢高咧，都输 ace ball 俾佢。咁另外咧，佢嘅年青啊，又系用不完啲体力啊。
1: 咁啊，王泽林咧，目前喺呢个新辛拿提公开赛咧，外围赛嘅次圈就击败咗芬兰嘅球手维尔坦伦，咁所以又一次咧可以杀入去呢个正赛嘅阶段啦。
0: 因为圣塞拉提咧系1000分嘅赛事，系属于叫做最顶级嘅巡回赛啦，即系唔计呢个大满贯啊，或者系呢个球员锦标赛啦。咁最重要就系佢而家入咗去正赛之后咧，就要睇下上年嘅正赛成绩。同埋今年如果正賽打得係更好咧，積分會增加，世界排名可能就唔知去到92噶啦。
1: 即係世界排名嘅上升咧，當然令人開心嘅。咁但係最希望咧，都係可以喺賽場度展現到佢嗰種即係啱啱嘉樂 Sir 所講啦，強勁嘅發球，同埋用不完嘅氣力。
0: 同埋佢仲有一個策略咧，就係亞運會啊，因為亞運會咧其實佢都好大機會能夠係奪取獎牌。咁要分段好個體能啦，同埋嗰個打法。
1: 希望啊 ，Coleman 啊，咁啊嚟緊可以慢慢調整翻，即係包括時差啦。而家佢喺北美地區打緊波啊嘛，咁睇下幾時會翻翻嚟亞洲區呢一邊咧，就做個調整啦。之后咧，我哋又留意一下另一位巨星级人马，就系、是、NBA 曾经攞过 MVP 嘅 Westbrook 啊，我哋叫佢韦少，韦斯布鲁。
0: 系啦，咁啊，韦少又叫做韦二少啦。咁啊，原因咧就打呢个 OKC 雷霆之前咧，佢夹住阿 KD 杜兰特嘅。咁啊，杜兰特咧就
1: 系
0: 大少，咁佢就二少啊。咁佢就生涯好多嘅荣誉攞到，得分王、助攻王吓，甚至就系奥运金牌啊。但系唯一咧就欠缺嘅就系 NBA 嘅总冠军。
1: 咁嗰陣有個叫講笑嘅講法啦，即係話掹啊杜蘭特掹得最好嘅咧，就係阿 Westbrook 啦。話佢有時咧就即係陀衰咗隊友。當然，其實喺賽場上邊咧，佢哋本來就好好兄弟嘅。咁但係誰不知喺又一年嘅季後賽失利之後咧，杜蘭特就離開咗球隊啦，就轉投呢個金州勇士。咁所以就變成咧就有啲嘅仇口。
0: 係嗱呢樣嘢就令我諗起好多球場嘅經歷啦。当我哋外人以为佢两个系老死死党嚟嘅时候，其实发觉背后咧就唔系嘅。佢哋两个其实好少倾偈，甚至有少少不和嘅。情况就系阿韦斯布鲁同埋杜兰特，2012年咧对住迈阿密热火，当时去到总决赛输波之后咧，杜兰特咧就责怪就 Westbrook， 但 Westbrook 就话：喂，球场里边你全部都自己打，你唔俾我嘅。咁啊呢个消息就暴露咗出嚟。咁之后两个咧发觉，咦，原来。唔係咁啱雅
1: 嘅
0: 啫喎。
1: 啊，咁啊，再試驗多幾年之後，亦都確認咗就佢哋呢一個嘅組合就未可以衝擊到總冠軍啦，所以就拆咗夥啦。咁啊 ，Westbrook 咧就繼續留喺雷霆啦。咁喺冇咗杜蘭特啦，亦都冇咗阿詹姆斯夏登之後咧，叫做獨立就撐起球隊。咁喺高一個階段咧，佢就經常係攞到呢個 triple double 啊。咁所以佢喺呢一個 NBA 嘅生涯度咧，合共係做到209次我哋叫做三雙嘅成績，係歷史嘅三雙王。
0: 係啊，佢呢個三雙王。而家威脅佢最多嘅咧就係丹佛金塊啊、肥仔乜啊，有機會都有破嘅。不過唔講呢樣，我就好中意阿韋斯布魯咧，佢種嘅鬥心。嗱，本來佢先頭射波係唔得嘅，淨係識鏟籃。咁後來發覺，咦，我要獨自孭大旗咧，我都要練下三分波啦。甚至後來發覺啲人話我唔交波，好我就練交波，攞個助攻王俾你睇啊！即係佢不斷自己去改進啊。
1: 咁所以呢一位球星嘅退役啦，都可以話係某一個年代球迷們嘅回憶啦，到此就結束啦。咁當然希望佢喺嚟緊啦，籃球以外嘅各項嘅發展都可以順順利利啦。咁我哋今日星期四嘅动力四射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听日同样系下昼嘅4点喺我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3: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一名厨具供应商东主涉嫌行贿一名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向对方提供大约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12日再讯，以待被告向控方提供协助，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情指一间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准备在九龙湾开设分店，采购经理向被告开设的厨具公司发出多张厨具订单，被告承认就当中三张总值大约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该名采购经理提供非法回佣。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同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息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种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元，跌咗20.6，盈富基金25.8冇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4，升咗2.2；智普1,317元，升咗109元；XLE 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咗7；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华虹宏力147.2，升咗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6，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經平均指數報68,308點，升了784點，港金報40,87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33美元，卖出4,374.84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荔枝角道，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近住雷生春一带咧系比较多车噶，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有意外，咁所以而家近住雷生春一带咧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都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

車龍尾是去到分區電力站。九龍方面，廣東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車龍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慢車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油麻地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新界方面，跟進翻較早時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因為緊急維修一度封閉咗嘅慢線已經係重開咗，交通大致回復正常。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對出比較多車。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和狮隧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6: 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7: 我是精靈一點主持潘慧琳。糞便帶血，排便習慣突然間大改變，有機會是大腸癌啊！星期五的消化道腫瘤系列，跟大家講下很常見的大腸癌，到底要怎樣預防呢？真的確診的話，治療上有什麼選擇呢？
6: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電台第一台，
5: 跟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8: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今日时间咧就嚟到啦，下昼4:39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港股咧今日咧个走势就反复啦，咁啊恒生指数咧下昼咧一度咧就升到去25,500点嘅水平噶，咁啊但呢个升势咧就未能够持续啦，咁啊收市报25,396点啊，跌咗43点，咁啊跌幅咧就系接近0.2%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大概有2,637亿。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升了0.3%，报4,792点，升15点嘅。咁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啦。腾讯441蚊，跌了4.4%以上。咁啊，见到盈富基金啦，25.88系冇起跌嘅。联想集团啦，咁啊，升幅啦，收市升幅系超过20%噶，报34.9啊。咁啊，因为咧联想啦，佢个首季嘅核心盈利啦就升接近2倍啊，咁啊带动咗股价啦一度啦系升超过20%，高见过35.46呢个新高嘅。至于跟住嗰只咧就系南方恒生科技啊，4.704，升幅0.4%。智普1,317蚊，升咗9%。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3.58，升幅超过6%。阿里巴巴121.9啊，跌咗接近0.6%。Minimax 376.8，升咗超过5%。之后两只啦，都系啲晶片股啦。中芯国际67.55，升幅啦，升幅超过0.2%。华虹宏力147.2，升幅超过3%。

0: 睇埋咧，即系今日咧表现相对较差嘅蓝筹股啦。咁啊，见到头两只啦，都系啲金属股啊。咁啊，中国宏桥啦，咁啊跌咗超过7%；中国铝业跌咗超过6%。至于之后嗰只啦，就系信义光能啊，咁啊跌咗6%。龙湖集团啦，都系跌咗超过6%噶。咁啊，腾讯方面啦，咁啊头先都提到啦，咁啊跌咗啦超过4%嘅。至于表现相对较好的蓝筹股，见到联想集团当然排榜首，升了20%。跟着那只就是康师傅，升幅接近7%。之后那几只都是长和系的。长实集团收市之后会公布业绩的。收市前收市就是升了接近4%。跟着那只就是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咁啊，呢两只咧都系升幅超过3%嘅。咁啊，睇埋咧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26点，跌咗19点，跌幅咧系0.5%。至于咧深证成分指数啦，14289点啊，跌咗124点，跌幅咧系接近0.9%嘅。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分别是升超过1%和超过3%的。咁啊，星期四下昼啦，继续咧就揾嚟啦，陈俊文倾下偈噶。你好 ，Norman。
1: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0: 咁啊，睇翻咧，即系美国嗰方面啦，咁啊，琴日咧就公布咗啦，即系七月份嘅消费价格指数啦 ，CPI 啦，咁啊，见到即系呢个 CPI 同埋核心嘅数据啦，按年咧都系即系个升幅都系放缓嘅。咁见到呢个通胀数据咁温和啦，咁啊，市场对于九月份啊加息嘅预期降温，你点样睇翻个通胀嘅表现啊？
1: 其实通胀暂时嚟讲嘅话就唔系太大问题嘅，只不过就系始终即系喺个通胀缓慢下降嘅时候咧，有一部分服务业嘅通胀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回落得比较慢，咁啊引致咧触动到。
0: Norman 嗱，你咧即系可能咧即系一阵间咧需要咧我哋同事咧再打翻个电话俾你先噶。咁我哋咧再睇翻咧即系其他嘅一啲股份啦。咁啊见到啦，即系嗰个升幅咧比较大啲嘅股份啦，我哋就今日就见到啦升幅超有成46%嘅泰达生物啦。咁啊咁另外咧之后嗰只咧就会系佳兆业资本啊，见到佢咧升幅啦系超过32%嘅。跟住咧，嗰只咧就系啦，升咗超过31%嘅，见到系有一只叫做亚洲联网科技。咁而卓家控股啦，咁啊升幅啦，咁都系接近有30%噶。我哋咧再请嚟咧阿 Norman 咧，再继续讲埋落去啦。咁啊，通胀嗰个情况咧，你话唔系咁大问题，咁究竟嘅情况系点样咧 ，Norman？
1: 其实我喺通胀方面嚟讲嘅话，整体通胀问题就唔大嘅，尤其是你见到出嚟份数字咧，都开始有啲回落，亦都同市场预期差唔多。咁啊，因此暂时嚟讲嘅话，未见到通胀失控。不过的而且确咧，喺通胀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服务业嘅通胀咧回落速度咧系比较越中慢嘅。咁因此啊，触动到部分联储局嘅官员咧，上次议息会议咧，见到有三票咧就希望系加息嘅。咁所以呢度咧都係即係仍然有少少潛在嘅問題，但我覺得咧實際上嚟講嘅話咧，雖然服務通脹咧個行速度比較慢少少，但未必足夠咧喺而家呢個唔係太低嘅位置嚟講再加息上去嘅，所以因此我認為實際上大機會咧係可以全年咧跟住落去幾個月咧都唔會見到加息嘅情況，甚至2027年嚟講嘅話咧，可能靠個時間，如果通脹可以進一步回落嘅話咧，甚至2027年咧仍然有輕微減息嘅空間。不過實際上減息嘅幅度就唔會太多啦，可能只係即係覺得未來一兩年嘅話，頂籠有1至2次嘅減息空間咯。
0: 咁其實咧，如果睇埋咧，上個禮拜五咧都公布咗咧七月份個非農就業新增職位嘅數據啦。咁嗰、那個即係新增職位嘅數量啦，比起市場預期係少啊。咁其實個就業市場嗰方面咧，係咪個表現係偏弱咧？
1: 講嘅就比較係兩極化嘅，喺高端方面嚟講，仍然都做得唔錯嘅。咁但始終喺低端方面嚟講嘅話，就開始有少少唔太過理想啦。但整體方面嚟講嘅就市場咧就唔算太強勁嘅，所以因此咧唔使太擔心人工方面嚟講嘅話，會出現一個所謂叫做 wage price spiral 啊，人工工資增加引致通脹啊。實際上喺過去呢一年半載咧，甚至超過一年嘅時間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就業市場都已經明顯降温。工資通脹方面壓力嚟講越嚟越細嘅，而家最大問題上都係有部分嘅服務業通脹方面嚟講嘅話比較高少少，所以加上呢個工資通脹壓力並唔係太大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咧暫時嚟講嘅話，聯儲局加息嘅空間咧非常之。

0: 少嘅，甚至上實際上話今年加息嘅機會嚟講話，我仍然覺得係少於一半嘅。
1: 嗯，咁啊，其實嚟緊咧，今晚咧都會美國將會公布翻咧七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啦。咁啊，市場預期咧整體嘅數字啦，同埋核心嘅數據啦，按年嘅增幅咧就分別會放緩去到4.9%同埋4.2%噶。咁啊，即係如果即係呢個數據符合預期嘅話咧，係咪進一步咧都會支持翻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加息嘅機會咧嚟緊都唔係話太大啊？
0: 其實我覺得 PPI 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會比較波動少少嘅，因為始終生產物價指數嘅話咧，有好多能源價格啦。就算係即係核心嘅 PPI 生產物價指數方面嚟講嘅話咧，有機會都俾啲能源啊或者其他嘅原材料有啲供應方面嚟講有啲窒礙咧，而令到個價錢有啲上升幅度嘅。但始終個通脹數據嚟講嘅話咧，生產物價指數重要性就並唔係太高嘅。仍然睇翻核心嘅消費物價指數啊，或者核心嘅個人開支平減指數為準嘅。所以就算今晚個 PPI 方面嚟講嘅話咧，差些少嘅情況啊，可能比預想高些少嘅話咧，都未必需要太過擔心。雖然市場可能會有短線嘅波動，但中長線嚟講嘅話 ，PPI 重要性冇咁高。而家見到 CPI 咧，消費物價指數方面咧，仍然係受控，並唔見到通脹有失控嘅情況嚟講，我認為就算 PPI 稍微高些少咧，都未至於影響到聯儲局好大幅增加加息機會嘅。
1: 嗯，嚟緊仲有一個零售嘅數據添。
0: 係啊，咁禮拜五就多啲數據啦，無論係核心同埋呢個零售數據啊，仲有呢個物資根嘅消費信心指數啊，同埋呢個物資根嘅即係喺呢個CPI 通脹方面嘅預期嘅指數啊，咁呢啲咧都係即係會有機會影響到個股市嘅。咁但係我覺得咧，暫時嚟講嘅話咧，美國嘅零售市場咧都唔係太咁差。七月份咧油價有啲反彈嘅，會唔會因為呢樣嘢咧，令到七月份數字稍微低些少咧？有可能嘅。但整體方面嚟講，我哋覺得美國個整體嘅消費市場啦，整體嗰個經濟嘅韌性方面嚟講，依然都仲係強嘅。如果零售數據啦，同埋啲物資根嘅消費信心指數能夠去進一步確認呢樣嘢嘅話咧，咁我相信對個股市啦，同埋佢經濟前景方面都有幫助嘅。
1: 嗯，你都提到个油价啦，咁其实咧近排咧，即系随住嗰个中东局势嗰个情况啦，嗰油价表现比较波动啲，咁呢个情况系嚟紧会系点样咧？
0: 我觉得中东方面嚟讲嘅话，大家见到咧就始终都似唔系咁容易扭局嘅，所以仍然系非常之反复。咁啊，中东局势虽然个市场已经有少少麻木咗，但系喺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始终中东局势咧无时无刻咁变化嘅话咧，当佢有啲咩改变嘅话咧，始终都会影响到個油價嘅表現啊，咁我所覺得咧，油價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都係繼續維持比較高波動率，仍然有機會喺80至100啊、105啊、100甚至110呢啲位置徘徊嘅。如果見到中東局勢每日變每個時間嚟講見到變差嘅話咧，油價會升翻啲咯。但希望暫時嚟講嘅話咧，油價嗰個敏感度慢慢降低啦，同埋更加重要就係話整體經濟金融市場咧，對於油價波幅咧嗰個反應都開始變得細啲咧，就會有啲幫助啦。
1: 嗯，咁另外咧，我哋都见到咧，即系美国十年期国债嘅孳息率啦，都一度升穿过4.69厘啊，咁之后就回顺翻啦。咁之前咧，即系财政部咧就拍卖咗啦，即系个十年期国债嗰个中标嘅孳息率都高嘅，其实反映咗啲咩情况啊？
0: 反映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仍然都好担心联储局加息啦，因为新嘅主席上台咧，沃什咧，佢就用啲好鹰派言论咧，就希望控制到个通胀预期，而從而控制到個長期通脹嗰個趨勢，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就有少少可能做過龍咗嘅，咁啊嚇得個市場咧好驚，始終對於個通脹預期方面嚟講，我咧比較擔心，亦都擔心聯儲局比較鷹派，咁再加上上個月議息會議都見到有三票咧投呢個加息票咧，所以市場方面嚟講，我咧有少少過分擔心咗加息嘅一個風險喺度，引致咧個bond yield方面嚟講比較偏高啲。咁再加上就係話咧，始終即係暫時嚟講嘅話咧，嗰個股市嘅情況比較強勁啦，債息咧仍然都係有些少即係受到推高咗嘅。咁我覺得債息方面嚟講，我咧可能要去到年底啦，即係證明見到聯儲局實際上就係講多於做嘅，唔會真係加息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回落翻去譬如4.5%啊，甚至更加低嘅水平咯。暫時嚟講嘅話，係俾新任聯儲局局長嘗試去控制通脹預期嘅一啲鷹派言論咧，係拉高咗個債息，而個債息咧可能要去到今年甚至第四季啦，甚至第四季尾嘅時候咧，先至見到聯儲局真係冇乜加息情況咧，先至會慢慢回落翻咯。
1: 咁其實咧，沃什咧佢本身咧就對於咧，即係都佢都唔係話傾向講太多嘅一啲言論咧，嚟到去即係影響到咧市場啦，即係對於嗰、那個即係利率啊、通脹嗰個走勢嗰個預測啦。咁佢都期望咧，即係市場都會睇翻實嗰啲數據啦，嚟到根據翻嘅數據咧，去到即係預睇翻嗰個嚟緊嗰個利率表現啦。咁但係嚟緊咧，佢咧就即係會今個月稍後時間咧就會喺 Jackson Hole 央行年会嗰度发表演说啦，其实市场咧会唔会话咧，即系期望咧喺呢一个嘅演说入边咧得到啲咩资讯咁样噶？
0: 我觉得佢当市场就有咁嘅憧憬啦，但系其实不嬲 Jackson Hole 嘅话咧，好多央行行长方面嚟讲，我都尽量避免讲啲太过敏感嘅话题噶啦，一定唔会直接讲紧美国利率嘅方向嘅。咁啊，再加上沃什嘅话，就不嬲都系中意低透明度。盡量希望市場就係、希望市場咧估佢唔到，咁啊，因此就令到個即係通脹方面講個預
1: 期，係
0: 呢個睇法啲唔贊同嘅。咁但始終佢做過佢咁樣嘅時候咧，我相信呢、這個Jackson Hole 嘅話咧，會更加少嘅聽到咯。
1: 咁其實佢都想大家即係市場上面估佢唔到嘅話咧，其實你覺得係呢個係即係對於個市場嗰、那個嗰、那個透明度嗰方面咧，係一件好事定係唔好事咧？
0: 透明度變少就其實一定係唔好事啦。由呢、這個格林斯潘30年前開始嚟講嘅話，不斷將
1: 望
0: 人士咧
1: 查到好啲嘅，Norman 啊，你咧呢个电话咧，似乎咧即系有啲比较窒少少，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同时再打过俾你吓。
2: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嘅全貌。
3: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3: 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
2: 细数传奇人物嘅风云事迹，
3: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2: 《古今风云人物》，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好啦，咁我哋咧翻翻嚟一桶金嘅时间啦。咁啊 ，Norman 咧佢都喺度噶。咁啊，喂 ，Norman 啊，我哋继续讲翻头先嗰个话题啦。咁啊，就系即系沃什啦，佢似乎咧即系对于即系唔系话好倾向咧讲太多嘅言论影响到市场预期。咁呢个情况咧，你觉得点睇咧？
0: 我认为咧，其实个透明度降低咗咧，并唔系一件好事嚟嘅。中央银行咧，其实透明度越高嘅话咧，个市场咧反而信心越更加大。你不斷要市場去揣摩咧，其實就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由格林斯潘開始嚟講，我咧超過30年咧，其實個聯儲局方面嚟講啊，不斷咧致力去提高嘅透明度，包括有點陣圖啦，包括有其他啲即係通訊啦，包括即係有比較詳細啲嘅解釋佢哋嘅睇法啦。咁呢件事咧，其實對個金融市場嘅穩定性啦，同埋個可預測性方面嚟講，我咧係有正面嘅幫助嘅。但沃什咧就可能過分關心到就係話呢啲即係前瞻性嘅估計咧。會影響到聯儲局嗰個決策嘅時候個彈性，其實呢樣嘢我覺得發生機會就好少嘅，因為聯儲局官員方面嚟講，就算出咗一個預期，結果到個市場情況唔同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專業地咧將佢哋嗰個根據翻現時嘅經濟情況咧嚟到投票，唔會俾以前嘅預測咧係綁死咗嘅。不過即係短時間嚟講，我咧沃什咧就會進行呢一個減低透明度嘅行動㗎啦，已經開始緊㗎啦。呢個無可奈何方面嚟講，我咧都係將即係喺個利率政策方面嚟講，我咧係會嘅透明度減低。呢、這個對於市場方面咧，我覺得係弊多於利嘅。
1: 咁不過咧，暫時嚟講咧，即係不同嘅聯儲局官員啦，都有唔同嘅即係發言嘅機會啊，或者唔同嘅渠道啦，去到表達佢哋意見啦。咁但係近排咧，都似乎咧係都係傾向話係即係需要加息呢個論調喎。
0: 其實都唔係㗎，都有部分嘅聯儲局議員咧仍然比較夾派啲㗎，有部分議員都趁空出嚟講過咧，現時金息後咧。是一個適當的位置的，不過只不過有時加息的言論就比較多的人報導，我認為其實加息的言論方面來說可能是多少少，但未至於是一個很主流的一個派別來的，我認為仍然都有不少的聯儲局議員方面來說，會員是繼續認為息口無需要向上調整的。
1: 咁佢哋嘅论调啦，即系有啲就话个油价嘅担心油价升势啦，咁亦都有一啲人就会都继续会关心翻嗰个即系关税嘅情况。咁其实呢个你觉得个嗰个问题大唔大先？
0: 其实无论系关税咧，同埋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所谓一个供给面嘅一个通胀嘅情况嚟嘅。 聯儲局中央銀行喺個貨幣政策方面講過咧，係冇能力去處理嘅。只不過有陣時咧，佢哋要盡量講呢啲嘅説話咧，令到市場方面咧相信佢哋會可以控制到通脹，並唔係。

0: 真真正正咧會因油價咧而作出任何嘅一個利率嘅政策改變嘅。實際上美國通脹方面嚟講嘅話咧，係由呢個疫後重開比較偏高咧，佢哋一路都好容忍嘅。實際上超過四年甚至五年嘅時間嚟講嘅話咧，通脹都係明顯高於2% 嘅目標，佢都未至於係大幅加息，甚至中間曾經咧係減過1.75%嘅。所以我認為個呢啲供給側嘅通脹方面嚟講嘅話咧，聯儲局係唔會立亂咧太過過度加息。而去影響到經濟情況，而是會俾時間咧同埋啲價錢咧嚟到調控翻個通脹情況。反為咧就係話，暫時嚟講嘅話，無論勞工市場啦，或者整體經濟需求方面講，未見於過強。咁我就唔認為咧，喺而家已經唔係一個低嘅息口之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咧需要進一步調高息口嚟到冷卻個需求啦。
1: 嗯，咁啊睇埋個美元啦，咁啊見到個美元指數咧，就大概係喺100嘅水平度上落，嚟緊嘅走勢又點睇先？
0: 短期之內嚟講嘅話，都係睇翻美伊局勢啦。因為實際上，本來美元咧喺美伊戰爭之前嚟講嘅話咧，個 range 係96至100嘅。咁但係戰爭開始之後嚟講嘅話，就推上咗去99至102呢個位置。咁如果短期嚟講嘅話咧，美伊局勢一變壞咧，個美元就轉強咯。相反嘅話，美伊局勢即係好轉嘅時候咧，個美元就會有些少滑落咯。當然同一時間嚟講嘅話咧，磅腰如果可以再低少少嘅咧，美元都會有機會走低啲咯。
1: 嗯，咁如果睇埋个金价方面咧，都见到佢喺即系4400、4500呢个美元嗰度上落。
0: 暂时嚟讲嘅话，金价经历咗一个比较大嘅即系整固之后嚟讲嘅话咧，喺短期有个比较好啲嘅 momentum 嘅。始终黄金方面嚟讲嘅话，有即系中央银行嘅买盘支持啦，再加上就调整咗一段时间嘅咧，似乎啲投资者咧个投资需求咧又增加翻 ETF， 又见到有一个钱嘅流入。咁可能金價短期都會做好嘅，但問題上就係話，我相信上次頂位嘅金價方面嚟講，我咧唔容易再升穿噶啦。上次一個比較主要嘅頂位，可能呢段時間嚟講都係計咗4000、5000、5000零徘徊啦。
1: 嗯，咁啊講埋個道指啦，咁啊琴晚就喺呢個53770呢個水平啦，嚟緊嗰個走勢點睇先？
0: 道指其實我都仍然睇好嘅，不過我懷疑咧短時間嚟講嘅話，就可能科技股咧會睇好少少，因為道指其實近呢幾個禮拜都已經屢創新高噶啦，反為科技股咧仲爭幾個 percent 先去到高位。我覺得近期嚟講嘅話，若果見到個 AI 方面咧，大家見到 AI 啲股票做得好少少嘅咧，有機會立指咧跑贏嘅道指多啲。但係道指中長線跟住主要睇翻美國企業盈利都仍然增長得好可觀咧，我認為道指都仍然有向上升空間嘅，不過可能升幅喺下半年會比納指低啲啦。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啊，陳俊文咧同你講咗咁多咧，關於咧即係美國市場嘅情況噶，唔該曬 Norman， 下次再揾你傾偈，拜拜。恒生指数咧收市报咧25396点啊，跌咗43点，跌幅咧系近乎百分之零点二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2637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啦系报25373点，跌咗35点，低水24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向物业估价处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向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向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向租值会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抑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警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警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警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扫墓活动的事宜。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咗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蚊，跌咗20.6；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咗2.2；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XL2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7；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 华虹宏力147.2升咗4.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576，瑞士法郎9.653，澳元5.53，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9，欧元9.04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8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73.54美元，卖出4,374.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讲

0: 隧道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还是用其他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就是 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是容易。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9: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佢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10: 星期六朝早9:00，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5: 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1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2026年8月13日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潘伟林和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18: 你好啊，潘伟林。
17: 系啦，政府喺琴日就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提出5大方向的修订建议。咁当然就是回应紧宏福苑大火啦，当中的大厦维修的围标啊、授权标被滥用啊、利益冲突啊、法团瘫痪等等的争议，希望可以有啲改善。咁修例涵盖咧就系5大方向嘅，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同埋大额采购决定嘅出席同埋投票门槛啦，完善授权票同埋利益申报制度啦，加强主管当局嘅权力啦，清晰会议程序嘅。咁我哋讲下喺大型维修工程嘅出席同埋投票门槛先啦。建议引入分级制嘅，金额越高嘅项目啦，出席嘅业主人数啦，同埋亲自投票嘅门槛咧，亦都越高。举个例啦，譬如话每户要俾3万元的工程，会议的法定人数要有10%，亲自投票的门槛亦都有5%，或者100个业主的。至于提高大额采购项目的会议方面，当局建议改善第二类大额采购，即是价值超过屋苑对上3个财政年度平均开支20%的项目，好似保安啊、清洁等等的合约等等咧，咁啊需要增设业主亲自投票的门槛，不得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是100名业主吓。杨立门呢啲建议，我觉得个方向都系好嘅，不过会唔会有啲难度？譬如话好难凑够人开会或者投票呢？
18: 係啊，我諗坊間個反應都大致上係咁啊，因為我哋其實個個都明白業主會嗰個要求咧係好唔係好多大廈嘅業主立案法團咧係即係可以隨時達得到嘅嚇。咁、咧就而家都已經係咁噶啦，即係話你要人開會咧係多個都係義務工作嚟噶嘛。咁、你收緊佢咧，而家都大眾都有呢一個呼聲啦，因為尤其是黃福苑嗰個火災之後啦。咁但係你一收緊就會令到即啲嗰啲會咧就更加難開得到，亦都嗰個決定咧好難去達成得到。呢、個就係點樣去權衡兩方面嘅利弊啦。
17: 咁、今次嘅修訂建議仲有其他方面嘅，好似之前有唔少爭議嘅授權票方面啦嚇、為咗防止個別人士收集大量授權票操控咗個業主大會咧，建議設立每人可持有授權票嘅上限。如果大廈多過50個單位咧，每人唔可以有多過單位總數2%或者20份嘅授權票嘅。當局亦都計劃只係容許業主嘅親屬或者同一屋苑嘅其他業主等人咧擔任獲授權代表。其他啦，好似利益申報方面建議參與工程人士需要強制申報利益關係，並且明確指出虛假申報係屬於刑事罪行嘅罰則啊，用嚟打擊圍標嘅。到底呢啲措施係咪可以幫到業主徹底擺脱圍標呢個黑手啊？定係是適得其反，令到未必好熱烈嘅業主大會更加難開成咧？反而可能搞到啲大廈管理嘅問題。咁、喺我哋電話旁邊已經係請嚟立法會議員方國山啊，方國山你好啊。
19: 系啊，你好，
18: 你
19: 好，
17: 系啊，不如我哋先讲下嗰、那个啊嗰、那个表决分级制先啦吓，因为根据依个建议咧，如果每户要分担120,000以上嘅一啲嘅工程啦，会议法定人数咧必须要话两成吓，又或者系即系如果投票亲身投票要有一成啦，或者200个业主吓，咁当然出发点就系防范围标啦，咁但系实际上你接触咁多屋苑啊，会唔会担心呢个门槛咧，令到佢哋开会开唔成会，搞到即系大厦失收嘅问题咧？
19: 潘慧琳同埋杨立门，我多谢你哋嘅问题。首先咧，我认为我觉得今次嗰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咧推出嚟咧，加强嗰、那个或者收紧嗰啲授权票，或者要求佢哋业主系要亲自出嚟投票嗰个门槛咧，其实都系鼓励佢更多业主可以参与，系一件好事嘅。咁我自己接触好多大型屋苑咧，佢哋嗰个。譬如頭先你剛才都講過咧，有啲招標係講緊清潔啊、保安嗰啲合約，其實動接都可能2,000,000或者更多嘅銀碼嘅。嗱，譬如因為佢哋啲清潔標咧或者保安咧，可能佢哋都會係以一個3年合約或者以至到5年合約不等嘅。如果喺大型嘅屋苑咧，佢哋係。動接是過千啊、2,000,000啊，或者甚至我見過有些大型屋苑、去到過億的。所以如果你說那個門檻呢提升，譬如說譬如有涉及一些那個教小姐啦，或者 投票的自己親自投票的比例呢，是要涉及200名業主呢，或者 10% 以最小姐為準呢，我覺得都合理的。咁如果嗰啲銀碼有啲大維修，頭先講保安清潔就係公家錢去俾啦。咁但係如果有啲係講緊大維修嚇，咁要夾錢分階段，譬如話以銀碼有分三個階段啦，三個門檻啦，一個30,000就5% 啦，就要100名啦。頭先你都有提及啦。而如果大家要夾錢攞80,000嘅大維修。咁你就要有8% 或者150名。譬如我舉個例，如果你個屋苑係1,000户嘅，咁你搵150名業主，每人要夾80,000，我覺得呢個銀碼都唔係細嘅銀碼嚟嘅，都已經係涉及好多大廈維修或者剝咗外牆啊，又可能要做一啲消防嘅維修啊、保養咁。其實個業主本身唔單止係夾錢啊，係佢需要自己參與。知道究竟成個屋苑嘅維修啊，以至到維修嘅工程嘅安排，我覺得呢啲都係應該要直接參與咯。
17: 可唔可以講下你前線經驗咧？嗱，我見到譬如話親身投票，佢最低嘅門檻都5%啊，實實嗰個難度有冇嘅咧？
19: 嗱，如果投票百分之五，其實係冇乜太大難度嘅。我就覺得嗱，以往咧，其實社區咧就充斥咗一種謬誤嘅或者啲假嘅做法，因為又充斥好多圍標啊或者揾食嘅集團咧，佢哋好容易就用一啲手法就話反對加管理費，即係離去。

0: 攞授權，咁如果攞授權一般咧攞 5% 嘅，咁你 5% 咧其實好容易就攞咗嘅，咁所以你話喺個投票個門檻嗰 5% 我就唔覺得係有困難。咁當然啦，而家去到如果假設去到最高個門檻咧係講緊如果夾120,000，咁咧呢個新嘅建築物管理條例咧就要求。親自投票嘅咧要 10%， 或者200名嘅業主咧，我覺得就係要有啲功夫要做。有啲咩功夫要做咧？就係以往咧就開啲普通嘅會議咧，好多時候唔人齊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開類似叫做周年大會，或者係講緊一啲大廈維修主要嘅工程，喺提前做足一啲宣傳，令到業主知道自己屋企樓下或者自己屋企成個屋苑係一個大維修，我覺得做足一啲大型宣傳，我亦都請咧，即係譬如民政事務處啊，相關佢哋啲譬如話而家有機會係我哋市建局啊，佢哋要幫手，譬如有啲專業人士佢講解，譬如政府而家嚟緊我哋好希望嗰個招標台2.0，佢派出一啲顧問公司嘅人士係即係政府委託嘅。如果透過佢哋一啲獨立第三方講解喺個屋苑度講解，咁如果有人嚟到講解咁有專業而又獨立嘅一啲建議咧。佢聽到啲正確嘅方向嘅時候，大家朝住呢個方向，佢就唔會俾人誤解咗個情況。咁大家攞出嚟去討論，同埋咧，政府個招標妥2.0裏面咧，佢係會有幫即係譬如舉個例，我哋屋苑想要維修啦，咁你係咪大家一齊參與呢個招標妥2.0啦？呢個第一，第二通過咗之後，可唔可以聽到一啲獨立專家分析究竟呢？譬如话夹120,000的话，究竟嗰个屋苑系要做啲咩维修噶？咁呢啲个过程你会受啲咩影响？你需唔需要做啲演练啊、走火警啊、乜嘢为之合规格啊？咁即系呢啲，我觉得系好重要嘅资讯。咁如果业主喺住喺楼上，咁佢哋有啲系可能一路边住边维修噶嘛？有可能拆咗啲喉管啊、冷气机啊，咁其实佢哋都需要知道。咁所以我觉得嗰个门槛去到要去到做咁大嘅工程嘅时候，佢哋有10% 或者200名嘅业主参与，我觉得系应该嘅。不过事前嘅准备功夫系需要大量咯。
1: 系嗱，方鸿生嗱，就另外有关授权票嗰度咧，亦都有几项嘅建议啦。因为宏福苑嗰件事都显示咧，就有即系屋苑外嘅人，非业主咧都手持好多张即系嗰个嘅投票个权啊，授权票啊吓。咁咧就而家建议咧就系话授权人啊，即系话被授权嗰人咧就要限制佢嘅身份啦，系咪一定系屋苑嘅业主啊？或者系即系嗰个去受授权人嗰个人嘅亲属咧，咁亦都有话咧系限制每一个人所持有可以最多系几多张嘅授权票。嗱，诸如此类呢啲咁样嘅建议，你嘅点样睇法咧？
0: 我觉得个方向即系而家今次个建管条例个方向咧，就都知道咧，都知识到政府都留意到呢啲围标或者啲搵食集团咧，可能好奇怪嘅。即係佢唔係話有限公司，即係如果有限公司，你可能要委託啦嚇，獨立即係一啲即係佢間公司嘅授權人啦，合法嘅授權人。但係不少嘅咧，屋苑嘅業主嘅持有人咧，都係以個人或者聯名嘅嘛，聯名嘅一啲業主，咁你可以咧係直接委託一啲直系親屬，因為有啲老人家真係未必話即係有體力去幫手做到呢啲嘢。咁我覺得如果限制翻喺個屋苑自己嘅一啲因為如果住喺同一個屋苑咧，或者隔離鄰舍咧，都還合理咯。但如果你話係下下咧都係啲外來人啊，都唔知佢咩背景，佢亦都唔認識你自己嗰個社區個理解個屋苑發生咩事。咁所以如果林林總總，我覺得如果係收窄個範圍，係喺翻個社區嘅屋苑，喺嗰個屋苑本身，譬如佢好多時候我知道有啲外牆啊、剝落啊，或者啲喉管爆裂，或者有啲滲漏，其實即係成個屋苑住喺個社區嘅居民咧，就有切膚之痛嘅。咁如果大家喺呢個咁嘅左鄰右里嘅情況底下去，授權咧，亦都有個限制，譬如一人佢一上限係 20张啊嘛。咁我觉得都系较合理咯呢个情况。
2: 嗯，会唔会担心即系依家可能头先你提到咧，屋企系有啲老人家唔方便出席会议嘅，咁但系好多依好多人啊都喺海外地方住啦，又或者嗰个业主本身都喺海外嘅，咁会唔会即系好担心即系又系难比较凑够嗰个数啊，出席数同投票数？
0: 嗯，我自己觉得呢，如果因为香港即是事不离实啦，单位屋苑都有老化，人口都有老化，咁我见到就真係有啲父母佢哋年纪大，授权俾啲仔女呢，我觉得係合情合理呀。但係你话如果喺外国嘅业主咁咁我觉得都如果佢有直系亲属咁咪就可以处理囉。咁但係如果你话隔山买牛咁自己都即係都已经唔喺香港讲嘅，咁你个关心程度就会低咗，我会即系呢个我就好难评价啦。
2: 另外即系核实获授权人同授权嘅身份，那个都有冇难度咧？即系譬如话那个责任系咪喺个管理公司，定系业主委员会嗰度？核实某人系某人嘅净系亲属，核实某人系某人嘅邻居呢样嘢，即系点难唔难咧？你觉得？
0: 其实难嘅，亦都有啲使费嘅。嗱，譬如本身咧，譬如个管理公司咧都好倚靠，譬如话佢买楼嘅时候，佢第一次登记个业主，佢签名个那个 specimen 啦，嗰个签名个模式啦，咁佢核对咧就要个管理公司嗰、那个操守啊，咁所以而家咧佢嗰个经理人嗰个责任咧就好大嘅，亦都要做到一个即系公正。咁我认为咧，其实都系讲紧，我成日都认为政府可以咧有一个第三方嘅核对，包括咧可以抽查究竟呢啲经理人佢对名嗰个问题啦，同埋一般咧佢签咗名之后咧，其实如果系一间良好嘅管理公司咧，佢要打上去个单位问下佢有冇做到呢个授权嘅。同埋咧，佢喺即系提前咧48小时之前咧，如果佢系授权咗，佢就要交翻一张表咧，系俾翻呢个签名授权个单位嘅业主嘅。咁呢啲当然中间亦都有啲即系揾食集团，曾经咧我都见过佢哋系会造假咧，去到临投票前咧就塞翻张纸落去个人哋个单位嘅信箱。咁所以点样杜绝咧，都系要加强同埋喺嗰个问责度啊。譬如而家譬如一个屋苑嘅管理公司个经理人，因为佢亦都受呢、这个物监局个监管咧，咁所以都会有一个即系追究嘅情况咯。佢个第一责任人咯，都系。
1: 系啊，我都想问一问，有一个坊间有一个建议咧，就系话，即系为咗要即系处理嗰个唔能够做凑够人数去亲身出嚟投票啦，咁就建议咧就有一个即系好似外国都有咁嘅做法噶，就系用嗰个电子身份认证嘅功能嘅电子投票系统咁样，等佢哋喺海外，头先阿潘伟林讲，海外都可以即系都可以集投票啦，透过电话咁样吓，咁因为即系而家嗰个即系我哋嗰个。I am smart 都有個電子簽名個功能，
2: 字方便
1: 係啊，字方便。咁你覺得呢、這個個建議係你點睇啊？
0: 如果即係我會覺得統一透過政府個字方面嗰個做法去登記，確認到個業主身份咧，而從而由佢哋嗰度去俾到個電子嘅指令咧，即係個認證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最可信啦，咁呢個其一。咁至於你話因為處理嗰、那個投票咧，佢如果喺外國佢俾，因為我曾經見過咧，佢哋俾一個授權書咧，佢係 by fax 或者 by email 啊。咁其實要即係係咪可以用咁嘅模式咧去確定呢個業主身份咧？我定係一定要有個正本咧？我諗呢樣嘢都值得大家去討論咯，即係如果大家同意嘅，咁要點樣去 certify 咧？咁都驚，因為有試過咧，我哋都曾經有一個屋苑咧，就收咗200张假授權啊！即係而家有，因為網上有啲 AI 咧，可以冒簽得好相似，咁可能佢透過第二啲活動，例如可能佢話我改善一個公園嘅活動，而去從而攞咗其他啲市民嘅簽名。咁佢就攞咗嗰個屋苑或者單位而個簽名，然後咧佢就模擬翻落去另一張即係指定嘅投票書度。 係啊，移花接木。咁誒都試過報，即係有個屋苑咧報曬警㗎啦，都好難去，即係要追究翻嘅時候咧，都要花一段好長。

0: 长时间，咁当然呢啲系刑事行为啦。咁所以期望究竟话用电子投票系统或者透过如果喺外国去俾一个授权嗰个定义咧，都要希望即系政府可以再谂下有啲咩方法。咁但我觉得智方面都系一个可以确认嘅认证嚟嘅。
1: 嗱，头先你讲到嗰啲即系所谓搵食集团几咁猖獗啦，做啲假嘅授权。头先你都提过咧，即系第三方电话核实嗰个真伪嗰样嘢啦吓。你觉得呢个责任咧系边个做咧？譬如话系咪民政当局都可以有份参与啊？定还是真系搵个独立聘请嘅第三方啊？另外就系话喺投票嘅时候系咪真系需要装翻个 CCTV 去监察录影住留个底咧？
0: 首先咧就嗰、那个责任咧，譬如收授权咧，而家个责任咧就是、由嗰个管理公司去收嘅。咁但系个过程咧，即系往往都有即系佢，我举个例，有时有啲屋苑佢有几个收授权嘅信箱，咁究竟边个摆落去咧，系咪先？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就系话，如果交授权书咧，就应该实体交易。你任何人点样代佢，譬如你话屋企人帮你代交呢个授权书，其实就应该要对翻个身份证。咁你变咗系边个交嚟嘅呢个授权书，先系一个确认到啦。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究竟政府民政事务处系咪可以参与其中咧？我觉得系可以嘅。咁可能系可以抽样啊，即系你未必话可以人手咁多去做监察，睇下确认呢啲授权书系咪系真伪。当然啦，正如我讲，过去呢一直咧，管理公司如果系一个正当做得程序啱嘅咧，佢起碼要打上去問翻個業主係咪真係有做呢個授權，同埋會俾翻一張認收咗嗰個 acknowledgement 啊，即係認收咗呢個授權書嘅一個文件俾翻個業主。咁但係民政處亦都可以派人可以個別抽查嚇，咁同埋協助咯。我覺得呢樣嘢就會有機會打擊即係啲不法之徒，佢哋知道即系政府有参与去即系帮手核实啊，咁我觉得呢样嘢都会有助打击呢啲围标咯吓。而且过去咧真系有呢类嘅人士咧系活跃喺个社区。
1: 嗱，投票商加 CCTV 点睇咧？又
0: CCTV 必须要噶，以我而家喺新界东南，譬如将军澳区啊，咁都系透过有闭路电视影住嗰啲投票箱，而从即系收集投票箱，而从而咧系捉到一啲搵食集团，咁而真系拉过呢啲咁嘅人士。咁所以我觉得闭路电视系好有效嘅。咁不过当然佢个别人士即系佢见招拆招，佢可以话抵赖系人哋交俾佢嘅。咁而嗰啲涉及系冇签嘅假授权，呢啲当然系刑事行为啦。
1: 好啊，唔该晒你，方国生啦，方国生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再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崗口岸下午有超過1000人進行公共運輸壓力測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指演練期間測試上落客流程、人流車流管理等，過程大致順利可控。有參與者反映指示牌不夠清晰，當局已經即時記錄跟進。據了解，當局動員公務員參與演練，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可以參考啟德體育園啟用前的演練經驗，安排區議員和社區人士參與，有助讓市民加強了解運作。競爭事務委員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件採取新一輪執法行動，搜查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辦公地點在內的12個處所。競委會表示，在前一輪行動獲取一段可疑電話訊息對話中，發現新線索，顯示或者有另一個潛藏的圍標集團。今次涉案項目涵蓋全港共28個屋苑及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大約5億港元。俄羅斯總統普京登上南千島群島，即是日本所稱的北方四島。央視新聞引述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張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舉是俄羅斯對日本作出的軍事

0: 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近住雷生村一带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接近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系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龙尾果栏，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少少龙尾去到胜利道。在新界区啦，北区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是过了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少少，后车少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都车多。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
6: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5: 系咪凉好多呢？
9: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存。
8: 署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

0: 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啊，陈志求你好，
1: 系两位主持人好，系
0: 系你好，系都知道啊，即系依家嗰啲大厦或者屋苑嗰啲工程啊，动辄都几廿万啊，咁如果系即系譬如话啲啊维换呢个保养箱啊，或者系呢啲其他嘅工程项目啊，换服务等等咧吓，都要过百个业主出席嘅话咧，对于前线物业管理公司嗰个行政啊，会构成有咩压力咧吓，同埋会唔会影响啲譬如紧急维修嗰啲咁嘅情况咧？
1: 嗱，即係當然啦，就係、是、政府今次即係出呢個諮詢文件咧，即係佢出之前咧，其實都有同業界咧係討論過嘅。咁我哋睇到咧，就有好多業界即係關注到個問題，即係包括頭先你所講嗰啲問題啦。咁我哋都有一啲意見咧係俾咗出嚟嘅。咁亦都睇到咧喺今次政府即係呢一個諮詢文件咧嗰個方式咧，同以往都有啲唔同嘅。咁佢亦都係羅列咗，即係喺個社會啊，喺個業界啊，即係唔同持份者嗰個睇到嗰啲問題咧，佢都放咗出嚟嘅。如果正面就係咁，負面就係咁，咁應該點做咧？嗱，今次我覺得咧，呢、這個諮詢咧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咁呢條條例草案係即係嗰個呢、這個寫法咧係相當之好，同以往係唔同嘅。咁好啦，講翻啦，即係話如果全部所有嗰啲工程咧都要即係按而家嗰個水平去做咧，咁即係一定係即係會遇到好大挑戰嘅，因為嗱事實上咧，你會睇到咧喺嗰個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即是如果你要涉及那些工程有都有分几大类的，一些呢我们就叫做一些叫做即 preventive 的，一些叫做预防性的，那些呢就是一定要做，有些呢就在法例上面呢是规定你一定要做的，譬如说现在刚刚都有一条条例是上了去这个立法会啦，这个消防这个消防安装置的那个条例啦，那这些呢就亦都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投标的，但是这些呢要做到这些工程的时候呢就无需要即系话要集资啊，或者系加管理费啊，呢啲喺个常规嘅管理费里边咧，经常要做嘅。咁如果你话下下嘢涉及到即系吓一个小嘅数目嘅话咧，就亦都要召开嗰个会议啊，再用几多个 percent 去做噶啦。喺即系嗰个实际方面咧，其实系做唔到嘅。再加上咧，你仲要睇埋你嗰啲嗰个屋邨屋苑啊，嗰啲大厦嗰个大细啊。比方嚟讲，佢一个系有10,000伙嘅一个屋邨，同一个有1,000伙嘅一个小型屋邨，咁已经唔同啦。咁嗱，我哋喺早一轮啦，就宏福苑啦，要召开个业主大会嘅时候咧，大家都睇到啦，你要揾一个场地咧，系可以咧，系容纳咗咁多人嘅话咧，這个咧实际上嘅喺个操作上边咧，系有好大挑战、好大难度嘅。所以我哋都建议咧，就系咧，你不如分翻开佢啦。咁其实政府而家都有睇咗嘅，佢由原本嘅即系佢用嗰个集资嗰个银码由30,000蚊就要开始要召开大会，咁而家开始就系都有都变到咧系80,000同120,000。咁好多时你嗰啲电梯嘅维修啊，呢啲合约嗰啲咧，咁呢啲系常规噶嘛，你唔做唔得噶嘛。咁你嗰个消防安全嗰啲装置嗰个年检啊，消防署而家甚至乎即系希望咧就做到半年检添。咁呢啲你经常都要做嘅，咁你经常清洁合约你又要开个大会，保安合约你又要开个大会，电梯合约你又要开个大会，咁另外嗰啲机电装置、消防装置又要开个大会，咁即系你不断咁样开会，同埋咧啲业主就会觉得你即系吓，你要召开一个好多人嘅大会，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咁，所以就我哋希望即系喺呢方面咧就都可以即系分翻类啦，一啲真正嗰啲就好大型嘅维修咧，然后先至吓即系然后先至要开嗰啲大会去做啦。
2: 陈志求，你虽然你话即系好多即系经常要做嘅维修咧，其实都喺平时嘅管理费度都可以支付得到啦，咁样。咁但系咧，就佢而家嗰个建议咧，就系话佢所谓叫第二类嘅大额采购咧，就系嗰啲只系嗰啲咧系超过屋苑上3个财政年度平均年度开支20%嘅项目，即系嗰啲系唔系都系全部都系可以用平时嗰啲管理费去 cover 到咧，即系去支付到咧？
1: 嗱，有部分啦，其实佢讲即系嗰度咧，其实都有2项嘅，一个咧就系咧喺现行嘅条例里边咧都有噶啦，如果你嗰、那个即系个总额咧系超过20万，或者系 即係佔你嗰、那個即係每年嗰個管理費嘅開支超過20% 嘅話咧，咁你都係要召開大會嘅。咁、就即係呢個咧，佢而家加咗落嚟嘅時候咧，就起碼咧係處理到咧、就係嗰啲即係之前就有講法超過如果每一夥夾錢要夾30,000蚊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召開大會啦。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優化咗嗰個措施嚟嘅。咁即係當然啦，你亦都要睇翻即係嗰個屋邨屋苑嗰個大細咧。

0: 嗰啲設施嘅多寡啦，嚟到去做啦。我都覺得咧就係、是、嗱呢啲真係要佢哋咧要出席，親身出席嚇、啊，親身出席咧其實咧係好難嘅。不過我哋支持嘅，因為我哋成日都希望啲業主咧能夠咧，因為尤其是做一啲即係比較主要嘅維修嗰啲咧，因為係涉及到佢哋嗰啲金錢啊。咁、我哋係支持佢哋咧，就盡量希望佢哋即係個出席嘅人數咧係多啊。咁、但係咧，你亦都會睇翻咧，即係個屋邨嘅大細啦。咁同埋即係其實咧喺出咗呢條條例咧，我都有一啲有一啲朋友啊，即係佢話翻俾我聽，佢點解政府要強迫我哋咁做咧？啊，譬如有啲即係喺佢哋做開啲咧，嗱，而家喺香港都有幾個即係嗰啲大型嘅屋邨屋苑咧，佢哋冇立安法團嘅，咁佢哋從來咧就係即係有啲係即係60年代、70年代已經就一路開始咧就係做維修保養到而家嘅，咁佢哋一路都又唔使方法團喎，咁即係有啲人都問點解唔方法團咧？因為佢哋有一個專業嘅管理公司嘛，咁專業嘅管理公司咧喺過往咁多年嚟講咧，即係嗱，即係我舉個例啊，即係我有朋友住喺太古城嘅，佢話我哋一向好多即係嗰啲議員都走嚟問我哋想成立法團啊，咁佢話我作為一個業主，我覺得個管理公司管得好嗱，咁佢你會睇到咧，我哋嗰啲維修啊，我哋嗰啲保養啊，有冇問題啊？冇喎、啊，咁但係我哋係咪真係冇做大維修？我哋係有喎、啊，咁一向咧，佢話我哋而家用開呢個制度咧係行之有效嘅時候，點解突然間咧即係因為有一啲即係一啲壞分子佢哋做得唔好，你就強迫我哋呢啲做得好嘅，你都要我哋跟咧咁啊嗱。有啱啱呢幾日咧就有啲人咧就同我講，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就咁又係喎嚇，咁即係而家你香港有好多即係一啲大型嘅屋邨屋苑咧冇立安法團嘅喎，咁但係咧佢哋差唔多咧就嗱，譬如亦都喺九龍西九龍有一個好老牌嘅屋邨啦，係嘛？60年代嘅起落嚟嘅。咁佢哋每年咧都有不同咁嘅咧，係即係喺個管理費裏邊咧，就係、是、去按嗰個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邊咧，佢撥即係每個月佢都撥一筆錢，就落去一個叫特別基金。咁喺個特別基金裏邊需要做啲維修，佢話嗱，我哋就唔講大定細維修嘅，維修就維修，有需要我哋就要做。咁平時我有做呢啲叫做預防性嘅保養啦。咁我哋要有一啲咧就係叫做計劃性嘅保養啦，亦都有啲叫做咧叫佢哋叫活天嘅 maintenance， 即係差唔多就每年我都會做一次嘅。咁呢個我有做曬呢啲咁嘅一二三四，咁我咪唔需要話所謂係唔係大維修咯？咁而家有幾個屋邨屋苑都係按呢個咁嘅水平去做嘅。咁佢話即係唔應該就因為有啲不法嘅分子而影響到我哋而家呢啲咧行之有效、管理得好好嘅一啲私人屋邨嘅公寓。咁呢樣嘢我都要睇
1: 嘅。但你提到譬如話太古城嗰個例，係咪其實佢哋唔會受呢一個嘅新嗰個建議影響嘅咧？因為佢哋根本都冇，你話冇業主會啊嘛，咁冇業主會佢呢個就係唔會規管到佢哋。
0: 佢唔係冇業主會，佢都有一啲叫即係喺啲諮詢。嘅機構嚟嘅，
1: 佢規管唔到佢，係咪咧？
0: 嗱，唔係咁樣計嘅，真係唔係咁計。就算你冇業主會都好啦，譬如話你嗰條法例咧，譬如你嗰個建築物管理條例，而家要修訂嗰個條例啦。咁另外仲有一條咧，就係呢個即係法例嘅626啦，即係嗰個物業管理業嗰個條例咧。咁其實呢啲咧，你有冇業主會都好啦。總之你咧係涉及到一啲係賣散咗嘅屋邨屋苑、賣散咗嘅物業咧，咁呢啲條例咧都係即係涵蓋嘅。咁所以即係唔係話我冇業主會，我冇法團。我就唔需要受管制，一樣係要受管制嘅。咁譬如太古城，佢一樣咧，佢個管理公司咧，都一樣係一間持牌嘅物業管理公司嚟嘅，係嘛？即係你唔可以話，因為我唔係即係我冇業主立案法團，我就唔需要持牌咁樣。即係法例就法例，即係全部一把尺，個個都要跟嘅。
2: 好啊。我哋轉講下授權票啦。依家就建議咧，就係只係俾咧，即係業主嘅親屬或者係同一屋苑嘅即係鄰居啦，可以擔任嗰個獲授權人啦嚇。咁啊，即係我諗當局指望係即係物管公司就係因為有物業主嘅資料嚇，咁啊嗰個核實嘅嗰個工作就交俾你哋噶咯。咁會唔會你覺得好難？难去做啦，或者系即系你哋成本啊、人手或者可行性方面系点样咧？
0: 嗱，你去即系去管制嗰啲不法分子嘅授权票咧，我哋觉得就应该嘅。但系咧，就如果系你话要佢写咗呢个系我阿哥系我亲戚管理公司咧，系冇办法咧去走去证明嘅。呢、這個證明唔到嘅，咁管理公司亦都係冇咁嘅權去嚇，因為你俾佢出細紙我睇，你俾個身份證我睇，唔得噶嘛，係嘛嚇？咁佢話係咧，你就要信佢噶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我哋就反為會建議咧，嗱，而家喺個受

0: 要咧，政府咧係建議咧就係、即係佢最好就係、寫明呢個係咩人啦。咁我哋最好就話，如果你真係要立法係咁做嘅時候咧，咪叫佢披露咯，叫佢咧即係你自己填寫啦。嗱，你披露咗啊，你話呢個係我嘅哥哥咁樣嚇。咁如果佢唔係嘅時候咧，你就提供虛假文書係嘛？即咁就變咗咧，就喺執法嘅時候咧，就反為容易啲。你叫個管理公司，呢個係我哥哥嚟嘅，呢個係我舅父嚟嘅。你冇你即係管理公司係即係確認唔到嘅，即係呢方面嚇。
1: 嗯，好啊，唔該曬你，陳志求啊。咁陳志求咧就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嚟嘅。我哋先去一節蕭叔叔。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浩書again。最近有聽眾問蕭叔叔一個句式嘅問題，一個 grammar 嘅問題。佢問：如果我想表達某啲嘢發生，咁就唔代表咧就乜乜乜乜乜乜咁。咁我哋呢個廣東話句式喺英文點樣可以表達到咧？其實咧好簡單地直譯咧，其實都可以嘅。Doesn't mean 一個 noun 啦，前面跟住 doesn't mean do do do do do。OK。如果你想揀啲咧，有時譬如前面講咗一句之後，我可以純粹話 it doesn't mean that I， 譬如我話講咗一件事啦，跟住 it doesn't mean that I want to do it， 唔代表我想做噶。另外有一個好常見到嘅句式咧，就係、是、just because 跟住一個 clause， 一個好似完整句子嘅東西 ，just because 乜嘢 doesn't mean 再另一個 clause， 咁就係咧。單單純粹係因為發生呢件事 ，doesn't mean 咁樣咁樣咁樣。俾個例子大家，譬如我話佢同你出街啫，就唔代表咧佢係中意你嘅。咁你就可以話啦 ，just because she's going out with you doesn't mean that she's in love with you。咁咧就好能夠表現到咧呢個唔代表嘅意思啦。咁就講到呢度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6: 1872311，
7: 自由风，自由风，
8: 自由风，自由风，
1: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啊！啊，楊立滿啊，呢排天氣咧真係熱到咧令人窒息係嘛？
9: 係啊，真係好犀利！
1: 特別係早幾日啦，星期日啦，天文台總部錄得36.9度嘅嚇，破紀錄嘅高温啊！上水啊，更加係曾經去過接近40度添啊！咁啊，市民行出街都成身汗啦，何況咧喺即係烈日當空之下，要做啲體力勞動嘅工友啊、清潔工啊、地盤工友啦、外賣員咁啦嚇。不過就好令人費解，就係喺咁熱嘅天氣入邊咧，即係勞工處嘅工作暑熱警告。在破纪录高温那天和之后即持续高温的天气发出的警告都是黄色的，是黄红黑入面即是三级入面都是最低级的。而这个制度出了三年发出过200多次警告，红黑两级都未用过的。劳工处长许泽森都说到即他们都很多问号，承诺在今个暑假就跟天文台商讨检讨和优化的。要怎样改先切合到实际情况情况咧，咁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就系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李本莹噶，李本莹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
1: 系啊，不如先同大家科普一下啦，即系呢排讲嗰个检测暑热嘅情况嘅指数啊，咁啊天文台有嘅香港暑热指数啦，咁仲有一个叫做可能大家呢几日成日听嘅湿球、黑球啊、温度啊，不如可以同大家简介一下咧，呢啲究竟系点乜嘢嚟咧？啲数据点样收集？针对咩唔同情况嘅咧？
10: 湿球、黑球温度计咧就系、是、度三个温度嘅，咁大家都听得多啦吓。刚才讲过就系干球、黑球同埋湿球嘅。咁咧就嗰、个香港暑热指数咧，即、就、系、是、天文台公布嗰个咧，亦都系靠呢三个数字嘅。只不过咧就两者咧就系、是、个比重唔同吓。咁、我旧电池我要check 先，我记翻先。嗱，咁咧就呢、這個黑球濕球溫度計嗰個比重咧，如果我睇翻個黑球濕度個比重咧，係20%嘅，嗰、個比重即係加埋100噶啦嚇，咁佢啊20%，咁但係咧就香港暑熱指數咧 嗰、那個佔比咧係5%嘅啫。咁可見咧生咗4倍嘅。咁咧黑球係度乜嘢嘢咧？黑球其實又度嗰個太陽光加埋個風力嘅。啊，咁你但太陽光定下風力細咧，咁就會高嘅嚇。咁剛才所講咧，即係嗰個比重唔同嘅話咧，就變咗香港輸熱指數咧，其實係就咗其實所有人嘅嚇，所有人咧。入醫院的數字呢入面的所有人呢其實是包括即老弱啊加上户外户內工作的人士的。所以就是即當然包括入面有些包括 是在冷氣房入面的人。那個香港鼠疫指數就是個來源是這樣的，就是 是比普羅大眾的，而不是特別針對户外工作的人士的。
1: 嗯嗯，咁依家即系劳工处嗰个指数咧，又同香港鼠疫指数关系喺边度咧？
10: 系啦，嗱，劳工处咧就采取咗香港嘅鼠疫指数啦。啊，劳工处就采取咗香港鼠疫指数，咁咧就其实就刚才所讲啦，即系佢针对嗰、那个群众咧，就其实就唔系嗰个户外人士嘅，而系咧针对系普罗大众，即系所有人，即系老弱加埋啲户外户内嘅人士，其中好即系即系大部分人都喺冷气房入边嘅。咁就系咧，俾香港鼠疫指数目的系做咩咧？就系俾所有人知道嗱，个温嗰个气温嗰个天气系热到去边咧，就会多啲人入院，就系咁解嘅啫。
6: 咁系啦，即系话即天文台嗰个咧，就即系俾所针对所有香港人噶啦，即系无论你工作系喺室外一个室内，咁但系咧就劳工处嗰个咧就只系针对咧，即系室外工作嗰啲人嚟嘅，系咪？
10: 冇错啦，劳工处咧个警，即系嗰个叫做工作鼠疫警告咧，其实嗰个针对个对象咧就系所有户外工作嘅人
6: 啊嘛，嗰啲人
10: 咁所以系两堆人系唔同嘅。
6: 咁而家有人即係都批評話點解即係天氣明明咁熱啦，天文台嗰、那個即係鼠疫指數都咁高，咁但係點解勞工處話嗰個嘅所謂工作鼠疫指數咁低咧？咁其實係咪可以簡單啲可以用翻，不如用翻天氣嗰個温度啦？咁反正即係喺譬如內地咁樣都有類似嘅做法㗎。咁你35至37度又點樣？應該要停幾耐？加37至39度又停幾耐？跟住39度以上直情係唔開工啦咁。咁樣嘅做法，你估香港可唔可行咧？
10: 咁首先就咁講啦，即係勞工處其實係錯用咗嗰、那個，即係佢都用咗個香港鼠疫指數啦。剛才講咗就係根本係唔啱用嘅。咁至於即係話你佢又唔同嗰個所謂酷熱天氣警告，因為酷熱天氣警告咧就係主要係睇個温度，
6: 温度啫，
10: 加埋少少其他嘅考慮啦。但主要係睇個温度。咁所以就黑球濕球溫度計咧，就其實即係天文台係2008年即係奧運嘅時候已經做咗噶啦，做好曬嘅，即係攞曬認證，攞曬 ISO， 攞曬專利嘅。咁咧係證明咗係有用，因為嗰個馬術比賽即係咁緊要嘅活運動都用到啦。咁事後我哋都得到嗰個有關當局表揚。
1: 即系你建议咧，就系我哋都唔好净系靠呢个温度我哋要考虑埋其他因素。咁即系话湿球、黑球嗰个用嚟作参考，嗰个比户外工友嘅作用系大啲，系咪咁嘅意思啊？
10: 应该系啦，即系因为你其实而家市面甚至喺网上都买到噶呢啲咁嘅黑球、湿球温度计，即系可以手提嘅。变贵式嘅，
1: 咦？可唔可以？
10: 咁亦都唔贵嘅，系啦。
1: 即系呢个机会同大家科普一下咧。头先你话，因为我哋黑球、湿球啊，那个黑球嗰个比重咧就多4倍，即系去到20%啦。点解黑球对同我哋喺户外工作嗰个情景啊，那个相似度系比较类近嘅咧？
10: 黑球就好紧要嘅，咁只不过系因为刚才所讲啦，香港鼠疫指数就计佢嗰个份量就好细咯吓，咁咧黑球嘅目的系做咩嘢咧？其实就系一个黑色嘅铜球，金属球，咁咧就系可以吸收咗太阳光，加埋咧佢因为金属啊嘛，咁啊佢个导热嘅能力好高嘅，咁所以啲风吹埋嚟咧，佢啲温度会低啲嘅，咁落出嚟呢个 這個黑球的溫度呢不是代表了

0: 太阳同埋风力咯。
1: 咁即係話而家你哋建議嗰個嘅做法呢，就係、是就參考返黑球同濕球，即係嗰個指數咁樣，係咪咁講？即係去制定返嗰個所謂工作嘅所謂指數，即係製造返呢一個適用於戶外工作嘅人。咁呢、這個
0: 係啦，冇錯，呢、這個就因為其實呢個就唔係第一次做嘅，而係即係你睇返外國外地啦，即係甚至內地，即係中國大陸啦，日本、新加坡都係用緊呢啲嘅嚇，咁佢哋亦都有個指標咧，就係、是、譬如呢、這個黑球濕球温度超過28，要做啲乜做啲乜咁樣，係有曬呢啲咁嘅指線嘅。
2: 好啊，唔該曬啊，天文台前台長李本瑩嘅咁啊，户外工作人啦，除咗留意住啊個温度之外，最緊要當然係嚇飲多啲水啦，千祈唔好中暑啊！咁我哋呢個時間咧交俾咧講下咧新聞之前嘅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晴间比较车多少少，龙尾喺嘉盛苑。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都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东村车多。至于反方向去元朗，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邓炳强说过程大致顺利可控，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分析指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和领土宣示。跟着是详尽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陈晓君报道。
2: 新皇岗口岸下午的演练，合共有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前往5楼的离境大堂，并转去4楼入境大堂，然后返回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同由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从而测试和评估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

0: 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到场视察情况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期间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目标找出运作瓶颈和风险并随即修正，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一些痛点，包括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他认为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日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时运作安全顺畅，令到市民和旅客都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俾市民加强了解新基建的运作。
1: 关爱队啦，同埋啲社区人士啦，啊，同埋一啲甚至乎区员啦，都可以一起去演练嘅。咁亦都系一个好嘅信息嚟嘅，因为佢哋如果行过一次，预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帮忙咧喺社区入边咧做啲嘅宣传啦，去到话俾市民听，其实系点样去过关，佢哋有个概念咧，都系件好事嚟嘅。
0: 城巴就话已经为车长提供驾驶培训，熟习口岸附近道路状况，并正计划为各个路线提供转乘优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对于启德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港铁话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任浩峰报道。
3: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4.1%，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1.3%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1.2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4: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播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3: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进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仍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住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 競爭事務委員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件採取新一輪執法行動，搜查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辦公地點。

0: 在內嘅12個處所。競委會表示，喺前一輪行動獲取一段可疑電話訊息對話中，發現新線索，顯示或者有另一個潛藏嘅圍標集團。陳曉慶報導。
1: 新一轮執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讯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仇志荣报道。
2: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怎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话：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跟江泽民讲他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3: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2: 为重新赢得民众信任，政治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七件事，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等等。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多次勉励青年学子：
4: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 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
2: 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同

0: 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量有超过2000台。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表示，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3日增加去到今届的5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亦都设有开樽盖等赛项。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比起第一届增长 138%， 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至超过2000台。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姜广智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
3: 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2: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在冰丝带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观看机械人舞蹈，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报道只是他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分析指普京此行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子欣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昨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 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自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需先重返协议，并且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5: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德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黄贝文报道。
6: 美食博览朝早十点开落，有中学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队，希望买到心头好同屋企人分享。
7: 大约六点半钟到啦，就系想买1元罐头鲍鱼，嗰、那个折扣比较上大一瓶，同埋可能都贵啲啦，本身可能都要。其實都可能要100元到，因為依家都係暑假，又冇咩做，咁咪過嚟體驗一下咯。
6: 中午前已經有唔少人拖住一車車戰利品滿載而歸，有市民計劃之後幾日會再入場掃貨。
8: 我就諗住淨係攞1500嚟，我已不過已經買咗好多嘢噶啦，差唔多使曬啦。
9: 花膠啦，
8: 仲有鮑魚啦，咁我就買咗啲凍肉啦，買啲雞煲啊，或者嗰啲蝦膠啊嗰啲嘢咯。大包鮑魚好靚，佢依個女咧，佢都400多，而家計我600多兩包咯。
6: 要喺其中一间参展商买到1元鲍鱼都不是那么易，要三个人同心合力玩游戏，冠军那一组可以获得大约值8000元产品。
10: 对比起其他你可能冲入来抢啊，因为他这个技术性会比较高一点，还有安排都挺好的，所以不一定说在现场我可以去分店。
6: 代理外国食品的参展商说，去年因为黑雨影响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额比去年增加30%。
11: 多很多市民过来支持这个 Food Expo，我覺得是一個好事嚟嘅。今年嘅天氣應該好過去年天氣咯，所以我哋對今年嘅天氣都覺得冇咩大影響噶啦。
6: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有到場，同多個參展商傾談同試食。佢喺開幕禮致辭嘅時候話：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嘅國際視野、高效嘅供應鏈等優勢，係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嘅最佳平台。
12: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 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6: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环保署下月起在荃湾区推行为期6个月的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希望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陈晓庆报道。
9: 环保署下个月起会在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为期六个月的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范围主要涵盖部分川龙街、河背街、洋屋道和新村街，涉及售卖蔬果、鱼类和肉类等超过100间街铺。署方会在试验区域内选取位置，设立三个全新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收集时间为星期一至日，暂定为每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九点。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先导计划期间，将会加强对经营者和清洁人员在厨余回收方面的宣传教育。
13: 我们先导计划的目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经营者对厨余回收的认识；第二，就是适当地增加回收点，以便利经营者参与厨余回收；同埋第三，会协助加强街铺的经营者、清洁员工和各位持份者就着厨余回收的协调工作等等。
9: 莫以婷说，会透过计划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以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从而提升整体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在同一节目说，若果要街铺档主积极参与，最重要是回收桶摆放位置合适，同时做好卫生管理。
14: 摆的位置摆的点足够多的话，它基本上可能在它铺档隔离、或者是不需要行太远的地方，其实变咗佢付出嘅额外成本唔多，即系如果你嗰个密封程度做得好嘅话，亦对佢冇乜太大影响嘅时候，咁咪得咯。咁但系若果解决唔到头先嗰几个问题嘅话咧，我都担心整个计划会有一个相对理想嘅一个结果。
9: 伍俊如又建议，署方可以考虑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的次数，并调整收集时间，以配合街市店铺平日倒垃圾习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1: 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九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香港大学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表示，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年纪较细嘅婴幼儿影响明显，预计流感爆发将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尽早接种疫苗。记者陈晓君同叶柏强倾过，听下佢分析。
16: 進入咗夏季流感高峰期咧，我哋睇到咧呢一排咧，相對地影響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係非常明顯嘅，特別係嗰啲可能未有足夠嘅免疫保護，又或者冇機會去接種一個足夠嘅流感疫苗嘅保護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感染咗之後咧出現併發症嘅百分比咧係比較明顯嘅，中間可能有啲個案有比較犀利嘅肺炎啦。有肺積水啦，亦都有一部分個案咧，甚至係入咗血，甚至到流血病啊，有休克啊。當然亦都好不幸咧，有啲最嚴重嘅個案咧，係有啲嘅流感病毒上咗腦，引致到有腦病變，有機會有腦水腫啊，同埋抽筋。部分咧可能入咗醫院之後咧，係需要留院嘅時間比較長。可能因為佢同時間亦都感染咗有其他嘅病毒，譬如呢一排非常之多嘅新冠病毒啦，有一部分甚至係再感染埋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咁三個病毒如果一齊感染咧，對體質比較弱嘅小朋友殺傷力係特別強。好多時候小朋友感染咗之後咧，會冇胃口啦、咳嗽啦，甚至氣促啦。咁入到醫院有一啲嘅小朋友咧，除咗需要用氧氣去幫佢維持翻嗰個含氧量之外咧，因為腸道嗰個吸收嘅能力比較差咧，可能需要吊鹽水一段比較長嘅時間。
17: 最近有一啲嘅嚴重個案啦，都有接種流感嘅疫苗啦，點解都會出現一啲嚴重嘅情況？同埋你預計今次嘅趨勢會持續幾耐啦？呢一個高峰期幾時到頂咧？
16: 流感疫苗咧，好多時候咧嗰個設計都係跟翻北半球我哋最常見嘅情況咧，就係喺冬季流感爆發之前咧開始做一個疫苗嘅注射。咁所以咧，大部分曾經有打針嘅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咧，對上一次咧打過流感疫苗咧，約莫可能係舊年十月份去到年尾度，超過半年噶啦，甚至可能有大半年嘅時間咧。就算係曾經接種過流感疫苗嘅成年人啦，可能本身身體嗰個抵抗力同埋個抗體咧開始低咗嘅。呢一輪咧，我哋見到 咧，第二個流感爆發嘅時期咧，就喺夏季嘅流感，通常喺七八月咧，進入到一個比較高峰嘅時間。特別我哋預計咧，應該嚟緊呢幾個禮拜都應該係仍然維持緊一個上升同埋一個比較嚴重嘅流感爆發嘅時間。呢段時間咧，我哋見到咧有個別嘅小朋友嘅個案咧，好不幸地咧，好多係屋企咧係冇打齊針嘅。就算小朋友有打到針，但係如果屋企有一啲嘅成年人，可能要經常接觸好多唔同嘅外人啊，容易有感染，可能本身平時冇戴口罩啊，又或者嗰個衛生措施做得唔夠好咧，佢感染咗流感之後咧，絕對係

0: 有機會咧帶翻翻屋企嗰度咧傳染翻俾屋企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大人可能有一個好嘅流感疫苗嘅保護，再加埋咧做好衞生嘅措施。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有早期嘅流感感染咧，應該盡快睇醫生。
1: 衞生署都有提到話，有接近2300間嘅學校啦參與未來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動啦。暫時睇呢個數字係咪理想啦？有啲乜嘢措施都可以鼓勵或者係方便到校方係舉行一啲疫苗嘅外展活動呢？
0: 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咧，希望香港每一間學校都盡量咧，喺可能有唔同嘅彈性嘅情況之下咧，鼓勵亦都俾佢嘅學生咧，透過學校嘅平台咧，去參與一個社區嘅流感接種。仲有另外一個令我哋都幾緊張或者擔心嘅情況咧，雖然去年咧，中學同埋小學喺香港接種流感成功嗰個比率咧係高咗好多，但係我哋講緊六個月去到兩歲係未開始翻幼稚園嘅小朋友咧，本來就係最高危同埋最應該接種流感疫苗嘅時間。但係舊年個接種率咧都只係大概得一半到，咁即係話差唔多一半嘅最高危嘅小朋友咧，其實冇流感疫苗嘅保護。如果唔好彩，好似過往呢幾個月咧，經過屋企嘅兄弟姐妹啊，或者大人傳染咗之後咧，有機會好嚴重嘅併發症嘅。所以我好想提醒家長咧，冬季流感另外一個高峰期開始之前咧，盡量帶翻屋企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如果係六個月去到兩三歲翻學之前咧，去附近嘅母嬰健康院啦，又或者政府已經安排咗咧有啲唔同嘅門診咧。尽早接种翻流感疫苗嘅。
2: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嘅北方四岛高市祖庙，强烈抗议。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3，健康風險都係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4，強度屬於中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高空擾動相關嘅強雷雨帶正影響廣東西部，並逐漸向東移動。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今晚同埋聽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下昼一度升至25500点嘅水平，但升势未能够持续，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长和上半年嘅盈利大约系268亿元，基本盈利增加超过6%，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管理层话，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喺资本分配上会比较谨慎。由赵家俊报道。
5: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000万元，增长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集团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6%。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冇出席长和同长实嘅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喺会上话，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好多嘢都睇唔通，喺资本分配上会更加小心。李泽钜喺业绩报告亦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住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4%，去到245亿2000万元。 當中倉儲收入增長 8%， 主要來自阿曼和巴基斯坦，但被巴拿馬業務在2月底被強制終止後，業務量減少導致整體吞吐量下跌 1% 而全面抵消。撇除相關影響，吞吐量按年增加 3%。 集團指霍爾木茲海峽交通嚴重受阻，對旗下中東業務影響輕微利好，主要位於亞曼的深水港錄得額外臨時轉運貨物數量，足以抵消亞聯油港口碼頭活動停頓的影響。長沙中期盈利86.8億元，按年增長38%，扣除房地產投資信託和投資物業的公平值變化等，基礎盈利66.4億元，按年增約5%，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5.1%。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4: 中國移動上半年盈利789億元人民幣，按年跌6.3%，中期息每股2.51元人民幣，按年升0.3%。营运收入5380亿元，按年跌超过1%，但通讯服务收入跌近6%，至到3504亿元。集团加大套餐流量扩容，以优化营运策略，同时受到新旧动能转换、市场环境因素、增值税税目政策调整等影响。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按年跌大约3%，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利苑八期喺夏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嘅增长充满信心。由宋家良报道。
6: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7%，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2%，去到10亿5千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千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1%，升到8亿7千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千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7: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财富管理咧，同埋新经济行业咧，就系好中意嚟我哋呢度。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6: 截至6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底跌1.5个百分点。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联想集团首季度的业绩亏损大概是6亿美元，去年同期盈利大概是5亿美元，主要是计入去年发行的认股权证重估产生的非现金公允值亏损等影响。不过按照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大增1.76倍，去到10亿7500万美元。集团截至6月底止，首季度收入按年升43%，至到超过269亿美元，创单季新高。三大业务集团的收入和经营日利都创下第一个财季的新高。中芯国际就公布上季盈利近4亿8千万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集团话，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然会持续，将会灵活调配已有的产能，快速验证新增的产能，缓解产业链的紧缺。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连续三日未进行逆回购操作，并且连续九日净回笼。人行预告未来四日将会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的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分析说，人行的做法配合市场超短期资金周转需求，亦都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的水平。由赵家俊报道。
5: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7日期

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三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十亿元人民币，连续九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

0: 求工具，咁有個政策利率係 1.25 嚟嘅。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國內個市場個 DR001 咧，銀行間利率咧，咁就其實去到 1.38 嘅啦。咁其實就高過個政策利率高咗十幾滴嘅。咁所以即係變咗叫做偏離咗個政策利率咧，所以銀行覺得有必要都即係向市場放出一啲信號啦，提前話俾大家知咧，其實短期嘅市場利率已經偏離咗個政策水平啦。咁亦都即係銀行係覺得唔係非常理想嘅。
1: 林俊宏指出，考虑到现时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相对偏低，预料人行有机会缩量逐做买断式逆回购，以向市场释出信号。他又说，第二季货币政策报告提到加强逆周期工具力度，信号比之前更强，相信当局正观察市场变化，短期降准的迫切性已经大大降低。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有2,637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41蚊，跌20.6；盈富基金25.88，冇升跌；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2.2。智普1,317蚊，升109蚊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3.58，升2.6元；阿里巴巴121.9，跌7毫；MiniMax 376.8，升19.4；中芯国际67.55，升1.5；华虹宏力147.2，升4.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泰达生物、佳兆业资本、亚洲联网科技、卓家控股、中国生态旅游。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康利国际控股、黄山黄水、中国基础能源、中国华君、润中国际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5。港金报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88.6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天马苑，另外私隧沙田入口出九龙都是稍为车多，龙尾近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民安队总部和漆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接近官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至到污水厂这段都是略为繁忙。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北区医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丁九桥屯门方向是多车的，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

0: 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和发展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包括政府的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有重点提及的。原来北都的项目都可以实现绿色金融的，究竟怎样做的呢？今天就请来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常务副会长黄翠芝谈一下。你好 Tracy。
6: 你好。
5: 嗯，咁睇返呢即係北都啦，即係点样呢成为呢即係绿色城市嗰个融资嘅示范啊，可唔可以讲解一下？
6: 可以啊 ,Connie, 多谢你嘅提问。绿色可持续金融呢係去把公共嘅目标去翻译成可投资嘅资产啦。咁同时呢係去扩阔投资者嘅基础，带动需求去改善定价。咁同埋呢而家香港嘅市场呢喺可持续金融已经有一定嘅实力，係占全亚洲嘅可持续金融大概四成半，亦都有好多嘅货币啦、多期限啦、配套啦已经好成熟㗎啦。北都呢係可以做一个示范，一开始呢就要清晰咁样去界定可持续嘅用途同埋佢个 KPI 即係表现挂钩，采用国际嘅标准去加第三方认证，同埋喺呢一方面呢我哋係可以用金管局推出嘅绿色可持续资助计划去嚟做第三方认证嘅补贴啦，同埋将啲细嘅项目譬如好似水务啊、分布式嘅能源等等呢去组合化，走证券化同埋再融资嘅通道。
5: 咁如果係睇返呢即係北都为例子嘅话啦，咁你以上呢提到嘅一啲嘅项目啦，即係可以点样做绿色融资呢？咁譬如话即係北都都有一啲保护生态呀，亦都要同一啲创新发展之间呢取得平衡嘅话啦，又要考虑埋嗰啲商业回报啊、稳定现金流啊，咁呢啲因素先至会吸引到一啲资金投资㗎嘛。咁其实有冇话呢边啲项目或者各个唔同嘅项目啦，在融资难度的方面有没有不一样的呢？
6: 是，这个是有分别的，不同的项目种类呢都有不同的融资的难度啦。还有我想说是在任何融资入场之前呢都要做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报告的。那这个无论你做不做绿色金融都好呢都是要做的啦，尤其是在一些新建的基建，佢要係跟返本地同埋國際嘅基準嘅，呢啲係前置嘅要求，唔係淨係做綠色金融先要做啦。同埋風險因類型啦同埋階段呢而已嘅，頭先咁講新建 Greenfield 早期嘅，咁佢多數嗰啲現金流未明確㗎嘛，咁喺建設落地同埋政策風險呢都會比較高。咁相反嚟講，喺睇返存量升級啊、擴建啊、Brownfield 嘅 project 呢，相對呢現金嘅轉流可以有相當嘅預測啦，咁就穩定啲啦。咁另外呢要睇佢喺邊一個階段去配對邊一樣唔同嘅資本，喺早期嘅呢就可能要用啲慈善啊、 Angel Fund 的融資方法。剛才提到的

0: 新建基建前，通常咧都好多会用多边银行同埋发展融资机构嚟做嘅。咁喺风险收敛咗之后咧，就由商业银行同埋资本市场嚟接力咯。咁同埋咧会用担保啊、层次式咁样分层去借贷啊，同埋去用融合融资工具，即系 blended finance 去分散风险，同埋去拖动到私人嘅资本入嚟。
1: 嗯，咁啊，即系咧，唔同时段啦，都有唔同嘅一啲机构啦，去接力啦，嚟到做融资啦。咁呢啲咧系讲紧咧，系咪一啲有回报啊，商业嘅项目先做到咧？如果系一啲嘅纯保育啊、生态嗰方面嘅项目咧，会唔会个做法又有啲唔同咧？
0: 咁纯保育嘅项目咧，多数都系冇稳定嘅现金流啦。咁净系单靠商业银行或者追求市场回报嘅资金咧，其实系较难嘅。所以咧，我哋要用公共嘅财政啊、慈善同埋影响力嘅资本去做底，跟住去批款、专款专用。咁喺工具配搭方面咧，政府綠債可以喺其中嘅一個來源啦。咁但係最好咧，就係結合到公司慈善，我哋叫 PPPP 嘅混合融資 （blended finance vehicle）。我都想俾一個例子大家嘅，巴哈馬就喺2024年用新貸款去回購約3亿美元嘅外債，由美洲開發銀行同埋 Builder Vision 一個 Family Office 共同去擔保，同埋用 ASA 商業保險喺呢一個混合融資，有唔同嘅資金入嚟，就係政府啦、私人啦、慈善嘅基金入嚟一齊做呢一件事。咁個政府咧，预计咧喺15年里面嘅 saving 咧，可以达到多过差唔多1亿美元。呢1亿美元咧，佢会用喺海洋保育方面咯。咁其实呢一个咧，北都都可以参考嘅。因为特别是一些早期的新基建的 project 啊，分散式能源等等，香港呢其实就是要成立一个 PPPP 的平台啊。这个平台不是只是要做召集，还要是做去执行的。那去负责发掘啊、准备啊、去风险啊、打包和再融资。那这个 PPPP 呢其实可以 follow 一个5步曲。第一呢，我们就要政府去政策一致，去打通批文啊，同埋时间表。第二咧就系项目同埋公司咧要做咗融资、绿色融资嘅准备。第三咧就系去将啲催化资本整合啦，譬如慈善同埋家族咧可以按照佢哋嘅风险嘅程度咧嚟做投资啦。咁第四咧就系零碎嘅项目，将佢打包埋一齐。第五咧就去打通资本市场，用呢个分层最高层次咧就系低风险，到最低嘅层次咧就系最大嘅风险，唔同嘅投资者可以投落去唔同嘅层次里面，咁做呢个5步嘅做法。同埋喺市场里面咧，其实咧我哋都见到有唔同地方有示范嘅，咁都证实咗呢啲咁嘅打包啊、分层重复发行咧系得嘅，系可行嘅。
1: 北都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噶嘛，咁如果係睇埋一啲基建啊、交通網絡嗰方面啦，嗰個施工期又長，回報期亦都長嘅，咁嗰個即係融資嘅方面，譬如話綠色融資又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0: 新基建嘅施工期係長嘅，同埋回報都係慢啦。咁早期商業銀行咧好難同佢單打獨鬥嘅喺呢度，咁要用。需要用 PPPP 的融合融资的平台去引入多边银行啊、开发银行啊去做担保、保险同埋 take the first loss， 即是第一损失。等工程的风险收敛咗后呢，再由银行同资本市场呢去帮佢扩大。政府方面咧都可以发更长嘅年期嘅债啦，同埋都系 partner 同啲多边银行啊、开发银行啊一齐去做。我都想分享一下一个近期嘅 example 咧，就系巴基斯坦咧今年喺内地咧首次发人民币熊猫债券。咁呢一个熊猫债券咧系用多边银行去帮佢做担保。有咗呢个担保之后咧，佢系可以减嘅利息咧差唔多5%，咁所以呢一个 saving 咧好大，认购咧差唔多多过5倍。呢个熊猫债系去帮巴

0: 斯坦去發展啦，咁會包括有基建嘅發展嘅。咁其實呢一個熊貓債點解講出嚟咧？就係因為佢係用多邊銀行去幫佢擔保啊。有咗呢個擔保之後咧，將佢嘅 credit rating 大大咁改善咗之後咧，所以佢俾嘅利息咧就低咗好多啦。
1: 咁即係呢一個嘅方式咧，其實都幾適合咧一啲新基建嘅融資嘅喎。
0: 啱啦。
1: 咁如果咧係睇埋咧，即係一啲涉及地產方面嘅項目啦。咁譬如話即係北都方面啦，都有啲大學城啊、創科產業園區啊、物流園區啊、住宅等等啦。咁其實咧，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建設本身啦，其實都有一啲發展商啦，亦都有啲商業銀行嘅貸款啦。咁其實會唔會相對嚟講咧，同你頭先提到嘅一啲項目啦，那個融資難度相對低咁樣咧？
0: 整體咧都會比較易嘅。咁其實你咁樣講，產業園啊、數據中心啊、物流園啊、住宅啊呢啲都係有實物去抵押啊嘛。咁同埋咧，佢嘅預售期啊、租約啦、啊，咁都見到呢個現金流，通常咧比即係頭先講嘅保育啊或者早期嘅基建啦啊係易啲咯。借贷系易啲咯，咁但系都要做好管理嘅施工啊、销售啊，同埋利率同埋风险嘅监管嘅。我喺呢一方面都会建议可以考虑用可持续挂钩贷款嘅形式，咁用利息同埋 ESG 嘅 KPI 将佢挂钩，就可以达到一啲嘅减息嘅功用咯。譬如我哋见到通常嘅市场咧，一个 transaction 咧，如果达到标嘅话啦，咁就可以低2-10个基点。咁另外咧，预防去有跳落嘅危险咧，我哋要去跟 APLMA 嘅可持续挂钩贷款嘅原则去做啦。要好清晰咁 set 个 KPI， 同埋去跟呢个科学路径即系 SBTI 啦，同埋可以攞第三方嘅认证啦、公开披露啦，去减低呢个跳落。同埋有一个特别嘅 structure 咧，就系如果借贷人或者机构咧，可以达标嘅话咧，咁佢个利息咧就可以减低。如果佢达唔到标咯，咁咧就要升高。咁呢一个对称嘅机制咧，都可以鼓励到借贷人去达绿色可持续嘅标准。
1: 听你讲咗咁多咧，即系似乎咧政府角色都好紧要噶、哦。咁有冇话嚟紧啊香港啦，嗰、那个绿债发行嗰方面个发展咧会系点样咧？尤其是喺呢个北都嘅发展情况之下。
0: 咁其实咧，香港政府咧已经喺亚洲咧绿色主权债券上咧已经系排行第一噶啦。咁其实我哋都见到最近嘅 transaction 咧都见到好好嘅效应嘅，例如喺2025年11月政府第三次出佢个数码绿债啦，大约系100亿，咁但系认购咧超过1300亿。咁另外喺今年5月嘅时候咧，我哋都见到政府再发绿债基建债，认购咧8.6倍。最近咧，中央政府喺我哋香港度咧首次发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嘅，咁佢嘅发额咧系60亿，认购咧人民币624亿。咁我哋都见到呢个绿债系喺市场嚟讲咧，都有好好嘅效应啦。展望方面咧，我哋见到啦，政府近年咧都好稳定咁去发绿债、基建债嘅，每年大约1500亿至2000亿港币度啦。咁我哋见到好多亮点试点嘅，政府都又有拉长年期啦，去配合现金流，同埋我哋都见到数码绿债唔同嘅货币，包括埋人民币，中央政府喺我哋香港度发人民币绿债，都见到呢个我哋有好丰富嘅基准啦，已经。咁同埋咧，政府咧都系带头喺可持续债啊、基建债嘅框架里面咧，专款专用，加强披露同埋 KPI 嘅管理啦，同埋推动强积金等长钱。咁金管局同埋银行工会咧，已经成立咗北都嘅融资顾问小组。多边银行啦，同埋内心资本系要更加扩大啦。见到金管局同埋唔同嘅多边银行做咗一个转移基金，咁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系专门作为做内心嘅资本。
1: 如果你提到咧一啲嘅内心资本啦，咁我哋都会谂起即系譬如话家族办公室嘅。咁其实即系家族办公室，头先都听你讲话有一啲混合嘅一啲嘅融资都可以揾佢哋帮手。喺即係北都嗰方面咧。

0: 都可以進一步啦，吸納到呢啲家族辦公室嘅一啲嘅投資噶。
1: 可以同埋係應該嘅。咁家族辦公室咧可以橫跨光譜，由贈款即係 grant 天使同埋影響力嘅投資咧，去提供催化資本。去做担保同埋入股项目等等，去带动后续商业嘅资金啦。香港就係需要一个 PPPP 嘅平台，咁个家族办公室就有一个入口啦。
0: 好，明白。今日咧就唔该晒咧 Tracy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关于咧北都入边啦唔同项目啊，实现绿色金融嘅方式啦，同埋边啲项目咧融资比较有挑战，同埋有啲乜嘢嘅绿色嘅融资可以帮到手噶。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晒咧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常务副会长黄翠芝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
1: Thank you， 多谢 Connie。
0: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对于启德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港铁话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话，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的時候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和日方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且是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海宝路方向近广东道的车龙就一路排到去弥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和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近沙田港铁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仍然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面卖嘅咩？
6: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8: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走出广播道，深入。

0: 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
3: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5: 十八好时光，
6: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有我欧海星喺度，
7: 有我叻friend李万芬，
8: 有我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6: 大家好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5%，而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系啊，好热啦！同埋头先我喺即系喺虽然喺呢一个室内啦，喺电台入边啦，但我头先咧同一啲朋友嘅一啲 WhatsApp。看到他們在個別某一些區好像都有一些落雨的情況，所以大家都留意這個天氣。不過無論如何怎樣，我們三個在直播室裡面都有很多精彩的環節送給大家。
0: 區區有睇頭，
6: 哎呀，美食博覽啊！今日起咧一連五日咧就已經開始噶啦，咁就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嗰度舉行啦。嗱，朝早10點開幕之前咧，已經有唔少嘅市民排緊隊喺度等啦。而睇到今朝早嘅新聞報道，有中學生清晨6點半就已經到場排隊，希望搶購1蚊鮑魚啊！ Okay. 希望佢成功啦。
7: 我頭先下睇港台電視上你嘅節目啦，又或者嘅新聞都有啦。我女問我媽咪點解你唔去嘅咁？
8: 系快啲一齐抢
7: 啊！我要陪住你啊嘛。嗱，今年嘅展览犀利啦，佢嘅主题啊系 Live Well, Stay Well， 有五大嘅主题日嘅话，包括啲名字改得好好啊，食字啊，越食越生系喜悦嘅月啦，眼睛旅行啦，非常茶香咖啡嘅啡，领先一族。同埋 less chill， 希望咧透過美食啦、保健啦、優質睡眠同埋家居嘅生活等等，
6: 領先一步啊！
7: 領先一步對唔住啊！領先一步係咁啊！就希望咧就透過咧優質美食啦、保健啦、優質睡眠同埋家居嘅生活啦，可以咧有唔同嘅元素，帶領咧參加嘅人士咧去探討大健康同埋發展優質生活嘅心靈感覺。
8: 犀利啊！喺活動期間咧，更加會配搭有星級名廚示範、健康講座、銀髮產品、科技展示、手沖咖啡示範。仲有啊，就系养生嘅论坛，同埋咧呢一个嘅园艺治疗体验等等等等等等嘅节目，
6: 系有得食有得玩啊！嗱，我知道我哋嘅外勤主持 Katie 叶嘉仪咧已经喺现场啦，同 Katie 倾下偈先。
8: Hello Katie，Hello
9: Katie，Hello 啊！我而家就喺现场啦。
6: 系喂，真系今日第一日啦嘛，现场气氛点样啦？
9: 嗱，我而家喺現場咧，首先係見到唔少市民咧帶住個買餸車或者大背囊過嚟，真係準備定就準備定入貨掃貨。咁啊，現場咧都有唔少試食噶，咁仲有啲攤位咧，就為咗增加同啲客人嘅啲互動咧，又搞咗啲遊戲啦，例如有啲夾公仔啦，去推廣佢哋嘅產品啦。咁同埋咧，我一路行過嚟咧，哇！啲香味真係非常之豐富，有老火湯啦、咖啡啦、豬肉乾啦。全部咧都係吸引我咧留低嘅一個好好嘅渠道啊！
8: 你又好啦，可以喺嗰度試食啦。
6: 係，不過做咗嘢先，
7: 你知唔知我哋咧即係攞住呢啲即係買餸車嘅我哋啲 Auntie 咧，我哋點樣形容啊？嗰架係我哋嘅戰車嚟嘅，知唔知啊？
6: 好多戰利
8: 入貨戰車啊！係啊，
7: 咁呢個美食博覽咧已經嚟到第36屆嘅咯，今年有咩亮點？有咩新展區先？
9: 咁今年咧真係有唔少亮點㗎啦。咁大家都知道咧，最近我哋都好興講寵物經濟㗎嘛。今年咧大會就有一個寵物咧嘅食品專區啊。咁另外咧亦都會有一個叫做優先港品，咁啊優就係優秀嘅優啦。咁啊呢個統一嘅品牌咧就會主打啲本地嘅漁農產品。咁而家咧我就喺一個區域咧係一個社企專區嚟㗎。咁呢一度咧就雲集咗咧有10間嘅社企啦。佢哋就用唔同嘅方式咧就將美食同埋啲社會嘅一啲使命咧結合，咁就可以幫人啦，亦都可以推動呢一個可持續生活。而我身邊咧都有位社企嘅代表咧支持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7: 好啊，好啊
8: ，Hello，Daisy，Hello，Daisy，
10: 大家好，我系 Daisy，Daisy
8: 啊，不如咁样咧，又介绍下你个社企同埋你哋嘅服务俾我哋认识啊。
10: 我哋社企系安琪儿有限公司晶晶堂，我哋系协助自闭症青年就业嘅，咁我哋系一间食品厂，我哋都系一啲制造一啲食品嘅。
8: 好啊，
6: 咁当初点解你哋会成立呢间社企嘅？
10: 因为我自己仔仔都是自闭青年嚟嘅，咁我发觉佢哋出嚟社会做嘢其实都有。

0: 好困难，因为佢始终社交都系有障碍啦。咁、我哋为咗希望佢可以融入社会，咁我哋建立咗间社企，希望佢喺我哋社企嗰度学习点样翻工，翻工嘅态度啊，职场要注意啲乜嘢啊咁。咁喺呢度学完咗之后，可以出嚟出边社会就业，融入社会。
1: 好啊，好啊。
2: 咁今次咧，其实你哋第几次参与呢个美食博览噶？会有啲咩准备噶？
0: 我哋都参与咗，今年系第八年啦。咁、我哋准备嘅嘢就系一贯我哋自己嘅产品啦。咁同时我都会每一年展销嘅时候，我哋都会出一啲新产品，可以吸引嗰啲客人，同埋可以令到我哋嘅支持者可以多啲选择。
1: 系啊系啊。嗱，今日咧就系第一日啦，博览会当中。咁其实你见到现场嘅气氛系点啊？
0: 現場今日現場人流 OK 嘅，都幾熱鬧。咁同埋我發覺我哋自己啲產品嘅銷售都理想嘅。
3: 咦，恭喜曬、
2: 恭喜曬，恭喜曬！
0: 多謝多謝。
3: 喂，咁啊，期望啦，透過呢一年五日嘅美食博啦，有冇設定啲咩目標想達到添咧？
0: 我哋就銷售產品係其中一部分啦，但係我哋最重要嘅都係希望市民可以認識我哋啦，同埋都知道我哋個品牌啦，咁、就可以多啲咁支持我哋社企，等我哋可以容易啲咁走落去啦。
1: 好啊，
2: 祝福祝福。
3: 係啊，咁喺呢度咧就唔該曬啊 Daisy 啦，同我哋嘅分享嘅，亦都喺度咧就唔該曬啊 Katie，
1: 係
3: 啦，係啦，唔該曬 Katie 啊，喂，咁啊 Katie 記得即係買定少少嘢，聽日同我哋一齊分享。
1: 我哋見到啊 Katie， 係啦，
2: 好，咁有冇一品鮑魚啊？
3: 期待听日见啊 ，K 姐啊！
2: 不过我要温馨提示大家吓，呢、這个展览会咧，其实四日咧会朝十晚十开放嘅，咪最后嗰日咧八月十七号咧会提早嘅，喺傍晚六点嗰时咧就会结束噶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嗱，係啊！會展呢段時間咧，真係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動啊！嗱，同樣啦，都係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嗰度舉行，仲有美與健生活博覽2026啊！呢個活動咧，呢個博覽就主打涵蓋各類彩妝啦、天然護膚品、水療產品以及按摩同埋健身器材等等嘅。
2: 係啊，好啱我嘅呢個就係、嗱，有參展商咧，佢係透過智能嘅健康科技咧，同埋專業嘅團隊，等市民可以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佢哋会透过咧智能嘅四诊仪嘅数据啊，数据化去分析望闻问切，再配合埋咧注册中医师嘅咨询，提供呢个调理嘅方案个。
1: 系啊，嗱，个人护理健康连锁个人护理连锁店健康服务主管兼咧，亦都系注册嘅药剂师赵国良Philip 咧，佢就话啦，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愿意多啲了解自己啦。每一个人咧都应该可以咧逐步逐步咧揾翻咧属于自己嘅健康方式嘅。
5: 我哋今年新增亦都好受我哋市民同埋银发族欢迎嘅一个我哋叫做智能中医嘅检测。咁因为我哋有一个叫做四诊仪嘅仪器咧，就可以将我哋传统中医嘅望闻问切，就用一个科技嘅方法咧嚟到帮我哋市民嚟到做翻一个详细嘅一个检查。咁我哋其实系用一个智能方法，就会同我哋嘅客人影一张相，睇下佢个面色啊嘅情况系点样样啦。第二部分咧，我哋就会同个客人嘅脷咧影两张相，脷面同脷底各影一张，咁就了解翻个客人嘅情况啦。跟住第三部分就系问啦，问就系关于一啲病历啊、一啲生活小习惯嘅问题啦。咁我哋亦都会有我哋嘅仪器咧嚟到将呢啲问题咧就会收集。咁而最后切就我谂大家可能都知道嘅就系把脉啦。咁以往把脉咧，医师会用佢嘅传统经验嚟到即系了解翻客人嘅情况啦。咁但我哋嘅仪器咧，就可以将个脉象就转化为一啲科学化嘅数据，咁就将客人嘅脉象咧，亦都会收集埋呢个资料。咁所以咧，就将我头先讲嘅四个唔同嘅资料咧，就用一个科学化嘅方法，咁等我哋嘅中医师可以有一个客观嘅数据咧，就俾到一啲我哋客人一个专业嘅一个建议。虽然而家科技好先进，好似我头先咁讲，有四诊仪可以收集一啲唔同嘅资料啦。但其实我哋好强调嘅就系、仪器系取代唔到我哋嘅中医师嘅。完成咗测试之后，其实老友记啊、朋友仔啊，都可能好多嘢会想问嘅，佢都会有注册嘅中医师在场，都会帮我哋嘅客人咧，就会了解翻佢详细嘅生活习惯嘅。而家好似呢排天气好热，咁如果个体质再加埋都系一个比较热嘅体质嘅时候，咁有冇啲方法可以等个生活习惯上嘅改变，可唔可以令到个生活会比较舒适啲？ 健康亦都會比較健康啲、精神啲咧，佢哋都會問埋呢啲同嘅資料，咁就會咧等一個醫師有客觀嘅數據之外咧，亦都一個我哋叫做有温度嘅一個服務。

0: 我哋另外仲有五個唔同嘅測試嘅，包括我哋有一個叫做智能健康站，咁啊呢個係一個涵蓋我哋整體身體狀態嘅測試。咁另外第二個就我哋叫身體成分分析，就係我哋有營養師同埋可以睇到究竟譬如脂肪比例啊、肌肉嘅量夠唔夠啊。咁另外第三個我哋就叫咗心血管同埋壓力嘅測試啦，而且亦都可以睇到個壓力情況個指數係點樣樣，從而又係一啲健康嘅建議俾翻我哋嘅市民啦。就我哋亦都有一個肌膚嘅測試啦。咁而最後就我哋都有一個新加嘅就係頭皮同埋頭髮嘅測試，了解翻頭皮啊、我哋嘅頭髮啊有冇啲特別需要護理啊或者注意嘅情況咯。我哋头先讲嘅所有测试咧，全部都系免费噶。我哋嚟紧由今日开始啦，去到下个礼拜一咧，都会喺会展呢度免费同个市民提供嘅。咁所以都好欢迎咧，大家有兴趣随时嚟我哋个展区嗰度啦。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十八俱乐部。
7: 嗱，电饭煲咧，真可以话系家居必备啦。除咗煮饭啦，可以整到各式各样嘅餸啦。即系两位拍档，你都真系都入得厨房噶嘛？系啊，你哋嚟讲，电饭煲可以整到啲咩咧？吓，
8: 盐焗鸡，
9: 哇，犀利啊！电饭煲焗蛋糕有冇听过？
8: 有，我焗过，
9: 系咪啊？系啊，一反转出嚟咧，咁就已经系一个蛋糕。
8: 系啊，但系呢个系传统饭煲唔得噶，即系揿个掣落去嗰啲最长度嗰啲系唔得噶，要智能噶，系
7: 啊。我就知而家有啲可以煲粥咯，不过对你嚟讲好简单啦呢样嘢。
9: 讲真啦，以前未有微波炉嗰个年代咧，大家都系靠电饭煲噶啦。
8: 系啊，
9: 即系我记得咧，我妈咪嗰年代净系去到
8: 三碟餸，
9: 系工去到嗰啲工场地方都要整嘢食噶嘛，即系自己啊，冇微波炉噶嘛，咁就靠晒电饭煲。
7: 系电饭煲又要蒸好多嘢，
9: 又蒸又得焗又得好多嘢，炒都得啊。
8: 我妈三对筷子啊，成三碟餸，
9: 浪浪
8: 蒸啊蛋啊，跟住肉饼啊，加条鱼搞掂。
7: 哇，真系个个都系高手。真系如果能够善用电饭煲或者善用好多嘅器材的话，真系做到好多嘢啊！
8: 本地非牟利慈善组织食得好啊，留意到啊，喺人口老化同埋生活成本上升嘅社会环境底下啦，有啲长者啦或者基层嘅市民啦，佢哋喺粮食层面嘅面对咧唔少嘅挑战嘅，譬如好似居住环境限制咗佢哋嘅烹饪条件啦，又或者收入唔够啦，唔多啦，系咪唔多啦？咁营养嘅知识同埋烹饪嘅技能又唔系好叻嘅情况底下啦，导致市民咧好容易依赖速食，会影响健康。
9: 所以佢哋就推出咗煲熟煲熟社区情计划。喂，个煲咧系电饭煲个煲，
8: 好正啊！呢个好正
9: 啊！嗱，而家家户户咧都有噶啦，就系呢个电饭煲啊嘛。咁咧就有一个叫做电饭煲料理，咁咧为一个切入点嘅。咁啊，培训长者啦，教佢哋啦，点样成为咗社区嘅导师，跟住教授咧基层市民点样制作一啲嘅经济实惠、有口感满足、制作快速嘅营养均衡餐点啊！
7: 嗱，我知道今个礼拜六八月十五号咧，仲会喺葵芳一个商场举行佢哋嘅年度总结同埋同乐日添，哇，好有趣啊！
8: 好有趣啊！即刻揾嚟食得好项目主任啊，周月同 Vivian 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同埋同乐日咧有啲咩玩啊 ？Say hello 先
7: ，Hello Vivian。
10: Hello,
8: 你好啊！你好啊！即刻请你咧同我哋简介一下呢个煲叔煲婶社区情嘅计划嘅构思同埋目标。
10: 好啊！咁我哋煲叔煲婶社区情咧，其实呢个计划咧构思系源自于我哋机构食得好啦。咁我哋都扎根喺葵青区十多年嘅时间。咁我哋都发现到社会原来都有两大现况。唔少嘅獨居長者啊，甚至乎基層朋友仔，其實佢哋面對住食得唔係咁好啦，同埋都好孤獨嘅呢兩大痛點。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去達成到三大目標。咁首先第一就係希望可以做到長者。

0: 望佢哋可以由呢個受助者，我哋傳統覺得佢哋係受助者嘅角色變成施助者，可以培訓老友記去成為社區嘅導師啦，去同街坊朋友去分享多啲唔同嘅料理技巧，甚至乎去身體力行做義工，去建立翻佢哋嘅自我價值。咁而第二就係希望去做到糧食嘅建設啦，希望去推廣翻我哋頭先嗰個平飽快型呢一個低成本又營養均衡嘅電飯煲料理。咁去到第三啦，我哋希望更加可以做到跨代共融啦，我哋令到老友記去同唔同年齡層嘅跑者去建立翻一個平等嘅關係，去互相去分享翻佢哋嘅經驗啊、知識，去建立翻佢哋嘅互助嘅網絡咁樣嘅。
1: 是啊，是的，不過你又或者都可以講下，即係咧點解會諗到用電飯煲料理作為切入點咁樣咧？
0: 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基層跑仔，甚至乎可能例如劏房户啦，咁我哋會知道佢哋嘅居住環境其實比較狹窄，甚至乎煮食空間都受到限制啦，唔係個個都可以用到明火去煮嘢食。咁當佢哋可能真係收入水平唔係咁高啊，甚至乎佢哋嘅營養知識同埋烹飪技能唔高嘅時候，佢哋會成日都依賴速食，可能平時就嗌外賣就咁就一餐啦。咁我哋就發現，不如我哋就用一個簡單好快捷方便嘅電飯煲去做切入點，去教佢哋煮平飽快型嘅料理，去令佢哋可以真係用低成本都可以每日食到營養均衡嘅一餐咁樣嘅。
2: 好啊，好啊，啱啱你都提及過啦，平飽快型嗱呢個理念咧都好重要。其實咧，你點樣可以帶出到呢個信息出嚟呢？
0: 其實呢一個理念咧係我哋每一個食譜設計嘅黃金法則嚟嘅。咁首先平啦，我哋希望教翻佢哋可以善用翻時令嘅食材啦，去揀翻一啲平價啲嘅食材。飽啦，咁我哋其實會有廚師去教佢哋配搭翻主食同配菜，點樣去增加翻個飽足感。去到快啦，我哋真係利用電飯煲，我哋放曬啲食材落去。第一個就係一煲煮到尾，真係方便快捷。咁去到營養啦，我哋其實我哋嘅食譜係有營養師去幫手設計啦，去確保翻我哋嘅餐點，甚至乎食材嘅選用咧，係真係營養均衡，去改善翻佢哋成日食外賣啊一啲唔同嘅健康問題咁嘅。
2: 好啊，
3: 呢個計劃咧，你將參與嘅長者學你話齋啦，由受助者轉化成為社區嘅導師，其實係點做到嘅咧？可唔可以有啲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其實一開頭咧係真係唔係咁簡單嘅，咁我哋好多老嘅佢哋可能成日都覺得好怕醜，成日都覺得自己我咩都唔識㗎，我唔識教人㗎，我邊度識啊？我淨係識得食，佢哋成日都咁樣同我哋講。咁但我哋就有一個三級嘅認證嘅培訓制度啦，希望佢哋由見習嘅煲手，去慢慢去做到金煲導師。
2: 哇！升級
0: 啦。我哋循序漸進嘅，咁開頭其實我哋就俾佢哋學下唔同嘅食譜啦，去到真係做可能我哋做廚師嘅小助手，去幫手去切下啲餸頭餸尾呀之類啦。咁然後佢哋學完之後，請佢哋幫手煮多一份，去送俾佢哋一啲街坊朋友仔，甚至乎啲有需要嘅朋友，等佢哋慢慢去建立翻個自我價值。之後佢哋去到我哋大半年嘅計劃之後咧，佢哋同我哋講話：，原來我哋一把年紀都仲有用。都仲可以幫到其他人，慢慢佢哋就真係可以學識，即係自己鼓起勇氣出嚟去教翻其他街坊朋友仔，去真係做一個社區導師，冇錯，
2: 可以咯，好好啊，
1: 咁係啦。
2: 咁嚟緊咧，星期六啦，8月15日，咁係同樂日嚟嘅，當中咧有乜嘢活動㗎？
0: 我哋8月15日星期六呢個活動咧，其實係我哋成個 program 嘅年度嘅壓軸活動啦。咁係都係一個小總結嚟嘅，對於一班煲叔煲嬸，其實係一個嘅畢業禮啦。咁我哋當日嘅活動其實都好豐富嘅，可以俾大家即係公眾啊、街坊朋友仔可以了解一下煲叔煲嬸佢哋參加呢一年活動嘅一啲心路歷程啦，同埋佢哋一啲難忘嘅回憶，同埋亦都可以挑戰一下電飯煲料理嘅趣味小遊戲，我哋可以去嘗試。學下平飽快型點樣去配搭食材，同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平時長者友善嘅廚具，係啦。咁我哋呢個活動成個過程咧，如果儲齊印章，仲可以即場去換到一個精美嘅禮物添嘅。
2: 哇！犀利啊！
1: 咁活動就喺今個禮拜六嘅下晝1:00到4:00進行啦。其實你哋亦都透過呢一個嘅計劃同埋同樂日，希望喺社區入邊會推動到一啲點樣嘅改變添咧。
0: 咁其實我哋呢一個計劃啦，我哋都唔淨係單單希望就係做到物援助，去幫佢哋，而係希望

0: 望我哋一班嘅受眾係可以直頭提升為賦能啊，令到佢哋嘅技能提升啦，去學多啲唔同，可能電飯煲嘅料理啊，可以自己煮到一啲健康有型嘅料理，甚至乎仲可以同班街坊一齊食。同埋連結埋一齊啦，佢可能一齊買餸，一齊食飯，有飯腳，甚至乎係真係互助夥伴啦，可以一齊去玩啊，行街買餸咁樣嘅。
1: 係啊，好開心啊，係啊，同埋亦都真係幫到好多嘅朋友啊。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Vivian 啦，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次嘅呢個咁有意思嘅計劃——煲叔煲嬸社區情計劃，同埋咧亦都可以等大家留意喺你哋今個禮拜六嘅呢一個嘅惜食共用同樂日啦，咁喺度，唔該曬 Vivian，
2: 唔該曬，拜拜。真係好喎、啊，又可以咧，大家走埋一齊喎、啊。佢啱啱講買餸好啊，你知啦，老人家唔可以一次過買好多噶嘛、啊，但有時你冇辦法
3: 啦。一包菜食四日，食到第四日都難、啊。
2: 我哋有四個約埋一齊去買一包咯，咁、
1: 啊、
2: 分嚟食又幾好喎、
1: 啊。四個你計埋邊個啊？
3: 我導演，
1: 唔係或者你個女係嘛？唔係同埋我哋團都好多人㗎，你淨係四個唔夠啊，文生。
3: 我哋學定你都差唔多，我年青長者嚟㗎，學定你差唔多。
1: 我哋互相幫。互相支持啦，不过呢个时候要听一节嘅新闻啦，我哋转头再见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新趋势。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可以为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对铁路服务构成一定竞争。港铁会密切留意乘客变化，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逐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和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以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当中，发现新的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4%，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时20分取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少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

0: 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仍然车多嘅龙尾就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至於路面情況咧，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接近碧街；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龍尾七鹹道南；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觀塘市政大廈；佐敦道去西九龍方向，近住廣東道至到去加士居道啦，近住惠利道嗰段都係比較繁忙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各士道同埋连翔道。另外喺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一段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喺屯兴路。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啦，就近住涌尾路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係有坏车阻路㗎。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现时一带係比较车多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最后咧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都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翻自身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6: 请讲出试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
7: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6: 王祖
8: 系米哈、杜文慧、彪爷，
6: 正确加十分。
7: 吓、啊，慢咗添。
5: 第二题，试日快乐系几点做？
8: 王祖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啊，
5: 正确加十分，
9: 好有挑战性啊！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1: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5: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2，1。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由我欧慧星喺度，
16: 有我 Fanny 李万芬，
17: 有我阿神文星哥哥，大家好，
15: 大家好啊！嗱，咁啊，而家嘅天气咧，凉翻少少啊，嗱，气温系31度嘅，相对湿度系74%，而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喺7:04嘅时候咧就取消咗啦，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动介绍俾大家。
1: 十八俱乐部，
18: 盂兰节气魄更壮，盂兰盛会，心中不必惊慌。
15: 咩事啊？阿文新哥哥，只要做乜无啦啦咁好唱口啊？
18: 只要
15: 听到你唱歌、啊，
18: 你唔约我去卡拉 OK 啫。其实你约我去卡拉 OK， 我系会去嘅。先
15: 你咁讲，我就约你一次啲。
16: 有原因先，不过你要请嘅。
18: 梗系啦，因为琴晚啊，11点开始啊，就系咧传统嚟讲啊，就系鬼门开啦。喺农历嘅七月期间，香港咧各区都会有咧举办呢个盂兰节盛会啦。咁咧亦都系咧华人社会祭祀。 祖先、超度亡魂同埋野鬼，亦都系咧宣扬啊呢一个孝道重要嘅传统民族活动嚟噶。
13: 系啊，嗱，九龙城啦，作为潮人聚居嘅地方之一啦，每年咧都会举行盛大嘅盂兰盛会活动啦，同埋仪式嘅，吸引咧区内啦，或者区外啦，或者国外嘅朋友都嚟咧参观啊，睇下咁样噶。嗱，随住咧潮州早

0: 織嘅核心成员啊，啲伯伯啊、婶婶妈妈，佢哋咧年纪日渐长大啦，咁新一代咧又对传统文化咧认识可能唔够深，筹办盂兰盛会嘅组织咧，正正系面对住筹募经费咧同埋青黄不接嘅难题哟。
1: 嗱，有见及此咧，市建局咧就支援区内盂兰组织筹办传统节庆活动，透过盂兰盛会实习生计划嘅协助佢哋招募大专生。

0: 咧，佢亦都观察得到啊，而家嘅人手方面咧就越嚟越少啦，亦都令到佢哋筹备咧呢个盂兰盛会嘅时候咧就越嚟越困难啦。
1: 我姓鄭啦，咁大家會稱呼我做阿德。咁我係東流村盂蘭盛會嘅非遺推廣及活動顧問。咁一個正常運作嘅盂蘭盛會大概都係三日啦。三日裏面咧，我哋會有請地方嘅神靈嚟會場坐鎮啦、睇戲啦。通常咧上演潮州劇啦、潮劇啦。咁亦都會有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重經儀式，就超度區內嘅亡魂啦。依樣係盂蘭盛會嘅精要嚟嘅，最重要嘅。咁啊會有潮州嘅法事啦。咁每晚都會有戲娛樂大眾啦，亦都娛樂神明嘅。對鄉間嘅潮州人嚟講咧，係覺得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始終佢哋嘅信仰都係保持住對佛教啊或者道教嘅追求啊係唔同嘅。咁但係喺香港嚟講，隨著國際化啦、大都會啦，咁變咗就係未必咁重要啦。觀察同感受咧，我十幾年前已經講過，就話可能喺十五年後啦。都可能呢樣嘢會慢慢咁消失㗎啦，咁會唔會咧？仲有幾年未知。我亦都同啲老人家講，我哋搞得一年得一年，今年望下年係點咧？唔知，因為經濟環境、社區嘅變化、人嘅變化係會令好多嘢改變嘅。我哋做功德嘅，你諗唔到咁長遠，因為個時代真係變咗。咁亦都我哋父母啦。或者代上一代咧，都係呢啲盂蘭會嘅人啦，咁咪只不過一代傳一代，自己就對潮州文化有啲興趣，亦都認為我可以幫到佢嘅，就幫佢哋做咯，就係咁。
2: 阿德咧自细咧就喺东头村长大噶，而佢亦都系跟随屋企人啦，就到盂兰盛会欣赏潮剧同埋品尝潮式小食。咁啊，2019年咧就开始接手筹办工作。佢就强调啊，要成功举办一场盂兰盛会啊，需要潮籍街坊齐心参与噶。
3: 系啊，嗱，不过咧近年咧就面对人手不足啦，同埋直理会嘅成员咧年纪日渐长大啦，阿德都话好彩有市建局支持举办东头村盂兰盛会。实习生计划，等佢哋可以招募新一代嘅帮手啦，又可以将呢个非遗项目传承落去啊！
1: 我哋啲会咧，亦都人手开始短缺啦，人口亦都老化啦，咁理事会里面嘅人咧，亦都一个咁一个相继咁离开啦。咁我哋当时咧就谂咗一个叫做不如揾啲大学生嚟帮下手啊，或者我哋需要人。咁東流村不如提供一個純粹嘅教育平台，去俾佢哋做一個知識上嘅傳承。我哋喺2023年開始咧，就同市建局有個合作嘅，推出咗一個盂蘭實習生嘅實習計劃啦，俾一班大學生有一個實習嘅機會啦。通過呢個機會咧，佢哋可以學習到我哋潮州人嘅盂蘭文化啦，同埋學到點樣去運作大型嘅活動。做盂蘭盛會，首先你要籌募經費啊嘛，同埋你感受一個社區嘅文化。社區的情懷是很重要的，現在新一代生活條件好了，那他們很多都是來自中產屋苑，來到我們這裡可以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懷。其次就是要想過俗稱的 training day， 讓他們感受潮州文化，那也都要讓他們深入個社區，了解到我們社區固有的潮州文化有什麼呢，除了飲食之外，咁啊有紙扎鋪啊，有呢啲咁嘅善堂啊，有佛社呢啲，有好多樣嘢認識嘅。嚟緊真係跟我哋落場咧，去做一個盂蘭盛會啦。咁喺裏面咧，佢就真係學曬，可以跟足我哋籌辦點樣成套盂蘭盛會嘅運作係點啊，佢就可以接觸到不同嘅街坊，去感受到潮州人嘅文化，同埋睇到嗰種情懷咯。了解盂蘭盛會之後咧，亦配合到市建局咧，佢可以了解到九龍城區嘅文化，同埋裏面有啲咩商户啊。潮州和泰國的商店咧係點樣運作？搞盂蘭盛會最重要一樣嘢就是人的投入度，是一班潮州人互相支持、互相付出搞一個活動嘅。即係而家逐漸咧就好缺乏呢樣嘢。同學仔不是我哋村的人，咁但係佢又好有興趣嘅。個問題就是話佢好難喺好短時間裏邊了解我哋村的運作，亦都。佢冇可能會識曬我哋村裏面好多街坊噶嘛，所以我哋有新舊交融，咁又有跨代共融幾樣嘢，又有老人家帶住我哋，就可以做得到好多嘢。同埋我哋嘅理事會而家嘅新嗰啲領導層啲董事咧，思想咧相對上已經較為開明好多， 咁所以佢哋亦都好贊成

0: 支持我哋去推呢啲咁嘅活动。
1: 东头村盂兰盛会咧，其实喺每年嘅农历七月初一到初三就举行噶啦。建于咧就系喺呢个嘅1965年开始就已经系筹办噶啦。咁活动里面咧理事咧大约系十几位啦，多数咧都系由商人同埋咧东头村嘅村民啦，佢哋一齐组成嘅。
2: 嗱，理事咧就系以卜杯嘅形式选出，即系摘圣杯啦。咁啊，而理事会咧就每12年咧就为一席。咁活动呢就曾经喺东头村嘅空地举办，后来呢就去贾炳达道公园建成之后呢，咁就喺呢个地方举行啦。
3: 係呀，香港潮人盂兰盛会呢就喺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㗎，而家呢都系本地嘅非遗项目之一嚟㗎，一直坚持以传统嘅竹棚同埋花牌等等去布置会场㗎。
1: 係呀，嗱，至于呢东头村嘅盂兰盛会今日呢就已经正式开始㗎啦，听日后日会继续有潮剧公演啦，派平安米等等嘅传统环节噶，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咧贾炳达道公园啦，参加呢个活动噶。
2: 嗱，我哋听晚咧亦都会参加呢一个实习计划嘅学员啊，同佢同埋佢哋教授学员们一个传统庙堂音乐嘅潮乐师傅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咁所以大家就唔好错过啦。讲到传承咧，就真系好紧要嘅，所以呢个时候咧，亦都送上一位嘅乐坛新人嘅歌曲俾大家，有陈海琪 Case 嘅完全真空啊。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带来五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3: 嗱，为咗庆祝8月15号嘅全国生态日啦，长春社咧今个月就会举行长春社香港渔农文化中的生态展览及系列活动嘅，等参加者啊透过五感多角度咧去感受同学习香港嘅自然生态文化。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半个月嘅精彩活动啊！
4: 系啊，电话线上咧已经请到今次展览嘅策展人长春社品牌及发展经理凌慧芬 Lily， 仲有咧就系长春社保育经理吴英善博士 Angie， 仲有长春社教育经理邓俊贤 Terence。Hello，Hello，Hello，
5: 你哋好，三位你哋好 ，Hello，Hello。咁啊，先同 Angie 倾下偈先啦。咁啊，嚟紧咧下半个月咧啲活动咧真系好精彩、好丰富啦。咁啊，除咗有讲座之外啦，仲会有咧可以俾参加者落手一齐去做嘅工作坊啦，有唔同嘅一啲嘅唔同嘅剧场等等嘅演出噶。咁其实咧喺下半个月咧咁多嘅活动啦，当中咧有乜嘢嘅题材同埋咧里面咧选择题材嘅时候，你哋系点样考量嘅咧？
6: 系咁咧，当然我哋都围绕翻鱼同埋龙啦。咁我哋会由米田所出产嘅稻米啦，咁去到海里边嘅，包括可能大家都比较少听嘅养珍珠呢样嘢啦。咁我都会介绍俾大家知嘅。
3: 是
5: 好啊，好啊。
3: 在这个的米之年品米之夜入面，又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体验带给参加者，还有这个跟香港社会生态又有什么关系呢？ Angie，
6: 是啊，咁呢其实长春社种米呢都在香港很多年了。咁我们希望啦，大家对于不同种类的米啦，其实我们种了很多隻米的，咁我都希望可以给大家去尝试一下。咁有些呢就是我们以前香港种开，现在是重新再种花的，咁有些就新引入的一些米种。咁除此之外，我们都希望将米这样东西用不同的叫做质地啦，咁去present 俾大家去试下嘅。咁至于生态方面咧，我想提一提啦。咁其实咧米田系非常之好嘅生态嘅地方嚟嘅，佢其实养育住好多小动物。我都希望介绍俾大家知道。
4: 好啊，好啊，又同阿 Lily 倾下偈先。Lily 你好啊。嗱，讲座同埋表演咧有呢一个渔歌晚唱，今次会介绍啲咩曲目咧？有咩特色咧？而当中咧又蕴含咗啲咩情景同埋历史价值咧？亦都知道咧，活动当晚咧，除咗得听讲座同表演之外咧，入场嘅朋友有特别嘅待遇，可唔可以同我哋预告一下先？
7: 好，咁我首先就讲一讲咩叫渔歌先啦。咁其实渔咧本身就系一种民间嘅啲歌谣嚟嘅，咁佢嗰啲歌咧其实就其实都几半斤八两嗰啲 feel 嘅，好通俗嘅，但系好直白。咁你知渔民啦，有唔同嘅宗族噶嘛，咁佢哋会用咩语言啦嚟到去唱翻佢自身嘅经验啦，有唔少咧其实同佢地方遇到嘅事有關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通過啲歌詞咧，咁樣咧可以拆解到佢平時嘅水上生活係點啦，嗰、那個文化環境啊、特色啊，以至到其實捕魚有咩技巧啊、點樣觀天啊，然後睇下個天氣係點啊，咁同大自然嗰個生態其實係會連結得到嘅。咁另外點解叫漁歌晚唱咧？咁頭先主持人講過啦，有啲嘢飲嘅喎，有啲嘢食嘅喎，咁其實。我哋想咧，俾大家有一個感覺，就好似以前啲漁村咁樣咧，一日辛勞過後，夜晚埋一齊，好似喺棵樹下邊聽下海浪，咁一路飲下食下咁樣，然之後傾下大家傾下偈咁樣，咁其實成個氛圍想有啲咁嘅感覺，所以就喺夜晚度舉行。咁同時間咧，啲嘢飲啊、嘢食咧，都會係圍繞住一啲嘅漁農啦、本地嘅生產嘅一啲可能同魚有關嘅，或者同我哋啲生態種植嘅田米有關嘅一啲作物嘅飲嘢飲，咁俾大家飲。咁就消化件事咁樣嘅，咁所以呢如果你問到話聽啲乜嘢曲目同食嘅究竟係啲咩呢，咁就真係要親身嚟先知道啦。
5: 好啊，好啊，咁啊 Lily 啊，我知道講咗呢就

0: 养猪处优啊，咁其实亦都邀请咗咧外来嘅讲者嚟分享，咁当中咧分享啲乜嘢嘅资讯俾我哋噶，咁同埋同本港嘅历史发展咧有乜嘢相连呢？
1: 講到養豬咧，頭先阿 Angie 咧 ，Doctor Angie 都提咗少少噶啦。咁其實香港咧，喺吐魯港呢笪地方咧，一帶嘅時候咧，其實喺五代十國去到明朝年間咧，都係咧一啲珍珠採豬場嚟嘅，係朝廷嗰邊嘅得採豬場嚟嘅。其實咧60年代咧，原來咧我哋香港咧係曾經有過呢個養豬業，仲係呢個養豬業仲係好繁盛嘅嗰段時間。咁呢個活動其實本身就想俾大家了解一下，究竟以前有，而家仲有冇人養嘅咧？咁同埋另外就係、究竟東方之珠成日都講啦，香港咁究竟我哋係點結緣，有咩關係嘅？咁都會俾大家知道一下嘅。咁同埋咧，呢一個活動咧有個重磅嘅主持人出現，咁佢咧就係咧服育香港珍珠養殖計劃嘅策劃人，就係殷華達博士咧，佢會親自現身同大家講一講而家嘅養豬業嘅生態價值喺邊度，同埋咧原來咧本地嘅養豬業咧佢做咗啲產品嘅，而呢個產品咧同成個永續漁業嗰個發展有好密切嘅關係。咁咧大家仲有機會咧親手飘下啲珍珠做嘅面膜。
2: 咁呢个时候或者我就同 Terence 倾下偈先啦。Terence 啊，咁我知道咧，你哋都筹备咗一啲嘅原创剧场噶嘛？点解会有呢个嘅构思嘅咧？同埋系咩主题啊？一啲嘅家庭嘅成员有呢一个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安排咁样啊？
3: 哦，好啊。其实我哋呢个剧场咧，本身系因为嚟住我哋近年用多咗一啲叫应用剧场嘅手法啦，即系我哋觉得啊，其实环境嘅教育咧，想大家知多啲又好，感受多啲又好，其实可以有啲新嘅新颖啲嘅方式。就唔好淨係話一個資訊嘅講座分享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就一直都有做緊嘅。咁而今次古仔咧就有個主題叫水田動物派對，就呼應翻頭先阿 Angie 所講嘅農業方面嘅。咁古仔咧大概咧就係講農夫會種米啦，不過個主角咧就係一隻雀仔，因為其實頭先我哋換嘅種米咧，我哋長春社種嘅米咧喺現時喺河上鄉種嘅咧，我哋要佢做一啲嘅生態米嘅個性質係，咁保育啲咩？就係、保育咧，禾花雀咧喺冬天嘅時候經過香港，再落去東南亞嘅途中，佢有啲食物嘅。咁而呢個都係香港嘅歷史上面過往喺米田一，其實呢個現象都會有㗎。其實農夫係 welcome 佢哋經過嘅時候咧，喺度會食嗰啲成熟咗嗰度米作為一個食物嘅補充，然後佢繼續再南下咯。咁所以係搭合咗一啲歷史啊、農業嘅文化同埋生態保育啦。咁而嗰個過程入面咧，其實小朋友咧喺會睇我哋嘅劇咧，其實除咗有禾花雀啊，會有一隻叫彩鬱嘅雀鳥啦，係米田嘅雀仔啦。佢亦都會遇到水牛先生啦，甚至乎我透露一下，最尾仲有個地主會出現。咁咧參與嘅小朋友咧，我哋就都會咧有個機會俾佢咧，到時幫手咧說服地主改變一啲嘅決定。不過係咩決定咧，就真係要等佢參加啦。
4: 哦，好啊，
5: 真
4: 係
5: 好吸引，好吸引，好互動啊！咁啊，Terence， 你希望透過以上咁多元化嘅活動啦，為參加仔咧带嚟啲咩体验咧？又期望佢哋可以有啲咩得着啊？
3: 其实我哋呢系列嘅活动咧，除咗围绕住农业同渔业之外咧，就好希望顺应，即系呼应得到中国人顺应自然嘅一啲嘅间生活智慧。咁其实我哋好多时讲话，而成讲嘅生态保育咧，其实原来都喺我哋中国传统嘅文化上述所讲嘅渔农方面啊。生活方面都有好多呢啲嘅智慧，咁以上嘅方式一个天人合一嘅想法咯。咁我哋顺应我哋社会嘅自然，其实我哋就可以更加可持续嘅生活同。
2: 系，同埋有好多嘢真系唔讲的话，可能大家都唔知噶。因为譬如我见到你哋亦都有个讲座，关于系客家妇女啊，咁其实即系对于我哋嚟讲，我哋都唔知道客家妇女其实可能对香港昔日嘅务农社会啊，可能都会有一啲嘅
5: 贡献
2: 啊。呢方面系咪譬如 Angie 啊，或者阿 Lindy 会唔会有啲补充可以话到俾我哋知咧？
1: 可以讲少少嘅。
2: 好啊。
1: 客家婦女咧，大家咧都會諗起幾個字嘅啦，即係嗰啲任勞權啊，又好勤勞啊咁樣樣，咁就基本上鋤田啊、種地啊嗰啲工作咧，好我哋覺得傳統可能男性做嘅嘢咧，其實都難到佢哋嘅，咁佢哋。好食腦嘅，好識得用一啲大自然嘅作物咧嚟到去編織一啲嘢啊，例如可能禾秆草去整把掃把咁樣樣。咁呢方面咧，其實同香港人咧就好似嘅，就我哋又捱得啦，又靈活變通咧，又多橋啦。咁環保其實升級再做咧，佢哋係好早年代已經可以參與噶啦。
5: 先鋒啊，係啊，係啊，
2: 犀利啊嚇！
5: 我都想嚟睇了解多啲啊，真係。
2: 係，咁真係犀利啊！咁啊，亦都喺度咧，唔該曬 Lindy 啦、Angie 啦，同埋 Terence 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 一次嘅活動啊。原來下半個月咧，仲有好多精彩嘅活動環節咧，可以等大家留意一下嘅。唔該曬三位啊，
0: 唔該曬。
5: 哇，好長知識，我都唔知道。

0: 原来香港可以养珍珠，
1: 系啊，即系东方之珠啊，
2: 系啊，
1: 即系东方之珠嘛。
3: 同埋真系诶，嗱，我哋即系呢个渔歌晚唱，我谂亦都系咪好啱，好好唱口嘅文生哥哥。
1: 你咁样嘅，真系好想诶，
4: 这个村是我家乡咧。
3: 俾多啲机会你唱歌，
1: 我要接过，你要接过。
3: 我识接，我都想噶，我冇你咁叻嘛。你哋真系多才多艺啊嘛。
2: 俾一晚你饮，俾我听日翻嚟。
3: 咁啊，我再谂谂先啦。好啦，听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公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及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可以为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对铁路服务构成一定竞争。港铁会密切留意乘客变化，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及借贷满足财务需要。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5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5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已议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饷物业估价署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划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署。他们可以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

0: 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啦。现时中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慢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稍为车多啦，断断续续排到去山林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卑利街有拍摄工作，直至听朝嘅六点钟，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士丹顿街嘅路段系暂时封闭紧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至于晚间封路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系有渠务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啦，去沙田新城市广场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最左线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启德隧道耕挺落斜去观塘。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11: 咦，辉哥，
10: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12: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10: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4: 师兄啊， 嗰天就嚟落雨啦，我哋咪拍好架吊船入翻室内避一避先啊。
15: 系啊，而且下次使用吊船之前，记得检查吊船嘅系稳物同埋平衡系统系咪安全先。
14: 嗯，收到晒啦，我哋会视乎情况再开工噶啦。
1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拎1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0: 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0: 嘉怡嘉怡你好啊，
2: 你好啊，你好啊，
0: 又过咗两个礼拜，我哋又见面啦。咁啊，首先讲讲一阵间咧，翻嚟咧，继续有我哋香港影视大导监嘅嘉宾啦，八点半咧，继续有阿 Day 大伟啦。咁啊，上次就讲咗一部分，即系佢点入行啊，点样走入呢个配乐界啊，做过啲咩电影。今次咧就会都会讲多啲佢即系过往嘅作品啦，同即系唔同嘅电影导演嘅合作啊，电视剧嘅导演合作啊，等等啦。咁啊，我哋近排都好忙啊，喺网络上啊，
2: 冇错，
0: 我一如既往都系不断系
2: 宣传，
0: 用人肉嘅方法去开 live 啊，出个 post 嗰度回应一下，咁系要咁嘅，系啊，咁啊，你都
2: 吓，我都大家都见到我个性格啦，
0: 深入民心啦，我都话系本色演出嚟嘅啦，
2: 咩啫？咩本色演出啫？我有好多面
0: 嘅，我第一日邀请周嘉怡，我话喂呢、這个角色啱你做啊，成日闹人嘅，
2: 系咩？我真人边度闹人啊？
0: 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咧，你可以好流畅地闹人，
2: 系。即系我可以好有 energy， 我可以好有，
0: 同埋可以好粗鄙，不过系演出嚟嘅啫。
2: 好粗鄙，我唔系我，
0: 亦都有温柔嘅。你嗰啲温柔啲戏出咗噶啦，
2: 系啊。大家有冇顶唔紧咧？
0: 系同埋我第一次要求喺我嘅剧入边啊，周嘉怡系要献吻嘅。
2: 哦，系啊，我仲记得你啊，吻咗啦咩？
0: 吻咗
2: 啦，已经
0: 吻咗啦，梗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可以话。
2: 哎呀，唔知观众睇到有咩感觉咧？好想知道，系咪有少少觉得我好着数咧？有个靓仔食
0: 啊！搵日真系讲下呢个题目都好，即系作为一个演员啊，究竟系觉得系傻咗啊，定系？戏一场嚟嘅啫，
2: 其实冇话傻唔傻嘅，唔系我好记得拍嗰日，你记唔记得你同我讲话要
0: 我好似话唔好意思噶，
2: 佢同我讲，
0: 唔好意思啊，
2: 阿队长同我讲，佢话喂唔好意思啊，即系可能要你都
0: 帮手，
2: 咁跟住我就好打趣咁就讲一句，唉傻啦，你几一个得咁靓仔。唔系，但系其实咧，我咁讲咧，我
0: 系
2: 有原意嘅。我
0: 系
2: 想，即系你又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啦，同埋我都想男演员轻松啲嘅。
0: 咁啊系，咁男演员都会尴尬噶嘛。
2: 其实拍亲呢啲戏咧，我知道所有嘅男演员咧都系觉得好镜噶啦，即系镜住，同埋都好唔放心啊！心谂又会唔会你觉得我想咸湿你噶？
0: 或者博懵啊？
2: 即系所有嘢都
0: 便宜啊！
2: 系啊，所以佢哋
0: 啊系，点解硬系男仔会觉得系攞便宜嘅咧？
2: 唔系啊，今次我有少少觉得我。
0: 我唔 comment。
2: 今次我有少少死咯，佢会觉得佢咁靓仔。今次我觉得有少少，唔系，不过真系噶，我觉得咧，女演员系有呢个责任去令到男演员去
0: 释怀，
2: 令佢唔好太担心。
0: 系，
2: 所以我每次一拍亲呢啲戏，我都会问：喂，放心啊，嚟啊，嚟啊！
0: 即系周嘉怡系咁嘅，以前嚟啊，
2: 唔好惊啦，喂 ，hello， 喂，
0: 啊，我仲尴尬，
2: 我嘴冇钉嘅，
0: 我仲尴尬过你啊，当时我都有啲惊，
2: 男仔系会，
0: 因为我唔敢，导演当然唔系就系一定系指导啦，但系尤其是喺呢啲戏咧，即系你点样同个演员讲，点样锡啊，或者系点样咧，其实系好难开口嘅，对我嚟讲，好难以启齿啊，
2: 系因为你会觉得系死啦，佢会唔会觉得即系你要要求个演员咁样，好似好怪咁样啊嘛，明嘅，
0: 大家自己回答再睇啦，
2: 嗰个系角色嚟噶，
0: 系回答再睇啦吓。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今日我讲啊，即系话说小弟就搞咗呢部电视剧啦。咁我唔系想讲入边嘅宣传嘅，而反而想讲下点解当日会有一个咁样嘅 idea 咧，都可以讲翻少少心迹嘅。咁话说就我谂呢几年咧，或者呢个嚟到呢个世代咧。

我成日都觉得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咧，好似好脆，越嚟越脆弱啊！嗱，因为以前咧，譬如你会听到上一代啊，譬如就以婚姻为例啦，咁你会听到哦，就算唉，即系大家可能咩盲婚哑嫁或者系咩指腹为婚嗰啲都好啦，两个人其实唔啱数嘅，但系佢哋都会坚持，即系佢唔会贸贸然就话分开啊、离婚啊。咁但系嚟到呢个世代，其实我谂大家都睇咗好多调查啦，知道今时今日嘅离婚数字系、即系惊人啦，甚至乎可能系大家就即已经唔当系什么嘅一回事，即系说分就分。咁啊唔单止系夫妇啦，譬如好朋友啊、兄弟姊妹，我听到好多闹翻啊，甚至乎系父母啊、仔女啊、四大长老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问题，都令到我觉得系而家啲关系咁脆弱嘅。点解而家一埋单，大家一倾落系咧，我同阿边个反一面啦，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我就谂啊，不如写一个剧，即系表面上就讲条村啦，咁但系嗰条村系即将要重建啊嘛，咁啊人嘅关系其实可唔可以重建嘅咧？即系要抹甩佢好容易啊，咁但系要重新建立翻，又系咪真系咁容易咧？

0: 好，带嚟咧属于莫文蔚嘅呢个版本啦，《外面的世界》。咁啊，原曲咧就系齐秦啦。咁呢个就系喺十几年之前咧，阿 Karen 翻唱嘅一个版本。咁呢个版本我都好中意嘅。咁因为阿齐秦嘅版本就即系比较轻松浪子啲啦。呢个就好再
1: 深情啲。系啊，我好中意呢个版本啊。
0: 系啊，咁啊，大家如果有睇嘅话就知道
1: 啱我哋。
0: 系啦，咁啊，点解会即系想讲修补关系咧？咁因为啊，即系头先讲到话，而家见到好多人咧，佢哋无论系亲人又好啦，朋友都好啦，啲关系好似出咗事。咁但系我又成日都谂啊，即系究竟佢哋以前系点嘅咧？即系譬如话啊，我见到而家一啲兄弟姊妹，佢哋可能为咗某啲原因，佢哋反晒面。咁但系细个可能佢哋玩得好开心，或者呢对濒临离婚嘅夫妻，咁佢哋两情相悦嘅时候，应该系追啊，打得火热啊 ，sweet sweet 啊。点解会搞成咁嘅呢？咁我就成日都谂呢个问题。我记得我好似有一次同你分享过咧，我有一次喺街度咧就见到深宵啊，喺一个即系一个好静嘅夜晚，喺条街度就见到两夫妇喺度闹交，对似系个老婆系咁追住个老公闹，林之话佢诶你啊，我买埋咁多呢啲嘢啊，咁就好大声嘅十二点几，哎呀成条街都听到。咁我就企咗喺度睇，我就唔系为咗睇佢哋闹交，我真系喺度好似咧。
1: 你冇攞本簿出嚟寫低啲對白
0: ，flashback 啊，好似咧，彷彿我就諗啊，佢哋以前係點嘅咧？點解佢哋會結得成婚嘅咧？即係以前冇理由係咁噶，即係一定係好 sweet 噶。咁點解會演變到咁咧？咁我就諗啊，點解大家唔會珍惜翻當時嘅？即係譬如細細個大家兄弟姊妹玩得好開心，細細個甜甜蜜蜜嘅戀愛。曾經嘅好好嘅朋友，曾經好好嘅一啲嘅關係，但係又會嚟到今日咁嘅咧，咁我就於是乎就有感而發去寫呢個故事啦。同埋我始終都覺得，唉，嗱，你哋佛教就會講緣分啦，我哋就會講即係關係係唔容易得到嘅，即係會覺得啊，即係既然難得嚇。可以做得成父子，难得可以做得成朋友，难得可以做得成夫妻嘅，其实嗰个关系系抹唔甩嘅，即系尤其是兄弟姊妹添啊。所以其实我写呢、這个同编剧们咧写呢个故事嗰阵咧，我哋有个即系潜台词就系、是、叫做成日都听到 the show must go on 啊嘛。咁但系其实咧，我想写嘅就系 the relationship must go on 啊。即系无论你哋反面反到幾勁都好，其實你哋個關係係冇嘅。就算你哋咩公然登報咩割席啊，斷絕關係，其實係嘅，朋友都係嘅。就算你哋嘅關係今日可能係好差，甚至乎反咗面，我以後唔睬你。但係你哋嘅呢個朋友呢兩個字咧，其實係抹唔甩嘅。咁我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惦念翻你曾經有好嘅關係咯。你有咩補充？
1: 唔係，我覺得有時咧，譬如朋友、家人嘅關係係真係一世嘅，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就算你話點樣都係。我唔知啦，即系我觉得其实可以拥有一个好好嘅屋企人，即系或者嘅关系咧，其实系好幸福嘅，即系唔系个个人都必然会有一个好即系好好嘅 relationship 啦，同屋企人。咁至于朋友咧，我成日觉得咧，我唔知你觉唔觉得朋友系好得意噶？朋友咧系好似咧一段一段一段咁噶，即系你去到某个年龄咧，你会回想翻咧。啊！有啲朋友會有一排係同你好熟絡，要會成日攬頸，攬頸成日見，日日見，日日通電話唔傾唔得嘅。跟住可能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又會少咗好多啦，即係唔會真係成日即係大家聯絡啦。咁但係又會過咗一排咧，又會又聯絡翻。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唔需要咁快画句号咯，任何嘅关系都好，或者唔需要咁快画一个结论啦，
0: 系
1: 即系唔需要特登去讲啊，而家我同佢好差噶啦，或者而家冇噶啦，唉，我哋冇啊。

0: 我就会觉得何必咁早去讲一句咁嘅说话呢、即係可能其实你唔知道将来有啲咩因缘际遇会令到大家又重燃返你所讲嘅嗰一份情。即係我觉得係唔需要太快去定断任何嘢囉。
1: 係啊，咁个中其中一个我觉得好重要嘅精结就係你记得嘅系乜嘢呢、即係喺呢个故事入面呢，好多个故事入面啦、即係我写嘅咁多段嘅故事入面呢，其实我都想大家，喂，既然呢你有得选择嘅话，你可唔可以记返一啲你哋嘅关系当中嘅一啲
0: 好嘅
1: 开心嘅嘢啊，好嘅嘢，咁一對人又好，或者一班人走埋一齊，就梗係會有開心，有唔開心，有過節，有吵鬧，亦都有甜甜蜜蜜嘅時候啊，亦都有開心嘅畫面啦、啊。咁當你去回憶啦，或者好似阿嘉怡所講啊，係點解嗰個朋友咁耐冇見呢？唔會因為當日有句嘢大家一言不合啊，但係又除咗諗起呢個一言不合之外，又可唔可以諗翻下啊？你哋曾經都有過一啲攬頭攬頸，揦住個電話死都唔肯放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因為呢一下？令你想起是其实我跟他的关系从来都没有变过、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建立了。即我很信这件事的、关系是抹不掉的。
0: 是
1: 至于是好还是不好维不维持到呢，就看看你怎样去做的。

0: 好，今日咧小弟拣嚟嘅两首作品啦，分别有莫文蔚嘅《外面的世界》啦，加埋 Eason 嘅《单车》啊，《Relationship Must Go On》系啊，希望大家都系继续好谂下啦，反省下又好啦，检讨下又好啦，即系嗰啲关系得来不易嘅。
1: 不过都要讲一句嘅，如果咧太单方面嘅咧，就唔好太过勉强，即系或者。

0: 如果男女嗰啲一定系咩啊？
1: 男女又好咩都好啦，即系如果你太单方面付出啊，或者你俾人虐打啊，即系就唔好再谂嗰啲好嘢。
0: 宠物系嘛？
1: 唔系啊，人啊，人都系啊，即系你唔好再谂嗰啲好嘢啦，咋临走啦？你但系不过你可以唔使，即系唔使太快定断，即系将来嘅嘢将来先知啦。但系如果你真系俾人打嘅，就即刻报警啦，就真系快啲，系咪啊？
0: 带咗呢个位啊，真系
1: 系咪搞笑咧？
0: 好极致啊！好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我哋上个系上两个星期嘅嘉宾啊，有呢位香港著名嘅电影配乐大师啊，大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双层洋蝦堡所使用的进口蝦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及令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蝦堡及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蝦饼制作配方及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居民数目活动的事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哇，真的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是听呢一。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0: 收下流程。
1: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最冷一
2: 天，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曼子。
3: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2: 李学斌，
4: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是我的荣幸。
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So stand up, let's get
5: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5: 星期日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性暗恋就是今次力将这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性暗恋呢？其实就是同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将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同他自己都几符合的。作曲力将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将完美后备。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2: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的辛酸史，
1: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0: 好，嘉怡，
1: 系
0: 系啊，咁啊，转眼间咧又过咗两个星期啦。点解上两个星期揾咗咩嘉宾嚟啊？
1: 揾咗阿 Day 音乐人，
0: 系啊，大伟。咁啊 ，Day 咧就系香港嘅著名嘅电影配乐啦，咁亦都系一位音乐人啦。啊，本来我想再唱一次嗰首歌，可唔可以再唱？This is the time to enjoy the show。 呢首咧就系佢嘅作品嚟嘅。咁啊，我哋上次咧就讲咗一啲你参与过嘅作品啦，譬如《无双》啦。嗱，我哋不如再解构一下电影配乐啊，嗰个工序系点嘅？上次阿 Day 咧就讲咗少少啦。
1: 嗯，
0: 一般嚟讲啊，一般嚟讲就系收咗套电影嘅一个初剪版，
1: 系
0: 咁，然后就开始去做啦。嗱，我哋唔好講嗰啲大製作金手指啊、無雙嗰啲啊，通常咧，譬如講小規模嘅製作啊，幾百萬嗰啲咧，通常有幾多時間俾你做
2: 嘅？我覺得都 OK 嘅，點都有，譬如話一兩個月點都有嘅。
0: 係，點解你要做咁耐咧？一兩個月咧？
2: 一兩個，
0: 我代聽眾問噶，好快啫嘛，咪佢撳下咪得咯，係呢啲。
1: 係啊，呢度加呢度加少少落去，嗰度又減少少咁樣。
0: 點解要搞咁耐咧？
2: 其實係諗得耐咯。講真，如果你諗到個 theme 啊，好多嘢就係快嘅。我覺得最難嗰位你就唔想咁。咁行啊，係咪有少？咁你唔想咁行嗰樣嘢，點樣會有少少特別呢？其實要好試好耐咯。
0: 係，咁嗰個試係你自己試嘅啫喎。
2: 係啊，有陣時候我自己試嘅啫。
0: 嚇，咁因為導演通常都唔理噶嘛，係嘛？
2: 係誒，係啦，係啦，係導演都未唔知呢一段嘢嘅，淨係話啲咁耐嘅咁樣啦。
1: 嗯，係咯，嗱，呢個咪導演講，點解要咁耐咧？
0: 會唔會有導演係好嚴苛㗎？即係譬如佢。講到明，我係要呢隻音樂，甚至乎係我想係咁，即係講得
1: 即係好多 reference 俾你聽
0: 嘅，或者佢之前已經心入邊有一啲嘢好想你做到嘅，多唔多噶？
2: 我覺得又唔會嘅，即係佢通常都會俾空間我，咁即係大部分啦，佢都會俾空間。但係有一啲嘢佢會可能有某一兩場會咯，即係譬如有個 montage， 佢覺得喂我。咁拍嘅時候已經有個音樂喺我腦裏面啦，已經係咁樣噶啦，嗰啲就會咯。但係你都唔會話，你成套戲都係咁，你一定要咁樣，你照跟啦，都唔會嘅。我覺得
0: 係嗱，我哋再解構一下嗰個工序啊。頭先講啦，好啦，套戲咧。

0: 就拍好就俾你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以我所知咧，剪接系无止境噶嘛。
1: 哦，系啊，就去到最后上画嗰一日都仲可以剪紧嘅。
0: 嗱，好啦，你同剪接嗰个关系咩？嗱，你话俾啲听众知，其实所谓牵一发动全身啊，点解咧？
2: 系啊，好多人未必知啦。譬如剪接，可能你剪走一秒钟嘅嘢，对于佢嚟讲，

0: 我哋所謂行內有句説話叫 lock cut 啦，
1: 係
0: 你一日未定剪啊，定好咗死都唔剪得啦。
2: 係，
0: 咁你都仲都緊嘅喎，咁你點做嘢啊？
2: 唔係，咁有啲善良嘅導演通常會 lock 咗某啲最難嗰啲嘅。
0: 系，
3: 即系知道
0: 善良嘅导演，
1: 善良嘅导演，
0: 即系嗰场系唔喐噶啦，一定唔喐噶啦，咁你就放心做啦。
1: 因为但有冇试过好善良嘅导演到最后走埋就咁？唉，我真系冇办法。
0: 嗰度真系要长少少，
1: 都系要再搞过咁样。
2: 系啦，咁你要同啲善良嘅剪接师熟啲，就同佢讲啦，尽量咧喐嘅时候咧都就住个音乐去喐。
0: 系咩叫做就住个音乐去喐咧？
2: 哦，会噶，譬如话譬如如果有啲剪接师同佢说，喂，呢度咧剪嘅时候咧，尽量嚟啱翻个 beat 啊，咁样，
1: 吓、哦
2: 啊、就可唔可以咧？咁佢哋都会嘅，有阵时都会，譬如我可能啊，导演即系咁样，我换 shot 啦，但系都个
1: duration
2: 系啦，就 keep 翻咁样咯。
0: 哦，
2: 系啊，
0: 系因为咧嗱，即系。聽眾們可能要了解一下啦，我哋喺行內有另一個 term 叫分本嘅。咁咩叫分本呢？就譬如一套電影100分鐘啦，咁可能呢我哋就將佢分為5本啦。咁每一本呢就係20分鐘。以前菲林年代已經有嘅，因為其實就最主要係方便剪接啦。因為點解呢？譬如阿 Day 呢個崗位佢做電影音樂呢，佢唔係話喂呢套戲100分鐘，佢唔係成嚿100分鐘嘅 track 抌出嚟㗎嘛。佢亦都唔係逐條逐條散嘅，你自己再砌過啦。佢就可能會用一個本嘅形式。
1: 我有一個問題，我想問嗰啲本係咪因為好耐年前係用菲林，
0: 佢
1: 嗰啲就係一本，
0: 冇錯啦，
1: 咁樣就遺留落嚟一路用。
0: 係啦，咁而呢個就亦都係方便。舉個例，而家咧嗰個導演咧就決定，我都係第頭嗰十分鐘咧，我有少少嘢要喐啦，咁我咪即係喐第一本咯。咁但係咧，你二三四五係冇喐嘅話咧，唔好搞佢啦。咁我就淨係譬如我剪走咗一秒，咁阿 Day 要做個音樂啦，其他人又要再砌過啦。咁阿 Day 就唔需要將成套電影嘅音樂拆翻散佢，但係喺第一本嗰度咧，頭嗰20分鐘度咧就要再搞過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2: 冇錯啦，冇錯。
0: 係啦，咁呢個過程即係呢個分本嘅做法幫助到佢啦嚇。
1: 點解唔 set 到十分鐘一本啊？咁咪又再方便啲咯，多幾本啫嘛。
2: 哦，我問你喎，應該點解啊？
1: 但係其實係咪咁樣？即係照道理係咪應該
2: 係
1: 咁樣咧？
2: 因為我諗傳統就係以前一 wheel 嗰個長度係唔知廿分鐘到，咁佢就 set 咗通常就廿分鐘，即係嗰個菲林啊嗰一咁就係為即遺留下嚟就係咁樣廿零分鐘一 wheel 咯。
1: 但係如果對於做配樂嚟講，你覺得會唔會係十分鐘係會再好啲嘅咧？
2: 咁又唔會喎，因為有陣時咧，其實你分本有問題，就係你個尾咧，有陣時就你要 cut 走嘅音樂。
1: 哦，
2: 咁同埋都其實整得翻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其實你如果分得 chop 得太，你其實睇唔到成。
1: 即係你意思係因為如果正常嚟講咧，二十分鐘差唔多到二十分鐘咧，你就要開始將個音樂收。
0: 又唔一定嘅，
2: 又唔一定嘅，
0: 即係其實揾一個啱嘅位。無論是畫面的轉接啊，同埋音樂都是那個時候大約嗰度會轉咧，咁我哋就睇個喺嗰個位落到。
2: 但係分得太短咧，如果你十分鐘其實又連唔到戲咯，因為你始終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個時間你要睇前文後理，你先至感覺到噶嘛。有陣時個氣氛
0: 係咁，所以就廿分鐘就係一個行內普遍嘅做法啦。咁而我頭先點解要帶出呢個分本嘅事咧，就係因為。牽一發動全身啊嘛，其實喐少少嘢咧，就已經影響咗你前前後後。你唔可以話，得啦，我褪翻上少少，冇得褪翻上少少噶嘛。普通嘅劇情片都叫做 handle 啲，咁如果拍歌舞片或者有音樂嘅，咁點算咧？如果喐嘅話，
2: 嗰陣時喺狂舞派一咧，我已經訓練得好好嘅，因為咧狂舞派一咧有陣時佢嗰陣時因為我。就佢排舞老師咧，學你話齋，佢會有陣時排舞嘅時候會用咗啲佢自己嘅
1: 音樂，
2: 跟之後做翻來。因為有陣時我又會包頂頸嗰啲，即係我係就唔用你嗰、那個，即係我係要睇劇情。我覺得個有啲故事性嘅，就唔係話即係 淨係跳舞啦，咁變咗可能咧會有啲情形咧，就係佢唔啱 beat 嘅。不過咧呢、這個就係、是、佢就算佢剪接咧，都會有陣時咁嘅剪接下，喂覺得導演覺得喂呢一度譬如即係四拍咁樣噶嘛，佢剪到嗰度喂，我覺得我想轉個角度，但係其實係已經
1: 個拍子唔啱咗啦，
2: 咁又會無端端係好奇怪嘅拍子。
0: 係
2: 即係當然啦，有啲技巧會搞到嘅，令到嗰件事

0: 咁之后就即系，总之你观众系唔觉噶咯，但系就要都要做手脚咯，唔可以成日咁咯吓。
1: 系、而呢、這个即系补补贴贴啊，一秒半秒啊，冇咗一次
2: 四拍变咗四，
1: 系咪周时发生噶？
0: 啊，都系啊，周时发生噶吓。系即系，譬如你可能我无端得三发，咁你咪中间又整个，可能整个捽碟咁，捽捽捽捽，咁你咪唔觉咯。
2: 系理解理解，
0: 所以咧，你有阵时见到有啲歌咧，哇咁得意啊！佢哇，即系我见到有啲人好得意嘅研究，哇呢度唔知七拍，哇呢、這个 composer 犀利唔知点，其实唔系应该系，
2: 应该系因为就住个剪接而要加翻啲嘢落去。

0: 同埋咧，嗱，你問我咧，我覺得配樂一個最難嘅地方就係你要喺嗰個獨特嘅時間嗰度做到一段音樂出嚟，可能入邊係有 melody 啊，或者唔知有個 beat 啊，點樣樣啦。嗱，譬如舉個例，呢場戲咧32秒嘅啫，咁你就要算得好準噶嘛。即係嗱，我唔係噏堆字落去，填32秒落去，而家係音樂，咁你音樂唔係話 boom 咁就完咗噶嘛？咁呢個過程係咪就係最困擾同埋最難度高嘅咧？點樣可以喺32秒嗰度就建構咗一段有起承轉下，或者有高低起跌，又收得靚靚地嘅音樂嘅咧？
1: 嗱，呢樣嘢真係都幾難解釋，就係其實剪接係有個節奏嘅。咁你嗰個音樂嘅節奏，你啱到個節奏咧，其實你就可以。就會 fit 到噶啦，同埋係啊，
2: 好得意喎，咁樣又
1: 同埋一啲技巧咯，其實有真係有啲技巧嘢嘅，譬如你收尾。

0: melody 你点收都得噶嘛，譬如噔噔噔咁啊完啦，你未完喎，噔噔噔噔噔噔噔，即系类似，我咪拉长啲，可能沉气啲，所以你见到有阵时啊完美啊完美啊 melody 点解咁，即系可能系佢加长咗要 extend 咁样，就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啦。
1: 哦，喂，但呢一个都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高深嘅技术嚟噶。
2: 哦，即系其实剪接。即系你话剪接有个节奏，咁即系其实你有时配乐嘅时候，你配得好舒服嘅，即系类似咁讲啦。即系如果你配得舒服咧，就知道个剪接，佢就一路用紧同一个节奏去剪紧个戏。
0: 系你讲得好好呢、這个，其实睇有阵时会 feel 到，以为呢一个系好舒服嘅。咁你话有冇即系可能第一次咧初剪啊，仲系有阵时好 rough 嘅时候啊，你去配有真系有阵时觉得哇个节奏点样，我 get 唔到。有阵时就系可能未 get 到咯。要揾啦，
1: 系咁你会唔会去 challenge 阿剪接？喂，真系搞唔掂，会唔会噶？
0: 谂下先有冇嘅，
1: 定系会倾咧？即系譬如话，喂，其实你系想点嘅咧？
0: 会噶会噶，会有阵时有啲音乐，我觉得都有嘅，有阵时都好得意嘅呢啲系真系，譬如讲，喂，其实嗰度咧。我啲唔係好明白你嘅節奏咁樣，跟住咧導演都話係啊，嗰度咧有啲咩咩咩，本來咧拍嘅時候咁，即係一定係出咗少少事
2: 嘅，唔夠 shot 啊，咁樣冇 shot 啊，咁樣
0: 嚇咁跟住咧會諗嘅，嚇會諗有會係點？其實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不過我都有一個比較。經典嘅例子咧，就係、是、譬如狂舞派啦，佢中間有一度阿梁喺度跳舞，咁佢突然間又快，咁跟住咧，但係其實中間有啲感情戲嘅，又快又慢，又快又慢，咁你其實你好難做一首一個音樂，佢突然間又好快又係啊，又好開心，但係又好冧，即係好怪嘅中間，咁就係其實用個音樂最後就係、是、即最後就做咗嗰首主題曲咁樣啦，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嘅可以。咁佢哋中間咧有曾經諗過咧，即係呢個一個例子咧，中間有諗過就係、是、譬如監製佢睇完之後有同導演講過。就誒、哎，不如剪咗嗰段啦，嗰段唔關事嘅嘢啦。咁佢就真係剪咗嘅嘢。咁、但係誒、原來我整咗呢首歌擺咗落去，佢又可以又 work 翻嗰件事。咁、就會有時同剪接或者導演咁樣傾咯。其實咁樣係好，亦都有試過咧。譬如我好記得嘅三郎
1: 啊，陳大利導演，
0: 陳大利咁
1: 李三郎
0: 係啊，我好記得佢臨尾嗰一段就係佢話，因為佢即係都係要有啲打鬥咁樣啦。就我又打鬥究竟點咧？因為呢套都文戲啊後面，跟住我後尾就無端端諗到，不如咁啦，臨尾玩即係好似溝片咁。
2: 係啊，我就係覺得個溝片味好濃㗎。係
0: 啊，臨尾係好濃啊嘛。咁我就話，不如咁玩咯，我覺得咁樣先啱啊，咁樣。
1: 係。
0: 跟住我記得佢聽完之後，佢話：，喂，阿爹，我諗到啦，係就係咁樣剪，我再剪，即係佢話臨尾溝片得嚟，跟住又有啲好 sad 嘅感覺，佢就唔係，所以咧成段打鬥片咧臨尾咧就唔係用啲乒乒乓乓嘅音樂，就係用啲比較 sad 去就代表三郎佢嗰、那個。佢裏面嗰種憂鬱咁樣啦，係啊，咁樣咁就係呢個係有陣時音樂我又做咗啲嘢會刺激翻咯。咁我覺得呢啲係好好嘅呢啲。
1: 因為呢、這個阿 Day 講呢個咧，就係我諗亦都係觀眾可能諗到我諗過嘅，就係、是、其實音樂人咧都幫手創作緊啊。因為咧嗱拍咗出嚟嘅嘢就係咁噶啦，即係好少機會係有機會翻拍啊補拍嘅，基本上係好少機會嘅喺香港個制度上面。咁、但係咧，我哋又唔想嗰啲嘢即係爛啊，或者求求其就出街。咁好多時咧就即係又要揾配樂幫下啦，又揾剪接幫下啦。咁、有陣時就真係大家嘅腦啊，多一個腦咧就多一個辦法。就係、是、譬如我都係嘅，我自己咧就因為我做電台嘛。咁、其實咧我都係嗰啲啊有音樂咧我就知道點剪嘅。但係你知咧拍戲你係唔會有音樂先嘅，通常都唔會有音樂先嘅。咁即係話我係冇帶住一個音樂去拍嗰場戲啦。咁但係咧可能。阿 Day 整嗰段音樂過嚟之後，係啦，我就係要呢一樣嘢啦。咁可能就因為咁樣咧，就再同剪接講，喂，不如我哋跟翻呢個 melody 再剪，咁就會同我哋最先原本設計嘅咧，就會有少少唔同啦。嗱，咁呢個過程翻咗個圈翻嚟咧，其實大家都喺度創作緊咯。
0: 係㗎，係㗎，係
1: 啊！
0: 呢個過程好玩㗎，
1: 你覺得係好玩嘅？
0: 我覺得好玩㗎，即係
1: 會唔會話誒嗰啲導演都未諗掂？
0: 咁啊唔係，我覺得各有各，即係因為呢個我始終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創作嚟㗎嘛，即係好似即係你剪緊嘅時候都係一個創作，咁你變咗你有 involve 喺個創作，其實我覺得咁樣先有啲新嘢。
2: 同埋有時我又覺得咧，可能有時導演拍嘅時候咧，佢可能佢有一個風格，但係佢又未必好知道自己係。即係行緊好去嗰個風格啊！咁但係可能到你音樂嘅時候，你一做嘅時候咧，咁你一再加強咗咧，就即係好似將佢推咗去極致咯。
0: 其實咁樣係啊係啊，類似係
2: 嘛？即係我覺得咁樣就會明顯啦。即係如果唔係就倒含唔到肺啊！即係我意思，有時有啲戲咧，我就係覺得我會睇落去，我覺得啊，佢其實應該係可以再咩？咁可能就係個音樂未。拱到佢去嗰個位咯，但係如果個音樂好明顯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譬如好溝片，一個好明顯嘅 contrast， 咁你就會一睇你就好快就 get 到，你個心會笑噶，即係你個心，即係例如我因為我好中意睇溝片嘅，即係我就會好覺得哇正啊，即係我就會有咁嘅感覺。
0: 係啊，真係。其實呢一個咧，我有陣時係同。啲導演譬如話咧，同你哋演員都有，因為我記得佢哋會成日講一句話啊，譬如話啊，揾阿嘉怡去演啦，咁樣佢，哦，原來佢會咁演嘅，即係佢有陣時佢會俾翻啲 feedback 導演噶嘛，咁我係從呢樣嘢我係諗到，即係覺得哦，其實配樂都可以咁嘅，即係因為如果你其實講真啦，你如果你導演主導曬成件事咧，都 OK 嘅，有一啲好清楚，咁但係你咁樣有陣時揾啲 professional 啦去做，其實又會俾到唔同嘅嘢嚟嘅，即係好似。我如果我譬如話拉小提琴，我唔識拉小提琴嘅有陣時個小提琴，哦佢可能咁玩，咦喂有啲特別嘅聲，其實佢係會刺激到我噶嘛。如果唔係我揾 AI 做得啦，係咪先？咁但係呢一個就係人嗰個，佢有陣時會俾啲嘢俾翻你轉頭咯。咁係個人噶，
1: 係即係話其實你都 enjoy 呢一個大家一齊創作啊、修改啊，令到件事更好嘅過程嘅。
0: 系系，可以
1: 中意聽到呢啲説話，
0: 大鑊我就係將自己擺喺好危險嘅位置，
1: 因為有陣時我哋都會驚
0: 危險啊。
1: 譬如我哋作為導演，就最驚其實你知啊，你估真係鑊都已經諗定曬係點做咩？咁有陣時都可能係剪嗰陣或者配樂嗰陣先至。原來可以咁玩噶，或者啲場口調動會有啲唔同。如果有一啲都係多幾個腦一齊諗嘅話，件事就唔同啦。不過當然啦，咁樣就會消耗大家多好多時間嘅，因為嗰件事可能你又要翻來覆去啊，又由頭再搞過啊，咁都經常會出現噶嘛。不過你咁講就得噶啦，我記住了。
2: 你話中意錯錯嘅
0: 危險啊，危險。
1: 咁因為大家都有份啊嘛。
0: 係
1: 喺即係嗰件事，你問我咧，我就因為我唔識音樂噶嘛，咁我。咪最好咪就係大家一齊傾下啦，你覺得點樣呢？即係我成日都係問阿爹，喂，你覺得點啊？呢一個位
0: 係都
1: 咁，因為佢哋個 language 可能係用個音樂去加強或者突出嗰件事嘅，咁啊，梗係交俾啲專業嘅人士去搞啦。
2: 咁都係嘅，咁你即係等於嗰陣時我因為有個燈光師，佢啊成日都會拍荷里活電影嗰啲啦，咁我就成日都問佢啊，你開荷里活電影係點點點嘅咧？咁其實佢哋嗰個制度都一樣嘅，每一個崗位做你每一個崗位應該要做嘅嘢，即係我唔會去干預你嘅嘢，咁、哦、只係我哋開呢個戲之前，我哋會開會開無數。咁多萬次，每一個崗位都寫一個 proposal 出嚟，
0: 哇！
2: 即係攞咗呢個劇本，你每一個將你覺得如果我俾你搞，你點搞？咁我就唔去，即係導演唔干涉你，你俾我咯，你點搞？咁啊，就大家一齊就勁開會咯。咁我覺得佢哋呢個制度都係講緊每一個，即係每一個部門發揮佢哋嘅極致咯。
1: 就同香港嘅就即係香港嘅 flexibility 就大啲啦，即係大家唔同崗位嘅人就可以走埋一齊再猜過啊，即係有啲唔同嘅。
0: 即係佢喺之前已經做曬，
2: 之前已經猜，即係佢哋開一套戲之前係開會係多過咩嘅，即係永遠係勁開會咁樣。
1: 係好啦，咁我哋咧又。唞一唞先，之間咧聽聽九點鐘嘅新聞啦。翻嚟之後咧，我就想攞多阿 Day 咧，即係幾部電影咧，作為一啲案例，俾大家更加了解呢一個工作係點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

0: 的新聞。機管局表示，因應近期熱浪，提示各部門及機場商業夥伴必須密切留意勞工處工作暑熱警告系統相關安排，持續評估各工作環節的風險，並繼續檢視及優化各項防暑措施。機管局說，一直關注機場員工的安全及健康，為了保障員工在暑熱天氣下的職業安全健康，實施多項防暑降溫措施，進一步提升工作環境的安全，每年亦舉行預防工作時中暑安全推廣活動。一名廚具供應商東主涉嫌行賄一名中式食肆採購經理，以獲發廚具訂單，向對方提供大約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承認一項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後至11月12日再訊，以待被告向控方提供協助，期間被告獲准保釋。案情指一間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準備在九龍灣開設分店，採購經理向被告開設的廚具公司發出多張廚具訂單，被告承認就當中3張總值超過79,000元的廚具訂單，向該名採購經理提供非法回佣。房屋局公布，新一輪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是4.8年，較上一季輕微上升0.1年，但仍然低於2018年至2025年間的紀錄，繼續維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發言人表示，隨著輪候時間較長的公屋申請者陸續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在短期內出現波動，屬於積極信號，證明正有效處理長期積壓的輪候個案，為後續的顯著改善奠定基礎。長遠來到講，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的發展趨勢將會明確向好。美食博覽今日起1年5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1元鮑魚，認為較市價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說，除了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10%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天氣預測方面，與高空擾動及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6: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广播道会客室 主持林建峰。
8: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7: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9: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句式嘅问题，一个 grammar 嘅问题。佢问：如果我想表达某啲嘢发生，咁就唔代表咧就乜乜乜乜乜乜咁。咁我哋呢个广东话句式喺英文点样可以表达到咧？其实咧，好简单地直译咧，其实都可以嘅。Doesn't mean 一个 noun 啦，前面跟住 doesn't mean do do do do do。OK， 如果你想简啲咧，有时譬如前面讲咗一个句子啊，我可以纯粹话 it doesn't mean that I， 譬如我话讲咗一件事啦，跟住 doesn't mean that I want to do it， 唔代表我想做噶。另外有一个好常见到嘅句式咧，就系、是、just because 跟住一个 clause 啦。一个好似完整句子嘅东西 ，just because 乜嘢 doesn't mean 再另一个 clause， 咁就系咧，单单纯粹系因为发生呢件事 doesn't mean 咁样咁样咁样。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佢同你出街啫，就唔代表咧佢系中意你嘅，你就可以话 just because she's going out with you doesn't mean that she's in love with you， 咁咧。就好能够表现到咧呢个唔代表嘅意思啦。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3: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4: 好，咁啊，头先咧就同阿 D 就讲咗吓，即系音乐人咧，其实都系一份创作嘅。咁啊，睇翻阿大伟嘅 profile， 其实咧，哇，你都配咗成有卅套嚟噶，
15: 差唔多唔止啊，
14: 我唔止啦，已经
15: 以上
14: 五十以上啦，已经
15: 系
14: 啊。哇，其实你都真系算，即系嗱，因为如果大家听上一集嘅话，就知道佢其实系谂住即系有工作啦，搞下搞下，识咗个 rapper 啦，然后就做咗电影配乐啦。咁啊，短短呢十零年嘅期间，嗱，即系我想讲点解用短短咧，就因为其实呢十零年咧，香港嘅电影嘅气候都唔系几好嘅，即系每一年嘅产量都系减少紧嘅。咁但系阿 D 咧都有成即系几十部嘅作品啦。嗱，不如喺呢一部分咧，我哋揾一啲案例出嚟，又再倾下个中有冇啲有趣嘢啊？譬如讲下四拍四家族啊，
15: 系。
14: 嗱，四拍四家族點解我特別想講咧？就因為入邊咧有位大師，我都好敬重佢嘅，就係泰迪羅賓前輩啦。阿 Teddy 都係音樂人啦，佢自己以前都有做電影配樂噶嘛。
15: 係啊，
14: 係啊。好啦，咁你點同佢合作？同阿賴恩慈導演合作，同埋同阿 Teddy 合作咧？
15: 哦，咁佢哋即係譬如阿 Teddy 真係非常之好好嘅一位前輩，佢係即係佢自己咁勁啦。咁佢又好真係俾好自由啊，好尊重。去俾我去創作咁樣嘅，咁呢一個咧係好特別嘅 project， 因為咧其實喺差唔多七八年前啦，即係其實已經度劇本嘅時候咧，已經叫埋我一齊，因為、
14: 哦、
15: 因為要裏邊要有啲歌啊嘛，要作定先咁樣噶嘛，就已經開始度劇本，但係咧因為即係好得意嘅，我哋呢一個 project 又發揮香港人嘅精神，通常咧要去到 deadline 嗰啲嘢先係真㗎。係係
16: 係，
15: 無論你點創作，都係 deadline 之前嗰半年嗰啲嘢先係真嘅，係完全個故事。
14: 即係之前嗰七年都係吹嘅，係啦，
15: 係真係有劇本嘅，但係因為好似大家 Teddy 對劇本又有要求啦，覺得要改，同埋其實呢咁多年香港又變啦，成個世界都變啦，咁根本你之前嘅嘢同之後係唔同喎，咁跟住其實到最後就係唔同曬。不過咧，我哋好早期應該同阿 Teddy Robin 會 jam 啲嘢啊，咁樣啊，已經開始係啊，咁跟住我哋 jam 完啲嘢，覺得喂幾好喎，但係阿導演又覺得唔好喎，咁樣，所以咧反而咧所有嘅嘢咧都係。 真係拍之前嗰半年創作嘅咯，大部分嘢。
14: 係咁啊，有咩難處啊？有咩難度呢套電影？如果喺講呢一套啊？

0: 后来攞奖啦吓。
1: 个难度就真系喺，因为好多歌咧，我觉得就系未拍啊嘛，咁我真系要想象，即系似做舞台剧嗰种咯。
2: 嗯，
1: 咁有一啲位咧，我记得有几个位，譬如要作啲歌啦，咁就系我觉得最难就是最后嗰几首歌，即系因为佢系好紧要啊，即系讲即系好。大成個古仔嘅一個最後一場啦，係啦，咁我成日都好擔心啊，究竟得唔得呢？如果最後唔感動點呢？咁樣，跟住有啲歌呢，我自己作呢，我到依家我睇翻，我覺得唉死啊，作錯咗嘅係有啲，會有啲咁樣嘅，即係譬如我記得有一首歌，佢係話想要。是好 rock 咁，其實講阿謝安琪喺個酒吧裏面玩，咁我就成日同導演講，喂，其實唔係喎，咁阿謝安琪唔會真係好 rock 嗰種嘅，咁但係佢又好 rock， 咁我做咗幾首唔啱，跟住有一日咧，我就唔知道有啲咩事，跟住個人又好 rock 啦，最緊要。
0: 系
1: 做咗首，
2: 咁就 rock 咗俾佢。
1: 做咗首其实唔系好关事，咁就唉谂下，唉算啦 ，send 俾个导演听下啦。不过呢首其实唉死，如果佢中意咗，点知真系中意咗，就攞咗。咁咧其实
0: 即系用咗啦，系咪？
1: 系啊，用咗嘅，好 over 嘅嗰首。咁咧，咁其实我睇翻，就算拍完都觉得哎呀死啦，好似唔系好啱。不过好彩就系有后期，用啲后期嘅方法去改咯。同埋嗰场唔系好重要嘅嘢，吓咁就好啲。
0: 系
1: 而最深刻印象咧，就系最后一场，就好即系嗰首主题曲啦。咁喺我好记得就系我好担心究竟系点咧，即系会唔会 work 咧？咁我就去现场睇嘅，因为通常咧。导演都有阵时会叫我哋去现场噶嘛，但系因为
0: 配乐真系少，
2: 好少啊，真系好
0: 少。我未试过叫配乐，即系叫嚟探班就会啦。
1: 系啦，
0: 咁但系即系纯粹，即系如果因为工作，甚至乎系因为去到制作上嘅要求，我都未试过应该。
1: 嗰个系啦，嗰个系真系得意啲嘅参与，因为佢哋要譬如话要弹吉他，咁佢都想我喺度，喂似唔似啊咁样啊，即系会唔会好
2: 好流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因为导演咧都几要求，就系每一个人咧，其实佢哋真系弹紧嗰啲嘢嘅。
2: 嗯，
1: 其实佢都叫，所以你套戏咧，个个咧都系真系 musician 嚟嘅，基本上都识啲嘅。咁系咯，咁所以去睇咯。咁我好深刻印象就系最后嗰场，咁就去睇咯。我好担心得唔得咧？嗰度咁啊，咁啊，郑允琪又表演得好好喎，即系佢又哇，即系搞到我面眼即系都眼湿湿咁，我觉得
0: 即系现场都眼湿湿。
1: 系啊系啊，咁我觉得好似咁跟住咧，我嗰一日咧突然间可以谂，哇，其实啲导演都真系几犀利。如果佢拍文戏。其实佢点样 make sure 到嗰场系好感动，因为感动系好难噶嘛呢样嘢。
0: 系
1: 咁样咯，我
0: 通常我哋都系翻
1: 系点啊？
0: 阿爹啊，搞搞佢啊！我想点啲咁咁啊，重瘦啲啊，帮我
2: 够感动。
0: 你帮我揿得劲啲啊！
3: 一个走，一个追，冰拆方始早分配。

0: 好啦，咁呢个就系四八四家族啦。譬如金手指啦，第二次再同阿庄文强导演合作啦。金手指又有啲乜嘢嘅经历呢？吓，
1: 金手指就系比较，因为佢真系好大制作啦，咁样，同埋。導演今次又想試好多新嘢嘅，佢係裏面呢個 concept 就係、是、佢又唔想好傳統拍一套好年代嘅戲啊、嗯、用一啲好華麗嘅音樂，咁就即係全部 classic 咁樣咪得囉，咁佢又唔想，佢又想裏面有啲創新嘅，咁、
2: 嗯、
1: 所以呢佢就要求好多量，譬如我一開始咪玩即係佢要我作個 film 先啦，咁都搞咗好耐嘅嗰度，咁啊作完個 film 咁好啦，咁你可以開始作啦。咁其實用個 film 咧就變化咗好多嘢出嚟嘅、
2: 哦，
1: 有啲都幾好玩嘅嗰、那個、嗯，其實又有啲佢要同一個 film， 但係有 reggae 啊，嚇、
2: 嗯、
1: 有啲即係唔同音樂都玩啊，又有啲 post rock 啊，跟住 hip hop 啊，即係同樣個 melody 變出嚟喎、嗯，跟住有啲以前嘅電子啊 ，retro 嘅電子咁樣。即係，即係我成日講話佢真係想做一個音樂嘅鋪飛咁樣，直頭係
0: 嚇。咁、而結果你滿唔滿足到佢嘅胃口啊？
1: 都 OK 嘅，但係真係嗰個係學到好多嘢，就係揾好多人。譬如我唔識 reggae， 我揾一啲專家啊，咁、喂，究竟點嘅咧？咁譬如 jazz， 咁我又亦都揾咗一啲。即係玩開 jazz 嘅人去 arrange 啊咁樣，即係要其實係要好多人幫手嘅嗰、那個就。
0: 嗯，啊呢度咧就即係衍生出一個問題，我都好想問嘅就係、是，其實我自己心底裏就好佩服配樂嘅人嘅，嗱因為頭先你講嘛，其實音樂嘅範疇係非常之多嘅，咁好啦。你唔一定係識得曬，譬如舉個例，而家啊導演，你知咧，導演噏嘅啫嘛。喂，我想呢度加個二胡啊，咁你唔識二胡嘅，或者你。

0: 跟主人編都好易嘅，你
1: 好容易揀，好容易揀。
2: 但問題係你要點樣，你要點樣去做呢件事？因為我唔知啊，我唔識啊。咁寫搖嘅音樂同你寫一個鋼琴嘅音樂係唔同噶嘛？
0: 係。
2: 咁你點樣交咗俾主人編做啊？呢件事你話嗱，你會砌個音樂出嚟先，然後就變成搖版定係咁樣咧？
0: 有個例子啦，譬如我嚟緊有一套戲咧，佢係要口琴。
2: 系，
0: 咁就用口琴去做一啲嘢，咁我又即系，咁我会点做咧？咁我会谂个，首先去睇下自己有口琴吹下先啦，玩下究竟佢有啲咩特色啊？咁跟住会打俾嗰啲人嚟倾啦，跟住就约佢出嚟，喂，究竟系点啊？会同佢了解一下呢样嘢有啲乜嘢？
2: 即系你讲口琴，
0: 系啊，系、啊
2: 哦、你自己私底下做嘅呢、這个 research 系，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几、啊、好玩喎、啊！即系你好似每学一样嘢都学咗个乐器咁样喎。
0: 系啊，系噶、啊，都系噶。唔系即系首先我自己吹，跟住吹下，喂，吹嚟吹去吹唔掂，
2: 好多口水喎、啊，
0: 系啊，
3: 湿晒。
0: 就揾个人嚟，咁样就揾个专家啦。咁啊，喂，系点咧？因为我哋会想知道佢嘅特性啊，佢嘅 limitation 啊，即系我哋又唔想好基本咁样，好似好简单，你就咁睇到嗰啲，想佢有啲特别嘢噶，系用尽佢啊，咁、样咯。咁、跟住我大概知道，哦，原来系咁样了解咗啦。跟住就作一啲系课佢嘅，同埋可以玩到又 fit 到戏。咁樣跟住就再叫佢嚟就試下咁樣得唔得？跟住就即時有啲咩就再調教咁樣咯。
2: 係咁啊，因為你都唔係好熟口琴噶嘛。
0: 係啊，唔係好熟噶咋。
2: 咁就所以就揾嗰啲高手
0: 冇錯
2: 嚟幫手啦。
0: 係啦，
2: 咁樣樣咁好啦。另一樣啦，嗱，我哋即係聽好多嘅配樂咧，都有管弦樂嘅
0: 嚇。
2: 咁管弦樂又點樣處理呢？你哋會即係嗱，因為你識唔識寫嗰啲即係電話簿咁厚嗰啲譜啊？
3: 電話簿咁厚
0: 都識嘅，
2: 哦，你都識嘅，
0: 係啊係啊，
2: 即係加，譬如我而家啊，我有 budget。阿弟，我想我哋行內講啊，唔好介意啊，我想拉雞，拉真嘢，
3: 我叫拉雞啊，
2: 係啊，拉真嘢。咁啊，你聽到嘅話，你係會覺得係興奮啦。镜啊，
0: 冇乜嘢 budget 咯，要 budget。
3: 你咪拉咯，你有钱咪拉咯，好啊。
0: budget 嘅嘢
2: 系，
3: 但系你都中意噶嘛？
0: 中意，
3: 一定系会你成 team 人个音乐好唔同噶嘛？
0: 系啊，争好远嗰个感染力会争好远。
2: 咁你会点样？你都会揾翻一啲做管弦乐嘅高手帮你去编啦，诶，定系点样样噶？成件事？
0: 管弦我自己編到嘅，
2: 哦，
0: 系啊，咁但系你拉啊，咁啊，當然譬如寫譜啊，咁因為好多譜嘅，係我記得咧，就譬如話寫有個唔知無雙定金手指，因為要寫譜咧，係、因為咧通常咧你知啦，導演最後 approve 嗰個音樂，跟住我要去錄咧，可能係講緊得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時間嘅，係、啊，即係最後仲喺度。唔得，我要改緊咁樣啦。咁呢係你係得一個禮拜時間寫譜。咁我記得呢係
3: 寫曬咁多份喎、
0: 啊。係咁梗係唔係我啦，我就要派俾人嘅。係、我記得呢有一個最經典，因為要一個禮拜寫好多份譜，咁就有四個人。咁仲要一個人呢係喺泰國住，一個人喺英國住，一個人喺香港住。佢係呢一個人呢寫完之後呢，第二朝起身，第二個上邊上一首寫到邊我就繼續落去咁樣。系即系24小时运作，我记得系咁样写咗一个礼拜，跟住咧其中有一个写谱嗰写完之后，哇佢话唔得我发炎嘅只心，要唞两个礼拜，系好得人，
2: 因为佢要 mark 嗰啲斗士啊，
0: 系喺电脑度做嘅，
2: 我喺电脑度做嘅，
3: 全部电脑
0: 全部都用电脑嘅，系啦，
2: 系咁然后你哋先至再去搵人拉，
0: 再系啊，即系去搵人拉咯。
2: 拉完之後又要再砌翻上去你哋條片度，
0: 係啊，
2: 哇！呢、這個過程
0: 好多工序㗎，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 technical 啲去講咧，其實你拉完我哋仲要 mixing 嘅混音，因為佢拉完之後小提琴一支一個麥咁樣好多支麥一大抽嘢、見到都暈嘅。其實跟住你又要分翻，跟住然後俾嗰個混音嘅音樂要做一個混音先。
2: 系
0: 混完之后咧，就再俾导演听完 ，OK， 跟住就再去 5.1 嘅混音咯。
3: 其实我成日唔系好明咩叫混音，即系将嗰啲声全部摆翻埋一齐。
0: 嗱，好简单嘅啫，我哋三个人三支麦，咁你当我哋三个唔同嘅乐器啦。
3: 系
0: 咁拉出嚟，可能即系 Benny 好大声咁样，佢会跟住我又细声咗，听唔到，咁我咪要大声翻咯。 拱翻，即係最簡單係咁啦。跟住然之後將即係 Benny 把聲可能又細翻啲咁樣。

0: 除此之外，可能就以為就咁大細聲好悶，咁可唔可以我 stereo 一個偏左啲，一個右啲啊？
1: 我就係想問有冇位置嘅影響。
0: 有有有。跟住然之後，以為我就想，譬如可能你把聲想遠啲，咁啊落啲 reverb 啊。跟住可能誒話原來 Benny 嗰把聲咧就沉嗰度咧好有啲濛咁樣，我又 cut 啲，即係我哋叫 EQ 低音減啲。咁呢個就係一個混音，咁你將佢變成樂器，你就係嗰個混音咯。
1: 我成日覺得呢樣嘢係好神奇嘅，因為咧我嗰陣時有個 uncle 咧，佢好中意玩音響咧，咁佢有間房咧就真係擺曬喇叭喺度，咁啊佢就即係得一張凳喺中間嗰啲啦，咁佢就話啊，我開個嗰啲管弦樂俾你聽啦。跟住佢叫我你眯埋眼聽下，咁我眯埋眼聽咧，我係好癲嘅，我淨聽到個鋼琴喺嗰度啦，邊啲嘢喺邊度，即係直情真係好似置身呢、這個就係混音出嚟嘅效果嚟嘅，
0: 係啦，即
2: 係
0: 混音。
2: 係咁啊！啲頭先仲提咗一個 technical 啲嘅 term 嘅，就係再去混五點一，咩叫五點一？即係杜比五點一嗱，因為咧。我哋平時就咁聽你而家聽收音機咁啊戴 headphone 啦 ，stereo 啫嘛，兩個 channel 嘅啫嘛。譬如你要做到上去戲院咩杜比 5.1 甚至而家 7.1
0: Atmos
2: 係啦，咁啊又有嗰個工序又係點樣樣嘅咧？
0: 我哋就會將啲混完音樂嗰個部分會混咗先嘅，因為即係譬如話，我有個諗法就係話，譬如你嘅小提琴要大聲啲，個琴要有一個平衡啦，係喺音樂人嘅角度，跟住咧就然之後就會係擺去。五點一啦，就佢哋就會喺個戲院啦。其實依家係 Atmos 就唔止五點一，幾廿個喇叭嘅。咁、就係將嗰樣嘢，你有陣時就會聽到啲音樂喺前面，有啲咧以為好似喺後面嗰度嚟嘅，咁你就可以好似好闊啊，成個音樂去包住你啦。咁同埋最重要嘅就係混埋佢嘅一啲。聲效啦，係啦，咁我哋有陣時就會喺嗰度咧，就會講啦，因為聲效，喂，餅不冷，咁可能咧導演咧係嗰陣時先決定，喂，唔係喎呢一度，我覺得應該係音樂主導嘅，啲聲效細啲，直頭冇聲效，係冇聲效，啲人開槍都冇聲，突然間咁樣，咁又或者又調翻轉又係，喂呢一度係要
2: 個槍聲，
0: 係啦，要個槍聲，或者呢一度對白好緊要，喂，直頭，譬如話你個音樂，你喺度有。喺度有個敲擊，砰砰砰，哎，嘈住我啲人講對白啦，掹走個，淨係掹走套鼓啫，咁樣、會咁樣嘅，咁就淨係得個純音樂咁樣，咪淨係得個係啦，冇個鼓嘅音樂咁樣。
1: 我又有問題啦，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唔同戲院應該有唔同嘅 sound system 噶嘛？即係佢會有可能唔同嘅喇叭嘅，我唔因為我真係完全唔識啊。即係譬如一個電影會唔會有幾套嘢？
0: 唔會嘅，
1: 唔會
0: 嘅其實即係佢依家嗰個 Atmos 所有嘢咧，其實佢嗰個 concept 就係話咧，你用佢嗰套系統咧，你 mix 咗，譬如你嗰、那個個人聲喺前面呢一度，
1: 係
0: 其實你擺咗係咁咧，佢會去到只要係你呢個制式咧，佢去到唔同嘅場景咧 ，suppose 咧你嗰個聲都會喺翻呢一度。
1: 哦，可以好得意啊，我覺得。
2: 係而呢個過程都係關你事噶嘛？
0: 係呢、這個就我會去。監即係唔可以話監察住，俾意見去到，
2: 係
0: 即
2: 係真係嗰個做混音啊，嗰、那個先
0: 係有個專家嘅，
2: 係咁、所以好多時咧，譬如我哋做即係 final mixing 嗰陣咧，都會邀請埋就係做配樂嘅去啦，因為譬如頭先好似阿 Day 所講啦，導演可能有導演嘅諗法，音樂有音樂嘅諗法，譬如覺得啲聲唔好太大啊，因為聲 level 咧都好影響嗰個情緒嘅，或者會唔會冚過咗啲對白啊？或者喂呢場係想個音樂大啲嘅，咁呢啲咧就真係喺現場先試到，因為做 mixing 嗰個咧都未必真係知道導演想點或者配樂嗰個想點嘅喎，咁呢啲位咧又要可能喺現場又猜一轉啦。
1: 你嘅意思現場係喺
2: mixing 嗰度現場
1: 咯？哦 ，OK，
2: 係啊，所以呢個過程都可以玩好耐㗎，
0: 玩好耐，同埋係一個藝術嚟嘅，即係我記得有陣時係譬如話去其實。你點樣控制嘅觀眾情緒咯？即係譬如去到某啲位置就會係啊，要感動啲嘅多啲音樂，跟住去到某啲位
2: 置推大啲，
0: 係啦。但係某啲位置哦，唔好啦，要俾佢哋做戲啊，靜啲啊，又唔好咁多聲。其實呢啲係一個藝術都幾好玩嘅。
2: 係好啊，咁我哋又唞唞先啦。呢個藝術有排講啊，翻嚟咧繼續揾阿 Day 傾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

0: 新闻：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及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及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羊虾堡及海味双层羊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及令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及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说，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保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及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与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息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95点，升进1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9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82美元，卖出4,386.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的内容。
5: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

0: 主持人红枣
1: 系米虾，杜文慧彪爷
0: 错晒。问题系问三位主持人中意食乜嘢早餐？答案系睇心情。
2: 第二题，是日快乐系几点做？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2: 错晒。问题系问系几点做完啊？
3: 好有挑战性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4: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2: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威胁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万八千里。
8: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9: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10: 继续同呢位配乐大师阿戴伟咧就倾偈啦。头先就讲咗，哇，即系原来咩5.1啊、7.1啊都有好多嘢搞啊。喂，我想问下你咧，嗱，你作为配咗几十套电影嘅。嘅配樂大師啦，
11: 哇！唔好叫我大師，
10: 即係你去，當你去聽外國電影、荷里活嘅電影嘅 soundtrack 嗰陣，你有咩感受噶？
11: 咁啊，梗係勁啦，好多，因為佢
10: 即係我想問嘅就係、
12: 勁有錢，
10: 香港嘅資源上，其實係咪真係爭好遠，以至到我哋好多嘢都係做唔到咧？
11: 我覺得睇下咩 budget 嘅戲咯，我會覺得。其实都是一啲啲戏嘅，有一啲你会见到佢都嗱，荷里活嘅戏一定系有钱噶啦，即系佢乜鬼嘢都拉嘅，系、啊，即系明明唔使嘅，
12: 都拉两嘢，
11: 系啦。咁有阵时有好有唔好，我见到有阵时喜剧咧，有阵时咧，其实喜剧，譬如你当周星驰嗰啲啦，咁有阵时其实系佢系要嗰个 raw 嘅味，
12: 系，
11: 咁佢无端端拉鸡，你即刻其实系未必得噶，其实反而未必好嘅。
12: 我都好怕而家睇有啲。嗰啲而家唔好讲电影啊，嗰啲短片啊，唔系成日无端端喺隔篱就会有啲笑声啊，做乜嘢啊？
11: 系系，
12: 明明想笑唔想笑，所以继续。
11: 类似咁样，咁但系当然佢个 budget 系好大啦。咁嗰个技术啊，嗰啲一定系好好噶啦，唔使讲啦。嗰啲系啊。
10: 咁而香港嘅掣肘又系咩咧？你觉得即系钱啦、
12: 时间系咪咧？其实你觉得？
11: 我听闻其实。時間係有，佢哋都唔係好多時間嘅，冇、想象中，冇、我哋想象中咁多。但係錢絕對係，因為譬如話，佢哋係直頭錄音啊，會喺美國或者英國噶嘛。
10: 係，
11: 咁我諗我哋最有 budget 都係可能係東歐啊嗰啲咯。咁呢一個係有距離。
10: 試過未啊？你
11: 有，譬如。金手指嗰啲啦，無雙都係啊，
10: 即係可以去東歐揾隊管弦樂，
11: 係啊，係啊，
12: 好開心啊！
10: 其實作為一個配樂，即係有咁嘅規模係好開心噶喎，
11: 係開心開心。
12: 咁真係好唔同噶喎，出嚟嗰個嘅感覺
11: 係啊，係兩件事。
12: 係啊，
10: 咁而香港調翻轉嘅就係我哋喺一個咁窄嘅 budget 嗰度，我哋有好多時即係逼你哋去諗到啲橋出嚟啦。
11: 我可以係咁講，即係你有陣時會諗，咦冇乜 budget 又想真嘢咁啊？string quartet 啦，或者成日都 string quartet 嘅啫，即係成日都係即係四重奏咁啊，弦樂四重奏都可能小提琴啊咁樣咯，即係得支小提琴，
12: 最快揾四個人，
11: 即係四個人咯，咁樣就搞掂啊，或者係即係會簡單嘅樂器咯。
12: 咁我又想又問咯，咁而家咧 AI 嘅出現咧，其實有冇幫咗手定係點樣嘅咧？
11: 有帮手嘅，有啲嘢即係譬如你令到佢快咗囉，譬如话你可能即係好快会做到啲即係做 demo 其实最好。哦、即係譬如话未知道导演喂究竟做唔住呢一个，你可能做咗 melody， 你就整咗个AI 俾佢听下喂係咪咁样啊，因为有阵时我哋如果真係嗰啲 demo 好流咧，好夾 rough 得滯，導演其實 imagine 唔到啊嘛。咁、我可以好快俾到個大概個 picture 就係喂，如果做好錄好咗就係會咁噶啦，咁樣。
10: 哦，即係 AI 嘅技術已經可以去到咁噶，即係譬如舉個例，未有真嘅原樂，你掉上 AI 咧，佢可以俾住一個。扮出嚟嘅原來你先嘅，
11: 係啊係啊係啊，佢、做到㗎啦。
12: 咁但係我想問下，有冇導

0: 导演分到嘅咧？即系
1: 不如你问有冇导演分唔到
0: 啦？系啊，即系系啦，有冇导演分唔到？即系
1: 几好喎呢个 A I
0: 系咪？或者即系呢个系？因为不是音乐人就不是音乐人的嘛，即是你们可能你们听每一听听到哇这个是 AI 的，即有些听是我是没有概念的，即咦我好像真的不是这样的，即是我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会不会这样的呢？
1: 都怎么说

0: 有即成个行业嚟讲系一定有影响噶啦，对各行各业变咗就系我谂你要再都系嗰啲啦，你都听过嗰啲，即系你点样去 master
1: 去用佢
0: 啊嗰啲咯，系啊。咁但系的确一啲比较 low budget 嗰啲咧，譬如话我知道好多啲平啲嘅，即佢唔介意個質素嗰啲廣告啊嗰啲咧，佢就會用 AI 啦。不過咧，我發覺依家咧，其實你用 AI 做嘅嘢咧，其實有個無論畫面啊咁啊，其實佢會變咗有個問題就係佢冇獨特性，即係佢係好靚係好好嗰啲嘢，但係就會全部一樣咯。
2: 嗯，
0: 其實你畫面都係噶，你會一唔知我睇我仔一睇就知，我呢個嘢係哇咁快嘅咁樣咯，
1: 係
0: 咁樣咯，即係可能都係要我覺得留於佢係一個工具會好啲，你冇太依賴。
2: 佢冇乜血肉咁咯，個感覺會。
1: 咁即係未暫時嚟講未構成一個好大嘅威脅啦。咁啊，最緊要都係有公開嘅啫，你問我。
0: 喂，有影響嘅都係
1: 另一個問題啦。我就好羨慕，即係當然啦，大家都係好羨慕荷里活嘅電影，就因為我自己咧就有鋪收藏 soundtrack 嘅人嘅，即係譬如我睇到譬如 Christopher Nolan 嘅戲，我係覺得哇，全部嘅配樂都係好正嘅，即係有 Inception
2: 啊 ，Interstellar
1: 係啦，即係 Interstellar 啲音樂係好正嘅。香港咧，我都唔係想問有冇得賣啊，係點解冇得賣啊？點解好多時我都見唔到嗱？香港我諗能夠出到 soundtrack 嘅電影，可能1%都唔知有冇添啊！好啦，咁啊問題喺邊咧？
0: 唉，真係陰公啊！呢個真係。即係呢又係錢嘅問題，即係譬如其實我諗香港嘅 market 比較細，咁你賣唱片係收唔到翻嚟嘅，即係我都有賣金手指，仲喺嗰度嘅扎，
1: 係
0: 啊，係啊，係你可以
1: 揸住金手指
0: 送隻俾你，
1: 哇，係啦，即係你自己整嘅，
0: 係啊係啊，
1: 好啦，點解香港咁難做到生 track 咧？
0: 因为唔系好多人个 market 唔大啊嘛，你要去做呢个你个 cost 要大，同埋因为。做呢一啲咧，通常電影公司佢又唔會有興趣出。
2: involve
0: 咁啊，就係我哋自己人，其實係自己嘅一個即係紀念品，係啦，紀念品咯。
2: 我到訪新聞線嗰陣時咪係咁咯，自己紀念品，自己俾錢噶。
1: 係喂，咁但係呢樣嘢有冇機會逆轉㗎？
0: 逆轉，
1: 你會唔會覺得
0: 有逆？你個心態上逆轉就係
2: 有佢啦。我好中意佢呢個，係心態上逆轉。我好中意，
1: 算啦，預咗嘛。
2: 好中意，
0: 即係我而家會擺喺 Spotify 咯。
1: 哦，可以
0: 就係有啲會擺喺 Spotify 咁咪，出咗三 check
2: 啦。係啊，
1: 哦，咁都好啊。
0: 係啊，都好。
1: 因為嗱，即係我大家都明啦，實體碟就真係少咗人買嘅，無論咩嘅類型啦，即係三 check 又好，即係本身一張 original album 都好啦，都係比較少人買好多嘅。咁但係起碼你個機會發表嘛。擺翻上 Spotify， 譬如我哋講下 Cot 啊，嗱 Cot 嘅音樂我覺得係好好嘅，即係我第一日見到阿 Dee 我就喂啊，你有啲我唔知點樣形容啊，因為我啲音樂個 term 唔夠多啊，係一啲得意嘅，
2: 係嗰啲聲咯，
1: 係有啲好得意嘅聲音啊喺底嘅，咁即係譬如呢啲咁好嘅音樂，你有冇而家有冇出翻生 track 㗎而家？
0: 冇啊，嗰、那个
1: 系啊、哎，
0: 我都问紧系啊，呢、這个银行嗰啲
1: 系啊，即系如果有多啲机会去将嗰啲咁好嘅音乐留翻低，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嘛。
0: 系噶系噶，
1: 吓 cut 嘅过程有咩记得啊？
0: 啊 cut 都几得意嘅，因为好少呢一套戏，我谂系少有嘅一套，我系会。同導演一起 jam 咯，真係咁就，但係導演其實即所謂 jam 唔係話佢有攞吉他，唔係嘅，即係jam 嘅意思就係因為我哋第一次大家啦都第一次做銀河嘅
2: project
0: 啦，之前有合作過，咁大家都啊覺得即係好。即係都好興奮嘅咁樣啦，咁樣但係今次又同之前做嗰啲 project 有啲唔同喎，要咁樣咁啊，但係係乜嘢咧？咁大家都唔知喎，咁就直頭係啦，佢真係都唔知究竟係即係知道一定唔係話好填滿曬啲音樂㗎啦，即係銀河嗰啲咁都係要可能。少啲音樂，但係要特別啲嘅咁跟住就究竟係咩就上嚟 jam 咁，我就其實一路聽佢講佢點因為呢位導演阿 Terry 啦，佢之前嗰啲都可能會擺好多音樂嘅，但係今次咧佢俾我 cut 咧冇乜音樂喎，喂咁點啊咁樣？係啊，我特登唔想咁多音樂咁樣，咁但係要啲咩咧？咁我 我就喺度即刻試俾佢睇咯。喂，會唔會係咁啊？會唔會係咁啊？咁試咗即係都唔係好耐嘅，即係試咗一

0: 一轮之后啊，咁大家就揾到，喂，正咁、啊、样呢、這个方向就系、是，其实就系依家有一种，其实有一种荒诞感得嚟，
1: 系、
2: 嗯、
0: 有少少
1: 荒诞感，有
0: 种
1: 荒诞感，吓、
0: 啊，有种荒诞感，有啲张力，就同埋系唔系好 melodic， 即系唔系一个好似你唱到出嚟嘅一个音乐、
1: 嗯，
0: 想系咁样嘅。但系又輕鬆得嚟，又怪怪地咁咯，係荒誕感咯、嗯，其實就係、
2: 是，
0: 咁就
2: 荒誕感呢個字啫，勁、啊。因為咧、啊，我覺得配樂嘅最勁就係呢樣嘢啦，即係都話啦，你寫啲形容詞出嚟咧就好易寫嘅、嗯，荒誕啲啊，唔該、
1: 嗯，
2: 或者呢段我想煽情啲啊、
1: 嗯嗯，
2: 但係又唔係狗血
1: 嚇、嗯
2: 啊、煽情喎，咁、嗯、呢啲咧即係我諗你年中應該聽一萬幾千次啦。喂，阿爹呢度咧，我想重手啲、
0: 啊
2: 或者係悲情。
0: 呢啲、哦、都
2: 悲情都易搞啊！喂，荒诞好难搞啊嘛！
1: 荒诞，我觉得都应该有
0: 都易嘅，
1: 因为荒诞都系
0: 系啊系啊，有啲譬如有啲啊酸啲我都试过，
2: 酸啲
0: 系啊，或者嗰个可唔可以咩蓝色啲啊？天空啊，似天空多啲啊，嗰啲咯啊，
2: 系
0: 酸嗰系真系几难搞，
2: 天空啲都有啲难度，
1: 酸啲吓，酸啲即系咩意思咧？
2: 天空
1: 心酸个酸啊，
0: 唔系即系佢嗰个系可能系譬如啲食嘢嗰啲啊，吓
1: 真啊，哇心酸我都觉得易搞啊，食嘢酸啲真系好搞笑、啊。
2: 咁结果你做唔做到个酸啲嘢冇俾佢噶？
0: 我唔记得咗，好似都得。
1: IQ 博士食酸梅嗰、那个，
0: 其实系可能到最后系有啲生意 f 去搞、
2: 哦、
1: 酸啲，
0: 系
2: 系。咁你个天空咧？
0: 天空。啊、天空是得的，天空蓝啲系得嘅，我
2: 蓝啲
0: 系得嘅，
2: 我下次试下试下咁样同你沟通啊。好啦，差唔多差唔多嚟到尾声啦。咁啊，阿爹都做咗十几年啦，你啲奖座喺我哋后边啊，
1: 哇，好多奖，
2: 即系攞咗好多个奖座，
1: 好羡慕啊。
2: 系啊，咁啊，你而家都仲系好，仲系好后生嘅啫。咁啊，好啦，咁你自己即系作为电影配乐，你自己有冇啲咩嘅？夢想啊目標咁樣樣嘅咧，
0: 其實都想，譬如可能之後嚟緊會同可能我哋籌備同阿黃修平可能一啲自己嘅作品集啊，咁啊做過嗰啲音樂啊，可能擺去，即係都希望裡面，即係呢個第一步啦，可能即係出黑膠碟咁樣啦，即係自己。呢、這、一個，但其實都係紀念品啊！呢、這個咁嚇，咁、再下一步可能真係，譬如話，可能啲音樂如果有機會再演奏啊，或者有啲 show 啊，咁樣會都好似幾得意咁樣咯、
2: 哦。即係你嘅意思係搞一啲你做過嘅音樂嘅一個演奏，
0: 或者係未必一定淨係我做過嘅，一啲可能溝埋啊，或者係一啲有故事性啊，用音樂去帶嘅，我都唔知啊。
1: 舞台劇，
0: 舞台劇啊，都會㗎，嚟緊都有會做啲舞台劇嘅嘢。咁、但係舞台劇其實本身佢有個故事㗎嘛，即係啊，我嘅音樂係配合佢㗎嘛。
2: 係，喂，咁有冇諗過？即系譬如同海外嘅团队合作啊呢啲咧，
0: 例如系边啲？
2: 即系譬如举个例，即系荷里活或者 Netflix 咁样，有冇谂过？哇！如果有机会去海外发展嘅，有冇谂过咧？你自己
0: 都有谂下嘅呢啲系一定
1: 都系
0: 有
1: 谂咗先咯。
2: 或者冇去咁远啦，韩国啦，或者日本啊咁样，有冇谂过咧？
0: 都有諗過嘅，呢一啲有諗過嘅。不過其實呢、這、一個其實我發覺音樂呢一個咧，其實一個電影嘅一個行業咧，其實個 culture 都幾緊要，我覺得同導演之間嘅溝通，
1: 係
0: 我覺得勁緊要。咁所以你去到外國嗰啲，其實呢一樣嘢係我諗佢難咯，佢會容易揾翻佢自己身邊嘅人咁樣噶，即係溝通上，
1: 我都覺得係。
2: 係因為我哋有陣時都會好羨慕，哇！韓國咁佢哋咧又有另一種哇，即係好韓劇味嘅，韓國電影味嘅。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可能你要去到嗰個環境、嗰個水土先至能夠做到嘅嘢。即係我哋求其攞我哋自己拍嘅嘢，我哋想韓味啲，其實有陣時都可能自己呃自己嘅，因為。 我哋唔喺嗰度拍啊，或者根本成個攝影啊，成個即係成場戲嗰個處理都唔係喺嗰度發生咧，就根本就做唔到嗰樣嘢。
1: 同埋都冇需要咯，我覺得。
0: 係，唔係我係咁諗嘅，即係當然你話去到荷里活呢啲梗係正啦，即係如果人生有一次拍一、即係配一套荷里活呢、這個梗係梗係夢寐以求啦。咁但係呢啲真係我覺得難去，即係唔係咁容易。你話你想做，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而家譬如同香港導演合作，我又覺得冇乜嘢嘅開心嘅喎。即係譬如話，就算之前去話，譬如國內有啲大片，係咪一定大製作先？我自己依家又冇咁樣諗嘅，即其實因為大製作，你其實調翻轉有好多有一啲掣肘嘅掣肘，就係可能你一定要哇好 grand 啊，係咪？你唔通佢咁大製作，你淨係俾一支小提琴佢咩？係咪？佢覺得你咁做咩？你咁所以我又覺得即最緊要嗰嚿嘢，嗰出嚟嗰件事係好玩啊，開心咯，係我而家覺得係咁。
2: 喂，有冇厭倦噶？
0: 有冇厭倦啊？
2: 即或者厭戰啦嚇，有冇噶？
0: 嗱，咁我諗早有一定有啲時候覺得攰嘅，係啊。咁我就今年我就即上年開始就走去進修咯。
2: 哦，
0: 嚇讀即我去 CU 讀 master 咁樣啦。
1: 嗯，
2: 咁啊
0: 都讀音樂咯，係啊。係啊，咁因為之前我同你講啊嘛，譬如我好即遲學音樂啦，亦都唔係話讀音樂，咁我就想依家不如走去進修啦。同埋呢幾年，你知道香港嘅電影都係又俾我有個空缺啦。咁我覺得重新去因為佢係讀翻 class 嗰啲嘢，其實
1: 哦，
0: 咁我覺得幾正喎，又係即係又重新哇，其實。即是一个 refresh 咯，其实是会令到你又对呢样嘢又重新有翻兴趣，系、所以咧，其实咧啊，讲翻，譬如 chord 咧，第一个主题曲咧，其实是我master 里边其中一科嘅一个 final project 嚟噶。
1: 哦，
0: 咁我就佢要做嘅时候，我已经谂埋，佢就系 string quartet 咁样咯，佢就系要作个 string quartet、我已经谂埋，我问埋即系 professor， 我可唔可以咁样用嘅？佢话得，你咪做咯，咁我咪做。咁呢个我又觉得用翻佢教嗰啲 techniques 啊，咁样咧，又咁咪又重新嘅，咁咪又好玩咗嘅。
2: 哦，系啊，系边一段啊？我哋认唔认？
0: 片头曲。系啊系啊，
2: 哦，咁跟住就后来就变咗 cut 嘅片头曲，
0: 冇错。
2: 咁而当你交俾阿 Terry 导演嗰阵，佢又觉得 OK 嘅，
0: 系啊系啊。
2: 哦，咁咁啱啊，因为你唔知道后来会拍到咁嘅戏噶嘛。
0: 唔系嘅，其实我做功课已经知啊，我已经瞄住呢样嘢去做嘅。
1: 好叻啊！
2: 两尾啦，
1: 聪明人啊，呢个真系
2: 香港嘅导，香港嘅就创作人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喺好有限嘅资源。我哋咪盡量可以希望可以 serve 到多啲唔同嘅 purpose 咯，即係既可以交功課，又可以交俾劇組，幾好咧？
0: 係
2: 咁，而家你就即係遇呢個學習於增值啦。咁但係就即係過咗嗰段最即係創作人有陣時都會有一啲所謂閉塞啊，冇料到啊，暫時會即係都你都過咗㗎啦嘛。
0: 可以咁講啊，即係因為其實真係要 refresh 下咯。其實你成日對住嗰樣嘢。即係你會真係會覺得哇冇貨咁樣嘅，真係會用曬所有招咯，
2: 係好啦，咁最後咧，我哋就播翻呢首咧，你啱啱喺香港電影金像獎咧獲得獎項嘅作品咧，就係、是《華府一號》啦。喂，簡單講下呢一首歌搞咗幾耐啊？
0: 我呢一首其實係真係差唔多6-7年前啊，個做，其實我就淨係負責 vocal produce 嗰 part 嘅啫，係啊，咁就係啊，都7年前嘅。
2: 係你係咪爭啲唔記得咗呢首歌噶啦？
0: 都係，又唔係嘅，都唔會唔記得。
2: 咁當嗰日聽到話呢首歌攞獎，咁你自己當時嘅感受點樣咧？
0: 啊，都開心，好鄧啊，黃淑曼開心啦，即
1: 又係黃淑曼，
0: 佢好得意喎，真係，我覺得佢係同電影啊，係
1: 啊，
0: 有一個關係啊，
2: 係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阿 D 兩個星期咧就介紹咗佢呢個電影配樂嘅崗位，阿嘉怡咪明咗好多啊，
1: 袋咗好多錢落個袋，即長知識啊，知道咗好多嘢。
2: 係啦，咁我哋咧就有機會你有新作品嗰陣咧，又上嚟玩下，話俾我哋知咧成個製作過程係點樣，好嘛？
0: 好，
2: 多謝曬阿 D， 多謝曬。Okay.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邓炳强话过程大致顺利可控，当局就话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乘客增加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分析指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和领土宣示。跟住是详尽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新皇岗口岸演练，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前往位处不同楼层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期间和各个营办商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部分参与者就模拟拖住行李上跨境巴士，同使用无障碍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的士、巴士和小巴同时上落客，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会跟进。陈美宝就表示，上落客、候车人流和车流管理都运作畅顺，当出现大量南下的乘客，运输署会协调专营巴士营办商增设特别服务，尽快疏导旅客。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社区人士参与。
3: 启德都是有利用我们除了公务员啦，咁亦都有运用我们关爱队啦，同埋啲社区人士啦，啊，同埋一啲甚至乎区员啦，都可以一起去演练嘅。咁亦都是一个好嘅信息嚟嘅，因为佢哋如果行过一次，预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可以帮忙咧喺社区入边咧做啲嘅宣传啦，去到话俾市民听，其实系点样去过关。怎樣去運用，咁佢哋有個概念咧，真係件好事嚟嘅。
2: 城巴就表示，已經安排展開道路測試，為車長提供駕駛培訓，熟習口岸附近嘅道路環境，確保日後交通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元。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的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截标，港铁话会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任浩峰报道。
4: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4.1%，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1.3%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1.2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 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嘅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喺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同埋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系过境旅客嘅首选，随住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5: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咧，旅客会多个选择，但系铁路服务咧仍然一定嘅竞争力嘅。但当然我哋会密切留意乘客嘅转变，继续增强我哋嘅服务，去吸引咧我哋嘅乘客继续去使用我哋嘅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咗之后咧，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咧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嘅跨境铁路接驳嘅效力嘅。
4: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系计划喺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当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覆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陈晓庆报道。
1: 新一轮执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及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关注，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且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仇志荣报道。
2: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怎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

0: 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说，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同江泽民讲，他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1: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0: 为重新赢得民众信任，政治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七件事，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等等。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多次勉励青年学子：
2: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
0: 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量有超过2000台。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3日增加去到今届的5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亦都设有开樽盖等赛项。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比起第一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至超过2000台。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姜广智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
5: 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4: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在冰丝带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观看机械人舞蹈，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报道指是他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分析指普京此行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子欣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昨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冇诉求，亦唔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嘅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喺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嘅北方四岛嘅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同日本喺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需先重返协议并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7: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德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情报失误导致到美国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的误判，美方应该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另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结各地市场最佳平台。黄贝文报道。
1: 美食博览朝早十点开落，有中学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队，希望买到心头好同屋企人分享。
2: 大约六点半钟到啦，就系想买一蚊罐头鲍鱼，嗰、那个折扣比较上大，平时买可能都贵依家，本身可能都要，其实都可能要100蚊到，因为依家都系暑假，又冇咩做，咁咪过嚟体验下咯。
1: 中午前已经有唔少人拖住一车车战利品满载而归，有市民计划之后几日会再入场扫货。
3: 我就谂住净系攞1500。我只不過已經買了很多嘢西啦，衫都洗曬啦，
4: 花膠啦，
3: 仲鮑魚啦，咁我就買了啲凍肉啦，買啲雞煲啊，或者嗰啲蝦膠啊嗰啲嘢咯。大包鮑魚好靚啊！佢依個女咧，佢都400幾，而家計我600幾兩包咯。
1: 要喺其中一間參展商買到1蚊鮑魚都唔係咁易，要三個人同心合力玩遊戲，冠軍嗰一組可以獲得大約值8000蚊產品。
5: 對比起其他，你可能衝入嚟搶啊，因為佢呢個技術性會比較高少少，咁同埋安排都幾好嘅，所以唔一定話喺現場攞可以去翻分店。
1: 代理外國食品嘅參展商話：舊年因為黑雨影響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額比舊年增加30%。
6: 多好多市民過嚟支持呢個 Food Expo， 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今年嘅天氣應該好過舊年天氣咯，所以我哋對今年嘅天氣都覺得冇乜大影響㗎啦。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有到场，同多个参展商倾谈同试食。佢喺开幕礼致辞嘅时候话：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嘅国际视野、高效嘅供应链等优势，系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嘅最佳平台。
7: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1: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乘客增加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系日本所称嘅北方四岛。高市祖苗强烈抗议。六合彩搞珠结果是21、27、35、40、47、48，特别号码是23，头二奖冇人中，三奖是35注半中，每注派12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9: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37点，升2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2点，升64点。长和上半年的盈利大概是268亿元，基本盈利增加超过 6%， 中期息派每股 74.55 港仙，增长 5%。 管理层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资本分配上面会较为谨慎。由赵家俊报道。
10: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000万元，增长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

0: 上半年盈利近268億元，增長近60倍，上半年收益總額約2554億元，上升超過 6%。據了解，主席李澤鉅並沒有出席長和和長實的分析員會議。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黎啟明在會上表示，下半年仍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很多事都看不通，在資本分配上要更加小心。李澤鉅在業績報告表示，預計今年餘下時間各業務營運環境仍充滿挑戰，隨著若干分佈的市場需求放緩，核心業務仍將高度重視成本和現金流管理，務求靈活應對市況。集團港口及相關服務收益升約 4%， 去到245億2千萬元。EBITDA 按年升 4%， 撇除巴拿馬業務在2月底被強制終止後業務量減少的影響， EBITDA 按年升 10%。 集團說霍爾木茲海峽交通嚴重受阻，對旗下中東業務輕微利好，主要由於亞曼的深水港錄得額外臨時轉運貨物，足以抵消亞聯油港口碼頭活動停頓的影響。長實中期盈利86億8千萬元，按年增長 38%， 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 5.1%。 集團上半年物業銷售收入216億2千萬元，上升近兩倍，整體收益近8億元，減少近57%。李澤鉅在報告說，香港按揭利率上半年維持在低水平，市場氣氛轉好，帶動住宅物業交投和樓價上升，集團持有現金淨額219億元，會嚴謹物色具潛力的投資項目，集團將繼續研究香港和內地的潛在機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长实集团亦都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兼企业业务发展部总经理马丽智就提到，长江中心二期的出租率超过六成，由于集团的资产负债表强劲，长江中心二期的现金成本亦都较低，所以过去几年在中环写字楼市道欠理想的情况下，保持耐性。但现在见到相关的需求转好，相信这个项目将会带来稳健的租金贡献。集团又指，上半年本港楼市交投和价格稳步改善，豪宅市场有较好的需求，但关注如果油价持续波动，息口维持高企，楼市的动力或者会减弱。希慎兴业上半年的盈利按年跌大约 3%， 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说，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是利苑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信心。由宋家良报道。
2: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 3%， 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 7%， 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 2%， 去到10亿5千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千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 1%， 升到去8亿7千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一个百分点，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千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3: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财富管理咧，同埋新经济行业咧，就系好中意嚟我哋呢度。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2: 截至六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底跌1.5个百分点。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京东集团上季嘅盈利大概系7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1.5%，总收入跌近3%，至到3464亿元。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的盈利就升超过两成至89亿元。上季京东零售收入按年跌近 5% 至2954亿元。外卖业务在内的新业务收入大概是73亿元，按年跌近 48%， 经营亏损就收窄超过 33%。中国移动上半年的盈利就是789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 6.3%， 中期息每股 2.51 元人民币，按年升 0.3%。 至于联想集团，按照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大增 1.76 倍至10亿7500万美元。至于季度收入亦都按年增长 43%， 至超过269亿美元，创单季新高。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连续三日未进行逆回购操作，并且连续九日净回笼。人行预告未来四日将会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的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指，人行的做法是配合市场超短期资金的周转需求，亦都提醒市场短期的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由赵家俊报道。
0: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三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十亿元人民币，连续九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没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
4: 隔夜回购工具有个政策利率是 1.25 来的，但是你看到现在国内的市场的 DR001 银行间利率其实去到 1.38 就高过政策利率高了十几滴，所以变成叫做偏离了个政策利率，所以银行觉得有必要都向市场放出一些信号，提前告诉大家知其实短期的市场利率已经偏离了个政策水平了，也都银行觉得不是非常理想的。
0: 他又说，第二季货币政策报告提到加强逆周期工具力度，信号比之前更强，相信当局正观察市场变化，短期降准的迫切性已经大大降低。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970点，升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4点，升6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有2637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41元，跌20.6，盈富基金25.88，冇升跌，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2.2，智普1317元，升109元，XLE南方海力士33.55，升2.6，升2.6元。阿里巴巴121.9跌7毫 ，MiniMax 376.8升19.4，中芯国际67.55升1.5，华虹宏力147.2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75.8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5: 手下留情，
3: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細細個咧，其實就喺即係尖沙咀啊、油尖區嗰度長大嘅，讀書喺嗰頭咁樣啦。咁即係當時係八十年代啦。咁八十年代其實即係一行出彌敦道咧，就真係見到周圍都係招牌，同埋咧當夜晚嘅時間咧係好靚嘅，係啊。即係我而家睇翻好多一啲有時係一啲攝影展啊，或者去翻閲一啲網上嘅一啲記錄咧，都記得。当年咧，其实即系嗰个弥敦道咧，就系就系嗰啲招牌就一个搭一个嘅。不过咧，你会觉得哇，好靓好靓，即系其实喺嗰条马路上面行或者即系啲车行，其实都睇得到。咁但系即系呢个系我细个嘅一个印象啦。咁呢个印象即系一路都喺即系好深刻嘅，其实系啊。不过即系今天当我再行弥敦道嘅时候，就唔再见到呢啲嘢啦。
1: 嗯。你咧，卡丹？
2: 首先好多谢今日你哋邀请我过嚟分享我嘅故事啦，同埋霓虹嘅种种啦。咁其实我个经历咧，关于霓虹仲喺度嘅时候，其实我同Dr. Wong 嘅经历系好相似嘅。无论喺时代，我都系八九十年代喺香港成长啦，而我嘅中学亦都喺尖沙咀嘅。咁所以咧，基本上我一放學咧就中意喺彌敦道或者尖東個區咧，中意行嚟行去嘅。咁亦都好記得，真係滿街都係霓虹咯。咁我好印象好深刻嘅就係，當佢嘅光影喺我哋塊面上面嘅時候，嗰種嘅好均勻、好柔和嘅一種那個光啊，令我好深刻，令我覺得咧反而係令到我後期去咗外國住嘅時候，會諗翻起呢一樣嘢。另外就等於霓虹係等於香港或者屋企嘅感覺嚟嘅，同埋因為嗰個年代咧，即係嗰個外在環境咧係向緊上嘅，好欣欣向榮，咁所以咧亦都俾我感覺就係一個好繁華嘅一個景象啦。咁但係當時雖然我覺得霓虹好靚，但我都諗下究竟佢點樣做嘅咧？但係當時覺得周街都係啦，佢永遠都會喺度嘅，咁就冇話特登抽時間。去了解一下究竟霓虹灯或者霓虹招牌是怎样做的。咁呢个就是打后可能为了已经埋下呢个伏线，就是点解我会爱上霓虹灯或者从事呢一个保育工作的一个原因咁样。
1: 我的经验咧同你哋就非常之唔同啦。咁咧就霓虹灯对我嚟讲第一个印象咧，因为我系乡下仔嚟噶嘛，咁自细咧我喺元朗乡下大啦。即係我嘅童年咧，同而家即係一般人嘅童年咧係唔一樣。我諗相信係八十年代之前咧，八十年代之前我又唔喺香港住啦。即係我有幾乎整個七十年代我喺外國讀書，咁咧就翻嚟之後就條村就有街燈啦。但係咧我離開我細佬哥嘅時候咧係冇街燈嘅。咁咧有時夜晚，譬如佢冬天咧，哇！北風好勁嘅，嗰陣時嘅冬天真係好凍嘅嘛，啲北風勁好，勁過而家好多。因為我嚟村係兜正天水圍咧，係就喺我其實天水圍就係我嚟村旁邊啲魚塘嚟嘅，以前係天水圍再過去就後海灣啦。咁即係喺深圳嗰邊，北風由嗰邊嚟，西北風啊，即係食西北風嗰度。西北風係由內地一路吹過嚟，經過帶埋後海灣，海風更加凍啦，一路吹到嚟我嚟村先嘅。即係吹到正嘅，我哋係，即係我哋試過好凍嗰啲日子，天文台即係報道話幾凍幾凍咧。即係我同我家姐人咧拎個碗裝啲水放上去個天，即係屋頂，睇第二朝睇下佢啲即係嗰碗水會唔會變冰啊嗰啲嘢咯。咁 anyway 啦，就係有時凍嘅時候咧，我哋夜晚睇完戲啊定點翻屋企咧，冇街燈嘅，黑嘅，全黑嘅。所以嗰陣時咧，因為冇光害，睇啲星係光得好嘅，月光係好光。咁唯一嘅燈咧就係、是。祠堂入边有盏红色嘅神灯，哇，飘下飘下嗰种感觉，都唔系话唔惊嘅，即刻急步咁样即系跑翻屋企啦。咁咧，我哋即系细个时有啲亲戚喺市区住啦，咁咧就过即系圣诞节啊，或者系呢、這个暑假咧，都会可能即系去阿姨婆屋企住啊，咁啦。另外仲有其他亲戚啦喺市区，咁啊就好记得嗰阵时因为细个咧。唔習慣嘅霓虹燈嘅，咁咧我係喺阿姨婆屋企咧，係住嘅時候發覺，即係出邊光嘅咁咧，我係瞓唔著嘅最初，唔習慣嘅。咁呢個係我對霓虹燈最先最早嘅印象。咁然後當然啦，即係即係隨即係一路大啦，咁啊出街。

0: 即係去行街啊，同啲同學放即係有週末嘅時候咁咧，都會感受即係。九一 either 係香港島或者係即係九龍呢邊尖沙咀啊、油麻地呢一帶啊，佐敦有佐敦道咧，尤其以前因為搭車翻新界喺佐敦道嘅，咁喺佐敦道統一碼頭前邊就巴士啊、小巴全部喺曬嗰度。咁啲同學咧都係喺嗰度附近玩啦，即係佢頭先你哋講嘅彌敦道啊、普慶戲院啊嗰一帶、永安公司啊啲，全部都係紅燈噶嘛以前。咁咧就印象好深刻嘅，但嗰時因為可能係。即系佢根本我哋，即系我哋成长，佢已经存在嘅。即系你系变咗系我哋完全嘅认知嘅一部分，冇话特别去影相留低佢啊，因为唔会知道有朝日原来佢突然之间冇晒嘅会。
1: 嗯，
0: 咁咧所以系即系当年系即系欣赏啊，会即系话开心，因为好光啊，咁即系咁多彩色有样嘢咧，亦都唔知道其实外国人咧睇香港系睇香港嘅红灯，佢香港最大嘅特色嘅全世界都冇噶啦。即係就算係即係你去拉斯維加斯，雖然佢啲酒店啊、賭場上面有霓虹燈咧，同香港嘅比係冇得比嘅。香港啲重疊式，即係高高低低嘅地方啊，香港因為香港嘅形係山形啦，依住山啦，咁所以亦都啲樓又高嘅樓，又矮嘅樓咧，咁嗰種重疊嘅感覺係好厲害嘅。咁呢個就係我對即係香港霓虹燈嘅印象咯。
1: 嗯，不过头先阿陈善文讲过咧，即系我都好同意、就系望住啲霓虹灯咧，系唔会觉得好残眼嘅，觉得好柔和嘅，即系好舒服嘅睇落去，系嘛？咁其实你头先讲噶啦，即系我哋都唔会理点样做啦，但系其实即系我谂你做一个文化保育嘅即系嘅人咧，你可能你都有再深入了解，其实系。那個過程是怎樣的呢？即是怎樣整出來的？其實那個霓虹燈，我看到裡面很多字的，有些是一些很複雜的繁體字都有的，其實
2: 是主要都是香港的繁體字多啦。嗯嗯，其實
0: 香港的字體，香港的字體和其他地方不一樣的，即是我查一查你先，還有香港的顏色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樣的。去到台灣你會覺得是很不習慣，為什麼呢？它有些燈或者招牌，它的燈沒有我們那麼多，但是招牌呢，佢哋好多時係會藍底白字嘅，而係嗰種藍色咧，我唔知道其他內地其他地方係咪啦，但係廣東人好驕忌嘅，
1: 係啊，即
0: 係
1: 好似
0: 係
1: 嗰啲做殯儀嗰啲，
0: 但係台灣好多地方啲商鋪咧，個招牌係呢個藍同埋白嘅拼湊嚟嘅，所以呢個係即係突然之間唔習慣咯。但係我哋香港人，我哋用我哋即係我哋習慣嘅顏色啊，我哋紅色啊、綠色啊、黃色嗰啲，即係。好 vibrant 嘅，我哋啲顏色係、另外一樣，同埋香港嘅字體咧，用嘅繁體字嘅字體都係同其他地方唔一樣嘅嚇。
1: 嗯，
2: 其實嗰個過程主要大致上嚟講咧，咁但係第一啦，就係個客，即係要見個客啦。舊時候可能係一啲真係霓虹公司，之後可能變咗廣告公司去處理呢啲嘢啦，因為都係霓虹招牌
0: 都
2: 係廣
0: 告
2: 嘅，係啦。咁跟住就會舊時可能真係手畫一啲嘅圖啦。即設計嘅圖啦，跟住俾個客可能會畫曬顏色啊，寫埋數字啊，即係寫埋嗰個書法字啊，跟住就會俾個客去 approve， 即係去確認咁樣，跟住之後就會交俾屈管嘅師傅啦。咁、一個嗰個圖咧就會交俾鐵器嘅師傅嘅。咁可能好多人都唔會知道，原來霓虹。好多人關注霓虹，都淨係會關注發光嗰部分啊。
0: 嗯，但係冇諗到後邊啦。嗱，
2: 其
0: 實 AI 時代之後就永遠都唔會再有噶啦。即係我哋即係以前咧，係按部就班，係由人嘅腦同埋個對手係做出嚟嘅一步一步嚇。
2: 係，跟住之後，因為嗰啲鐵器師傅咧，其實就要做一個鐵箱出嚟嘅。除咗鐵箱之外，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啦？其實鐵箱上面個表面咧，其實仲有一啲叫鐵字底嘅嘢嘅，呢、這個都幾應該以我所知都幾香港嘅嘢嘅事嚟嘅。
0: 咩叫鐵字底啊？
2: 鐵字底係啦，因為譬如有啲中文字或者英文字咁樣啦，譬如一個我個線字咁樣啦，除咗佢有個揾個霓虹燈去屈翻個線字之外咧，其實佢底部咧仲有一個字底喺度托住嗰個霓虹光管嘅。咁我其實問嗰啲師傅點解要做個鐵字底啊？第一可能比較立體啲，你離遠睇嘅時候，佢話唔同嘅時代興唔同嘅厚度嘅，有啲可能唔知話70年代或者之前咧，有啲字體可以好厚嘅，咁你遠望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好有立體感。

0: 另外有一個說法就係話咧，其實係會聚翻啲光，等佢啲霓虹個光咧唔好散曬。因為當時的霓虹光管或者霓虹招牌呢其實擺得很高的，不是只是我們一兩層樓好像現在這樣，就是可能六層樓或者再以上，甚至
1: 是、哦、很厲害的，十層樓高的，有些
0: 甚至可能是天台的大型的霓虹招牌，所以他就說、啊、這樣會聚回一些光，讓人看的時候會清楚看到是什麼字，這樣這些都是要鐵器師傅做，好像剛才大家說的鐵架啦，跟住就到安装嘅过程啦，咁要起搭棚啦。咁我听翻啲师傅讲咧，霓虹招牌嘅棚系唔同其他嘅棚嘅，有啲唔同嘅。跟住之后就会嗰啲铁箱啊，同啲管啊都运去现场，跟住就扯人手扯上个棚入边啦。跟住就会安装啦，跟住就装管啦，仲有。有可能是油漆師傅會到了，而當年的油漆師傅不是只是有個底色那麼簡單的、不知道譬如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曾經、都幾我想過去五六年前到啦，春園街有個麻雀館的、有個龍的霓虹招牌、其實它底色的又畫了一條龍出來的、當時油漆師傅呢都會兼夾做這一件事，然後就會安裝光管，然後就會呢搭電，然後就薄电咁就会着噶啦，霓虹招牌。
2: 嗯嗯，
0: 大致上的过程就系咁。
2: 咁里边其实有啲咩嘢嘅咧？嗰、那个霓虹灯啦，即系我都睇过啲资料，就里边系其实系啲气体嚟噶嘛，系嘛？
0: 霓虹灯其嗰个光管咧，咪讲个光管入边，其实就系气体啦，同埋咧睇下其实佢有两种嘅。大致上有三種啦，第一種就是完全透明的光管，咁入邊通常如果又俗稱加了藍氣或者紅氣，一個叫 neon gas 就是紅氣啦，藍氣就是 argon，都是一些惰性氣體嚟嘅。咁入咗去呢啲透明嘅光管嘅時候咧，就會變真係個紅色，我哋平時好常見到嘅紅色。入藍色嘅就會變藍色啦。但有另外一種光管咧，其實佢本身已經有一種，佢已經係可能係黃色嘅光管嚟嘅。通常入面都有一層粉喺度嘅，就係熒光粉嚟嘅。通常有熒光粉的裏面加了一個塗層是熒光粉的話呢，就一定要用藍氣的，通常那就會因為這些這化學的 chemical reactions 那就會做了不同的顏色出來了、第三隻的就是透明光管入面也都是有這個熒光粉的塗層啦、一樣都是會用做了不同的顏色出來這樣的、所以就、sorry 對不起，還有電流這件事啊，咁所以入面咧，其實都佢係真空，但其實有電同埋熒光粉呢啲嘢喺入面嘅。仲、有其實如果加藍氣嘅話咧，係要加一點嘅水銀喺入面嘅，先至可以令到啲氣體咧光亮出嚟嘅。
2: 嗯，好特別
1: 喎。咁樣講，即係香港咧，曾經咧，即係喺呢一方面咧，紅燈即係技巧係去到好高嘅水平噶啦，已經。
0: 以我所知咧，其實香港嘅霓虹嘅製造嘅水平咧，因為我有聽翻，因為第一代嘅師傅其實好多都已經唔存在㗎啦，係啦，我只能係不斷問，就係應該係第二代嘅師傅，但可能佢哋都有聽聞過，就係話第一代嘅師傅係外國嘅光管公司過嚟教佢哋嘅，咁、一路以來可能佢哋承傳咗嗰個水平同埋標準咧，就係、比其他嘅亞太區嘅國家咧，其實係會高啲同埋嚴謹啲嘅。譬如可能大家都好冇留意到咯，唔知有大家明唔明？因為喺電器大波入邊好難解釋咯，可能就係、譬如我哋做一個字或者一個圖案咁樣，其實有好多。譬如我哋寫個善字咁樣啦，其實佢唔係順筆畫，即係屈管嘅時候唔係順筆畫嘅。其實佢哋師傅有自己獨特嘅做法，通常就係一個字或者一個字裏面分兩個霓虹光管，或者一個霓虹光管去做翻一連串咁樣嘅。但係譬如話啲筆畫位佢係連咗，但係冇意思嘅咧。佢就會屈咗喺後面嗰層嘅，所以其實你見喺一個霓虹光管其實有兩層嘅，有前面嗰一層同埋後面嗰一層嘅。
1: 我哋嚟只歌先嚇，因為跟住咧就11點鐘嘅新聞報導，新聞報導之後咧我翻嚟再講下，我記住你講到邊度。好啊，呢只咧就係億年嘅林憶蓮嘅《天國一方》咁咧，就好似即係我哋同霓虹燈咁啦，即係到而家呢個地步啦，我哋真係天國一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成功的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明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方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羊虾堡和海味双层羊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应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影响来自

0: 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五日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元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因素，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道琼斯指数报53837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79美元，卖出438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定是用别的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即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色无限，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1: 落雨又炎，好天又烦。不过呢，不止我成日为天气心烦，在意大利生产正宗帕尔马芝士的场主今年一样都是为天气惆怅紧。今个夏天欧洲热浪，意大利气温突破摄氏40度，这头当地的芝士产区的乳牛因为天气太热而没胃口，令到乳牛的备乳量减少10%，芝士的制作量直接受到影响。那头又要顾住在芝士仓库增加降温设备，保存住芝士不要变坏，双重夹击，令到这个已经有超过800年历史的传统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天气令到畜牧业农户叫苦连天，但是调翻转头来讲，畜牧业又是加剧温室气体排放，令到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重要因素。要中断这个恶性循环，

唔系大家只系坐喺度怨天尤人就解决得到。想天气舒服啲，想继续食到想食嘅嘢，农户继续有生计。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可持续发展嘅概念同目标，及早喺气候悬崖边自救啊！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嘅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咁今晚我哋讲咧香港霓虹，即系香港过去嘅霓虹灯啦。咁啊，有我邓达志，对面黄宗宪医生，同我哋今晚嘅嘉宾咧，阿卡丹陈善文。好，头先你讲紧我哋去到即系戏玉嘅时候啦，即系讲即系讲到话即系点样整霓虹灯啊啲嘢嘅时候，
1: 同埋就系问
0: 啲
1: 师
0: 傅啦，
1: 问
0: 啲吓，问啲师傅
1: 系香港霓虹嘅师傅咧，基本上佢做嘅。水準同埋個標準咧，都係數一數二，喺亞太區都係數一數二嘅。咁頭先就係講緊咧，就譬如我哋做個中文字嘅筆畫，唔係跟翻我哋筆畫順序去做啦，而係真係成個字佢最慳料，而又唔會燒到手嘅情況下，就係、咁利用去活用曬呢啲嘅材料，咁就做咗個字出嚟。咁可能筆畫嘅連結嗰啲部分，佢唔想俾人睇到咧，佢就屈喺後邊嘅。所以其實我哋如果細心去睇一個霓虹嘅部分咧，其實你就會見到佢有前有後嘅，同埋佢做前嗰部分咧，佢一定每一次屈完一樣嘢，佢就擺翻張台度，就因為佢要俾人知道、俾人睇到咧，嗰、那個前嗰面俾人睇噶嘛，佢一定要夠平。咁所以佢之后，譬如有啲笔画咧，唔想俾人见到嘅话，佢会油翻啲油咧去遮翻佢嘅。当你咧系几层楼咁样由地下望上去，其实你唔会望到，你以为佢系好似我哋顺笔画咁样去做一个字出嚟，其实唔系嘅。咁我听闻地话，其实有其他嘅地区咧，未必会做得咁仔细，为咗悭功夫嘅话，但系香港直到而家为止咧，我熟悉嘅旧派或者传统啲嘅霓虹屈管师傅咧，佢仍然系会承传翻呢个传统，就系会好严格嘅。
0: 我想知道大概香港而家仲有即系几多呢一类嘅师傅嘅存在，因为即系佢因为冇即系冇咗过去即系香港嗰个特色霓虹灯啦，咁但系依然霓虹灯系存在紧噶嘛？系可能个 scale 同以前唔一样啊，细啲啊，定点啊咁咧，或者系某啲地方系需要佢嚟做一个点缀啊咁咧。咁而家即系真系在职嘅霓虹师傅仲有几多啊？香港？
1: 其實而家對霓虹嘅需求仲有嘅，可能有好多時候唔係喺應用喺招牌度，而係我哋平時好多時候我哋未必留意到嘅地方，例如有啲乜嘢咧，就係、有啲酒店啦、會所啦，或者
0: 酒店佢放喺咩地方啊？
1: 佢就係放咗喺可能有一啲燈箱，好似而家我哋望到嘅燈箱啊。其實佢入邊唔係光管，即係唔係一啲普通嘅光管，而係一啲霓虹光管，因為夠柔和。咁我聽翻啲譬如啲contractor 講，去分享翻，其實話曾經有啲會所咧，佢好似話啊，我想轉用 LED 嘅。咁但係點知 LED 用咗 LED 之後咧，有會員投訴就係話我睇書好辛苦，
0: 好
1: 快隻眼
0: 太光啦。
1: 係啦，
0: 同埋好多人咧，好即係我都講翻咧。LED 咧，有啲佢啲有某啲 function 啊，啲人結婚啊、擺酒啊、生日啊、擺壽宴啊之類啦，好中意後邊嘅 LED 嘅，但係佢哋唔知道咧，你企喺個影相 LED 喺後邊咧，你塊面黑曬嘅會
1: 爆光
0: 啊！係啊，即係佢爆光嘅嗱。如果佢真係揾攝影師影，佢哋唔覺嘅，因為佢嗰、那個即係佢個 flash 勁咧，可以擋翻住。但係你一般拎個手機去影嘅時候咧。啲面黑曬嘅，所以 LED 係唔掂嘅。有啲即係好多人亦都唔迷意咧，以為即係哇型啊咁咧 ，fashion show 啊，個背景就 LED 整咧，出嚟咧係非常之差嘅。佢嗰啲效果影到啲人嘅樣啊，嗰啲啊啲 detail 好恐怖嘅，其實。
1: 所以仍然會有呢個需求啦。咁同埋

0: 能真係一啲公共嘅設施啦，可能大家平時都冇想像過，就係譬如話啲醫院名咧，佢後面可能都係用霓虹去打光俾佢嘅，甚至一啲大橋啦，都係用呢個嘅霓虹啦。咁當然啦，仍然香港有啲有招牌係用霓虹光管去做嘅，而我哋都發現到，亦都留意到，譬如有好多外國嚟到香港嘅公司，或者有啲外國回流翻嚟香港嘅個人商户啦，或者個人自己藝術家啦，佢哋反而會覺得就係霓虹招牌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品味嘅，可以突顯佢哋嘅品牌。即係正如好似我哋舊時候，我哋好多嘅商户都係各行各業都會想選用呢個霓虹招牌一樣啦。所以我哋見到有少少呢個趨勢啦。咁但係好似你頭先所問啦，而家剩翻呢個業內人士有幾多咧？咁頭先有講到啦，有啲個步唔同嘅步驟啦。咁霓虹屈管師傅咧，大約有大部分都是一些 part time 或者即係唔係全職去做的，佢維唔到生啊嘛，所以好可惜地有好多呢啲我哋應該 suppose 要去保護，真係好國家級嘅人馬，但係我哋就俾佢哋去流失曬，真係好可惜，可能佢哋要去揸小巴。甚至做一啲可能地盤嘅嘢，咁佢哋係工匠一對手去做
1: 這些。我最近咧去參觀咗一個香港係一個西九嘅一個即係同教育有關係嘅事情啦。咁咧佢哋即係唔係有個學校嘅，即係佢哋即係發生緊嘅一啲 project 喺好多地方發生緊。咁咧其中一個咧就喺馬灣度發生嘅。咁咧就係佢哋召集咗香港啦，同埋呢個捷克嘅藝術家一齊咧，都好犀利啊！喺馬灣度咧，佢哋喺嗰度工作啊，互相學習啊，咁樣10個星期嘅。咁然後嗰日咧就係嗰個一個 open day， 咁誒請咗我哋好多人去啦，咁亦都即係瞭解咗佢哋做嘅嘢。其中有個香港嘅藝術家咧，咁咧就佢係做咩咧？係霓虹燈。
0: 哦，我知道。
1: 係啦，佢霓虹燈嚟做藝術嘅，你知道我講邊個？你可以講佢個名嘅，其實冇所謂。
0: 啊 ，John Ivy 應該係。係。
1: 咁咧就都好 interesting 咯，佢做嘅嘢，咁即係都好想即係。即係想做多啲嘢嘅，但我有時我好忙咧，即係好想幫我哋拍 YouTube 啊，或者請佢哋上嚟我哋節目度講下咁啦。咁但係因為即係自己嘅時間排太過密啦，咁即係都疏忽咗。咁都希望有機會都揾佢上嚟傾一傾啦。咁即係好難得，即係竟然有個年輕嘅藝術家係即係去向即係香港過去，即係我哋好優秀嘅傳統咧致敬咧，呢個好難得咯，係。
0: 所以而家傳統嘅即係好有經驗幾十年嘅經驗嘅師傅，屈管師傅大約都可能得8個到，但係其實佢哋全部都唔係全職噶啦，得一兩個可能係全職做多啲，但係其他可能就係放咗工，如果有時間有 job 嘅時候，佢哋先會去做啦。但係譬如頭先有講到就係鐵箱師傅、鐵器師傅啦。其實就係我哋之前做過一啲嘅項目啦，接觸到深入接觸到或者叫佢哋幫手嘅，咁其實我哋先知道原來呢啲師傅更加少。就係、是、如果可以懂得由零開始用傳統嘅方法去揼一個鐵箱出嚟嘅鐵器師傅咧，其實得翻1.5個啫，因為嗰半個已經半退休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好恐怖嘅一件事啦。另外就是安装师傅啦，安装师傅其实都是大家都一路萎缩紧嘅，因为一样就是那个需求少咗啦，但另外一样就是他哋年纪都大了，
1: 系啦，佢都唔可以爬，即系爬嚟爬去都唔容易嘅，即系呢系需要即系年轻人做嘅工作嚟嘅，系。
0: 跟住嗰个油漆师傅亦都系啦，咁佢可能真系做一啲而家好平常嘅油漆嘅工作咯，但系就冇咗旧时候嗰个专业啊。所以我哋做个保育嘅工作就系一定要揾翻呢一班师傅啊，呢啲嘅本地嘅师傅，等佢哋觉得自己有用，同埋觉得，因为佢哋曾经同我哋反映过，点解你会花咁多时间俾我哋，俾机会我哋，或者你会向我哋去请教？佢话成个社会都同我哋讲，我哋做嘢。做的嘢是冇用的啦，咁講。
1: 嗱，我想問翻你轉頭，我錄我哋開始嘅時冇問到你，你係點樣？即係其實你做緊嘅嘢係同霓虹呢樣嘢係關係喺邊度咧？點樣？嗱，當然咧，即係你覺得啊，即係呢個係我哋香港嘅一個傳統啦，希望唔好俾即係俾佢係。

0: 咁樣就係咁就冇咗啦咁啦。咁咧，但係即係我都想知道，即係你而家呢 involve 呢個係咪一個工作全職嘅工作咧，定係只不過喺你個即係自己有空嘅時間咧，係一個都唔係兼職啦，係一個興趣，即係去做落去嘅啫。即係你個情況係點啊？
1: 我知道咧，阿善文咧，即係佢係一位文化部工作者啦。咁佢都成立咗一個即係一個機構嘅，叫香江冠真係咪 ？The Indispensable Hong Kong 係。咁佢本身咧，佢除咗研究霓虹咧，我都知道你有研究好多好多嘢嘅係嘛？係即係你有做好多唔同保育嘅
0: 傳統有關係嘅嘢，
2: 傳統文化。
1: 或者你講下，你講下。
2: 其實我由義工開始嘅。因為我2017年回流翻嚟香港啦，就發現原來香港好多好一啲都唔係一個文化沙漠，即係唔係我哋
0: 哦，好多人係錯誤嘅解釋啫。
2: 係啦，咁所以仲有好多舊嘅工藝，而我喺外國住嘅時候就特別留意到霓虹呢樣嘢。原來香港嘅霓虹係即係好特別，其他世界就算有其他嘅霓虹咧，都同香港唔一樣。咁翻到嚟，每次翻到嚟探親嘅時候，都留意到，好似越嚟越少咯。咁最後我翻嚟回流嘅時候，就開始我覺得我想為香港做翻文化做翻一啲工作啦。雖然我由零開始咁樣，咁慢慢地就係、因緣際會啦，我影相自己去影一啲霓虹嘅招牌。慢慢地亦都接觸到另外一個，當時亦都好諷刺地，亦都係一個外籍人士喺香港嘅。咁係佢就係講話，我哋要關注翻霓虹。
0: 佢攝影師嚟嘅，
2: 其實唔係，佢當時係。都算是旅居去香港的一个外籍人士了。
0: 因为有个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 ,anyway, 应该他的姓应该是苏格兰人来的。那么他是过去几十年呢，即是他是用即是请直升机啊，那么就是将全香港的相呢是高空影下来的。是影不同的部分啊，香港啊，九龙啊，新界啊，离岛啊，那么影是每年出一半的，是很漂亮，一直看着香港的改变。即近年，當然佢年紀大啦，我相信就冇乜點樣再見到呢本書嘅出現啦。但我知道佢係應該仲喺度嘅，因為我頭先我問即係嗰個年輕嘅藝術家做光，即係做光管呢個霓虹燈呢個藝術家咧，咁佢話佢都曾經係即係佢有啲相佢拎嚟用咧，佢就因為呢個攝影師影過佢嘅相嚇，咁佢拎咗喺嗰次嗰日個 exhibition 個即係 open house 嗰日咧係即拎出嚟俾我哋睇嚇，
2: 咁我就可能唔係好熟悉你講嗰個高空個攝影師啦，但係最近我都有幫一個英籍嘅攝影師，佢當時曾經都有一段時間喺香港住過嘅，咁佢亦都留低咗好多嘅霓虹嘅光當時嘅街道嘅相，咁佢最近亦都出咗一本 photo book， 咁我就幫佢撰寫一啲嘅文字嘅內容咯，咁佢個名字就叫 Keith McGregor，
0: 系啊，佢年纪应该几大嚟噶？
2: 好似80几岁。
0: 系咯，系咯。
2: 每一次见佢嚟香港嘅时候，都老咗啲噶啦。
0: 系啊，系啊，即系佢翻咗英国啦，已经。
2: 佢唔系住香港噶啦，已经。
0: 我知话佢系咪翻咗？
2: 佢翻咗英国噶啦。佢早排就因为出呢本书嘅时候，就系喺香港逗留咗。
0: 就系因为佢个名系 McGregor 就系苏格兰名嚟嘅。
2: 系，所以咁我哋都会合作，呢个都系我工作嘅其中一部分啦。因为我喺呢个书入边撰写文字内容，其实就系分享翻一啲，譬如话在职嘅霓虹业内人士啦，譬如就系霓虹嘅安装师傅啦。佢平時係唔會接受任何人嘅訪問嘅，咁所以係第一次第一身去講佢嘅故事啦。另外就係咧，商户啦，仍然係用緊霓虹招牌，一路就算唔同嘅原因令佢鋪頭嘅霓虹招牌消失都好啦，佢直到而家仍然係堅持用霓虹招牌嘅。咁我亦都覺得好應該擺呢啲同霓虹香港霓虹好密切嘅唔同嘅角色啦、持份者啦，都擺曬入去喺 Keith McGregor 呢本書入邊啦。
0: 係，嗱，你講開咧，你講我頭先你提起就係香，即係呢文化沙漠呢個 term 咧，就係形容香港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有啲帶住歧視嘅一個口吻嚟嘅，因為當年咧，即係喺進入50年代。之前啦，咁好多人係喺內地湧入嚟香港啦。咁尤其好多即係北方，尤其上海一帶咧，啲人嚟香港咧，咁都覺得即係佢第一，佢哋覺得上海係 即係至高無上㗎啦，冇人比得上佢哋㗎啦。

0: 咩？咁佢都未了解香港嘅情況咧，就叫做香港做文化沙漠。咁但係咧，我覺得香港當然好多嘢係需要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但係去到即係八十年代嘅時候，香港已經有好出名嘅香港電影節、香港藝術節，呢啲係其他亞太區地方冇嘅。即係我啲馬來西亞、新加坡啊、泰國啲朋友係湧嚟香港，預早好咗訂咗飛嚟香港，係住足一段時間嚟睇曬啲電影啊，睇曬啲即係藝術嘅演出啊咁。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畫家，亦都即係住咗落嚟香港，就好多即係本來喺內地嘅畫家，有好多亦都由香港行出去咧，即係有好大嘅成就啦。香港電影嚟講，你根本即係喺即係當年華人嘅地方嚟講，你冇地方可以同香港嘅電影製作比較，唔通嗰啲唔係藝術咩？嚇，或者即係嗰啲電影咧，即係舞台，我哋嘅粵劇都好蓬勃嘅，其實一路都。即係呢啲唔通唔係藝術咩？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佢哋戴咗有色眼鏡咯。咁我都奇怪咁去到即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咁自己仲係僆仔啦嗰陣時，咁咧就點解佢哋不斷要叫香港做即係呢個文化沙漠咧？咁即係我唔可以講香港盡善盡美，但係香港亦都有佢即係可觀嘅地方，同埋我哋值得我哋即係自豪的地方啦，好簡單，就好似頭先你講霓虹燈，即係遍佈香港九龍新界嘅霓虹燈，都係香港嗰度非常之亮麗嘅風景。咁呢啲咧喺其他地方係冇嘅，就算你去到即係有啲即係其他即係都即係亞太區比較先進嘅城市咧，佢哋都冇我哋呢即係呢一度嘅風景嘅，其實嚇咁。
1: 係，所以我過去嗰幾年咧，咁就義工開始啦，接觸香港嘅傳統文化啦，包括啲圍村嘅習俗啊，嗰啲海島嘅習俗啊，跟住就會真係譬如竹棚啦、戲棚呢啲啦，咁我都有涉獵到啦。咁但係
0: 舊年錦田個十年打照啦，都好犀利
1: 嚇。係，跟住之後我就加入咗間公司，就係專注係保育霓虹嘅。咁當五年嘅全職入面咧，咁我就都好開心，好榮幸啦，好辛苦地保育咗80个喺街道已經唔漏，即係一定要拆嘅招牌啦，即係霓虹招牌啦。咁同埋亦都做咗幾次嘅大事，唔同嘅規模嘅霓虹展覽啦，令到公眾可以多啲認識翻究竟咩叫香港霓虹，或者霓虹係咩回事咧。我而家開創即係自己做咗公司咧，其實就係好想將我過往去做霓虹保育的工作咧，
0: 再帶翻翻嚟，
1: 係啦，令到
0: 係咁啊。跟住咧，你11点半新聞之後，同我哋再講呢樣嘢點樣保育噶啲啦。
1: 好，
0: 咁嚟只歌先，呢只歌咧都係有啲傷感嘅，其實咁咧就係呢個《玻璃之城》嘅主題曲《今生不再》，黎明唱嘅。咁嗰個年代咧，亦都係即係香港霓虹燈，即係非即係佢講故事嘅背後咧，嗰個年代咧就是、香港霓虹燈即係最輝煌嘅時代。咁咧就今生不再啦，真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说，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1倍，總期息維持每股4.2元。行政總裁楊美珍在中期業績記者會表示，羅湖和落馬洲跨境鐵路仍然是過境旅客首選，而高鐵是內地與本港旅遊的新趨勢。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明日中午截標。楊美珍說，港鐵會入標，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細節，強調會積極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他說，港鐵處於鐵路建設高峰期，正在同步推展7個新鐵路項目，集中在北都、大嶼山和屯門等，會透過債券等財務工具和借貸滿足財務需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

0: 誤判，美方應該要小心假情報。另外，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道，伊朗民兵武裝動員窮人組織負責人說，霍爾木茲海峽處於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另外，有伊朗傳媒就報道，伊朗武裝部隊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發言人說，未經伊朗許可，任何船隻都無法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681點，跌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83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8.67美元，賣出4,359.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6: 这个年头识人好过识字，但是怎样跟人认识，怎样拓展人脉，就是一个大学问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就以阅历、见识和个人经验，将这个让人不知从何着手的议题化繁为简，成为一段段短文，让读者一读就明。
7: 作者表示，一个人赚的钱 12.5% 来自知识， 87.5% 来自于关系。人脉就是人际关系网，就是你结交的好人缘，就是你在需要的时候愿意出手相助，甚至两胁插刀的人。人脉离不开的一条定律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交朋友不是变戏法或者耍花招，只要你善待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别人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你。所谓真正的人脉，应该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拜托他什么事，都能够对你有所回应的人。当然独自一个人看似好办事，但有了良好的人脉和助力，就能够花一分苦劳做十分工作。更加有趣的是，作者在书入面附上一个交友能力测量表，问题好到位。其中例如，你哋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总是感激时铭记于心，并且时常向其他朋友提及，亦或是认为朋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客气，又或者是事过境迁就抛诸脑后呢？
6: 不过最值得反思的就是作者最后的深情否白，我要赞美敌人，敌人于是成为朋友，我鼓励朋友，朋友于是成为手足，想要批评人士咬住舌头，想要赞美人士高声表达。拓展人脉除了投其所好结交朋友之外，

0: 亦都要注意对方的禁忌，尊重人的私隐，更加要保持适当的身体和心理距离，让对方留有私人空间。这些技巧缺一不可。隐密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秘密武器，要好好善用啊。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脉全接》，作者陈丽、何耀琴，由海格文化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11点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翻翻嚟同陈思文同埋黄宗宪医生咧一齐倾倾咧呢个香港霓虹嘅故事。好啦。
1: 系啊，咁头先咧，即系市民卡丁啦，你就讲咗好多，即系关于点样整啊咁。咁但我即系好想知道咧，就系、是、你其实你做保育噶嘛？你其实成个过程系点样咧？可唔可以即系讲解一下咧？因为哇，成个招牌咁高，系咪你点样攞落嚟啊？同埋你其实系你又保留边一个部分咧？你又有冇咁多地方去保留咁多招牌咧？
2: 其实。保育的工作，保育呢啲招牌或者工程咧，只不过其中嘅部分啦。咁我可以集中讲一讲当时我保育招牌嘅时候，其实系嗰个大致上面嘅程序系点样啦。咁当然啦，亦都有呢个急援嘅案例嘅，有啲真系可能你见到或者你收到消息就系佢哋会拆招牌啦，可能系因为搬铺或者收到呢个屋宇署嘅清拆令、招牌清拆令啦，等等唔同嘅原因。咁我哋就赶去接触佢啦。有啲可能就系当我哋有多啲时间嘅时候就会发信俾佢哋，就同佢哋讲啊，我哋个支持个机构做啲咩嘅，咁有啲乜嘢商会已经捐咗啲招牌俾我哋，希望可以保留翻香港啲文化其中一部分咁样，因为建立信任咧，其实都要需要时间呢样嘢啦。咁如果真系好急嘅 case， 咁我哋就会冲过去见呢个店主啦，同佢倾。可唔可以捐個招牌俾我哋做保育嘅用途嘅？咁如果 OK 嘅，就會簽同意書啦。跟住我會落去做 site visit， 即係去睇下究竟呢個招牌佢個大細啊，咩情況？係咪好長？係咪好大？係咪好舊？有冇啲特別嘅需要？就係我要同翻呢個 contractor 去傾嘅。咁如果已經去到呢部分咧，咁我哋就再我會配對翻適合呢個工程嘅承辦商啦。之後就會再同呢承办商咧，再去翻去做最少一次嘅 site visit， 就系等佢亦都可以见下究竟，譬如个招牌系咪横跨咗几多条街嘅，望望系咪单向定系双程行车，嗰啲所有嘅嘢我哋都要知道，究竟佢楼下冇巴士站啊，系咪民居啊，呢啲我哋都要全部都要留意到。因为对个工程好有影响嘅，因为当我哋去街做呢啲工程嘅时候，所有公众即系好多唔同嘅社会持份者都会影响到，而我哋做嘅保育工作当时就系绝对系唔想令到带俾社区任何嘅麻烦啦，因为你始终都系要尊重翻社区。等佢哋覺得保育工作其實係幫到佢，唔係阻礙佢嘅。咁跟住我哋就會用唔同嘅方法，根據翻可能當時嘅地理環境或者交通情況，有最簡單嘅就係可能係用吊雞啦，成個就將佢切割咗落嚟，就擺上車度就運走。有啲可能覺得佢太舊啦，我哋。都想即系喺成个过程里边咧，将佢对佢嘅破坏程度减到最低嘅，咁我就会可能起棚啦，起棚咁佢就要叫啲安装师傅上去逐支管拆落嚟，咁我哋可能喺地面上面运落嚟地面啦，咁我哋就可能要开一啲真系好临时嘅台，唔阻住人嘅地方，就要去画图啦，因为好多时候正如导师所讲，可能佢一个字系有分两支管，话两三支管嘅。拆出嚟嘅時候，其實佢可能就會個形狀唔同咗啦。咁如果當時你唔即時去畫翻佢嘅時候，到第二日你可能做展覽有機。

0: 又再揾翻香港本地嘅有經驗嘅師傅，去盡量用翻第一安全至上啦。用翻而家係可以安全將佢呢個招牌展覽翻嘅方法，但係又好傳統嘅方法，同埋對個招牌唔好傷佢得太多，同埋保留翻佢原本拆落嚟嗰個時候個模樣嘅狀況，去修復翻呢個招牌再展出嚟。呢、這個就係大約我哋當時我幫舊公司做嘅流程嘅方法。
1: 我就睇嗰张相咧，就系、是、你以前咧就旧嘅一个招牌，嗰个系一个叫印尼餐厅，即系而家已经唔喺度噶啦，呢间餐厅。
2: 铜锣湾，
1: 系啦，
0: 喺
2: 面对电车路，电车路系啦，
0: 尖沙咀，
2: 系啊，尖沙咀都系佢即系铜锣湾嗰间印尼餐厅，都系印尼餐厅，系啱最近系关门嘅。
0: 我佢哋嗰间就系2019年关门嘅，系啦。咁我当时唔知点解咧，当时做紧义工嘅。咁我当收到佢要结业嘅消息，因为当时佢哋都讲已经接近半个世纪噶啦。咁因为我当时中学，即系之前中学都喺附近，咁我好记得就系成日都会见过呢个招牌嘅。咁对我嚟讲系好有一个感情啦。我亦都觉得。對於香港嚟講，呢個50年嘅鋪頭拜拜嘅時候，原來又係個咁有椰樹啊！亦都頭先所講嘅油漆師傅係畫咗啲椰樹啊，其實好立體嘅。我覺得對於香港文化嚟講，如果呢個招牌又拜拜咗，我覺得係好可惜件事。咁當時都真係唔知點拿得來嘅勇氣啦，就係、是。當時認識咗啲業內人士、藝控業內人士，就同佢提議啦。不如我同你合作，就係將呢個招牌暫時拆咗落嚟。保存咗喺你度先，咁我亦都同翻印尼餐廳嘅代表去傾翻呢樣嘢嘅，咁佢唔知點解，可能大家都讀女校嘅，咁佢又話好啦，大家都喺一啲唔好清楚，大家都靠個信字嘅情況下，就大家合作咗，將你嘅招牌保育咗落嚟，咁即係都好多謝藝控嘅業界人士，佢真係出手，即係出錢出力去幫我哋香港啊，保育咗呢個難得嘅招牌，咁當時仲記得。嘅拆嘅时候系落住毛毛雨嘅，咁真系攞一个吊机同埋一个升降台，咁就系将佢成个即系切咗啲即系铁枝铁架，咁就将佢运咗落去嗰个车度，咁就摆咗去佢哋俾我哋摆嘅一个地方啦。咁我当时加入咗翌年之后，我加入咗旧公司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啊，我可以，我希望。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俾佢，咁我就喺當時即係非牟利嘅理念啦，同埋我覺得我會照顧到佢嘅情況，就捐咗俾我舊公司嘅。咁對於我嚟講，呢、這、一個永遠都係一個我通常叫佢做一個 first born 啦，就係一個頭一個嘅頭一胎啦。所以係對我係好有一個感情，一個好有好重要嘅一個招牌咯。
1: 即系第一个保育嘅一个工作，
0: 完整嘅系啦。之前其实有啲散嘅，因为真系我冇能力去做咁多，咁所以但系我每一次都会问自己，其实有呢啲 case 出现嘅时候，我自己可以做多啲乜嘢咧？每一次都有一个学习嘅机会咯。
1: 但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即系我哋都会谂一啲实际嘅嘢，即系如果你全职做保育工作咧，咁其实呢样嘢系咪即系足够维生，同埋社会上有冇足够嘅资源去支持，即系呢啲保育嘅公司去做呢啲工作咧？
0: 我谂暂时而家。会好啲咯，因为当时我做由义工开始做嘅时候，真系我用我自己嘅时间、心力同埋真系有时候可能真系钱呢样嘢去自己做呢个保育嘅霓虹招牌工作啦。咁之后嗰、那个入咗去旧公司做嘅时候，以我所知，其实佢都系一个。私人自己攞錢出嚟嘅，咁但係可能而家因為2024年底，咁非遺辦啦，咁就將呢個霓虹屈管技術咧，咁就成為咗一個非遺嘅項目啦。咁可能就都對呢個無論地位或者亦都即係有助於公眾對佢嘅認識咯。咁可能而家就會，譬如我可以都要分享個故事，就係有一次。我哋深水埗做一个大雁，咁佢好出名嘅大雁啦。咁 做做下嘅時候，突然間個伯伯走埋嚟同我哋講：我哋知道你做緊乜嘢咁講。跟住我話係啊，佢話我有睇電視啊，睇電視有講翻咧做霓虹保育嘅工作㗎咁講。舊時候可能會一個可能就走埋嚟話你阻住我阻街咁樣，但係反而。

0: 而即係你就會見到啊，原來一啲比較年紀大嘅人，因為透過唔同嘅媒體就見到我哋嘅工作或者霓虹保育嘅工作啦，咁所以就會覺得啊，原來唔同嘅年齡層都慢慢地對呢個接受程度高咗，或者認識程度高咗。咁所以我當時叫做直到而家我自己公司都好啦。我覺得教育是最重要的，同埋就算你留了幾多個招牌都好，你做了幾多次展覽都好，
1: 都冇用的，啲人唔識欣賞嘅，因為
0: 所以就要改變觀念。
1: 係嗱，頭先你講到咧，即係話即係咧霓虹嘅即係嗰個技術啊嗰樣嘢咧，係喺2024年咧變成即係非遺啦。香港會唔會有幫助咧？係有啲門路係令到佢哋繼續生存落去咧？既然即係政府其實都在某個程度上面都 aware 到，其實香港即係霓虹燈同香港某個程度上面都息息相關，唔可以一刀切冇咗佢就算啦咁樣。咁事實上咧，即係我唔知道，即係香港，即係我都聽過有啲香港老闆，唔知係咪迷信定點咧？佢當香港冇咗霓虹燈之後咧，其實香港好多生意上面各方面嘅嘢係一落千丈。咁會唔會即係睇好嗰方面向，即係嚟講啦？会唔会有机会我哋即係唔可能好似以前咁重生，但起码有一部分能够喺安全嘅环境之下能够再出现返呢，係令到香港喺某一个程度上面能够依然俾即係往后啊，我哋係可以喺香港见到比较多霓虹灯，亦都令到呢係吸引呢係重新吸引喺呢方面嘅技术人员呢係参与呢个行业。是令到他不要在香港就是这样就不见了呢？
0: 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呢，其实做保育工作呢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来的。即没得说可以过于去急进。但是我们2017年我开始做的时候，到而家我感觉到除了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其实政府对于霓虹保育来讲呢，其实个态度我哋感觉到啦，都似乎有啲转变嘅。即最初嘅时候可能佢哋唔会有啲咩感觉，或者唔会去发表任何意见。咁可能亦都因为有 M+,M+ 亦都2014年。
1: 係啦，冇错啦，係啦，係啦。
0: 咁而家到佢哋，我记得发展局有讲过，就係话可能都欢迎一啲嘅机构去approach 佢哋啦。咁可能有啲政府嘅地方，空置嘅地方，佢可能可以用嚟做一啲霓虹嘅摆放啊，或者展示嘅一啲嘅地点啦。咁我觉得都要慢咯，因为始终做旅遊嘅亦都唔係屋宇署啦，因為屋宇署佢亦都係負責做佢哋嘅工作，就係我要保障大家嘅安全。因為亦都明白嘅，亦都可以牽涉到譬如話點解霓虹招牌會消失呢樣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立例法例呢個問題啦。咁就係屋宇署2010年尾啦，咁就出咗一條條例，就係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嘅。咁呢個條例對於呢啲招牌其實個影響係乜嘢呢？就係2010年立例之前嘅招牌，如果冇經過屋宇署嘅手痕，其實所有呢啲招牌唔係淨霓虹啊，所有街外嘅招牌都屬於違法嘅一啲嘅 structure 啦，因為已經係成為建築物嘅其中監管嘅一部分嚟㗎啦。咁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想像到2010年之前樹立嘅霓虹或者户外招牌全部都係等緊被拆嘅。跟住同埋新起嘅招牌，包括霓虹招牌在內，所有嘅入職都入職俾屋宇署。咁所以又要牽涉一啲職司啦。佢对于呢个嘅物料啦，对于呢个树立嘅位置啦，譬如嗰个招牌嘅密度、伸出度、高度，都有一个好清晰嘅指引嘅。咁譬如，因为其实都有原因嘅，因为譬如话好似之前有发生过啲火警，因为啲招牌同招牌之间太密啦，消防直头伸唔到嗰个云梯入去，救唔到人。咁呢个明白嘅。同埋最惊嘅就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啲失修，因为可能有啲商户已经搬走咗，但系啲招牌仍然留咗喺度。咁日久当然啦，一定会损毁嘅。咁你永远都唔知道嗰个招牌几时候会 跌落街啦，唔係淨係霓虹招牌，係户外
1: 招牌，所有
0: 嘅嘢係啦。咁所以亦都明白，咁但係屋宇署佢做緊佢嘅嘢，同旅發局或者

0: 發展局做嘅嘢，亦都唔係一樣嘅。咁所以，但係而家起碼有非遺辦呢樣嘢，將呢個嘅霓虹鬱管呢個造型藝嗰個技術擺咗入去，成為一個項目。咁我哋覺得都係一個里程碑咯。但係我覺得唔好因為覺得佢哋做咗呢部分就啊，
1: 得啦，
0: 到此為
1: 止啦，唔使再做啦。
0: 咁其實除咗迷信嘅角度之外啦，咁我哋都曾經好同好多商户去溝通過，都反映過就係冇咗霓虹燈嘅時候，當條街即係
1: 冷清咗，
0: 係啦。咁其實亦都俾人覺得第一冇咗氣氛去消費，第二亦都係覺得唔安全，大家都唔敢留到好晏先至翻屋企。咁所以除咗迷信嘅角度之外，其實實際上消費都會影響咗咯。咁所以我哋當然好希望，就算唔可以咁快改例或者點樣，
1: 搭上夜晚之後咧，香港變成一個冷清嘅世界。是很慘的，我覺得即係幾即係我哋一路都香港是一個夜晚黑晚黑夜越美麗的地方嚟噶嘛，你點會搞成咁咧？而家即係未夠十點鐘已經水靜鵝飛啦，即係係一個好慘好慘的一個環境。好啦，我哋嘅時間咧就又差唔多啦，今日星期四的廣東廣西咧就去到差唔多尾聲啦。咁咧就陳思文你好，多謝你啊！即係今日同你分享，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即係從來以前，即係我哋知道香港霓虹燈，我哋知道香港霓虹燈唔見咗，我哋好 upset， 我哋會好傷感。但係咧，即係唔知道背後原來有人係做緊咁多嘅嘢，同埋咁有意義嘅事情咯。咁啊，希望你哋繼續發揚光大啦，即係唔好俾佢係咁喺香港從此就消失啦。咁咧就保持聯絡啦，希望即係有機會，即係有咩新嘅突破嘅時候，再上嚟我哋廣東廣西同大家分享啦。
0: 好多謝你 William 同埋 Doctor。
1: 係啦，咁咧我哋最後咧就講聽晚星期五晚咧，黃仲遠、海林同埋黃軒然咧，同大家分享個題目咧叫做學術跨界。咁咧就嚟到最後呢個歌咧就係、是。今晚其實都同夜晚有關係啦，即係個名啫。其實 Night and Day， Bette Midler 嘅一首好好聽嘅舊歌。咁咧十二點鐘之後新聞之後咧，咁就有記歌啦，有記歌就有好歌。咁大家就唔好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啦。好，咁咧 Bette Midler 嘅 Night and Day，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發言人話：收集的租金資料會用於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以反映物業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應課差餉租值會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論其物業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繳納人需要在申報表發出日期起計的21個曆日內將填妥的申報表交回估價署。他们可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说，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之中，发现新线索，顯示或者有另一個潛藏的圍標集團。今次涉案項目涵蓋全港共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大約5億港元。台灣麥當勞表示，在當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雙層洋蝦堡所使用的進口蝦餅被驗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暫時停售。香港麥當勞回應查詢的時候說，高度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為釋除公眾疑慮和令到顧客安心，已經即時預防性暫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關系列產品。香港麥當勞表示，已經向來自泰國的麥當勞全球供應商核查，確認現時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內所選用的蝦餅製作配方和批次，都與台灣麥當勞不同。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統一俄羅斯黨主席梅德韋傑夫表示，南千島群島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俄羅斯的領土。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島群島的伊圖魯普島，即是日本所稱北方四島的澤竹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

0: 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贸建带来的可怕后果。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仍然未缔结和平条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跌8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82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7美元，卖出4,365.7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直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了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住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 幻变的生

0: 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听完广东广西之后呢，首先进入我哋那些年张惠基呢个节目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三点半啦。幸好呢就係喺啱啱呢就係头先喺12点钟之前呢喺我哋九龙塘呢一边呢落咗一阵少少嘅骤雨啊，但真係好短好短嘅时间。不过呢好可能呢稍后呢会有少少嘅骤雨喺唔同嘅地方出现啦，气温可能会降低返少少啦。

阵雨咧就会喺局部地区咧不断咁样样会出现啦。咁啊，啱啱咧我喺九龙塘呢一边咧落一阵，又会收翻入去落下。其他地方咧可能揸紧车嘅朋友咧，尤其是佢哋会发觉，我呢个地区落紧雨，但系揸揸下车咧又发觉，其他地区又停咗雨磅。总之喺道路上面，如果你系开紧工嘅话咧，就注意安全啦。我哋有许美静嘅铁窗，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维基，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

揭窗系咪属于你嘅情歌呢？唔知道。不过别人嘅情歌，你又知唔知道系边一首呢 ？Tony Buxton Another Sad Love Song 亦都系叶倩文曾经改编过嘅一只嘅广东话。

0: 太衝動。
1: 一首羅大佑嘅作品成為咗咧廣東話嘅作品，叫做《苦衷》。人生裏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理由啦，同埋一啲解釋啦，向自己嘅生活裏邊咧，作為一個緩衝嘅答案啦。苦衷可能就係其中一個咧，你曾經用過好多。

多次的一个答案。罗大佑的作品也有以下的这一只跟娃娃一起合作，如今才是唯一。

0: 进入呢个炎炎嘅夏日咧，好多朋友咧，我谂相信喺近日期间啦，甚至乎你出街都见到附近嘅一啲嘅朋友们咧，有一样嘢咧都会咧揸喺手上面噶。嗱呢样嘢咧相当重要，大家咧都会拎住一把好细把嘅风扇啊。呢把风扇咧的而且确咧，你要感觉到咧空气真系喺自己嘅身边咧流通咗噶。不过咧，原来咧原呢啲嘅电风扇咧，亦都喺下意识方面咧产生咗一个危险嘅作用嘅噃。嗱，一般嚟讲咧，喺啲干燥啊同埋热嘅天气之下咧，风扇真系咧能够咧帮助你咧喺空气上面咧可以流通噶。咁啊，但系咧，除咗咧可以喺你喺炎热天下、炎热嘅天气之下咧，令到你嘅汗可以好似感觉上可以挥发到之余啦，稍为亦都可以降低到你嘅体温。但系喺高温同埋高湿嘅环境之下咧，例如喺近排一啲咁嘅炎炎夏日嘅正午嘅时候啊，汗水咧反而咧原来咧唔容易蒸发，而风扇咧反而会令到咧热嘅空气咧令到你感觉到咧就好似咧吸入翻嚟嘅体内里边啦，而吸入嘅热嘅空气会导致一啲啲乜嘢嘅影响咧，就有研究证实咗啦。原来咧，如果你吸入啲热嘅空气入去体内咧，高温嘅同埋高湿嘅喺呢一啲嘅情况之下咧，会令到你增加到心血管一啲嘅负荷会增加咗噶。咁所以如果你嘅心血管如果有问题嘅朋友咧，尽量唔好咧太多长期嘅时间咧喺室外嘅时间啦，多啲喺室内同埋咧容易透气嘅情况之下咧，对你嘅身体会更加好啊。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7: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樂家，所以做到個效果就係單單一個人，其實你配合唔同嘅機械人都可以吹到成個樂隊一個表演出嚟。
8: 星期六朝早9點，
9: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0: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11: 每日两个钟带嚟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12: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潘慧琳。粪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间大改变，有机会是大肠癌啊。星期五的消化道肿瘤系列，同大家讲一下好常见的大肠癌，到底要怎样预防呢？真是确诊的话，治疗上有什么选择呢？
1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4: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5: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16: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15: 王祖
17: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15: 正确加10分。
16: 吓、啊，慢咗添。
14: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王祖
17: 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啊！
14: 正确加10分，
15: 好有挑战性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14: 节目。

0: 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3: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那些年，张伟基。To my room.

chase for the night.

烟雨凄迷啊！陈百强看透了夏季雷雨必须发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三点半，希望真系有一场嘅雷雨令到我哋嘅城市降一降温啊！也许是爱，我哋有刘美君嘅作品，独白嘅朋友系张伟文。

好多人觉得喺世间任何一啲嘅事情咧，最好就要清清楚楚咁样，好透彻咁样去理解了解。但系亦都同样有另外一批人咧，会同你讲，你尝试带住一个滤镜去睇啊，舒服好多噶，唔需要谂太多嘅嘢，因为滤镜之下嘅嘢咧，永远都系美丽嘅，因为呢块滤镜系你自己特定设计噶嘛。后来唔知由边一个时候开始咧，呢块滤镜就越嚟越常喺我嘅眼睛前面出现啦。除咗去观看世界上嘅任何一件事情之余，甚至乎咧喺人同人之间嘅关系都会戴上滤镜。嗱，有时咧戴上滤镜，你会觉得有一啲负面嘅感情、负面嘅思想会出现。但好多时候咧，当你好正向咁样希望一段感情好嘅话，你不知不觉就会戴上滤镜。你一日同我讲，对中意嘅人戴上滤镜嘅话，系咪应该早啲将呢一块嘅镜片拎低落嚟咧？好似有少少敲醒咗我。因为在爱情里面戴上滤镜的话，是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和看法呢？戴上滤镜的话，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对方做任何的事情呢，你都会觉得是对自己好，对自己体贴，对自己关心。很担心如果有一天，如果我将这个滤镜除低了，我身边这个人会变成点呢？我睇到嘅嘢系咪根本我由头到尾都系唔知道嘅呢？有一次我尝试将滤镜慢慢从我眼睛除低落嚟，但系除低一半之后，我开始睇清楚呢个人。

依然是有美化的作用，但是又不敢将整个滤镜除低，因为怕自己失望。原来自己看到的东西心里面其实早知道，只不过将对方的一些缺点变成优点。细心一点想，戴上滤镜的话，关系是不是变得不平衡呢？又不是，但除下滤镜之后，是不是关系就会破裂呢？我不敢尝试，亦都不会知道，因为这一刻我依然带着滤镜去看每一件事情，对你亦都带着滤镜去欣赏你生活上面的每一部分。只不过有时我都会轻轻将滤镜降低少少，看下真实的生活，看下真实的你，到底是不是我真的不能够接受呢？

屬於就係 Samantha 林志美嘅灑脱，亦都差唔多進入咧就係一點鐘嘅時分啦嚇。好啦，聽日嘅天氣會係點樣咧？間中有驟雨啊，同埋狂風雷暴嘅初時雨勢咧，亦都要即係會頗大一下。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一陣間嘅3:30嘅嚇。忘記悲傷，Priscilla 陳慧蘭嘅作品。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啊！听晚我哋一齐迎接呢个周末啦，同一时间深夜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一台，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呢场数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签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岐玉三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座舱市三个钟头降雨量 189.5 毫米，是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多。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原来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日下午一点几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圈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和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28点，跌4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9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11美元，卖出4367.1美元。

0: 阳。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截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了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3: 我梁天来一生中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被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7死8命的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滋滋整整。

0: Jogomil Matchout Journal 田字中雪 Pico Journal 監製 Kiri T 上榜三個星期啊，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洪家豪一不滿意。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你死得真的好惨。其实你今次咁样死，真系怕死。你阿哥佢一啲悔改之意都冇。
1: 少奶啊，阴阳相话时辰就到，好唔好请少爷入嚟主持二姑娘嘅大殓仪式啊？
0: 少爷佢而家喺边？
1: 佢喺后院啊。
0: 乜佢冇喺灵堂嗰度招呼嚟吊祭嘅亲友咩？
1: 有，不过少爷又要招呼。

0: 护嗰班江湖朋友，所以系忙啲啫。
1: 咁仲有天理嘅，自己个妹都未落葬，佢仲走去同啲人饮酒作乐。福来，你快啲请佢入嚟。
0: 哦，好啦，少奶。
1: 我真系明白点解官人佢边度一啲亲情都冇。明家对白以后就多灾祸啦。
0: 少奶啊，少爷入紧嚟啦。
1: 少爷仔咧？
0: 佢喺二姑娘灵前行来行去，猛咁问人二姑娘系咪以后都唔睬佢。唉，细路仔唔识嘢，不过佢就似乎好伤心咁。
1: 我呢个仔只系得五岁，仲识得为咗死咗佢姑姐难过，叫佢过嚟。
0: 啊，少爷仔啊，翻过嚟啊，少奶叫你啊。
2: 哦，娘亲啊，点解姑姐瞓喺度声都唔声噶？佢系咪嬲咗我唔睬我啊？
1: 燕父乖，姑姐佢已经去咗好远好远嘅地方，佢梗系唔会翻嚟噶啦。等一阵，我哋要送佢啫。
2: 唔制啊，我唔制啊，唔好送姑姐走啦，我要跟埋去，我要跟埋去啊！
1: 你唔好扭计啦，你就入嚟噶啦，你再系咁，佢会打你噶。
3: 唉，咩事啊？我大班朋友要招呼噶嘛，你叫人催我入嚟做乜嘢啊？
1: 时辰已到，大年要开始噶啦。冇你喺度主持点成事啊。
3: 哼，有冇我都冇所谓啦，横掂我呢个妹心目中都冇我呢个阿哥嘅，要死啊唔通唔俾佢死咩？
1: 官人你千祈唔好咁样讲啊，话晒都系兄妹一场，俾啲叔伯父老听到会怪我哋㗎。
3: 哼，本少爷有嘅系钱，族中父老啊边个唔受我恩惠啊，他们敢出声，
1: 你真的越来越不似样了。是不是那个中孔的老鱼不教你的
3: 混账，辅导人家居然敢管理我的事，你想作反啊？你们一个二个都作反啊。
2: 我要姑姐，我要姑姐啊。
3: 哎呀，我都白物来的，你个衰仔啊，怎么踩污糟我对物啊，我打过你先得。
1: 哎呀，
3: 有次你有次你衰仔啊。喊乜嘢啊，喊佢死咗啊，关你咩事啊，连你都咁伤心。
1: 你做咩打个仔啊？唔使驚啊，你真係冇良心啊。亲生妹死咗，你连眼泪都冇流一滴，你系咪人嚟噶？你
3: 哭哭啼啼，正一系陀衰家嚟噶，唔怪之得我呢排嗰啲好运啊，都俾你两个喊走晒啦。
1: 你仲讲，有冇人得罪你？梗系听埋晒嗰啲无赖嘅唆摆啊！
3: 嗯，
1: 翻嚟就揾个仔出气。
3: 喂，边个系无赖啊？你到底讲边个啊？我要教训下你先得，你又算死啊！无赖啊！
1: 你连我都打，
3: 打你点啊？但凡认我嘅义嘅都要打。
0: 少爷，好啦，少爷唔好打啦，出边已经催促要大宴盖棺啦，出去打点一齐先啦。
3: 你唔好以为系我嘅发妻啊，就可以管我啊！第日等我娶几个妾侍翻嚟，你就知死。福来，跟我出去。
0: 系少爷。
1: 平哥，乖仔，怪唔到我哋两母子条命都系咁苦。姑娘，你讲得啱，宁家必遭大劫。二姑娘，你等埋我。
2: 娘亲啊，娘亲啊！

0: 唉，好攰，哎呀，啲人死晒边啊，想搵人斟杯茶饮下都搵唔到嘅，连自己个老婆都咁鬼烂嘅，一早就上床瞓，唉，费事换衫，唉，上床瞓翻觉先，咦，哇，咁啊有啲嘢喺张床度噶，又唔似系人嘅。推极都唔喐嘅，等我点光啲盏灯睇下先。哎呀，个死尸啊！人嚟，人嚟啊！救命啊！
1: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诶，扎招扎招，咩事啊咩事啊？
2: 师爷啊，咩事啊？
0: 诶，你哋快啲睇啊！吓，少拉佢死咗啊！
1: 吓，唔系啊嘛？
0: 系你埋床睇下咪知咯。佢全身都黑晒，推都唔喐噶，个样仲好核突添啊！
2: 叔公唔住啦，等我去睇下啦。
3: 哎呀，好恐怖啊！
1: 吓，哎呀，点解搞单咁嘅嘢啊？
0: 哎呀，吓死我啊！哎呀你！我点烟，
1: 得啦，
0: 我要食翻口烟定下。
1: 扎少啊，扎少，我同你点啦吓？咦，点解揾极都唔见阿 B 烟膏嘅咧吓？喺边度咧？
0: 我有一盒摆喺烟枪隔篱噶噃，咧就喺机仔个茶盘上面啫嘛。
1: 嗰盒我见到，不过里边嗰啲烟膏俾人撩晒出嚟啦。
3: 少爷啊！少奶嘴角嗰度有啲鸦片烟膏喺度啊！
0: 吓，哎呀，你个贱人啦，梗系佢吞晒我啲烟膏顶啦！
3: 少爷啊，少奶都冇晒气啦，我睇都唔使叫大夫咯。
1: 侄少啊，侄少奶因咩事咁唔开心啊？你哋有拗撬咩？吓，
0: 切，我点知啊？喂，今日下昼嗰阵我打咗佢几下啦。
1: 啊？咦，侄少，茶几度有封信系俾你嘅噃。
0: 系咩？
1: 你睇下。
0: 拆开嚟读俾我听啊。
1: 哦，
0: 读噶，做咩唔读啊？
1: 系侄少奶嘅遗言，大致上。都是劝你不要再跟梁天来斗气，我看不用再详细读出来了。
0: 混账，哼，又是梁天来，我个妹上吊又是为了他，现在连我老婆自杀都是跟他有关的。哼，我都不明白他们做什么要争住梁家才得的，你要争他好，我就偏偏跟他斗到底。
3: 少爷啊，咁而家我哋点啊？根据乡例，家中有人死于非命，就一定要呈报官府，等公家派人验尸先至办得事噶喎。啊，
0: 咁啊，
1: 嗱，阿侄少啊，上次二小姐吊颈死呢，我哋送咗些少银两俾地保，就免咗报官嘅麻烦。咁而家事隔不过系几日啫噃，又搞多条人命，恐怕几难遮瞒嘅噃。一张扬出去，对凌家嘅家声好有影响嘅噃。
0: 哎呀，咪嘈啦，我冇晒主意啦。叔父啊，你帮我谂办法啦。要钱嘅多多我都俾，但求搞掂佢。
1: 好啦，既然侄少肯使钱嘅。嗱，咁啦，我有个相熟嘅大夫，就俾多少钱佢，假借话侄少奶急病，就请佢嚟诊治，然后就安一个病症出嚟，话少奶系急病而死，再由我买通五作人等，咁咪神不知鬼不觉咯，咁样好唔好啊？
0: 是但啦，是但啦，照你意思嚟做啦。
1: 唔好啦，咁马上去办啦吓。
0: 我凌家最近咁多事，都系拜梁天来所赐。等我办妥晒一切之后咧，我再。

0: 港，凌家自从桂仙去了没几耐之后，桂兴的妻子又急病身亡，我们有没有派人去做殿仪啊？
1: 妈，桂仙表妹和表弟妇素来跟我们都很融洽，我本来想跟君来前去拜祭一下他，不过桂兴又跟我们作对，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做才对。
0: 凌家气数怕要将尽了，有乜理由几日之内连续死两个人至得噶？鬼仙喺死前半个月仲专程嚟睇我，
1: 系
0: 佢临别时嗰番说话，我已经觉得有啲唔妥噶啦，估唔到从此阴阳相隔。至于桂兴的妻子素来健壮，平时都听不到话有咩病痛嘅，忽然间死了，真系令人怀疑啦。
1: 人死不能复生，我睇你都无谓伤心啦。不如咁啦，
0: 点啊？
1: 我派人代表我哋前去拜祭，殿仪就照做，咁都系一样啫。
0: 你点话点好啦？其实我都好想亲自去拜祭嘅，不过我老咯，有心无力啦。
1: 你年纪大啦，唔适宜周居劳顿嘅，而且白头人送黑头人，于礼不合噶。
0: 我都知道。唯有为他们两个念多些经，装多两炷香，祈求他们早登极乐喜啦。
2: 妈，阿哥，
1: 咦，君来，你不是在铺头的咩？做乜咁早翻嚟啊？
0: 系咯，
2: 我听到啲谣传啊，系关于凌桂兴嘅，咪即刻翻嚟话俾你哋知咯。
0: 哎呀，桂兴佢又搞乜鬼啊？
2: 系关于表嫂嘅死嘅。
0: 嗯，
2: 我听啲乡里讲话，表嫂根本系自杀死嘅。
0: 吓，
2: 唔系咩急病而死嘅。
1: 君来，坊间传言唔好信，听人乱讲做咩啫？
2: 本来我都半信半疑噶，后来听真啲，讲呢番说话嘅系一个专帮五作嘅散工，佢话亲眼见过死人，口黑面黑，系吞鸦片而死噶。
0: 哎呀，好地地，因乜事要自杀呢？
2: 我唔听落去又自可，一听落去。我觉得好难过，
1: 你估系咪桂兴佢虐待佢妻子啊？
2: 唔系啊，原来桂仙表姐同表嫂苦心劝谏表哥唔好再群埋啲狐群狗党，表哥唔听不得已啊，仲打个仔嚟出气，表嫂一气之下就吞鸦片而死啦。
0: 哎呀，凌家真系作孽啊！
1: 既然系自杀，咁点解要偏偏话俾人听系病死呢？
2: 为免惊动官府，凌家已经上上下下都疏通晒啦。嗰、那个散工因为个五佐冇份钱俾佢，口出怨言，先泄露咗真相嘅。
1: 表妹同表嫂真系可怜。
0: 唔得，我要即刻入去佛堂念经上香，超度佢哋两个。
1: 妈，你保重，你顾住自己嘅身体，你唔好咁粗鲁啊。
0: 凌家如果再冇人向上苍忏悔，必遭大劫。你哋快啲扶我入去，叫丫鬟焚香，准备一切啦。
1: 哦，知道。君来，
2: 哦，
1: 我哋扶住阿妈啦。
2: 妈，嚟。

0: 好啦，而家白事呢就办完晒，我要集中精神对付梁天狼，一定要将石室攞到手嘅。边个有妙计，一律重赏。
1: 喂，泽少，真唔真噶？
0: 讲得出系做得到。依我凌家今日嘅财势啊，断冇话唔得嘅。
1: 好，就由我大胆领你呢笔赏金啦。
0: 你即管讲出嚟，大家研究下。
1: 泽少，事关机密，我哋只有你同我知道比较好啊。
0: 好，你过嚟呢边。
1: 好，
0: 你话，
1: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上满强抢
0: 咩话？明火打劫，你同我都冇必要冒呢个险啊！
1: 你唔记得咗，出边有啲系为咗钱而肯卖命嘅绿林好汉咩？
0: 系啫。如果佢哋其中一个走漏消息，恐怕会连累我哋噶噃。
1: 呢层我谂过噶啦，就喺佢哋里边诶拣几个凶狠嘅大哥头，同佢哋结拜。咁啲绿林英雄实会觉得你系慧眼识英雄噶嘛？咁上咗香之后，佢哋都唔敢啊贸贸然咁样背约噶啦，系咪啊？唔怕地喺江湖上立唔到足咩？况且你俾够银两佢哋咯，咁佢哋成事之后都可以退隐江湖啦。
0: 咁啊系，如果我哋去明抢，咁又点咧？
1: 嗱，我哋一杀入梁家就无需劫财，只要逢男人就杀，女人就唔好伤害。咁到时只系剩低富如孤寡，唔到佢哋唔就范啦，系咪？
0: 讲得有道理，只不过日后惊动咗官府，咁啊点样处置呢？
1: 哦，咁咪易啦，求其揾个人出嚟顶替，至多俾笔安家费过佢，咁咪搞掂噶咯，系咪？
0: 有人啦，嗰边，边个？
2: 我福来啊！
0: 福来，你喺度鬼鬼祟祟咁偷听我哋讲嘢啊？
2: 不冇啊！我啱啱咪入到嚟啫嘛。系大厅出边啲客人叫我请少爷出去嘅，佢哋话走咯。
0: 你头先真系乜嘢都听唔到？
2: 真噶。我都几廿岁人咯，耳仔又聋聋地，边度听到嘢啫？
1: 系啊，泽少啊，睇嚟福来都冇嘢嘅，又系自己家人系嘛？
0: 福来，你出去话俾嗰啲人客听，我有事不能相送，第日再约过佢哋聚会啦。
2: 哦，好啦，我即刻去话俾佢哋听啊。
1: 做得好啊，嗱。等佢哋散咗之后，我就去揾合适嘅人选，然后从长计议。

0: 呢批货咧，听朝一早人嚟攞噶啦。黄昏之前咧就送出铺头，明唔明啊？
1: 知啦，二少。
0: 嗯。
2: 请问呢度系咪梁府啊？
0: 你揾边个啊？呢度系姓梁嘅。
2: 我系凌府嘅家人啊。
0: 吓，凌国兴嘅人，你嚟做咩啊？你仲教我哋唔够啊？人嚟啊！凌家啲衰人嚟捣乱啊！
2: 呢位少爷，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我系嚟报信，唔系嚟捣乱噶。
0: 哦，
2: 请问梁天来表少爷喺度嘛？我有啲好紧要嘅嘢要讲俾佢听啊！麻烦你通传一声啦，事关人命噶。
0: 事关人命，咁严重？咁啊？你等等下，我找阿哥出嚟同你讲。
2: 哦，多谢少爷。
3: 我就系梁天来，请问阁下系？
2: 表少爷，见到你就好啦。我系凌家嘅家人，叫做福来。
3: 哦，呢度讲嘢唔系好方便，请入去里边啦。
2: 好啊，好啊。
0: 阿哥啊，虽逢人不仁啊，凌贵兄冇好嘢噶。
2: 表少爷。就是为了我们少爷的事我才这么急来找你的。
3: 你说吧。
2: 自从二姑娘和少奶过了身之后少爷就将怨恨完全集中在你身上。我那晚不觉意听到他们想杀黎娘家抢夺石室。你们快点想办法避一避吧。
3: 真的有这样的事？
0: 哇，急着有王法的？是啦，你凌家的人为什么来通风报信啊？你不怕被你少爷知道吗？
2: 想当日我都有份服侍老太太，现在老太太是你们梁家的主母，我身为老仆都不想见到凌家子孙一错再错。况且滥杀无辜，实在天地不容噶嘛！
3: 多谢老人家你一番好意，你简直系我哋梁家嘅救命恩人，请受天来一拜。
2: 表少爷，我系下人，点受得起啊？
3: 系咧，睇你风尘满面，赶路一定好辛苦啦。君来啊，入去攞50两白银出嚟，俾阿福来大叔做路费啦。
0: 系，
2: 表少爷啊，唔使啦。福来无论如何唔可以收你啲银两嘅。
3: 哦，
2: 好啦好啦，如今天色唔早，我都系趁佢哋唔觉偷走出嚟嘅咋。我如今要赶翻去，费事佢哋思疑啊。表少爷，千万保重，希望你哋平安无事啦。
3: 老人家，
0: 阿哥啊，你唔使叫啦。呢位老人家一心嚟报信，佢唔要我哋啲银两，可见其言非虚啊。
3: 系，君来。我哋马上翻去屋企，话俾阿妈听，商量对策啦。
0: 好，事不宜迟啦。

梁天来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梁汉威、吴宗泰、林有荣、温泉、丁恩、谭翠莲、曾永强、钱佩佩、陈德信等联合扮演，现在已经已播送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行政长官。

0: 温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4: 创新实践成长。
5: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3: 大湾区创业梦，
4: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人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陈瑜 Anna。讲起香港人咧，喺大湾区创业嘅时候咧，通常都会谂起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北上，但其实咧，现在出现咗一个好特别嘅逆向回流嘅现象。你有冇留意到啊 ，Anthony？
0: 梗系留意得到啦。你系咪讲紧一啲咧，本身咧喺内地有一定嘅根基，甚至乎喺内地出世，咁后嚟咧就移居咗嚟香港，攞到香港嘅身份同埋国际视野之后咧，再带住呢啲优势咧，回流翻去大湾区内咧嘅城市创业嘅专才啊！
1: 冇錯啦，呢一班雙城人真係好特別，因為嚟講咧，佢認識咗香港國際嘅文化，又摸住內地消費嘅脈搏。今日咧，我請嚟一位咧美容科技呢一種雙城優勢發揮到極致嘅嘉賓。
0: 係啦，咁咧就係匯美時光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尹露露 Liz。
1: 不如我哋先聽下咧大灣區小劇場啦。
0: 是一个好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日的主题。香港服务要北上大展拳脚，逆流而上，港人身份的港区美丽经济学。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来啦来啦，嘉欣。事后阿杰亲手冲劲黯然销魂丝袜奶茶，我决定呢要将呢杯充满香港标准嘅奶茶带去大湾区开十万几间分店，我呢就做饮食界嘅霸主啊！
3: 哇，好苦啊！阿杰，你寻日冲个杯都好甜噶、啊，点解今日冲呢杯奶茶苦过苦瓜？你咁嘅水准开第二间分店都执笠啦，仲话开几十万间。
2: 哎呀，我凭感觉落茶叶啊嘛！大湾区市场大香港十几倍，我靠我呢对手逐杯逐杯咁冲，实发达啦！
3: 唉，香港服务业要踏出个舒适区，第一件事就系要放弃单店精间嘅旧思维啊！你要将你冲茶嘅技能提炼成行业标准，将经验转化做体系，咁先至可以做到连锁复制噶嘛？
2: 吓，体系？即系写本冲茶秘笈出嚟啊！哇，咁我咪变咗奶茶一代宗师咯？
3: 吓，冇错啦，就系要由老板变成师傅，唔单止要管理生意，更加要传承经验同培育人才，为后来者铺路，仲要做好香港都市文化嘅翻译官，将香港服务业高效专业嘅魅力转化为内地消费者愿意买单嘅商业价值啊！
2: 哦，我明啦。即要将杯奶茶标准化，几多黑茶叶，几多度水温，全部都要量度好。得，我即刻就去买个电子榜，写好本操作手册先。
3: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2: 好耶！
0: 香港服务要北上大展拳脚，必先建立标准化体系。我哋一齐听下今日嘅嘉宾，科技美容品牌 CEO 尹露露女士，同大家倾下逆流而。

0: 理想港人身份的港区美丽经济学。
1: Lisa， 其實你都雖然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是你又可以帶住香港的視野，然後將你的美容的品牌裡面發展到大灣區，可不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一個的優勢呢？
2: 好啊，我是四個那時候跟家人在香港的，我四個在深圳比較多，所以我一開始我發展我的美容事業在深圳開始的。2016年那時候我先在香港回去深圳做我自己的品牌。
1: 其實擁有了香港這個品牌的時候，對你整個的事業有什麼發展？
2: 現在內地的消費者是對於保養的意識比較強，但我十幾年之前在香港不斷同行業學習的時候，進修的時候，我會覺得香港的消費者他對效果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那我帶著這個國際視野，還有在香港的一些比較前沿的資訊，我回去做自己品牌的時候，我和研發團隊我們都會去跟著這個時期的發展，看看內地消費者他需要的效果，還有我們怎樣去設計做更加可以幫到我們自己的美容院，還有大灣區我們都有很多合作的品牌店鋪，怎樣可以幫到他們留下，還有個效果做得更加好。
1: 你和一般我們說香港人真的單咁樣就係去到國內度發展嘅時候，你覺得自己同佢哋有咩唔同呢？
2: 因為我覺得喺十幾年之間，我喺香港行咗不同嘅美容院啦，佢哋嘅收費啦，同埋消費者對於美容行業嘅要求，我覺得最緊要係專業咯。香港同埋內地佢哋都需要一啲專業嘅培訓啦，同埋有效嘅產品啦，同埋點樣將啲客可以高嘅消費啦。我覺得呢啲係國內比較需要，不是只是那些普通保養。我覺得十幾年之前呢，其實國內已經興科技美容，但是呢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那麼有效果呢？我就覺得在十年之前我們做品牌之前，我已經覺得我們如果要做自己品牌，第一我們要有效果的品牌，跟那個大灣區研發團隊，還有我們那個專業的培訓的團隊，可以服務回國內這些店鋪。
1: 你會覺得如果我純粹一個香港人都未接觸過國內，你會給這些什麼 tips 的純香港人真的想發展在國內自己的品牌的時候，以你的經驗裡面，他們要學些什麼才可以在這裡有個突破性呢？
2: 其實十年之前我還未有那麼好的感覺，但是呢這幾年我覺得大灣區對於香港人回去創業的支持和政策現在是多了很多的。如果真的給什麼建議呢，我就覺得多些上去看下內地而家真係已經發展得好快噶啦，同埋而家啲消費者嘅消費，我覺得已經都係非常之高。
0: Anna， 我覺得咧，阿 Liz 咧俾我嘅個感覺就係、是，其實佢係攞咗香港嗰個所謂國際視野啦、資源啦，或者所謂嘅香港嘅標準啦，但係咧佢本身咧，佢對呢個內地嘅消費脈搏啊，同埋呢個營商規則咧，又比一般嘅老闆咧又多啲嘅。咁我又好想你講下咧，我覺得你係一個種雙重嘅身份嚇。咁呢樣嘢咧，覺得呢兩樣嘢嘅雙重身份，對於呢兩個即係城市嗰個嘅瞭解咧，又點幫到你嘅大灣區嘅生意咧？
2: 我覺得競爭環境是非常之不同，很多人覺得香港收費高啊，或者是怎樣，其實我的感覺就是覺得香港的競爭是非常之大，雖然它有最快的資訊和國際視野，但是我覺得香港其實譬如說我在尖沙咀商場一個大廈可能就有200間以上的美容中心，其實它的競爭是很大。我當時想，如果十年前，如果我覺得我們可以將香港一些比較好的效果的產品或者是好的療程的設計帶回去國內的話，已經是很有競爭力和這個價值。
1: 非常之認同 Lisa， 因為其實香港本身有一個非常好的系統，甚至來說我們在選取裡面的一些要求，其實我們都會有一種很認真的態度，那就是因為這一種的認真令到我們真的作為一個香港人帶了我們的品牌或者我們的技術上去，如果我認識的時候，我這樣說20多年前其實已經是很 好多人嚟講咧，就非常之認同我哋整個嘅服務流程啊，甚至嗰個嘅系統嘅建設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人嘅特別嘅優勢嚟嘅。
2: 其實咧，國內而家咧應該係呢幾年咧比較多人去揾香港。

明星是怎樣保養、啊、抗衰老、啊、怎樣做更加專業的科技美容、啊、那我們是十年前開始，所以才發展到由一間店頭做到3000多間的品牌合作這些、門店。那我們一開始我覺得應該是香港的我的身份，還有我學到這些不斷進修，在香港學到美容院怎樣經營、啊、還有用什麼產品儀器、啊。

0: 香港人，有几多个系内地人啊？咁样。
1: 我哋營銷個團隊，我哋係香港團隊嘅，係、如果研發嗰邊咧，我哋喺大灣區啦、深圳同埋廣州，我哋係用一啲科學家喺我哋研發中心嘅。另外就係我哋工程團，即係我哋成日同工程團隊講嗰陣時咧，我哋都會帶一啲國際品牌啦、香港品牌啦，或者係我哋揾咗一啲外國同埋香港啲儀器之後，我哋要同研發團隊去溝通，我哋點樣結合得更加好個效果，同埋我覺得應該係我係一個好似顧問啦，或者好似一個設計嘅身份啦，同我哋香港即係營銷嘅團隊點樣去背書呢個品牌，可以令到國內嘅消費者會覺得嗰個背景啦，同埋效果啦，同埋長期可以高消費嘅一個好重要嘅點咯。
0: 嗰個培訓嗰方面，你哋有啲乜嘢嘅把關又可以分享一下？
1: 呢幾年咧個挑戰其實都幾大嘅，因為個消費市場都唔係咁好啦。咁我哋睇到呢幾年反而做得比較好嗰啲鋪頭咧，佢哋一定係我覺得係專業，即係做得非常之好嘅，而唔係低價。因為國內大家都知道有啲線上嗰啲平台做一啲低價，我覺得令到啲鋪頭其實係冇辦法長期咁樣經營落去，反而覺得做得好賺到錢，同埋啲客都唔使一路去線上揾一啲低價嗰啲客啦。你會見到佢哋嘅專業嗰啲培訓呢方面係做得好嘅。頭先主持人問到我哋個培訓點樣去做，我哋係本身有一個總部，我哋有一個教育團隊嘅。我哋合作嗰啲鋪頭啦，啲唔同級別嗰啲從業人員啦，嚟到我哋總部去培訓嘅。另外，我哋都會將啲導師去翻佢哋鋪頭，點樣教佢哋用啲產品啦、儀器啊，同埋點樣去做更好嘅效果嘅。
0: 好，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陈瑞强。
2: 我是你的主持人陈瑜 Anna。
0: 那我们的嘉宾就是尹露露 Lisa。
2: Lisa， 其实刚才都讲了，现在经济上面我们都有下行的迹象，嘢嘅元素啦，你覺得都係好重要喺而家咁嘅環境之下咧，先至係可以咧令到個企業咧可以扎實咁樣去一路發展咧。
1: 的而且確係好大挑戰啦，個消費市場。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講嘅話，我覺得我哋睇翻而家仲可以做到好好發展連鎖，同埋好多專業嘅同事可以喺埋一間鋪頭做咧。最緊要我覺得係佢哋第一係專業啦，第二產品同埋儀器係用得係非常之有效果啦。第三，佢哋嗰啲會員嗰啲服務咧，其實係做到好好嘅呢幾個方面。
2: 其實你會覺得咧，而家香港嘅服務啦，同埋你而家大灣區上面嘅服務啦，其實有冇差異化嘅咧？
1: 我覺得差異係有嘅，因為香港可能服務同大灣區係有啲唔同啦。大灣區但係都有變化，之前可能十年前比較多嗰啲情緒價值嗰啲服務啊，其實呢幾年都偏向專業，但係香港佢可能服務冇咁著重，即係冇咁細節嚇。咁佢哋係比較多係效果啦、快啦。最好的效果最快的给到一些客。
2: 咁你譬如以你嚟講啦，你本身就係喺國內啦做教育啦，跟住嚟咗香港啦，又係算係你可唔可以同人講自己講，其實你係算係背住香港呢個嘅名啦，由呢個香港嘅品牌啦，先至有今時今日可以喺國內咧有咁成功嘅發展咧？
1: 我覺得係一定有嘅。咁好細個過嚟啦，同埋不斷喺香港同埋大灣區兩邊走，內地好多城市我都行過同埋睇過。另外呢十年都好多國內唔同城市嘅合作嗰啲鋪頭啦，即係每一次講翻咧，佢哋都會覺得我哋每一次去香港都會覺得哇，佢哋啲鋪頭做得好好啊！點解咁細間鋪可以做得咁好啊？即係嗰啲鋪頭全部都係大廈上邊啊，或者係嗰啲寫字樓上邊啊，點解可以咁多高消費嗰啲客啊？大家都會溝通，都會講翻。咁我有時都會同佢哋分享啦，因為國內可能係十年前先興起線上啊嘛，但係香港佢一路都唔係，因為鋪頭嘅鋪租啦、貴啦，我覺得呢三十年都係大廈啦、寫字樓啦、商場上邊啦，都唔係話好似國內一開始係街鋪啊比較多啊嘛。我都同佢哋講，我話其實香港係廿幾三十年前已經係線上做得係即係宣傳啊、營銷啊，係做得非常之好噶啦。所以有時我會同佢哋分享啦，但係我自己多啲去睇下香港啲美容行業嘅變化啦。

0: 其實香港是比較快啦，即係嗰啲產品同埋儀器更新是比較快，對於效果的要求又是高，又要快。大少少嗰啲鋪頭咧，佢都要俾啲客情緒價值啦、服務啦、專業啦，同埋而家個價咧，即係收費嗰、那個嗰方面咧，其實都俾咗嗰啲空間嘅。因為國內而家收比較低少少嘅價錢嘅鋪頭越嚟越多啦，所以對於呢啲鋪頭都有衝擊嘅。咁佢哋都堅持要專業。同埋做好嘅產品同埋儀器，我覺得呢樣嘢係我見到呢幾年仲可以賺到好多錢嘅鋪頭，堅持係呢方面係好緊要咯。
1: 咁其實咁樣講啦，隨住以前咧，我哋講緊做美容嘅時候咧，我都係手作啊嘛。但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好多都用啲好高科技嘅儀器啦，同埋信息上咧不斷係好反濫。我哋講緊，其實有陣時候啲消費者翻嚟教育翻我哋經營者啦。咁其實呢個都一個挑戰嚟嘅，因為而家你嘅知識上面啊，或者唔係話講咩科技最好，其實有陣時候唔係話我哋經營者去教翻消費者，其實消費者反而喺網上面咧就已經反而教翻我哋操作者啊或者經營者啦。咁喺度嚟講，我哋更加作為一個經營者更加要與時並進，就不是只是墨守成規，只是記住就是不斷地磨住自己的盤生意那個的營運，是要打開自己的眼界，同埋是去接觸多些不同的、就是、市場，同埋去認識多些不同的行家，深入探討。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去發展一個行業的時候，其實是要自己親自走入那個的地區。特別如果我們這樣說，老老你會覺得就如果真的我們想發展大灣區，作為一個香港人，他們怎樣才可以迎合到大灣區的市場，而可以發展到他自己的一個事業呢？
0: 其實呢幾年我都見到大灣區多了很多香港的女性的創業者，他們去開店鋪，來自香港我都見到那些廣告啦、介紹，就好像我們自己做品牌一樣啦。因為我們一開始十年前，我是見到呢香港是很多自有品牌啦，還有很多國際化的品牌，但是內地呢和大灣區呢，我想十幾年前都多日化是比較好的產品的，但是專業線呢就好像美容門店呢，很多都是未有那麼好的產品的。所以我自己去到發展，去怎樣去定位啊，或者揀我應該是鋪頭連鎖啊，即是自己開多些鋪頭呢，還是我做自己品牌呢，十年前我就揀了做自有品牌，因為我有香港的研發背景啦，還有我們有廣州研發團隊啦。另外我就覺得在香港我們的營銷團隊，我覺得他們是非常之厲害的。他們拍攝團隊啊，帶啲香港嗰啲 KOL 啊，去到英國啊，去到一啲國家去拍我哋品牌嘅宣傳片。咁我將呢啲專業啊、產品效果啊，同埋呢啲營銷宣傳啊，帶翻去國內嗰陣時係好受用嘅，因為內地嘅專業線嘅品牌冇乜係喺十年前做得好好嘅，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就係我十年前喺翻去大灣區發展嗰陣時，我係咁樣去諗法咯，即係我自己。是这样想。
2: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嘅时间，听下有啲咩小锦囊先。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3: 住得舒适有计仔，人才公寓笋盘多，日做夜做，收工最想有个舒适嘅安乐窝。大湾区租房原来是有隐藏彩蛋，可以帮你悭不少。创业要安居先可以落业，冇个靓到点得噶？初到大湾区租房绝对是一个大学问。除了帮衬地产经纪去找私人楼，其实还有一个性价比极高的隐藏选项，就是人才公寓。这些由政府或者指定的机构兴建的优质住宅，专门租给符合特定资格的专才或者是创业青年，不单止租金通常只是市价的六到八折，里面的生活配套还非常齐全，很多都是拎包入住，即是香港讲的连家私电器一应俱全，连买床买衣柜的钱同时都悭翻晒。更重要的是，住得人才公寓的隔离左右分分钟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顶尖精英，随时在楼下会所倾下倾下偈，就会激发出新灵感，甚至促成一单大生意。密切留意各大城市的人才政策发布，及早准备好学历和公司注册文件递交申请。住得好兼且悭到钱，创业自然就有干劲啦。

个安乐窝，将精神集中喺拓展业务上面。大湾区嘅生活绝对可以兼顾打拼同享受，一举两得。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

0: 业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说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嘅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嘅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嘅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喺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嘅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当地发生山泥倾泻，并且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今个月三至九号的一个星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中心表示，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源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都是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和导致的新发传染病。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说，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1倍，总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国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62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1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1美元，卖出4,359.0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4: 创新实践成长。
5: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3: 大湾区创业梦，
4: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人陈瑞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 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创业梦》。现在又来到我们《大湾区城市简介》的环节先。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珠海篇，浪漫宜居城，横琴政策双重红利。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珠海一直以来都被誉为百岛之市和浪漫之城，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可以说是大湾区入面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以前去珠海很多时都是为了到周末放松一下，自从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珠海和香港的距离大大拉近，由昔日的交通末端摇身一变成为重要的枢纽城市。讲起珠海的创新机遇，就不得不提横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政策，涵盖了高新科技、现代金融和医疗健康等多个新兴产业。政府在这里投放了大量资源，为港澳企业提供租金补贴和税务优惠。除了横琴，珠海在航空航天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方面亦都具备全国领先的实力。两年一度的珠海航展就充分展示这个城市在高端科技领域的雄心壮志。珠海的生活节奏没有深圳那么急促，但正正在这种松容不迫的气氛，吸引了很多注重生活质素的高阶专才落户。在这里创业，你可以是拼搏和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收工之后去情侣路散个步，压力即传销。这种充满活力的青春之城，正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北方人才。各位有志的人士，大家如果想在一个环境优美而又充满强大的政策红利的地方开拓事业，珠海绝对是你实现梦想、兼顾优质生活的绝佳首选。
0: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尹露露 Lisa。
1: 阿 Lisa， 国内里面咧，你讲紧就系用紧我哋香港嘅品牌啦，然之后咧就进军咗喺国内，帮你带嚟咗好多嘅优势。咁但系其实咧，我都好想听下，我哋啱啱创业嘅时候咧，其实有冇啲咩辛酸史啊，或者有冇啲嘅感落咧，俾我哋嘅听众咧。

0: 知道其實當你去創業嘅時候，特別喺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嘅陷阱你一定要避開，先至可以好似你今時今日咁成功呢？
1: 辛酸同埋失敗係一定有嘅，因為我創業咧係比較早啦，應該係廿零歲啦，所以我覺得嗰陣時最大嘅困擾啦，應該係團隊嗰方面嘅。我開頭我覺得開間鋪頭啦，咁如果你有好嘅產品同埋儀器，有好嘅效果，啲客服務得好啦，一定係個生意會好啦。我會覺得嗰陣時服務團隊咧係唔係咁專業啦，同埋可能你好心機去培訓佢哋，佢哋可能就走咗啊，佢哋好穩固嗰啲工作啦。我之後做品牌嗰陣時，同埋嗰段時間，我係一開始做品牌，我就做咗自己嘅培訓嗰一方面。嗰十年之間，我聽到同行業嘅夥伴啦，或者係一啲朋友講得最多咧，其實佢就係冇人啊，即係請人又覺得唔係咁專業啦，同埋你教佢，佢可能又唔係咁想學，同埋佢個標準咧又唔係好高，所以我哋又用咗成一兩年嘅時間，即係喺香港一啲專業嘅培訓嘅標準啦，同埋點樣可以最簡單冇咁複雜學到啲專業同埋技術啦，啲儀器操作啦，或者啲手勢點樣做得更好啦，同埋服務嘅細節點樣做得好啦。一開始我哋產品同埋培訓係一齊出嘅，所以佢哋見到哇，你哋嘅培訓好簡單，即係全部幫我哋做曬出嚟，即係唔使背咁多書，又唔使睇咁多，即係唔係好複雜啦，一本手冊。可能幾萬字去背書唔使，咁你就一段好簡單嘅專業啦，同埋嗰個我哋培訓嗰陣時係視頻啦、圖片啦，即係我哋會將成個專業培訓做得比較簡單，學習翻香港。有時我見到啲鋪頭做儀器嗰陣時就係話：哎呀，我哋點樣玩啊？呢部機好多玩法嘅。我哋去培訓嗰陣時，我哋都會設計一啲唔同於大灣區啊，或者內地好多城市佢哋未接觸到香港嘅一啲培訓嘅標準啦，同埋啲儀器應該係點樣去設計啊？效果點樣去設計啊？產品同埋唔同嘅儀器點樣配搭？呢方面可能做得稍微好少少啦，同埋培训已经系做到简单，个标准就会更加高啦。
2: 咁我见到你就拣咗广州同埋深圳做你嗰个研发嗰个基地系嘛？咁你嗰个嘅即系嗰个团队亦都好多系一啲嘅内地同埋一啲香港嘅一啲嘅人士。咁点解会拣呢两个城市嚟做你嗰个嘅即系嗰个研发中心呢？
1: 因為我係好多年前第一間鋪頭係開喺深圳福田區嘅，而家仲喺度啊，已經係廿年啦。我就揀咗深圳同埋廣州啦，我覺得方便，因為我喺香港試咗一啲，好似係一啲亞太啊，有啲展覽啊，同埋我見到一啲好嘅技術同埋產品啦，我會帶翻去俾我哋啲研發團隊啦。成個香港最興做咩啊？或者係而家係有咩技術出啊！我哋都要带翻去深圳，去到深圳广州研发中心，我哋做啲嘢出嚟之后，我哋会喺自己铺头度试嘅，试咗我哋觉得好，我哋先推出街，同埋大湾区做咗先，试咗先。如果试 OK， 我哋先去到内地唔同其他城市嘅。
2: 嗱，咁你个古仔咧就睇到咩叫逆向回流又好成功啦，咁又会唔会考虑翻即系将呢个嘅成功嘅模式就即系都喺翻香港落地生根翻咧？
1: 是有咁嘅諗法，但係咧都有少少驚，因為我覺得香港嘅競爭好大，好似好朋友啦 ，Anna 啦，咁佢喺香港都廿幾年啦，做呢個美容事業。因為其實香港好多朋友，同埋我哋喺商會入邊啊，都會交流嗰陣時咧，我哋都會聽到其實香港嘅競爭咧係大過國內。其實我冇諗住有諗，但係咧未知幾時。
0: 其實咧有競爭啦，先至我哋講緊啦，有所謂鞭策力係咪啊？即係如果我哋冇競爭嘅話咧，其實大家就好似我哋所謂太易啦，咁大家都唔會用個腦去諗嘢啊。咁其實依一個嘅挑戰咧，亦係俾到我哋一個叫做動力啦、鞭策啦。你可唔可以咁講啊 ，Liz？
1: 係香港係有諗過，但係反而我哋呢兩年喺東南亞有啲 我哋已經開始做，香港一定會啦，但係諗下先咯。
0: 其實呢個諗下先嘅元素會唔會因為成本嘅問題呢？
1: 成本我覺得一定係，同埋咧香港嘅人才同埋從業人員其實係好缺少嘅，我覺得呢成本一定高啦，鋪租啦。

0: 同埋啲從業人員嘅人工其實都高嘅，我覺得。
1: 經歷咗嘅十幾年嗰個嘅打拼啦，或者係個創業啦，你有啲咩 tips 俾我哋香港嘅美容界嘅朋友啊，或者俾我哋啲想投身呢個行業嘅年輕人咧？
0: 我反而覺得我哋回流都係一個好正確嘅選擇咯，同埋我都想香港好多年輕想創業嘅女性有咁嘅諗法咧，可以去多啲去試一試，同埋多啲上去睇一睇。我覺得係容易啲啊！如果你喺香港，你開間美容院，反而你去到深圳同埋廣州，你可能易啲。但係揾一個好嘅 partner。
2: 咁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如果我係一個萬中谷咁樣啦，即係譬如話你哋我哋香港人啦，頭先你話齋真係要好似你有咁嘅背景啦，要認識咗祖國啦，或者一啲嘅即係我哋而家特別國內咧，又特別喺美容行業啊好啦，其實去到好多嘅規範啦，俾一個 tips 我哋啦。如果真係好多年青人而家都好想自己喺大灣區創業嘅時候，特別喺美容呢一個我哋叫做傳統，我哋叫手作仔，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其實一盤我哋講緊係一盤非常之好嘅生意。你會有啲咩小 tips？而令到他们觉得真的不用带着一些慢工作了才在那边发展呢？
0: 我觉得投资是一定有风险啦，首先你要评估一下你自己的资金啦，还有有没有好的、合作伙伴啦，还有、你会不会很喜欢美业和开美容店铺这件事咯，我觉得都要、想下的，因为其实投资是很大风险的。第二，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热情去做这件事呢，应该找一些国内已经做得比较好的品牌可以去试咗先，你可以加盟啊，或者去由细开到大啊，即系冇一开始就投资咁大啊。咁第二，而家香港而家国内都有美业，大家都知道有上市公司嘅品牌啦，多啲去了解一下，多啲去做前期嗰啲分析，同埋多啲睇下啲数据同埋咨询咯，睇下自己边方面系有咁嘅优势。投资有风险，所以如果系好年轻嗰啲女性创业者，都要多啲去做啲功课啦。我觉得
1: 几姊妹一齐去合伙啦，系嘛？头先你又讲过话要揾一个好嘅合伙人。咁你會唔會俾啲忠告我哋咧？即係究竟我係幾姊妹啊，幾個好朋友啊，定係揾啲乜嘢嘅合夥人先至會即係令到嗰個成功機會更加大咧？
0: 係，我覺得主持人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啦，因為我覺得而家我哋公司做得好，同埋可以行過呢十年，我覺得最緊要係合作夥伴啦。無論係我哋姊妹一齊去做呢樣嘢，一啲負責營銷啦，我就負責點樣管理啦，我嘅姐姐會負責嗰個技术培训专业呢方面，所以每一个方面都有专业的人士，他才可以成功，不是只是你懂管理或者是你有资金就可以做到这件事的，即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些行业的专业人士去做 partner 的嘛。那我见到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很多做得好的，他们找一些 partner 一定是有几方面是一定要有的。第一，如果你是要找资金的话，就是投资啦。第二，我觉得就是营销啦，即是你怎样去找到一些客，那这个在国内都很重要的。第三，我覺得就係管理啦。如果你自己 OK， 我覺得就要自己去管理盤生意。我覺得好多我見到呢兩年啊，好多係有資金有管理啦，有產品啦，有好嘅儀器啦，但係做唔成係最緊要，佢係冇辦法培訓到一個好專業嘅團隊而失敗。
2: 要成功一個企業啦，其實唔係就係有資金先至可以係能夠經營到落去嘅。其實最緊要就係一個團隊啦，甚至就係話你要點樣係去做一個嘅培訓裏面啦，可以成全咧係好緊要。特別我哋而家啦，無論創業又好，或者我哋一個企業嘅營運都好啦，其實你會懂得嚟講咧點樣係一個管理成全，好似阿 Liz 嘅王國咁樣啦，能夠係可以做到三方面啦，產品啦、培訓啦、服務啦，要一致性到位咧，咁先至係可以咧令到嗰個嘅企業啦可以一路成全落去咯。
1: 好啦，咁我哋喺錄音室裏面呢，就除咗有我哋今日嘅嘉賓阿尹露露 Liz 啦，仲有阿 Anna 主持人啦，仲有就係我陳瑞強。咁你聽緊嘅呢，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嗱，呢個節目呢叫《大灣區創業夢》。夢呢可以係好積極嘅嘢，亦都可以係一啲好懸疑嘅嘢。你哋兩位咁傑出嘅美容業嘅女企業家啦，你覺得而家係咪真係適合去大灣區創業，仲要係個夢呢？你覺得？
0: 我其實覺得呢幾年係有少少難啦，同埋個時勢又唔係咁好啦。一定係有

0: 自己的资源和优势才可以出发。我刚才都说了要做多些功课，还有国内现在都很卷的。有时你不多些上去看啊，收集资料啊，多些去体验啊，因为你揀了哪一个城市你一定要去看的。还有现在内地和大湾区，我觉得啊，他们那些低价这方面都竞争很大。反而你如果想去回你自己，即是你自己设计那些价钱那些产品和仪器那些东西，你是一定要有回专业的团队的支撑你才可以做到咯。如果只是普通开间铺头招聘这样去做的话，我觉得一上去你已经觉得哇，为什么这些价钱可以收得这么低咯，这方面咯，还有个稳客这方面，其实我觉得这两方面如果你可以解决，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试。但如果你觉得这两方面你没什么资源还有你解决不到的话，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建议。因为国内现在和大湾区最大的问题就是稳客这方面其实个费用很大。流量这方面新客你怎样去找，同埋你要付的费用其实挺高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你怕不怕他们的低价，你可不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我的建议咯，这两方面。
1: 那其实现在好讲紧，无论香港又好啦，或者整个大湾区市场或者整个国内市场都讲紧，就是说刚才讲紧流量啦，怎样找客啦，那其实这个是大挑战来的。因为今时今日呢，不是跟传统里面我做宣传呢，就是以前来讲买本杂志啊，哇跟着铺天盖地啊，在地铁站啊买个广告你正吸引到人流。现在来讲呢，你知科技的发展呢，大家都拿着部手机，点样突围而出呢？点样令到自己的品牌，或者点样令到人去认识你呢？其实已经渠道不是说，哎，我怎么笔钱出去我就可以硬的广告就已经帮到你了。那这个其实要很有心思才是可以令到你有所谓变现的能力，以及现在今时今日经常都讲紧 IP， 即是在网上里面点样个个都说想自己建立自己的个人的 IP。 正如话斋，其实这个的公海呢，大到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即是不是说今天拍得很用心去拍一遍很漂亮的短片就等于啲人会系睇到你嘅，因为其实你呢个短片可能其实等于喺一个大海里面，只系一滴雨水嘅面积都冇嘅。真系先，你 Alice 讲得好重要，就系话如果你啱啱先至创业嘅时候，你要令到人认识你咩途径呢？以前就简单，其实而家一个真系好大嘅挑战嚟。
2: 咁我哋唔讲公海啊，我哋讲私域啦。咁啊，而家 Alice 咧，你就已经有即系3000多个嘅铺头合作方啦，系嘛？咁你又点守住咧？我先问咗 Alice 先。
0: 点样守住？我觉得呢两年我哋同合作嗰啲铺头讲得最多，同埋培训呢方面，我哋已经系倾向咧私域啦，呢啲系老顾客点样留住佢，长期咁样消费，我觉得系好紧要咯。即系唔系你一路去点样去流量啊，点样去搵啲新客，而系国内而家竞争系点样将自己嘅老顾客一路留住喺自己间铺头，不断消费系最紧要咯。所以好嘅产品升级自己嘅技术啦，或者系多啲去培训，跟上呢个科技抗衰老啦，点样做更加有效果嘅疗程嘅设计啦，反而系最紧要。所以我哋呢两年嘅培训，好似我哋上个月啱啱做完，都系全国100多间铺头过嚟培训，所以都系做点样将自己铺头现有的老顾客怎样去满意啦，即是怎样令到他们不走，在你间铺头消费啦，同埋提供更好的专业和服务。
1: 作为香港人呢，其实很少讲私域的推广的，反而很想呢，即跟 Lisa 学下嘢啦。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服务的行业啦，怎样利用到科技啦，能够利用一个私域里面不断去做一个营销。因为其实香港里面呢，对于私域的营销呢其实比较少一点的。我真的很想呢趁这个机会在大气电波等你跟我们分享这一方面的小 tips， 等我们来讲可以怎样令到我们的旧的顾客不断地可以透过这个的私域的这个概念而能够稳得住，而令到企业可以生存呢？
0: 咁我哋呢几个月都做緊呢样嘢嘅，所以我哋将几千间铺头啦，咁有一啲係开大概係2年或者5年以上嗰啲铺头，我哋每一个月去开培训。我哋最紧要就係将原本我哋啲产品啦，同埋啲仪器啦，点样配合返，同埋喺嗰个疗程个设计呢，我哋会喺个效果上面不断去升级啦，同埋点样去将仪器同埋 儀器結合翻，即係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每一個產品跟咩儀器，或者係

0: 淨係做尾巴或者淨係做抗衰老，我哋會將尾巴、抗衰老或者係做膠原同埋嗰個點樣做埋提升啊，我哋會分層唔同層面去管理咯，所以要去多啲去設計一啲可以將個老顧客有新嘅體驗同埋新嘅效果，去令到佢哋有驚喜，刺激個消費咯。
1: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啊 ，Lisa？ 其實我們香港人跟客戶的溝通，我們一向就用開很多都是 WhatsApp 啊等等 的溝通網絡啦。其實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國內呢，其實有什麼的科技呢是幫助到你們呢跟客人呢是可以很直接溝通到的？
0: 一路現在如果是新的顧客，我們都是在那個不同的平台啦，大眾啊、小紅書啊或者是抖音啊這些平台。如果是老顧客跟他們溝通，一路都是自己的專業那些服務嗰個微信啦，係溝通係比較多嘅。
2: 咁喺呢個嘅 social media 社會媒體裏邊嚟講咧，你哋大概每年會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嘅好大嘅份量嗰個嘅支出，先令到你哋呢個生意係可以存續穩定向前啊？
0: 如果是公司那方面呢，我覺得個投入都大的，因為每一個平台都要鋪一些產品和儀器。如果只是單鋪頭的話，一般兩方面啦，一方面就做自己 IP 啦，咁係做嗰啲直播去揾客啦。第二方面就是即係我微信有一個視頻號噶嘛，咁佢哋會剪一些小視頻去推廣自己的產品和儀器啦。
1: 今日真係好多謝 Liz 嘅分享，原來香港嘅身份再加灣區嘅研發，原來可以產生咁大嘅 chemistry 化學反應，造就咗一個咧可以覆蓋咗3000间嘅美容王國。
2: 冇錯啦，嗱呢一種嘅逆向回流嘅雙城佈局咧，正正係大灣區融合帶嚟嘅新機遇啊！只要揾啱咗自己嘅定位，好似阿 Liz 咁啦，無論係順流啦、逆流啦，都可以創出自己嘅一片天空。
1: 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嘅下集咧再同大家发掘更加多嘅大湾区创业故事。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

0: 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上几集呢，我们先后见过在香港深耕30年的爵士钢琴家，亦都认识过新一代出来闯的职业乐手了，又去了一间香港爵士的 Kitsa， 感受一下怎样静下心来听音乐。那今集呢，我们想再贴近年轻人日常生活，去到大学校园。爵士乐呢，在香港的大学呢，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有没有学生会主动去学啊，去玩，去推广爵士乐呢？答案是有的。咁我哋今日呢喺面前呢就有四位嘉宾，係香港中文大学爵士乐学会嘅创办成员。我哋有 Dennis 啦、Jason、Wilson 同埋 Ryan， 佢哋喺2024年由零开始喺中大建立咗近嚟第一个喺大学入面专系听或者玩爵士音乐嘅学会。咁我哋今日欢迎你哋四位先，不如每个人同听众打声招呼，介绍下自己先。
1: Hello， 我係 Dennis 啊，咁我係创办成员的时候我是文书的职位的。
2: Hello， 大家好，我叫 Jason， 那时候的角色是外务副主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lson， 我是这个学会的内务副主席的。
4: Hello， 我是 Ryan， 我都是这个爵士学会里面的财政。
0: 好了，在讲这个学会之前呢，不如你哋每个人分别讲下咧，你创会嘅时候各自对于爵士乐有几深嘅认识呢？
1: 啱啱加入呢个学会嘅时候，即系啱啱接触嘅状态咯。
0: 嗯，冇乜听过爵士乐就入咗呢个学会啦。点解呢？
1: 有听过嘅，听过啲都有啲兴趣咁样，然之后都有朋友又玩啦，即系我朋友 Wilson 啦。
0: 咁 Jason 呢？
2: 前年啱创办嗰阵时都有接触，嗰阵时都有去某本地嘅即系个爵士平台度，即系参加佢哋啲爵士课程咁啦，即系都有接触下，但系唔敢讲认识好深。一开始其实都系同 Dennis 一样，系 Wilson 拉我哋入去嘅，即系个背景咧，其实就系我哋二年尾嗰阵啊，我哋本身系喺大学另外一支 band 组嗰度识嘅，即系玩啲。即系乐队、流行乐队嗰啲咁样，咁阿 Wilson 咧就我记得佢二三年头咧就突然间咧话想掹我哋去玩下 jam session 啊，去某本地嘅一个爵士平台咁样去听下，即系唔同表演咁样。
0: 都系上一集讲过嘅翻腾三周本，
2: 系啦，系啦。
0: OK， 好啦，咁 Wilson 咧 ，Wilson 你又系咪玩乐器开始咧？
3: 即系我第一开始接触爵士乐系我一年班嘅时候，大学一年班。
0: 嗯，
3: 咁我嗰阵时就报咗一啲本地嘅一啲爵士課程啦，嗰陣時我就第一次接觸咗爵士樂啦，即係學下點樣玩啊，或者點樣去欣賞呢一個音樂形式咁啦，係咯，跟住就即係一直喺我大學嘅四年五年時間，我都有學習呢一個音樂啦，都覺得幾有趣嘅。之後就玩咗中大嘅一啲樂隊學會，就認識到 Dennis 啊、Jason 同埋 Ryan 啦，咁佢哋就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方式去大家一起接触下这个音乐，所以就大家一起学下这个音乐咁样咯。
0: 好啦，最后 Ryan 呢？
4: 我都系本身系一个中大入边嘅 band 组嗰度嘅，咁就咁啱即系有其他嘅创办成员，佢哋都好想搞一个嘅爵士嘅学会啦。咁佢哋就问我想唔想去玩，咁然后因为嗰阵时候对爵士即系嘅知识咧系真系等于零啊！是真係完全係一張白紙咁樣，冇任何嘅認識嘅，咁就然後就開始聽多咗好多即係唔同爵士樂嘅音樂啊，或者一啲嘅錄音啊，咁就覺得好似一啲我會想繼續去發展嘅途徑，咁我就所以就 join 咗呢一個爵士學會。
0: 咁開辦呢個學會，即係啱啱你都講到啦，已經有一啲樂隊嘅學會啦，咁點解需要一個爵士學會咧？邊度開始㗎？
2: 我哋系好随机咁样有呢个谂法噶，其实系大学嘅，系中大嘅呢个游泳池隔篱，
1: 主要推手今日唔喺度，
2: 我哋另外一位财政
3: 叫阿俊，
1: 系啦，
0: 阿俊
3: 系
0: 啦，咁就系佢嘅谂法，就话不如搞个学会啦，
3: 嗯，
0: 咁你一开始听到系点样就？ 好啊，咁样
2: 觉得佢黐咗线。其实
1: 个故事咧，其实系有一晚我。

0: 你一齐食宵夜咁样，咁、
1: 嗯、
0: 佢又突然间掉呢个谂法出嚟，咁大家倾到兴起，第日就真系实行呢个做诶实行呢个谂法，就真系开个 group， 即刻开始做啲行政嘢嗰样咁样。点、嗯、解要做呢件事？即系中大本身有 band 数，点解 band 数？点解我哋就要做呢件事咧？就系、是、我哋觉得中大本身 band 数。佢个性质同我哋想做嘅嘢有少少出入啊，咁但系因为始终 band 数系主要系可能玩摇滚或者玩pop 系咯呢类型音乐，咁又客路唔同啊，我会感觉啦，系、
1: 嗯嗯嗯。
2: 因为始终乐队学会咧，譬如我同 Wilson 同 Dennis 嗰届都足14个人，即系你唔能够期望14个人都系中意爵士乐噶嘛，所以就即系唔够专精咯，即系学 Dennis 话斋，即系嗰个你要面对嘅观众都唔同，咁所以你真系想推广爵士、玩爵士、想深耕呢样嘢，咁真系要整多一个学会出嚟嘅。
1: O、okay, K， 会唔会学队乐会就系、是？比较哦音乐人向啲，但你哋我中意爵士，但我唔识弹嘅都可以参加咧，
3: 都可以嘅。即系我哋最主要其实有两个目的啦，即系主第一个目的就系想去推广爵士乐呢一活样嘢，因为我哋始终觉得喺即系香港呢、這个音乐圈入边，其实系对比起流行曲啊或者摇滚嘅话，其实爵士系颇少人。系认识到，即系真系认识到。我哋就希望用唔同嘅社交媒体啦，咁我哋自己都有自己嘅社交账号，咁就去推广呢一啲嘅文化，或者介绍下唔同一啲爵士嘅巨人啦，即系一啲爵士好出名嘅名人啦。咁、Wilson 都即系好好啦，咁佢系有出一啲唔同嘅社交媒体嘅 post， 咁就去介绍系啦贴文啦，去介绍下唔同嘅爵士老师啊，甚至系一啲嘅音乐都系。
1: 咁再去到第一个活动啦，系咩咧？
4: 我哋第一个活动咧系，如果喺中大入边啦，我哋系喺五月嘅时候喺新亚书院一个礼堂仔入边，我哋搞咗一次嘅即兴演奏会，即系都系有邀请唔同嘅可能我哋中大同学啦，或者系大众，咁、我哋一齐喺新亚书院度，通常我哋叫 jam 嘢啦，即系即兴演奏，跟住我哋就嗰阵时搞咗一次咯，亦都系我哋其中一个最多人嚟嘅活动咁样啦，系、啊，
1: 同你哋预期中咧？
4: 哦，我哋预期中嗰次真系超出我哋预期，
1: 超出预期，
2: 都太多啦！嗰次真系
1: 系啊，系讲紧几多人左右啊？
2: 七八十人，
4: 有七八十人
2: 都唔止，接近一百应该。
1: 热闹啊！
2: 系，
4: 因为系即系嗰次咧系有唔同年龄层，有老有嫩，有唔同院校，跟住大家过到嚟都好热情，真系。好少可见到咁多唔同嘅面孔，即嗰次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
1: 咁你做咗呢件事之后咧，你身边嘅同学有啲咩反应啊？
4: 大家都系好开心嘅，即系我哋嗰阵时第一次搞呢个活动啦，即系大家都有对于我哋啱啱即系譬如话我哋有喺社交媒体度开咗。啲貼文，咁大家一開始都幾熱烈地分享啊，大家都有啲唔同嘅祝福説話，希望想搞大呢件事嘅。
0: 係啊，甚至乎因為我哋原本喺其他嘅，我哋原本係喺其他樂隊嘅學會度認識噶嘛。
1: 係係。
0: 咁有啲其他樂隊嘅學會嘅朋友，佢哋都有嚟到，即係可能佢哋本身比較少去。接触呢件事嘅，即系讲紧爵士乐啊，即系佢哋通常玩开其他嘅类型嘅音乐，都甚至乎有嚟到有尝试一起去即兴演奏咁样，系、
1: 哦、
0: 啊，所以我觉得我哋呢个活动系有做到推广呢件事，系、啊
1: 嗯，
0: 即系除咗我哋自己玩得开心先啦，咁最紧要。
1: 哇，咁真系即系个成效好好啊！第一次有活动就已经吸引到一啲，一开始对爵士乐冇乜认知或者未试过嘅朋友落水。即兴演奏啦，咁由一开始冇谂法，到去到由零开始啊，不如搞一个爵士学会啦，第一步踏出去咧，我谂系最难嘅。我哋咧听一听段音乐先，一阵间翻嚟再同你哋倾下学会入边咧究竟系做啲乜嘢嘅。我哋阵间翻嚟。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我哋咧继续同中大爵士乐学会嘅四位创办人成员倾下啦。我谂咧有一个观众会好好奇嘅问题啦，其实学会入边嘅成员咧系咪全部都识玩乐器嘅咧？你哋就系啦。咁其他嘅成员咧？
1: 其实我哋有即系都有两个类别嘅，即系一类咧就系好中意听爵士乐，好想欣赏爵士乐，咁就。但系佢唔识玩乐器嘅，或者系或者唔可以即兴演奏到嘅，咁依一系一类，咁然后第二类就系可以一齐去即兴演奏，然后都好中意爵士乐嘅依一个类别嘅。咁我相信其实应该第一个类别系比较多啲人嘅，因为本身即系听开爵士乐嘅人都相喺中大嚟讲，其实都好多嘅，即系比我哋想象中都真系几多嘅。但系就如果系真系即兴演奏到嘅话，咁就。就比较少啲咯，系啦。咁所以如果真系去参加我哋依一个学会嘅人咧，其实我会话有一半一半咯。
0: 咁啱啱讲到咧，你哋个学会个个任务啦，即系其中一个系推广爵士乐啦。咁我谂咧，你哋都有做一啲活动啊，或者空间俾大家去即兴演奏，即系等大家一齐学习去演奏爵士乐。你哋觉得边个系核心呢个任务咧？
2: 我哋其中一个最主要嘅任务都系带大家进入爵士嘅世界啦。因为去到心底里咧，我哋都唔系一啲好叻嘅音乐人啦，咁又未有能力去所谓教育咁样啦。咁我哋可能最多都系分享下我哋对呢一个音乐嘅热情，系啦。咁就所以都系可能带大家欣赏下爵士乐嘅美啊，爵士乐嘅点样听爵士乐啊，呢个系我哋首要啲嘅任务
0: 啊。
3: 即系我哋系。入门同埋普及嘅嘢会比较多，即系等大家了解咗呢样嘢先。到佢真系踏出呢一步，佢要去了解爵士乐，佢要去做啲咩，咁嗰个系佢嘅事。即系佢想真系，譬如佢本身系弹琴嘅，佢弹嘅乐器都好，佢真系想去即系精进佢即兴演奏嗰啲咁嗰啲。我哋自问的确真系冇呢个心神，冇呢个技巧去教住，但系即系起码等大家知道咗呢回事先啦。
0: 即系打开呢个大门啦。
3: 系啦，系啦。
0: 啊，咁啱啱讲到咧，你哋有举办咗第一个活动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即兴演奏啦 ，jamming session 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要做到你哋呢个任务，你哋做咗啲咩咧？
2: 主要嚟讲啦，喺我哋成立咗两年啦，即系由2024年夏天开始，咁而家到距离两年时间。咁我哋最主要做咗嘅嘢就系可能喺中大入边搞即兴演奏会啦，跟住我哋又喺我哋嘅社交媒体度分享一啲关于如何欣赏爵士乐嘅一啲贴文啦，跟住我哋亦都有喺最近嘅时间咧，有同其他音乐团体啦，即系跳出咗中大啦，跟住就搞一啲另类啲嘅演奏会，我哋都有试过嘅。
0: 咁喺筹备去到真正落地咧，你觉得即系处理过最难嘅嘢系乜嘢？
3: 最难嘅即系好似啱先第一部分讲，其实都系啲行政嘅问题。即系。

0: 近呢幾年嚟，即係尤其是我哋係註冊學生會之下嘅，咁就有好多好複雜嘅，即係譬如即係學校行政架構嘅嘢啦，同書院之間嗰啲嘅矛盾好難去消解嘅。即係譬如我哋去註冊嘅時候，我哋係學生會之下，咁但係而家學生會都冇埋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比較難解決嘅。仲有好多係場地上嘅，有陣時都好難去同學校溝通嘅，即係呢個可能交俾 Dennis 講一講咁樣。
1: 譬如头先 Jason 都讲到话，我哋原本咧喺 Under 呢个崇基学生会度 wrap 咗数啦，咁原本都已经搞紧派数房嘅程序啊，即系我哋所有行政嘢搞掂晒，我哋有自己地方啊，开始要即系我哋逐步蒸蒸日上啊，咁样。咁但系而家突然间学生会冇咗啦，冇咗嘅时候，变咗我哋要 Under 翻书院嘅体制下管理啦，咁样，但系其实最新嘅状况系点咧？我哋完全唔知嘅，因为佢行政又唔太透明啊。我谂佢哋自己都未处理得到啦，即系佢哋要接手翻学生会嘅工作，咁变咗我哋所有嘢要从头嚟过啦。我哋又本来就嚟有自己地方，咁又冇咗啦，咁样咯。我谂呢个暂时系遇到嘅问题啦，
2: 因为嚟自学校嘅支持系其实好紧要嘅。譬如话我哋搞真人演奏会啦，我哋需要有地方啦，跟住可能我哋需要可能有少少资金。如果我哋有资金，我哋可以请一啲香港一啲有知名嘅音乐人，我哋可以喺学校搞一啲 master class， 跟住我哋可以搞一啲讲座俾同学，咁啊更加可以喺中大校园入边推广音乐啦。咁如果失去咗学校嘅支持咧，我哋系比较难做到呢件事嘅。
3: 咁我谂咧喺搞活动方面咧，行政或者资源一定系即系非常之困难啦。咁喺搞活动嘅另一个方面咧，即系受众方面咧，我都想了解一下。即系譬如我谂个学会入边或者嚟参与嘅人咧，都一定有唔同程度啦。有啲可能系已经听咗好耐，有啲可能系玩乐器好厉害嘅老手啦，亦都可能有啲咧系完全新手。咁你哋点样照顾唔同程度嘅参与者嘅咧？
4: 我觉得即系第一届同第二届有些少分别，就系因为第一届好多嘅即系成员啦，其实全部都系识弹乐器，然后系有听爵士都系有所认识嘅。但系其实第二届咧就会变相系啱啱讲嘅第一二类别，咁就点样去照顾嘅话，就系、是、我有一个朋友啦，咁佢都系加入咗爵士学呢一个学会嘅，咁佢就本身系弹古典嘅钢琴啦，咁然后佢想去玩爵士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觉得佢觉得爵士即兴演奏呢一方面就觉得好新奇，咁就系因为古典演奏全部都系望住五线谱，然后就系跟住个乐谱去弹啦，但系见到即系爵士系用即兴演奏，系完全唔使跟五线谱，佢觉得呢样嘢即系好无拘无束，即系个感觉就系、是、可以自由弹咩就弹咩。咁当然咁佢就系冇乜经验，咁佢所以先去玩呢个学会啦。咁我哋即系见到一啲对爵士咁有热衷嘅人，咁我哋就当然会想继续提携佢哋，我哋会去教我哋即系自己识嘅知识，咁就去教佢哋应该点样去即兴演奏啊，即系技术方面啊。咁甚至喺听嗰方面，我哋都会介绍一啲唔同嘅录音啊，唔同一啲嘅爵士嘅音乐家俾佢哋认识咯。系咁，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就会变上系一个交流嘅地方多啲咯，即系可能一啲有爵士有多少少认识嘅人就会去介绍一啲爵士嘅知识俾一啲嘅爵士新人。
3: 我谂咧，即系好似你咁讲咧，有唔同面向或者唔同嘅受众咧，其实咧系你哋影响力提升嘅一个体现嚟嘅，即系一开始由可能只系叫做围内一班朋友玩，或者系一啲熟悉嘅朋友，或者可能系乐队学会嘅朋友，去到而家咧，个影响力大咗啦，多啲人认识，甚至可以本身有人系玩古典音乐嘅，跟住都将佢拉埋嚟进入爵士嘅世界。我谂都系你哋一路嚟想做到嘅啦。原来咧爵士学会咧就唔只系一个演奏班，真系为唔同嘅人啦打开爵士嘅大门啦，亦都俾唔同嘅人咧有机会接触爵士嘅一个空间。咁下半场咧，我哋继续，我哋听一段音乐先，我哋一阵间翻嚟。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呢场几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千叶县十八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奇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原来昨晚有超过4万。

0: 5000户停电，正系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在维修设施管道，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当地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就会继续调查，并且负责处理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表示，鹿特丹港当日亦都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的多种事故，但是事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在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个历日之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94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12美元，卖出4359.1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

0: 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来到五分钟爵士传奇的环节，每次用五分钟认识一个改变爵士音乐的人或者故事。今天呢，我们不是讲一个考试第一的资优生，亦都唔系讲一个由细到大学习音乐嘅神童，我哋讲嘅系一个用鼓声点火、用舞台去教人、靠自己行出嚟嘅爵士鼓手 Art Blakey。Art Blakey 咧，1919年出生喺美国嘅匹兹堡 （Pittsburgh）， 佢系自学出身嘅，冇正式嘅学院训练，冇一步一步考级，系自己摸索、自己上台、自己磨练出嚟嘅。14岁，他已经是带着自己一队舞蹈乐队演出的人了。作为鼓手呢， Blakey 有一种很难形容的能量。他的鼓声是有火的，不是冷静的拍子机，不是安静地在后面撑场，而是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台后面涌出来，这样将整个乐队推着去，推着去飞。他有说过，音乐呢是用来洗走灵魂上面的尘埃的事物。不过呢， Blakey 影响最深远的不是他自己怎样打鼓，而是他做了一件事，他创立了一个叫 Jazz Messengers 的乐队。 Jazz Messengers 呢是50年代中期成立的，由始至终都是 Blakey 作为主轴。但有趣的是，他不是一个组了固定乐队之后就一路玩下去的人，他的班底是不停地转换的，他找不同的年轻人加入，刚刚出道的年轻音乐人，未出名的，还在学习的乐手，然后将他们放上台上面演出，用一个真实的舞台面对真实的观众，没有保护网，没有排练室，没有老师在旁边纠正你，就是上台用音乐说话，即时反应，从错误之中学习。有人说 Jazz Messengers 可以说是一间 hard bop 硬刨拨的学校，但 Blakey 的逻辑是，你不是入课室学爵士的，你永远都是在台上面学爵士。从 Jazz Messengers 出来的名字长到可以讲很久的， Wayne Shorter、 Freddie Hubbard、 Lee Morgan、 Keith Jarrett、 Chick Corea、 Wynton Marsalis，这些后来成为爵士大师的人，很多都是在 Blakey 的乐队里面打磨过的。他们不是坐在课室听 Blakey 讲爵士理论，而是一起演奏、一起犯错、一起去摸索。 Blakey 本人讲过，他的工作是等年轻人有地方去演奏。这句说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背后是一个很清晰的信念。爵士乐是人传人的，从来都不是靠书本，不是靠考试，而是靠一个又一个的人

0: 上舞台上面玩传承，再将呢件事传落去。1988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颁予佢 NEA Jazz Master， 系美国爵士界最高嘅荣誉之一。但佢留下嚟嘅唔只系一个奖项，而系一个谂法。如果你想让爵士乐成长咧，你必先让年轻人有演奏嘅地方。Art Blakey 1990年离世，享年71岁。而 Jazz Messengers 走出嚟嘅名咧，去到今日仍然继续喺爵士世界入边持续咁讲佢哋嘅故事。讲咗咁多咧，不如我哋继续同中大爵士乐学会嘅四位创办成员、四位年轻人继续讨论下香港嘅爵士乐应该点样发展。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综合咧过去几集嘅爵士普及学嘅故事，我哋都唔难发现咧，年轻人咧学习爵士嘅路上咧，最需要嘅可能只系一个舞台啦，一个可以冒险、可以犯错嘅空间。而做呢件事咧，有咩地方好得过校园呢？咁我哋今日咧四位嘉宾就正正身体力行咁去做呢件事啦。有中大爵士乐学会四位创办成员 Dennis、Jason、Wilson 同埋 Ryan 嘅，欢迎你哋翻到嚟下半场。Hello。好啦，咁咧喺讲到叫做首个喺校园入边专系关于爵士音乐嘅学会啦，我想知道你哋创会或者到而家啦，有冇听过一啲嚟自爵士界前辈嘅睇法咧？
2: 其中一个即系有支持过我哋嘅音乐人啦，我哋嘅业界前辈系陈焕仁啊，因为事缘咧系嗰阵时我喺我哋个社交媒体入边咧，我写咗篇文就讲陈焕仁喺2009年佢自己自知出咗只第一只碟，咁其实陈焕仁嗰阵时咧系录咗一个 jazz 嘅碟嘅。跟住咧，我就寫佢嗰只碟叫 Raw Jazz，
1: 係啦，
2: 咁就好得意嘅，即係佢係好細嘅一個 jazz combo， 咁就係琴、吉他、bass 同埋陳焕仁，咁無鼓嘅，好得意嘅隻聲。咁咧就我就寫一篇文去講，咁我覺得點解佢好聽啊？原來我哋香港一個幾大名嘅音樂人，原來佢係咁樣出嚟嘅喎。咁我就寫一篇文去講啦，跟住事後就引起咗佢嘅注意，亦都回顾翻，即系令佢回顾翻。哦，原来15年前佢搞咗咁嘅碟，跟住就搵联络咗我哋咯。
1: 哦，
2: 系啦，即系陈焕仁就邀请我哋搞个社交媒体直播咧，就想宣传佢个演唱会。咁我哋嗰阵时做咗一次直播咯，系啦。
1: 哦，哇，真系一个意想不到嘅前辈对你哋嘅一个认可。
2: 嗯，
1: 去到将你哋嘅影响力咧扩大离开到校园啦，即系可能成个香港，你哋作为年轻人咧，你哋觉得点样先可以令香港玩爵士嘅环境变得更好咧？最欠缺系啲乜嘢？
3: 我觉得都系推广嘅问题，因为不过而家我觉得做得好好嘅推广就系M 加博物馆啦，即系佢哋系同一啲唔同嘅爵士团体，佢哋都有合作过好多，即系喺西九嗰一边，佢哋有一啲嘅户外嘅音乐会啊，咁然后即系我冇记错系跟住电影嘅陪我去做一啲嘅爵士嘅即兴嘅音乐啦，咁然后佢哋都有同啱啱所讲嘅翻腾三周半，佢哋都有做过一啲嘅即兴演奏会啊，甚至喺唔同嘅场地，即系例如留吧啊或者之如此类嘅呢啲场地，佢哋都有做过一啲唔同嘅音乐会，咁我觉得最重要都是推广咯，即其实我觉得M 家其实是一个十分好的例子，因为他们是真的推广到这个爵士乐的文化出去。
1: 嗯，
4: 我觉得最重要都是解决这个场地的问题，即是好像刚才 Ryan 所讲，现在即是很庆幸的，即尤其是这五年以来见到其实多了很多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团体，其实都是会有搞关于爵士乐的这些活动，即譬如翻腾三周半，或者是讲紧其实有阵时即中环那边有些酒吧，其实他们都是会夜晚搞一些即兴演奏会那些。咁是再耐啲之前，譬如我小个那阵又真的很少即听到这些活动在社交媒体那么多宣传，或者一些可能只是对爵士乐有即系唔系话认识太多，或者一般

0: 本听众都会去嘅活动，即系而家反而会多咗好多人真系想去认识爵士乐呢回事咯。咁你首先有一个场地，咁大家先会有一个即系定期去到一齐玩啊、听啊、欣赏爵士乐嘅一个落脚点咁样，咁先有人可能会去即兴演奏啊，咁再去学习咁样咯。咁我觉得近呢五年系多咗好多啲场地嘅，系咯。咁呢个好重要咯，我自己觉得。
1: 头先话人讲嘅比较系观众方面噶啦，我哋做到嘅嘢可能系会令多咗人亲身去玩爵士乐咁样。因为其实我哋呢个爵士乐学会咧，自古以嚟又同其他嘅乐队学会关系密不可分嘅。
2: 嗯，
1: 即系我哋自己本身全部都系乐队学会出嚟噶啦。然后即系如果想掹到多啲人去玩爵士乐咧，最易入手咧，一定系你哋原本已经有玩音乐。有玩其他樂器，可能唔同類型音樂嘅人咁樣咯，就係最易掹到佢哋入嚟玩，因為你好難叫一個唔識樂器嘅，或佢哋淨係聽音樂嘅人嘅觀眾咁樣，你即刻叫佢去學，嗰個門檻可能太高啊，那個要求太高。咁如果可能即係有一定嘅音樂基礎啊，咁去掹佢嚟學，掹佢嚟一齊玩咁樣會容易好多。我覺得我哋係做到呢一樣嘢嘅，喺呢個校園入邊，係咯。
2: 嗯，咁整合啦，即係我覺得。大家所讲嘅呢都系一个空间，一个容错嘅空间，或者一个可以俾大家放胆去试嘅空间，尤其是系爵士乐啦。因为冇一个空间俾大家聚头啦，冇一个空间俾大家同认识嘅唔识嘅音乐人一起去用音乐去交流呢，其实好难推动爵士呢样嘢。呢、这个呢亦都系点解呢爵士乐有一个年轻啊，或者有一个自由嘅印象呢，就系佢嗰种要去错，要去试啦。咁讲到年轻呢，我面前呢四位朋友呢，其实都可以话系下一代香港爵士嘅面孔啦，我相信。咁你哋觉得呢，对于你哋嚟讲，香港嘅爵士乐系乜嘢呢？
3: 我觉得香港呢一个爵士乐啦，即系都系一个十分之多包容嘅一个地方。因为即系啱啱 Jason 所讲啦，其实好多人都以为其实爵士好大门槛，好高门槛。咁其实即系我开头都以为系嘅，因为我本身我都系古典琴出身，然后即系系经佢哋怂恿之下，然后先开始慢慢接触爵士，慢慢接触即兴演奏。我记得第一次即兴演奏系，我觉得自己系即系弹得系，哇！我弹咗啲咩出嚟啊？咁其实就系、是。个精神即兴嘅精神就喺度，就系、是、好多容错空间，同埋大家系唔会太理会，其实你系咩程度，其实系即系大家有得去玩 jazz 玩爵士呢样嘢，已经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体验咯。所以我觉得即系佢哋即系我去班腾啊，甚至系即系呢一个爵士学会入边嘅即兴演奏嘅音乐会，其实我见到即系一啲其他嘅音乐人嘅前辈，其实佢哋都。enjoy 即系好享受当下呢一个爵士嘅演奏，而并非系即系睇紧你嗰个能力嘅程度去到边度咯，系、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包容性系十分之高嘅呢一度系，同埋佢哋好系佢哋即系见到有人系喜欢爵士呢样嘢，佢哋已经好开心，所以系好事嚟。
4: 对于香港嘅爵士乐咧，我反而我头先谂到嘅。第二樣嘢反而唔係香港爵士樂，我係諗緊我喺其他地方聽緊爵士樂。咁其中一個我幾深印象就係我喺台北、台南聽咗爵士樂咧，我覺得佢哋同香港嘅爵士樂係相當唔同嘅。嗰次咧，我喺台北、台南咁聽嘅爵士樂咧，佢哋係比較內斂啲，比較鬆容不迫啲，係啦。我覺得有少少咧，嗰次我聽落去咧，就有少少好似。聽到好似嗰個地方嘅人嘅性格咁樣，喺因為對比可能香港、台灣咧有一個比較爵士樂嘅傳統再深厚啲，因為嗰度真係有一啲爵士樂嘅音樂學校，佢哋真係又培育咗自己本地嘅音樂人，佢哋對於爵士樂對比香港啦，佢哋接觸得更加耐，更加浸淫喺呢個語言，更加熟悉，係啦，咁。翻嚟香港咧，我都某程度上覺得喺香港嘅爵士樂，我聽到一啲香港人嘅性格，玩爵士樂玩得好醒，係啦，玩得可能係主動啲，會比較哇點講咧？你哋覺唔覺得呢樣嘢其實
0: 即係比較進取啲咁樣？係
4: 啊，
0: 即係譬如係咯。即系要独奏嘅时候，大家都好
3: 哦，呢个阵
0: 好想展现自己，
4: 系啊，即系或者系香港。

0: 一场爵士乐演出咧，可能即系譬如话一场真系俾钱睇嘅一场真系爵士乐演出，佢哋去度佢哋嘅歌单，好多时系真系有佢嘅野心入边，我觉得都好代表到香港人嗰种感觉。跟住可能其他地方，可能台湾就比较少啲，可能有嘅，但我嗰次嘅经验就冇啦。可能系咯，所以就听到嗰个地方嘅性格，嘅人性格。
1: 因为好多我哋玩爵士即系即兴演奏嘅音乐会，好多人都系打工仔嚟嘅，即系其实即使我哋有唔同嘅年龄层，其实有绝大部分都系打工仔。咁佢哋可能即系放咗工之后，佢哋系会自己再抽时间，然后可能嚟一啲嘅音乐会嗰度，佢哋就会自己去所讲嘅 jam 嘢，即系即兴演奏。咁所以其实都会 feel 到，其实佢哋都好进取，即系佢哋都好想表现即系自己嘅音乐能力。所以我觉得是展现到他们的性格的确。
2: 即可能时间很宝贵啦，演出的机会也很宝贵啦，也都很反映到香港这个城市呢急速的面貌啦。咁好啦，去到最后啦，我就想去到这个学会的这个核心啦，就是学生的组织呢同一般的组织呢其实很大分别的。学生的组织呢几年之后呢，学生就会毕业啦，可能会要需要离开呢个学会啦。咁所以喺学会入面嘅人呢係不停流动嘅。咁你哋作为创办嘅成员啦，有一日都会离开啦。咁如果有一句说话或者有一个期望可以俾嚟緊接手嘅人知道，你哋各自会讲啲咩嘢呢？
1: 好，我觉得如果即係留一个讯息俾即係爵士之后嗰几届，就係relax and play 啦。
2: 放松
1: 系啊，即系放松，放松同埋演奏系啦，放松同埋演奏。我觉得即系其实爵士系真系一个系可以 suppose 本身系一个可以令人放松嘅一种嘅音乐嚟嘅。咁我就觉得即系有依个时间去听，有依个时间去玩就已经好好，所以就放松啦。咁就香港人好大压力啊，咁就即系听多啲爵士就可以减少下压力咯。
2: 好 ，Wilson 咧。
0: 我好同意 Ryan 讲过啦，放松咁，我谂都系希望之后我哋嘅中大同学如果有对爵士乐有兴趣嘅咧，可能都系做一下一啲反而系唔系音乐上嘅嘢，就系、是、因为音乐玩得好嘅音乐都系即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艺术啦，都系有佢嘅输入输出啦。咁我哋即兴演奏系输出緊，咁同时间我哋都有输入啦。咁通常输入可能系输入緊我哋嘅唔同嘅生活经验啊，唔同我哋点样睇呢个世界。咁可能我哋要培养好呢一种即系可能一方面可能就系直接嚟讲就系听音乐啦。咁但系除咗听音乐以上嘅嘢，可能都要有其他嘅生活经验。咁我哋个人全方位啲去发展呢，自自然然玩出嚟嘅嘢都系会比较好听。有内容啲，因为输入输出嘅相辅相成嘅系。
2: Jason 咧，
3: 即系都同意阿 Wilson 讲嘅，即系以前有啲人成日话咩都要咩民穷而后功啊，即系最痛苦嘅时候先有创作。但系我而家觉得就唔系嘅，即系好似 Wilson 同 Ryan 讲咁样，放松咗先，生活过好咗先有好嘅音乐嘅。即系平时有生活过好咗，你有足够嘅输入，咁你先有余裕、有时间、有你有个心灵空间去做咯。咁所以都系点样系？我觉得之后搞学会或者玩爵士乐就系点样？尽量系有限嘅空间、有限嘅时间入边，你要即系尽量自由咯。即系好似你平时即兴演奏咁样，即系虽然我哋系即系弹咩音系你话事咁，但系你都要顾及你同其他乐手嗰个互动啊，你都切记唔好甩 form 啊，即系唔好又错晒和弦嗰啲音啊，又剩嗰啲咁。所以平时玩爵士其实就系一门你点样系有限空间入边尽量最自由咁样去舞动嘅一门艺术咯。咁即系无论系玩也好，咁无论系去搞学会也好，都系呢、這个都大家自己参透啦。系，
4: 我觉得系记得玩音乐系为咗啲咩？即系玩音乐系音乐好好听，玩音乐好开心，所以先至玩音乐。咁因为我觉得呢个心灵健康系好重要嘅，即系。要心灵身体都长久健康地，你先可以继续玩落去，即系玩得耐咁样咯。系啦，系咁多。
2: 好啦，咁今日咧听完四位年轻人嘅分享咧， 大家都见到咧，而家爵士乐咧喺香港嘅发展咧，其实非常健康同埋蓬勃嘅。有前人嘅经验啦，有试错嘅。

地啦，有音乐节，有教学，仲有几位嚟自校园嘅年轻人咧，满腔热血咁样喺大学种下爵士嘅种子。可以肯定嘅系咧，佢哋创立嘅爵士学会咧，为香港爵士乐未来带嚟嘅影响力咧，一定会远远大于校园之内嘅。咁今日咧，非常多谢啦，四位分别有 Dennis 啦、Jason、Wilson 同埋 Ryan 嚟到今日嘅节目。多谢你哋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亦都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那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我哋每日食嘅食物好似好多元化，但其实人类嘅飲食一直都依赖稻米、小麦同粟米呢三种主食，就已经提供咗全球接近60%嘅植物热量来源。当农业越嚟越依赖单一作物种植，其实亦都代表我哋嘅粮食系统越嚟越脆弱。今日喺大自然之声，就等我哋离开熟悉嘅米饭同面包，认识一下来自非洲嘅谷物啦。苔麸喺埃塞俄比亚好常见，佢哋系一种非常之细嘅草本种子。苔麸含有丰富嘅铁质、钙质、镁、磷同蛋白质。除咗营养价值高，苔麸最特别嘅地方系佢惊人嘅适应能力。当全球暖化开始影响小麦、稻米同粟米嘅产量，来自英国威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的研究员就指出，苔麸即使在干旱环境依然可以生长，甚至连积水、水浸的土壤都能够适应，而且容易保存，又比较少受到虫害影响。对于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的今日，这种耐旱又耐浸的谷物可能正正就是未来农业一直寻找的答案之一。

讲起非洲谷物，除了台夫之外，还有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谷物——三子。三子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已经在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一带的高原地区被人驯化种植。三子属于禾本科植物，现在在非洲和南亚不少干旱地区依然是重要的主食之一。虽然小米类谷物本身已经是全球其中一类最常被食用的谷物，但三子在全球小米产量里面其实只是占大约10%。虽然三子平平无奇，但是有很多相当之实际的优点。首先，三子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即使在贫瘠养分较低的土地依然可以顺利生长。农民还可以将它和粟米

粮或者豆类一起混合种植，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另外，三子对昆虫亦都有比较高的天然抵抗能力，不需要利用太多农药都可以稳定收成。在气候变化和农业成本不断上升的今日，这种低成本投入、适应能力强的谷物自然开始重新受到关注。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营养方面，三子一啲都唔输蚀。喺主要谷物之中，小米类本身已经被认为系营养价值最高嘅谷物之一。三子含有丰富纤维、维他命 B 1和多种矿物质，可以作为均衡饮食的其中一部分。三子最常见的食法和其他谷物差不多，可以煮成粥或者磨成粉，用来整面包或者薄饼。味道方面，三子带有淡淡的坚果香气，口感就有点像北非小米。

燕菜大家就食得多了，燕菜籽或者听落有啲陌生，但佢哋其实系非常古老嘅谷物。呢种细细粒沙黄色嘅种子，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嘅美洲文明。据讲早喺阿兹特克同印加文明时期，燕菜籽就已经被广泛种植，甚至因为营养价值高而被当时嘅人认为带有神秘力量。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燕菜籽来自燕菜植物，除了种子之外，燕菜的叶其实都可以食用。除了身在亚洲的我们，其实在非洲部分地区的人都会食燕菜。这种植物的适应能力非常之强，无论高地定低地都可以生长，而且不需要太多水分，所以在缺水地区都相当适合种植。

芫菜籽本身的营养价值都相当之高，含有丰富的纤维、蛋白质和镁质，还可以提供人体所需全部九种必需的氨基酸。每100克的芫菜籽钙质含量更加可以达到159至180毫克，比牛奶还要高。相比起一般的精制谷类，芫菜籽还可以提供更加多元的营养来源。至于食法方面，芫菜籽可以好像稻米那放入热水煮熟，又或者好像爆谷那加热爆开。它带有淡淡的坚果香气，口感就有少少似藜麦，同时又有少少结结地，所以特别适合加入汤、炖饭又或者配菜之中。不过芫菜籽本身含有大量纤维和蛋白质，如果食得太多，有机会导致胃痛和肚胀等等的消化问题。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之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说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当地

0: 發生山泥傾瀉，並且存在河水泛濫等重大災害風險，部分地區開設避難所俾民眾暫避。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日下午一点几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话，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之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40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21美元，卖出4348.1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帮佢。

0: 气。仲有啊，今朝华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福尼奥米对我哋嚟讲或者有啲陌生，但系其实早喺大约5000年前，古埃及已经开始种植呢一种谷物，直至到今日，佢仍然系西非撒哈拉干旱地区嘅重要粮食之一。福尼奥米嘅口感细腻，带有淡淡嘅坚果香气。

福尼奥米适应能力非常之强，佢可以喺干旱、贫瘠甚至酸性嘅土壤生长，而且由播种到成熟，净系需要大约60至70日，系全球成熟速度最快嘅谷物之一。农民只需要在第一场雨之后撒种，跟住就可以等收成，而且不需要。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福尼奥米本身亦都含有丰富嘅铁、锌、镁同植物营养素，可以用嚟整沙律、面食以及烘焙食品。不过福尼奥米嘅加工工序就比较复杂，因为每粒谷物细到同沙粒差唔多，农民往往要花大量时间人手脱壳同埋筛选。

有別於其他地區限定的非洲谷物，福尼奧米亦都慢慢走向國際市場。來自塞內加爾的廚師皮耶·蒂亞姆將福尼奧米帶入英美和日本市場，甚至同釀酒品牌合作推出福尼奧米啤酒。他致力推廣非洲谷物和飲食文化，亦都希望藉此為西非農民帶來更加穩定的收入和未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全球粮食价格因为战争、疫情和气候变化不断上升，非洲亦都正面对一场越来越严重的粮食危机。在撒哈拉和西非地区，2022年估计超过4000万人需要忍受饥饿。但是非洲其实不缺耕地，亦都有大量适合种植当地气候的传统作物，只不过长年以来当地农业一直偏向种植咖啡、可可和棉花等等的出口作物，而真正作为主食的小麦和稻米反而大量依赖进口。一旦全球供应链出现问题，粮食危机就会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开始重新研究本土谷物，好像今日介绍的台麸和燕菜籽等等，除了营养价值高，本身亦都适应非洲干旱和高温环境。有研究团队正利用代谢体学技术分析不同台麸品种入面类黄酮含量，希望培育出更加适应极端气候的新品种。同时，欧洲和非洲的研究团队亦都开始利用这些谷物开发意粉、饼干、烘焙食品这些符合当代人饮食习惯的新产品。不过要推广本土作物依然困难重重，不少小农户缺乏肥料、加工设备和运输能力，而市场亦都偏向大规模种植单一作物。但当政府和社会开始支持本地农业，这些限制其实有机会突破到。或者非洲谷物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单止是它们能够提供营养，更加提醒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能力种植自己的食物。这件事在当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

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由今集开始，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健康心理学嘅资讯。唔知大家一听到健康会联想到啲乜嘢呢？同好多人倾偈，一讲起健康嘅话题，大家都会谂我冇病冇痛，咪就系健康咯。其实冇病痛系唔系真系等于健康呢？

有好多嘅情况就系我哋身体冇明显嘅病征，不过个人觉得压力好大，有时会头痛、心悸、冇嚟精神，甚至乎好容易会感到唉，我周身骨痛。呢啲咁嘅症状喺繁忙嘅现代生活里面非常常见。我哋有冇谂过呢习以为常嘅状态，其实都可以积极咁去改善嘅呢？我留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每年去拜山都会听到好多长辈讲，求祖先庇佑我哋合家平安、身体健康、和气身材。新年嘅时候，我哋亦都会互相祝贺对方身体健康。但系好奇怪嘅就系，当我哋求神拜佛、求祖先或者互相祝福之后，我见到啲亲戚长辈不停咁吸烟，大啖大啖咁食啲肥肉，又会不停口咁系咁饮一啲好高浓度嘅烈酒。当下我好好奇，点解我哋想拥有身体健康，系去求神求祖先，但系自己又冇好好咁去了解同埋积极咁去维持嘅呢？一般人认为健康和疾病是两个独立分开的概念，其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1947年的定义，健康是指个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种状态，不是单单指没有生病或者体质健壮。

自由响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详细解释健康的定义，指出健康的个人或者群体能够实现理想，满足需要，并且能够改变和适应环境。健康是日常生活的资源，而不是一个生存的目的。

健康是一个积极的概念，注重社会和个人资源以及体能。由此可见，其实健康不单单是没有疾病那么简单，更加多的是我们积极地去关注保持自己整全和良好的身心灵状态。

佢心理学里面有一门叫健康心理学嘅学科，主要系探讨点样可以促进同埋维护健康，例如系研究人类健康行为同埋习惯点样影响我哋身心发展，亦都会了解预防同埋诊治疾病。仲包括日常所见的压力管理、改变生活习惯以预防疾病、疾病的处理和管理。健康心理学还会探讨和了解一些健康或者疾病的相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还有心理神经免疫学等等。最后就是利用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去分析和改善健康照顾系统一致的一些政策。

单嚟讲，健康心理学嘅理念就是，第一，疾病好多时唔系由单一因素引起，而系一组因素嘅结果。第二，个人并唔系一个被动嘅受害者，而系应该积极促进自己身体健康嘅个体。第三，我哋需要为自己嘅健康同埋疾病负责。第四，治疗其实系一整个人，唔系单单发生病变嘅身体。第五，病人需要为治疗付出部分责任，而不是将整个治疗的责任都推给医疗体系，例如是医生或者是医院。

听到呢度，既然健康需要保持良好嘅生活质量，不如同大家做一个简单嘅练习，让大家了解一下生活质量其实各方面都包括啲乜嘢。以下落嚟有六项生活质量嘅因素，邀请大家喺每一个因素当中为自己打一个分数。

但如果一项满分是十分的话，你觉得自己值多少分呢？这六项生活质量因素，第一项是身体机能，即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你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在现在值多少分呢？第二是心理状态，包括我们可不可以成日感到愉快、积极和拥有良好的精神状况。这一项你又觉得自己会打多少分呢？

第三是独立能力，意思是指我们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不会感到每一个决定都是受其他人左右或者不由自主。在独立能力这一项，你又觉得自己是多少分呢？第四是社会关系，是我们和身边的家人、伴侣、同事、同学，以至整个社区的关系，这一项你又觉得自己是多少分呢？

系唔系生活环境，包括我哋居住嘅环境、空气质素、人口密集程度、社区清洁等等，你又觉得自己身处嘅生活环境系10分里面值几多分呢？

第六项亦都系最后一项，就系宗教同埋精神寄托。好多人一听到宗教同埋精神寄托，就会觉得，咦，我都冇信仰，咁呢一项一定好低分啦。其实宗教同埋精神寄托嘅解释，可以系我哋对自己人生嘅意义同埋目标。有啲人可能佢冇宗教信仰，但系成日都参与一啲社区义工嘅工作，亦都好积极咁去经营自己嘅生活，拥有好高嘅使命感。喺呢啲情况之下，宗教同埋精神寄托呢一项其实都可以打好高嘅分数嘅。咁你觉得自己嘅宗教同埋精神寄托呢一项又系几多分呢？

完成这六项简单的评测之后，你可以看下在这六项里面，身体机能、心理状态、独立能力、社会关系、生活环境、宗教和精神寄托比较之下，哪一项对你来说是比较高分的生活质量。

不如由当下呢一刻开始去觉察我哋嘅健康，有冇啲乜嘢地方系忽略咗，而可以更加积极咁样去参与同埋促进。新嘅一年系好多人定立目标嘅时间，一起去谂下我哋今年健康嘅目标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话，呢场数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千叶县十八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岐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县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系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乌克兰使俄军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新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若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今个月3至9号的一个星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

0: 台灣麥當勞表示，在當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雙層洋蝦堡所使用的進口蝦餅被驗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暫時停售。香港麥當勞回應查詢的時候說，高度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為釋除公眾疑慮和令到顧客安心，已經即時預防性暫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關系列產品。香港麥當勞表示，已經向來自泰國的麥當勞全球供應商核查，確認現時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之中所選用的蝦餅製作配方和批次都與台灣麥當勞不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839點，升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8點，升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9.96美元，賣出4,350.9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无论是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5: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4: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6: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7: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8: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7: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珊珊打个谈心，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三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二噶啦，室外气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5%。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45。

盼望的缘分，我哋有 Danny Chan 陈柏强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系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45。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无言地等，确实系嘅。每一日咧，我哋都等紧好多嘢嘅，可能等放工啦，等翻工啦，等车啦，系嘛，等人。

咁啊，其实如果好好咁把握喺等嘅时间，我哋唔好斋等，其实人生可以好多好精彩嘅片段会出现嘅，同埋唔好等搵到啦，系嘛？如果真系中意一个人嘅，咪开口讲咯，啱唔啱？

0: 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那

周华健《浓情化不开》。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09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跟住落嚟呢位歌手朋友，可能你未必认识，甚至乎完全唔知道有个咁嘅歌手。来自台湾的许玉云，唱的是广东歌，留低锁匙。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

殷咗善深夜港湾。其实如果有一首的代表作就已经非常难得，因为想起殷楚善你就会想起这一首歌，是不是？不知道谢霆锋你又会不会想起这一首歌呢？玉蝴蝶。

0: 改得多么入戏。
1: 提提你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57分。转头翻嚟咧，有6点钟嘅新闻简报啦。咁啊，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五，所以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讲下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手嘅。听首歌翻嚟，有6点钟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卢巧音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之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和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名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当地警方说，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天气方面，预告空热

0: 凍同西南氣流相關的雷雨正係影響廣東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日間酷熱，但係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雷暴警告有效時間直到早上6:4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系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6美元，卖出435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两位香蕉保育办公室代表会介绍全国生态日以及香港环境生态保护工作。
9: 节目仲会跟住佢哋参观大埔凤园嘅蝴蝶保育区。
8: 有位水母爱好者发起一项公民科学计划，希望研究本地水域嘅水母族群，一齐认识佢呢一项研究啦。
7: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前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啊，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2噶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1%。睇睇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09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一个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有用呢、这个话题同大家探讨下嘅。呢、这个时候咧，我哋有关楚耀嘅歌声《悲哀代言人》。

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1: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4: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3: 星期五愉快啊！嗱，讲起上集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食药其实可以帮到精神科嘅病患者咧，可以重拾正轨啦，系嘛？咁啊，慢慢慢慢就希望透过唔同嘅治疗配合呢一个药物咧，就然之后令到病患者可以得到好翻啦。咁，但系讲起即系食药咧，即系大家都好紧张。医生啊，我食药系咪要食好耐噶？我系咪要成世食噶啦？我相信好多朋友一讲起食药呢个字咧，又好惊啦。我系咪要成世食噶？系咪真系只只药都要成世食噶咧？
4: 当然啦，呢、这个我谂系真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一个担心，嗬，同埋咧都唔知点解会有听翻嚟有个咁样嘅理解，嗬，即系哎呀，一食精神科药物要食成世，呢、这个真系有啲迷思噶，系咪啊？但系事实上咧，真系唔系一定系咁样样嘅，啊，咁啊，当然啦，嗱，我谂我精神病患咧，其实系好多种，有一啲咧相对系比较严重嘅精神病患啊，我哋讲紧譬如一啲思觉失调啊，一啲郁躁症啊，即系所谓嘅两极性情绪病啊等等咧，呢一啲我哋归类为一个比较严重嘅精神病患啦。我哋喺个药物治疗上边咧，我哋可能都需要一个比较真系长啲嘅时间嘅，咁但系亦都唔代表呢啲嘅病症咧系一定一世都要食药噶，永远都停唔到，唔一定系咁样样嘅，都要视乎佢嗰个病入边嘅因素啦，好多唔同嘅因素，我哋有一啲风险因素啊、保护因素啊咁样，喺我哋衡量嗰个治疗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同个病人咧去到商量好多呢啲唔同嘅因素嘅组合咧，令到嗰个治疗咧，我哋都会有一个预计咧，或者一个嘅医学上边嘅评估咧，佢几时适合咧去到停药吓。咁啊，呢个系一啲比较重型少少嘅精神问题咧，我哋会咁样样去处理。至于一啲咧，所谓一啲比较常见嘅可能精神健康问题，例如一啲情绪病患啦、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情绪病患咧，我哋一般嚟讲咧，药物咧都唔系话要预期咧系永远一路咁食落去嘅吓，咁啊通常都有一个嘅时间啊，我一个疗程啦，所谓系喺呢个疗程里边咧，你话几长咧，咁啊都系要因为佢个病症啦，同埋佢嗰个状态咧，系好多唔同嘅因素一齐要考虑。例如佢系咪第一次发啦，佢或者系咪一个复发嘅一个嘅情绪问题、精神健康问题啦，呢啲咧都会令到佢嗰个疗程咧有所唔同嘅。咁、啊、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期望咧嗰、那个治疗咧，唔系净系用药物去到衡量吓、啊。当佢有药物嘅时候咧，我哋相信咧，佢嗰个人嘅状态都会得到一个保障啦，得到一个咧可能会比较稳阵啲嘅一个药物咧，去到帮佢保持嗰个状态嘅。喺呢一个咁样嘅状态里边咧，我哋就会鼓励咧，佢亦都系要趁呢个时间咧，去到改变佢好多唔同嘅生活上嘅一啲嘅因素啦。咁例如咧，佢本身嗰个生活規律系比较混乱，系咪啊？睡眠个作息都比较混乱，呢个时间亦都系要去到调整啦。咁又或者咧，佢嗰个思维模式咧，好多时候咧好负面嘅，又或者咧好多时候所谓咧会有一啲思想嘅陷阱嘅，啊，可能系非黑即白啊，好多时候咧会好多个人化嘅嘢啊，又或者咧好多错误或者好快嘅一个嘅结论啊，错误嘅估计，负面嘅一个去到揣摩一啲嘅意思啊等等啦，呢啲咁样嘅嘢咧，我哋都会喺嗰个状态嘅时候咧，就尽量鼓励佢咧多啲去到练习所谓嗰个心理嘅治疗、认知行为嘅方法咧，去到帮佢拆解翻佢嗰啲嘅思想嘅陷阱，以至咧佢可能第时咧面对翻类似嘅状况嘅时候咧，佢唔会咁容易再转翻落去嗰个陷阱里边，嗰个嘅思维陷阱里边，令到佢咧唔

0: 使咁容易轉牛角尖咯。嚇、啊，咁呢啲種種嘅所謂嘅練習啊、訓練啊，都係咧有助於預防佢個復發嘅喎、啊。嚇、啊，咁所以咧，當佢食緊藥嘅時候，尤其是穩定翻之後咧，我哋都會好着重咧，去到幫佢睇翻呢啲其他嘅因素。啊、究竟有啲咩佢可以改变呢？究竟有咩佢可以做多啲，以致佢将来啊停咗药之后呢，佢冇咁容易会跌返落去嗰个思维或者情绪上面个陷阱里面呢？咁、啊、就正正係喺佢个疗程里面呢，我哋需要兼顾嘅嘢啦。啊、当佢如果越努力越配合，亦都越做得好嘅时候，即係话佢啊好好喇喎，佢个改变都好明显喇喎，咁我哋呢就越有信心呢可以尽早帮佢呢减药甚至係停药囉、
1: 嗯。
0: 但係躺药啦，如果佢啊我好返啦，好多啦，个人即係舒服返好多啦，冇咁多情绪嘅唔舒服啦，但係呢当我哋同佢讨论呢啲嘅方法嘅时候呢，如果佢唔係太配合啦，觉得哎呢啲都唔係好紧要啫，又或者教咗佢啦，或者返去佢要去练习，佢要做实行实践嘅，依返去佢又懒懒地呀，懒懒闲呀，唔係太想去到练习啦，去到太想去到做改变佢自己嘅生活，甚至佢自己一啲嘅思维模式嘅时候呢，即係话佢嘅生命冇乜大改变喎，係咪呀，佢諗嘢仍然係咁样諗㗎喎，佢处事仍然都係咁㗎喎，或者一啲人际关系呀、啊、一啲可能唔同人互动嘅嗰个嘅模式呀、啊、都係咁嘅时候，或者佢遇到一啲压力一啲困难都係用咁嘅方法去到处理嘅时候呢，可能呢吓佢、啊、就真係需要耐少少嘅时间食嗰啲药啦，因为一旦冇咗药之后呢，好可能佢嗰啲压力或者佢啲负面情绪呢又再返嚟㗎喇喎，係咪呀，咁就容易復發囉。咁所以呢都好睇嗰個病人呢點樣去到配合嗰個治療呢，呢、這個都係一個非常關鍵嘅因素，令到佢究竟可唔可以做啲停藥
1: 囉。老老實實講起即係呢一個嘅配合治療呢、
0: 嗯、
1: 有啲病人呢就覺得自己係醫生嚟嘅。食食下你觉得哎呀我近排几好喎、啊、状态唔错喎。哎呀唔使食一粒啦，我食半粒咪得囉，啪咁就食半粒啦。
0: 喎
1: 自行即係自己自我调节。我諗都因为都真係几多病人会咁做㗎喎。
0: 是啊，呢、這个真系嘅，系好都几普遍嘅一个现象吓。咁、啊、当然啦，呢、這个好多因素嘅。我谂医生咧都有我哋个责任啦，系嘛？即系可能咧要喺一个治疗嘅过程里边，尤其是当佢慢慢康复，见到佢都回复翻个状态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我哋其中一个责任咧，要同佢解释翻吓。当你咁嘅状态嘅时候咧，记住唔、哦、好自己咧太早咧去到咁样调购啲药物，咁、哦、样咧其实都可能会有一个风险，甚至有危险噶噃。系嘛？咁啊，因为有时吓好、啊、多时候咧，你虽然唔食一次半次喎，吓、啊、咁有啲人咧一来咧，佢个身体比较敏感嘅，有啲药物咧真系噶，佢嗰个所谓嘅半衰期咧比较短啊，吓半衰期比较短，即系话咧佢喺身体里边咧嗰一个停留嘅时间咧比较短啊，咁变咗咧，如果佢有时冇食一次半次嘅话咧，可能咧佢有一啲叫做断药反应嘅，嗱、那个断药反应咧可以令佢几唔舒服噶。
1: 嗯，
0: 系可能身体上面，譬如话心跳啊，个人好啰啰挛啊，瞓唔到啊，作呕啊等等呢啲咁样嘅状态咧，可以咧令到佢嗰个嘅情绪咧都可以好大嘅影响噶、哦。
1: 嗯，
0: 好啦，咁除咗呢个断药嘅反应之外，有啲人咧可能另一样嘢啦，就系、是、咦停咗一两日冇乜嘢，好，咁、我再停多啲先，咁样吓，或者咧再密啲去到停先，整下整下咧。可能佢真係慢慢呢自己已经停晒啲药啦，係咪咁可能见我哋返嚟复诊嘅时候呢同你讲医生我已经停咗成个月药咯。
1: 冇嘢呀咁。
0: 冇嘢喎咁样係咪咁呢有时呢真嘅可能真係有机会呢係冇乜大问题㗎喎、啊。但係呢
1: 有
0: 问题
1: 嘅
0: 时
1: 候就突然之间出现嘅。
0: 係呀，尤其是呢当佢好似冇乜嘢，但係呢突然间你生活你都唔知道有啲咩发生，係咪、可能突然间突如其来嘅压力、当你咁样嘅时候呢比较容易呢会令到你个情绪系统咧，尤其是超负荷啦，咁咧所谓容易触发你嗰个复发啦，吓、咁因为嗰个疗程未完成啦，系嘛，嗰个情绪系统咧亦都未系稳固嘅时候咧，再有一啲咁嘅冲击咧，比较容易咧就会触发你啲情绪再翻翻嚟咯，吓、咁所以你有时候咧，喺呢啲情况咧，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去鼓励病人咧，亦都系要劝佢哋啦，真系要依从指示咧，就唔好立乱自己咁样去到减药甚至停药咯。
1: 嗱、即系老实讲。除了这件事之外，我都相信很多病人都有这个想法，就是

0: 我会唔会食服咗噶？其实我食服咗嘅药我已经冇用，咁系咪要我食服咗就加到两粒，两粒都食服就加到四粒，四粒都食服就加到八粒，系咪会越食越多噶？
1: 系啊，呢个问题都系好紧要啦。头先咧讲紧嗰啲药物治疗咧，我哋基本上一路讲紧就系一啲可能比较长远嘅药物吓，例如啲血清素类啊，其他脑部物质调节剂嘅一啲嘅种类嘅药啦，嗰啲咧就唔会有呢一个嘅问题噶，就唔会话咧你食耐咗啊，食顺咗啊，系咪啊？所谓吓，咁咧佢就冇效啦。你要一路食多啲加落去咧，佢先至有效，就唔会有呢个现象嘅，系不会出现嘅吓。咁但系反而言之咧，系一啲我哋有时所谓之前嗰几集讲过一啲治标嘅药啊，可系咪啊？即系例如一啲瞓觉药啊，一啲放松嘅镇静剂啊，呢啲类嘅药咧，反而就会有呢一个现象啦。咁所以咧，呢啲药咧，我哋通常讲紧系一个短暂嘅疗程咧，去到食嘅啫。因为如果食得太耐嘅话咧，有啲一部分嘅病人咧系会好似会唔会咁讲啦，食熟咗啦，食顺咗啦，咁咧就叫做上咗瘾啦。上咗瘾嘅时候咧，佢就会变咗同一个份量咧已经满足唔到佢嗰个需要啦。可能咧佢要食翻一个双倍嘅份量，甚至加倍嘅份量咧，佢先至可以达到同样嘅效果吓。然之后咧，当佢唔食嘅时候，或者有时即系食少咗，或者唔记得食嘅时候咧，佢身体会出现一啲所谓嘅
0: 反弹
1: 或者掉人嘅反应啊。咁呢啲情况咧，就系、是、所谓嘅即系依赖咗个药物啦，已经系吓、上咗瘾。已经依赖咗啦，嗱咁呢啲情况咧就真系会出现噶，所以咧真嘅呢啲咩药物有啲咩反应咧，都系需要咧即系医生同病人咧要仔细嘅去到解释啦、沟通啦，同埋病人咧都要系真系留心嘅去到留意注意呢啲唔同药物嘅嗰个反应咯，而去到再同医生商量几次，究竟应该减啊，又或者应该可以停啊等等咧，都要经过仔细嘅商量咯。
0: 仲有一样嘢咧，我相信好多病人都系会问一样嘢，食药啊会好伤肝、伤心、伤肾噶，唔食得唔得啊？
1: 系啊，系啊，系啊，都确实系噶，因为唔同嘅药咧，讲真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副作用嘅，尤其是我哋精神科嘅药咧，都有唔同嘅种类啦。确实有一啲咧系有一啲比较我哋会关心啲，甚至担心啲嘅副作用嘅，所谓咧影响到，譬如话一啲肝嘅功能啊、肾嘅功能啊、甲状腺嘅功能，有啲某部分嘅药咧，确实有咁样样嘅担心或者副作用嘅、呢啲咧都需要开之前咧同病人解释清楚，同埋咧一路食紧嘅时候咧，我哋都需要咧去到检查住呢方面嗰个嘅指数同埋功能上面咧有冇真系受到影响咧，而去咧继续决定继唔继续食呢一个药咯。咁但系有好多其他嘅药咧，亦都唔会有咁多呢啲咁样嘅担心。但系当然咧，亦都有唔同嘅考虑，例如一啲可能系
0: 所谓
1: 三高啦，有啲三高都会噶噃、所以我哋都会要提醒翻个病人咧要注意。另外系咯，即系可能话一啲经济上面嘅考虑等等啦。我谂喺嗰个治疗过程里边咧，都要经由医生同病人详细去到解释。亦都咧，即系病人如果有呢方面嘅顾虑或者担心啊，记住咧都要主动咧同医生提出啦，等医生都知道嘅时候咧，额外咧同你再就住呢啲话题咧，会再详细解释得多一啲咯。
0: 其实我觉得咧，病人同医生之间咧，一定要坦诚啦。有时你会觉得你呢啲忧虑，可能你唔讲出嚟，你就会困扰住你自己好紧要。咁但系讲咗出嚟，可能医生同你解释完之后，你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是的。
0: 是的，所以就其实就会将所有你担心的压力冚唪唥都会摆低晒的。
1: 没错啦，有时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就是病人为什么不讲呢，就是收埋自己呢，可能怕讲出来啊，医生怎样想的、或者怎样看的，又或者是觉得我是不是好像为什么这样的问题都会问的这样。那么觉得呢不好意思问啊，尴尬啊这样呢。其实呢跟着回去自己想呢，有时想的方向真的完全都未必是那些东西来的。咁就好可惜啦，同埋好唔抵嘅，呢啲就係一啲不必要嘅顾虑嚟嘅。咁有时呢真係嘅，佢肯讲出嚟嘅时候呢，可能个答案根本一听令佢豁然开朗，就咁啊，你咁讲我就放心啦咁样。好多时候都会有啲咁嘅反应㗎，只要佢肯讲嘅话呢，係呀，佢得到个答案其实好多时候都唔係佢自己想象或者预期嗰种嘅 问题或者差咯。
0: 嗯，嗱，以经济为例啦，有时可能你真系觉得，咦，好担心，可能睇。

0: 家你覺得好貴喎、其實你坦誠同醫生講，醫生好快就會話俾你聽，哦唔緊要，冇問題，我而家寫張紙俾你，你可以轉介你去政府嘅。
1: 係啊，冇錯啊，又或者咧喺個藥物上面幫你去到點樣去到考慮啦，或者用一啲唔係話真係一定要正廠藥啦，因為我哋有時都會講緊有一啲其他嘅所謂嘅副廠藥啊，個價錢上面都可以有翻一啲嘅調整，等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我哋可以去到同即係病者一齊商量咯。
0: 最緊要你要講咯，如果唔係咧，作為醫生係唔係你肚裏邊條蟲嚟噶嘛？佢根本就唔會知道你點諗噶嘛，
1: 冇錯啦。
0: 同埋呢啲不必要嘅壓力，我覺得呢啲都係壓力嚟噶嘛。咁你同醫生講，醫生都會幫你減壓嘅。
1: 系啦，冇错啦。
0: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到呢度，下集不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精神科嘅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1: Okay,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朝日电视台报道，柏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然在关注着，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翻嚟本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件採取新一輪執法行動，搜查包括四間工程承辦商辦公地點在內的12個處所。競委會話，在前一輪行動獲取一段可疑電話訊息對話中，發現新線索，顯示或者有另一個潛藏的圍標集團。今次涉案項目涵蓋全港共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共總值大約5億港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特区政府咧，琴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交通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咧，同埋车流的整体管理。大約咧係有1000名公務員參與噶，咁當局都形容啊過程大致順利可控。我哋都訪問咗咧議員嘅意見，咁對咧呢一項啊嚟緊推出嘅新嘅通關措施，未來喺交通配套上有啲咩可以繼續完善？
2: 包船陀螺近期喺本港再度掀起熱潮，我哋會一連兩日探討。今日會先講一下相關嘅社區經濟。有商户就係睇准潮流推出爆船陀螺主题活动，吸引到唔少爱好者到嚟，一边玩亦都有帮衬，生意额係增加咗。亦都有街市将空置嘅铺位划作对战区，成功吸引人流同埋消费。留意一阵嘅报道。
3: 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九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有本港儿科专家都提醒，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年纪比较小的婴幼儿影响明显，预计流感爆发会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尽早打疫苗。阵间我们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健康。
2: 美食博览寻日开始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到场的市民说比预算使多了钱去买嘢，有参展商就用游戏招来吸引顾客，有负责人说有信心的生意会好过去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时就说，香港的优势正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特写环节会有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开腔回应，间接证实较早前有报道指上个月初特朗普结束外访土耳其期之后，因应当局收到总统专机可能有遇袭的威胁，就秘密改搭另一架官员的专机是离开的，就和白宫的官方讲法有明显的出入。而同机总统专机原有的人员就按行程起飞，在没有总统的情况下，变相被指可能随时遇上遇袭的风险。这项争议还看天下，陈家会讲下。
2: 澳洲当局近期因应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扩大，计划开展大规模的鸟类是打疫苗接种计划。难度就在于要捕捉同一只雀鸟两次，先后打两针才有效。放眼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高收，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美国上月生产物价指数 PPI 出乎意料，按月持平，按年升幅亦都回落去到 4.7%。 联储局九月加息预期进一步降温。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近280点，高见54049点，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超过0.1%，结束三日跌势。标普五百指数创即市和收市纪录新高，首次突破7800点水平，高见7816点，收报7798点，全日升了50点，升幅是0.65%，连升两日。纳斯达克指数亦都两连升，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超过0.8%，创超过两个月收市高位。记忆体晶片股急升 ，SK 海力士同埋西部数据升超过7%。SanDisk 升近14%，联想集团上季业绩超出预期，带动同业股价做好。戴尔和惠普分别是升超过2%和大约7%。人力资源软件公司 Workday 急升近18%，据报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合购公司。另外，据报富豪阿克曼旗下的对冲基金重新买入 Netflix，带动股价升了超过50%收市。欧洲主要股市偏软，英国股市跌幅较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72点，跌大约0.6%，连跌四日，创了近三星期新低。德法股市就先升后回，德国 DAX 指数最多是升0.6%，美市倒跌，收报26299点，跌超过0.1%。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50点，跌大约0.3%，是近两星期收市低位。国际油价结束连日升势，投资者忧虑全球原油需求有疲弱迹象，加上是美国原油库存急剧增加，拖累油价表现。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一度跌穿每桶$86，收市就报87.07，跌超过2.1%，结束六日升势。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最多曾经系跌近4%，跌到去接近$80水平，收报81.25，跌咗2.4%，结束五连升。 金价再创超过两个月新高之后出现获利回吐，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每安士高见$4,449以上，最新就是报$4,362.6。纽约期金十二月合约曾经是触及$4,509，其后回吐，收市是报$4,420.4，跌大约1.1%。美元指数就在100关口反复，最多是升超过0.1%，高见100.08，创大约两星期新高，其后是企稳在99.9以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股美国预托证券就大多下跌，京东集团 ADR 在业绩之后挨沽，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大跌超过6%。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15元。美团 ADR 亦都跌近3%，折合系报88.9。阿里巴巴同埋腾讯 ADR 跌近2%。港交所等多只金融股 ADR 亦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大约0.2%，折合系报163.3。港股昨日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下昼一度升到去25,500水平，但升势未能够持续，收市系报25,396，跌咗43点，主板成交额大约2,637亿元。长和上半年盈利大约268亿元，基本盈利就增加超过6%。管理层表示，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在资本分配上会较为谨慎。赵家俊报道。
6: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000万元，增长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6%。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没有出席长和和长实的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在会上表示，下半年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嘢都看不通，在资本分配上要更加小心。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着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约4%，去到245亿2,000万元。EBITDA 按年升4%，撇除巴拿马业务在2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的影响，EBITDA 按年升10%。集团话，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严重受阻，对旗下中东业务轻微利好，主要由于阿曼的深水港录得额外临时转运货物，足以抵消阿联酋港口码头活动停顿的影响。长实中期盈利86亿8,000万元，按年增长38%，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

0: 5.1%。集团上半年物业销售收入216亿2000万元，上升近两倍，整体收益近8亿元，减少近57%。李泽钜在报告说，香港按揭利率上半年维持在低水平，市场气氛转好，带动住宅物业交投和楼价上升。集团持有现金净额219亿元，会严谨物色具潜力的投资项目。集团将继续研究香港和内地的潜在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跌了大约3%，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说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宋家良报道。
2: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7%，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2%，去到10亿5000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000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1%，升到8亿7000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000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夏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3: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2: 截至六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底跌1.5个百分点。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苑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嗱，热咗好一段时间咧，有翻啲雨。咁天文台都提醒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咧，就系同高空扰动以及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正系影响广东以及咧系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测今日本港地区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3%。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而在下午就属于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1: 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文件，公众咨询今日就会结束，目标喺9月之内发表正式嘅文件。
7: 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公布表扬榜的得奖者，并且颁发奖状。
1: 政府统计处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表现，以及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和物价的最新预测。
7: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第一次举办银发经济长者导赏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

0: 特殊影院能够提供类似主题公园的体验，有年轻人就当成为社交活动。一阵同大家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澳洲近日 H5 禽流感的疫情是扩大，当局最快今个月就会展开鸟类疫苗接种计划，就是每隻雀鸟要先后打两针。当局就话咧，难度就在于啦，要喺野外捕捉同一只雀咧，系打两次针。咁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放眼世界讲下咧，当局点样克服困难。
2: 放眼世界。要防范传染病散播，接种疫苗是最有效方法之一。除了人类，狗、猫、牛和马等动物都有专用的疫苗，可以预防人畜共患病的传播。澳洲当局近日就宣布，因应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扩大，将会展开鸟类大规模禽流感疫苗接种计划。H5 禽流感病毒株具有高度传染性，澳洲最先在6月通报史上首宗本土鸟类感染个案，疫情其后迅速蔓延，超过230只鸟类被发现染病。疫情在今个月初进一步扩大，南澳洲一个岛聚发现大约50只凤头燕鸥感染 H5 病毒株死亡，是当地首宗大规模死亡事件。这个鸟类疫苗计划预计最快今个月展开，不过当局就面对难题。环境部长亚特说，由于每只雀仔要打两剂疫苗，要在野外捉到一只雀仔已经有难度，现在更加是要捉同一只雀仔两次，就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困难地方。当局计划先安排圈养鸟类打针，之后才扩大到野生鸟类。农业部长柯林斯说，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更多鸟类集体染病死亡的事件，因此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保护最易受感染或者数量较稀少的物种。但是柯林斯强调，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对农业以至公众整体风险仍然很低。澳洲政府计划帮鸟类打针，而在韩国，不少年轻人就找到方法帮日常生活打一支强心针。韩国传媒报道，1997年至2012年出世，被称为 Z 世代的族群开始改变串流平台观看剧集的习惯，回到戏院看戏。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戏院录得超过5700万观影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4%，其中 Z 世代占多数。在首尔工作的金小姐认为，在流动装置登入串流平台看戏虽然方便，但是入戏院看戏的现场感更强，体验更好。有韩国传媒分析这个趋势，指出越来越多人认为社交平台演算法推荐的内容重复，久而久之产生精神疲劳甚至厌倦的感觉，因此开始转为寻求能够专注投入的高质素娱乐活动。有韩国电影业人士认为，播放 4D 电影等的特殊影院亦都能够提供类似主题公园的体验，说有些年轻一代会结伴入场看戏，当是一项社交活动。业界形容看戏正是从个人消费发展成为同伴体验消费。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3%。
3: 报章摘要。
0: 先睇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有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 參與者是從多個地區搭專營巴士、短途跨境巴士、專線小巴和的士抵達口岸聯檢大樓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0: 再走到去出入境大堂，再搭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小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指示牌和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是前日展开第二轮名为猎人的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全港12个区，合约是总值大约5亿元。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的工程招标。有立法会议员指出，竞委会2轮的行动发现的围标项目累计增加至到45个，涉款合共12亿，反映行业已经形成集团式不当行为和利益链，必须加大力度严打。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近年本港出生率下跌，各区对于产科服务需求有改变。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到去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加上九龙东出生率下跌，启德医院亦即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若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出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就比起上一季微升0.1年。局方是形容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超过70%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他们较长的轮候时间是被计算在内，以致轻微上升了0.1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已经下跌至到10,500宗，比起高位下降了超过30%，是更加能够反映到公屋轮候正是改善的实况。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为期2个月的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讲过，目标在9月之内发表香港5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9号，当局是收到13,800份意见书。社会各界意见普遍认同5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105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落。第一天是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和行李箱入场去扫货。报道说部分摊位开放就已经是出现人龙，多个商户对人流和销情的看法就两极。有人话客源多了40%，亦都有人话不敢进取，定价比去年是更加便宜。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手提电话，一旦手机不在身边，或者会出现无手机恐惧症。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超过800份的追踪问卷，结果发现出现负面情绪和比较清闲的人士倾向增加浏览社交媒体的次数和时间，借此短暂逃避。东方日报报道。
1: 嚟到接近7点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咧有时颇大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时咧，请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而另外咧，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 现时都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李俊杰报道呢则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受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最新嘅天气消息同埋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预料下周初本港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录得破纪录雨量的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超过45,000户一度停电。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有，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有大批的旅客滞留。梁正涛报道。
2: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8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7点的1个钟头内，8000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4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呢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叶、慈城、岐玉3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乌克兰指俄军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亦都袭击俄罗斯的大型炼油厂。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推动局势降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说，俄方将会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说，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

0: 安全地点，冇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空军上个星期表示，俄军在一次空袭之中对乌克兰发射共28枚导弹，但是乌方防空系统一枚都拦不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西方盟国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只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但重新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中，若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港铁话，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接标，港铁话会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任浩峰报道。
2: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4.1%，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1.3%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1.2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同埋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嘅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喺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同埋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系过境旅客嘅首选，随住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3: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咧，旅客会多个选择，但系铁路服务咧仍然一定嘅竞争力嘅。但当然我哋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2: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就说，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0: 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49美元，卖出4356.49美元。紫外线指数方面，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天气预告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呢一节嘅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在世界杯决赛加时，为西班牙攻入致胜一球，协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的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很大机会由西甲的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除了在世界杯有好表现之外，费兰托利斯上季为巴塞罗那在不同赛事披甲49次，取得21个入波，并且协助球队成为联赛冠军。他在2022年加盟巴塞，之前亦都曾经为英超球队曼城效力。费兰托利斯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就上阵65次，亦都攻入25球。至于圣日耳门，在前巴塞罗那教练安力基带领之下，已经连续2年赢得欧联锦标，亦都啱啱在星期三举行的超级杯以2-1击败阿士东维拉。而他们的前锋巴高拿由于成为了英超利物浦的目标，外界估计将会有机会离开球队。而如果费兰托利斯最终成功转会，圣日耳门将会继由摩纳哥签入阿基奥治之后，再为前锋线注入新力量。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咧系开腔回应，间接证实啦，较早前系有报道指上个月初特朗普结束外访土耳其之后咧，因应当局收到总统专机有可能遇袭嘅威胁。秘密咧就改搭咗另一架咧官员嘅专用飞机，系离开土耳其。咁有关嘅讲法咧就同阿白宫对外宣称嘅版本存在明显出入。
1: 消息就系指出，特朗普早前配合当局安排嘅掩眼法，假扮登上总统专机，再改坐另外一架飞机离开。不过总统专机上面的原有人员和随行记者就继续按照行程起飞，有舆论表示质疑，认为有关人员和记者随时会冒上遇袭的风险。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今集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事件先由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出现类似调虎离山的情节。上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有份出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乘坐由卡塔尔早前赠送的新美国总统

0: 专机空军一号抵埗。峰会结束前夕，他透过社交专业事先张扬，说不会原机离开土耳其，而是会坐旧的空军一号。根据白宫对外公布，特朗普离开土耳其那时是先搭旧空军一号，中途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再坐新空军一号回国。对于这个安排，报道指当时随行的记者已经不少问号，例如是否因应伊朗策划针对美国总统的暗杀行动呢？定是新空军一号安全防御配置及不上旧有总统专机呢？到了上机一刻，特朗普在传媒见证之下的确如白宫公布登上旧空军一号，但据报原来只是掩人耳目。消息人士指，特朗普连同几名助手暗中走入一架被起落架升起的餐饮供应车，到架车完成机舱补给之后返回跑道地面，就将特朗普带到另一架体积较小的美国官员专机，并起飞离开前往英国。至于旧空军一号就载着不包括总统在内的百几人，包括据知得悉行动的国务卿鲁比奥、财长贝森特、多名随行人员和记者。在飞去英国途中，记者就被白宫人员要求删了原窗的太阳挡。当抵达英国的空军机场之后，特朗普被指暗中上返这架旧空军一号，再扮嘢在传媒镜头下落机，然后登上新空军一号飞返华盛顿。这场如同特工电影《瞒天过海》的欺敌行动，特朗普在事发后大约一个月后的日前正式开腔回应，暗示真有其事。他说是为了配合美国特勤局及军方，因应收到可信的威胁情报，希望他改坐另一架飞机。当时没有追问太多，因为自己都经常受到威胁。特朗普形容自己改坐的官员专机更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实际上风险更大，但他未有进一步提供证据。特朗普出席的这届北约峰会东道国土耳其和伊朗接壤。报道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说，安排特朗普这次秘密转机是出于收到涉及来自伊朗的威胁，由于迫在眉睫，行动临到最后一刻才制定计划。不少西方传媒报道，过去当美国总统要出访战区或高风险地区时，当局为保障总统安全，不时会采取秘密方式隐藏总统行踪，但通常都会提前通知随行记者。但上个月的这一次，随行记者就被蒙在鼓里。不少美国舆论，包括当时随行的记者，都表达严重质疑总统办登机，但原来暗中坐了另一架机，变相令专机上近百个乘客沦为利诱工具，承担可能遇袭的风险。有传媒评论更加形容是史无前例，有关做法着实令人不安。有部分美国传媒就引述一些美国前官员的意见，当中有人认同白宫需要采取必要手段保护总统，同时有人认为不一定要用上瞒骗手法。美国前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普赖斯就表示，白宫完全可以告知随行记者团，相信一众记者会非常配合，不去报道部分安保的安排。
1: 跟着我们回来看看一些本港消息，讲下美食了。美食博览昨天开始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市民花了过千元去买好似海味、冻肉等等，亦都有中学生同家人入场买唔同嘅食品。
2: 今年继续有参展商就系卖一蚊鲍鱼，有参展商就用游戏作招来吸引顾客。有负责人话，今年嘅天气相信比旧年好，有信心生意额增加三成。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喺开幕礼嗰度致辞，话香港嘅国际视野、高效嘅供应链等等嘅优势，系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嘅最好嘅平台。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3: 一年一度的美食博览昨日在湾仔会展开了，十点一到，不少市民拎埋购物车冲到目标商户抢救心头号，一个

0: 上昼已经有市民满载而归，佢话入场大约两个钟，已经花咗1500蚊，计划之后几日再入场扫货。
1: 我就谂住净系攞1000蚊嚟，我已不过已经买咗好多嘢噶啦，衫都洗晒啦，
2: 花胶啦，
1: 仲有鲍鱼啦，咁我就买咗啲冻肉啦，买啲鸡煲啊，或者嗰啲虾胶啊嗰啲嘢咯，大爆鲍鱼好靓，个心目中已经有嘅个数，不过咧而家系买多咗，啲嘢几平，同埋都几靓咯，因为都系支持翻香港咯。佢呢個女咧，佢都400幾，而家計我600幾兩包咯。食完個覺得幾好味，咁行過又唔過眼就買咗佢咯。
0: 有中學生同媽媽、婆婆三代同堂嚟掃貨，人人一大袋。
3: 戰利品啊，就有面啦，四大包就連埋個袋送啦。我同阿媽就覺得好抵啦，中意食甜嘢多啲啦，所以咧就買咗個爆炸糖啦，100蚊又係一個套裝嚟嘅，又加埋個袋啦，又同棉花糖同埋任揀幾包嘅爆炸糖、波板糖咯。個機費都係送嘅，200蚊就入邊有埋面套裝，有埋水杯，好大個嘅。嗰啲戰利品太重就塞咗啲入埋去咯。
0: 要在其中一间参展商买到1蚊鲍鱼都不是那么易，要三个人同心合力玩游戏。冠军那一组可以获得约值8000蚊产品。获胜的参赛者认为游戏增添趣味。
4: 咁今年就主要靠个人你自己控制啦，同埋接嗰人要即系同佢协调到啦。对比起其他，你可能冲入嚟抢啊，咩佢呢个技术性会比较高少少。咁同埋安排都几好嘅，所以唔一定话喺现场攞，可以去翻分店。
0: 有海味参展商话，今年有产品推出新口味，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
5: 其实我对今年嘅消息有信心，因为上年其实嗰个天气嘅问题啦，始终差少少啦。咁其实同埋今年我哋推出咗一啲好叫做日常啊家用嘅产品零食啦。咁今年就多咗两款口味，就一款系火辣酱味啦，咁一款就系我哋嘅叉烧味，仲有一款我哋将海味即系原杯啦，摆落去零食原杯咁样咯。咁都系希望将我哋嘅產品可以年輕化或者日常化，希望大家都試到咁樣咯。
0: 代理外國食品的參展商推出優惠價，俾市民即場試食產品。又話去年因為黑雨影響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額比去年增加30%。
6: 我覺得市民試過我哋嘅產品，對我哋產品係會喜歡啦，有信心啦，咁咪會買咯。所以要多啲試食，多啲用一個優惠價俾市民去試。雖然第一日咧，多好多市民過嚟支持呢個 Food Expo 咧，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今年嘅天氣應該好過去年。天气咯，所以我哋对今年嘅天气都觉得冇咩大影响噶啦。
0: 有近50年历史，售卖急冻食品嘅参展商话，今年推出20秒任夹游戏，参加费用10蚊，希望回馈市民。又话而家竞争大，会继续推出不同优惠。
7: 就系因为老品牌先要做多少少优惠，其实我哋主要都真系做翻个宣传嘅啫，其实唔系为咗赚钱噶啦。竞争大就一定噶啦，我都希望大家成个行业系一齐好嘅，因为虽然话可能好多国内嘅品牌话。或者是外地的品牌進駐了香港去競爭，但是都是推動大家的，因為畢竟是要有競爭才有進步的，大家都會做多了促銷咯，估物論可能減價好或者多了贈品好，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有到場，同多個參展商傾談同試食。佢喺開幕禮致辭嘅時候話：香港機遇處處，係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嘅最佳平台。
8: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 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Across the regions.
0: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6点结束。
9: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嘅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比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不过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45。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
2: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下健康。天气有啲热，即都唔能够忽略流感嘅威胁。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咧，累计录得咧九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

0: 31人死亡。
1: 香港大学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于年纪相对比较细嘅婴幼儿嚟到讲，影响系比较明显。佢就预计啦，流感爆发将会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无论成年人抑或小朋友，都应该尽早接种疫苗，加强保护。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叶柏强，听下他怎样讲。
2: 进入了夏季流感高峰期，我们看到这一排相对地影响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那些可能未有足够的免疫保护，又或者没有机会去接种一个足够的流感疫苗的保护的情况之下，他们感染了之后出现并发症的百分比是比较明显的。中间可能有些个案有比较犀利的肺炎，有肺积水啦，亦都有一部分个案咧，甚至系入咗血，甚至到流血病啊，有休克啊。当然亦都好不幸咧，有啲最严重嘅个案咧，系有啲嘅流感病毒上咗脑，引致到有脑病变，有机会有脑水肿啊，同埋抽筋。部分咧可能入咗医院之后咧，系需要留院嘅时间比较长。可能因为佢同时间亦都感染咗有其他嘅病毒，譬如呢一排非常之多嘅新冠病毒啦，有一部分甚至系再感染埋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咁三个病毒如果一齐感染咧，对第一比较弱的小朋友杀伤力特别强。很多时候小朋友感染了之后呢，会没胃口啦、咳嗽啦，甚至气促啦。咁入到医院有一些小朋友除了需要用氧气去帮他维持那个含氧量之外呢，因为肠道那个吸收的能力比较差呢，可能需要吊盐水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3: 最近有一些严重个案啦，都有接种流感的疫苗啦，为什么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情况，同埋你预计今次的趋势会持续几耐啦，这个高峰期几时到顶呢？
2: 流感疫苗咧，好多时候咧嗰个设计都系跟翻北半球我哋最常见嘅情况咧，就系喺冬季流感爆发之前咧开始做一个疫苗嘅注射。咁所以咧，大部分曾经有打针嘅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咧，对上一次咧打过流感疫苗咧，约莫可能系旧年十月份去到年尾度，超过半年噶啦，甚至可能有大半年嘅时间咧。就算系曾经接种过流感疫苗嘅成年人啦，可能本身身体嗰个抵抗力同埋个抗体咧开始低咗嘅。呢一轮咧，我哋见到第二个流感爆发的时期就是在夏季的流感，通常在七八月进入到比较高峰的时间，特别我们预计应该来这几个礼拜都应该是仍然维持一个上升和一个比较严重的流感爆发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见到有个别的小朋友的个案，很不幸地很多是屋企是没有打齐针的，就算小朋友有打到针，但是如果屋企有一些成年人可能要经常接触很多不同的外人，容易有感染，可能本身平时没有戴口罩啊，又或者嗰个卫生措施做得唔够好咧，佢感染咗流感之后咧，绝对系有机会咧带翻屋企嗰度咧传染翻俾屋企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大人可能有一个好嘅流感疫苗嘅保护，再加埋咧做好卫生嘅措施。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有早期嘅流感感染咧，应该尽快睇医生。
3: 卫生署都有提到话，有接近2300间嘅学校啦参与未来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动啦。暂时睇呢个数字系咪理想啦？有啲乜嘢措施都可以鼓励或者系方便到校方系举行一啲疫苗嘅外展活动咧？
2: 我哋系非常之鼓励咧，希望香港每一间学校都尽量咧，你可能有唔同嘅弹性嘅情况之下咧，鼓励亦都俾佢嘅学生咧，透过学校嘅平台咧，去参与一个社区嘅流感接种。仲有另外一个令我哋都几紧张或者担心嘅情况咧，虽然去年咧，中学同埋小学喺香港接种流感成功嗰个比率咧系高咗好多，但系我哋讲紧六个月去到两岁系未开始翻幼稚园嘅小朋友咧，本来就系最高危同埋最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嘅时间。但是去年的接种率都只是大概一半左右，即是说差不多一半的最高危的小朋友其实没有流感疫苗的保护。如果不幸运好像过往这几个月经过家里的兄弟姐妹啊或者大人传染了之后，有机会很严重的并发症的。所以我很想提醒家长，冬季流感另外一个高峰期开始之前，尽量带回家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是六个月去到两三岁回来之前，去附近的母婴健康院，又或者政府已经安排了有些不同的门诊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嘅。
0: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半，听一节新闻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二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本港东部，而本港西南面嘅强雷雨区亦都逐渐靠近。预计未来一两个钟，本港嘅雨势系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惕。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三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留有大批旅客滞留。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同埋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嘅使用详情、租金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嘅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的租值是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无论它的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21历日里面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同埋新嘅技术。佢话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系同步推展七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喺北都、大屿山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同埋借贷满足财务需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有坏车，现时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现时排到去兆康港铁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听众都可能留意到，有行开街可能都见到啦，爆船陀螺近期在香港再度是掀起了热潮，在公园或者不少的商场都会见到大大小小的朋友激战连场。
1: 有商户就係睇准呢一个潮流，推出爆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係爱好者嘅食肆东主，喺晚市之后亦都开放店铺俾陀螺战士一较高下。
2: 亦都有啦，街市啊係将空置嘅铺位咧划做陀螺嘅对战区，成功咧吸引到人流同消费㗎。我哋一连两日喺特写环节咧都会讲下爆船陀螺经济。今日就会先由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讲下小店点样把握住呢一股热潮。
3: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爆船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方便到港岛区的陀螺战士。
4: 我见玩陀螺很多自由对战区都是在荃湾、屯门、大埔、我都见过有，但是港岛区真的见得很少。爆船陀螺是负责来搵钱，那就绝对不是的。最大的原因都是想答谢街坊，就是提供个位置给他们，少少的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一下开心一点。
3: 近期有商场都看准热潮举办爆船陀螺比赛。唐先生说，小店更看重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4: 大有大搞，细有细搞。咁细搞的好处就是我们会 cozy 啲，系啦，我哋之间的对话多少少，沟通交流，唔系净系陀螺咯。哦，原来佢系考紧 DSE， 我就佢哇，你好好享受最后嗰几年大学生活啦。每个星期二夜晚，系咁咪凑到一班人，系会令到佢哋可能由陀螺朋友变到真系现实生活上都系朋友。
3: 爆船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多元。他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周边的消费。
5: 他九点之后开始玩，咁你玩到11点，两个钟头。呢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哋玩，咁你哋都要等。咁其实我觉得中间嘅时间，大家都会有嗰个意欲，可能话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啊，少少小食一个薯条，咁倾偈啊，喺度玩嘅时候就口痕手痕咁啊，搵啲嘢咬下咯，一定会消费。
3: 由炮台山转到泥土瓜湾，呢间甜品铺老板阿 Sam 喺铺头举办咗爆船陀螺转速活动，将童年回忆转化成同街坊分享嘅聚脚点。
6: 好特別嘅，因為細細個你話要買個玩具都唔係話容易，你話即係買一個所謂正版陀螺啊，好多大朋友嘅陀螺手都執翻個童年翻嚟，就好願意花錢去買個陀螺。反而而家大人小朋友都一齊玩陀螺，係我一件好開心嘅事。
3: 甜品鋪舉辦爆船陀螺比賽，慶祝開業43周年，加10元就可以玩一次，並以稀有爆船陀螺同陀螺盤獎勵作為招來，吸引到唔少食客參與。更令阿 Sam 意外嘅係，竟然吸引到唔少人跨區過嚟挑戰，
6: 因為咁啱屯門搞緊比賽同埋爆船陀螺嘅活動啊，咁佢哋落完屯門買完啦，玩完啦，跟住就去尖沙咀再玩，跟住咧就順便再過嚟土瓜灣玩我呢個活動，然後再兜過去觀塘開玩，即係發現原來玩爆船陀螺嘅人好熱血，特登過嚟食嘢玩。
3: 爆船陀螺风逆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爆船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中意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7: 同老板识咗几个月，佢会叫我哋过嚟之后倾下偈啊。本系第二度玩开嘅，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喎，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8: 消費幾多
7: 嘅？一次過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氣氛幾好啊，即係大家一齊交流一下，開心嘅開心，輸咗都開心，自在參與，自在參與。
3: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將空鋪變成陀螺戰區嘅係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板薛先生是其中之一，他玩陀螺20多年，寓生意于娱乐。
9: 我们初代的陀螺

0: 已經玩緊㗎啦。咁我咁啱撞正個熱潮，我哋都玩開，咁就所以大家一齊玩。同埋街市對面啱咁啱有個吉位，咁就同街市講可能整到依樣嘢，咁就帶起咗個熱潮。花遊期望其實我真係自己都想玩嘅，其實係真係咁簡單。咁順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換一下，咁都幾好嘅。
1: 平時係都會同客人
0: 會佢夜晚有時落嚟同我一齊玩咁樣。
2: 薛先生話：活動為街市帶嚟額外嘅人流同消費。
0: 生意一就正常會上升少少嘅，但係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實真係多咗人流嘅，係即係其實社會嘅凝聚力會多咗。之前疫情之後就變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係呢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斟咗奶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2: 佢相信包船陀螺熱潮會維持到兩至三年。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特区政府咧，琴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咧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同埋车流嘅整体管理。一共有大约咧1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话咧，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參與者反映指示牌不夠清晰，當局都已經即時記錄跟進。而陳美寶就說會繼續以用家需要出發，仔細檢視和完善安排。
4: 新界北立法會議員民建聯的姚銘就認為，參考啟德體育園啟用之前的大型演練，可以同時俾公務員、區議員和社區人士參與，令到市民更加了解新口岸的運作。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姚铭倾过，听下佢意见啦。
5: 新皇岗口岸系一个咁大规模嘅口岸，相信其实一直都好担心，就系短途嘅接驳系咪有效去到设立？因为而家我哋好多嘅路线都系一啲嘅市区嘅路线啦，往往咧去到新田转车交汇处嗰度咧，其实就系最后一个站，俾人去到转乘啦，进入去新皇岗口岸嘅。咁嗰個站咧，其實擔心咧就係會好多人咧會喺度轉乘啦，嗰啲車咧係跨區嚟嘅。咁如果一反失先有咩事嗰陣咧，有意外發生嗰陣咧，我擔心咧其實調配設啊嗰啲車輛。咁所以最希望咧，要喺新界北呢啲位置啦、北區啦，都開埋一啲嘅短途路線啦，係其實係啊方便咧，突如其來有意外發生啦，去疏導嗰啲人。過去咧，市民咧其實一直咧都去唔同口岸過關啦，好多時會用我哋上水或者分嶺地方啦去落車去轉乘，因為咧。佢哋會搭呢個港鐵，咁啊去到粉嶺上去轉乘啦。啊，而家其實都有一啲去蓮塘口岸啦，所以我都希望咧，其實都可以發揮個元素啦。因為利用就近嘅鐵路去轉乘去到口岸咧，即係方便翻咧一啲嘅市區嘅市民咁樣。
6: 有冇需要增加啲來往九龍啊，同埋一啲港島嘅路線？
5: 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對九龍都有嘅，九龍嘅路線、港島路線都會有嘅，可以睇得啦。就是一啲嘅上下晝嘅一啲嘅繁忙時間先會有喺度嘅啫。咁但係呢個其實有潛質，其實係可以係全日嘅路線啦。咁其實可以應付到一啲嘅九龍區嘅居民啦，因為佢哋都喺可以喺大欖隧道轉車站嗰度轉車嘅。但係都唔夠嘅，因為我哋講緊嘅我哋承載量係咁多人次咧，咁所以其實有其他區之後咧，其實都可以適時去增加一啲嘅交通嘅配額去俾到市民係入翻去啦。過往咧，我哋其實好多巴士路線咧，都會經新田交匯處轉乘皇巴嘅。以前咧就係機場線咧都喺嗰度停靠。過去我任交通運輸委員會時間咧，其實加咗呢條路線咧去途經翻新田交匯處，咁啊係往機場嘅。咁證明咧，其實過去其實有不少嘅內地旅客啦，都會落到嚟咧去轉乘我哋嘅巴士啦，去到機場。咁而家咧巴士路線入邊咧冇涵蓋去到機場咧，未來都要考慮啦。可能將而家嘅現有嗰個途經新田交匯處嘅機場路線，可以去到延伸去到新皇崗口岸接駁我哋內地嘅旅客，咁方便佢哋咧去到我哋國際機場啦，去到出外咁樣嘅。
6: 今次咧就係安排咗大約1000名嘅公務員參與測試演練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好似啟德體育園呢一類大型基建咁樣，即係擴大個演練規模啦，安排其他公眾人士參與啦？如果下一次嚟緊再有演練嘅話，有邊一啲嘅項目其實都要做一個測試啊？
5: 啟德都係有利用我哋除咗公務員啦，咁亦都有運用我哋關愛隊啦，同埋啲社區人士啦，同埋一啲甚至乎區員啦，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邊咧做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啊，點樣去運用咁。

0: 佢哋有個概念咧，都係件好事嚟嘅。演練過程中咧，都要尤其咧要測試埋咧，其實新田嗰個交匯處啦，同埋新田公路咧個運載能力啊，預防一旦咧有交通意外去到發生嗰陣咧，咁其實係點樣去應付倒灌嘅情況咧？有機會同埋會唔會影響埋出邊嘅高速公路啦？巴士乘客咧，其實就唔係真係一下子就落曬車嘅。咁嗰啲嘅上落客嘅情況，甚至乎有行李嘅情況底下，嗰啲上落客嘅時間啊，同埋排隊嘅情況啊，呢個都要好好掌握咯，我覺得。
1: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2: 报章摘要。
3: 大公报的头版是打击围标，竞委会再查四个承办商。东方日报再揭围标黑手，新向28个屋苑大维修，涉款5亿。星岛日报生仔大执委，联合医院产科计划迁至将军澳医院。文汇报各界踊跃建言，打造幸福北都。
1: 明报的头版标题就是除非包到陷，有食环署工人是说休息少5分钟，做法不符合鼠疫指引。商报半年赚159亿，港铁净利润倍增。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港铁盈利推升，受惠于物业发展利润大增。信报的头条是长和巨资回笼，管理层说看不通不乱冲。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Anthropic 全十月上市，估值或者达到2万亿美元。
3: 先看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参与人士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走过出入境大堂，再乘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个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话，指示牌同埋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政府发稿话，今次嘅演练动员超过20个政府部门人员，测试合共系涉及超过120班次嘅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由屯门搭巴士去到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视察大楼附近的公交缓冲区和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日前展开第二轮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全港12个区，合约总值大约5亿。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工程招标。有立法会议员指出，竞委会两轮的行动发现的围标项目累计增加至45个，涉款合共12亿，反映行业已经形成集团式不当行为和利益链，必须大力打击。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近年本港出生率下跌，各个地区对产科服务的需求有所改变。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至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而是在其他医院联网或者私家医院分娩，加上九龙东的出生率下跌，其他医院亦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如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明年下半年实行。

0: 划同埋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话，目标喺九月之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嘅九号，政府系收到13,800份嘅意见。社会各界的意见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其中北部都会区建设获得最多政团、专业团体和市民反映意见，是建议北都为试点实现住大一些的建屋目标，以及为年轻人搭建置业和创业阶梯。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港铁多项工程正是如火如荼推进。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说，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部都会区、大屿山和屯门，包括北部都会区入面的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等多个项目。不计北环线第二部分项目协议，7个项目投放高达1400亿元。他强调透过不同财务工具、不同债券和借贷去应对。同时港铁是会参与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项目的投标，致力为香港打造优质绿色智慧交通系统。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昨日就住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当中5幅用地的发展，是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日，其中3幅的地块最早可以在明年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并且可以透过地块合并进行较大规模发展。多名物流业界人士都认为，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吸引高增值的产业聚集，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近日香港持续高温，天文台话截至到昨日已经连续9日录得最高气温是达到摄氏33度或者以上，平了历来8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的纪录。展望预料雷雨区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的骤雨会增多，高温天气会缓解，今日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的。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酷热天气底下户外工作的清洁工人首当其冲，最少有3个食环署防治松鼠组的工人向记者说，外判商为免被人误会躲懒，只是给穿着全套防护服的喷洒杀虫剂的工人可以在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时候有足够时间休息，其余的工人就只可以站在休息不多过10分钟，未符合鼠疫警告指引要求。食环署回复查询时候说，已经制定酷热天气工作安排指引，并且参考劳工处建议，因应天气状况调整工作节奏和休息安排。署方又说会持续检视个别工种的工作安排和支援措施，包括与职业健康相关的配套安排，并且按照实际需要研究可行方案。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105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落，第一日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扫货，部分摊位是开放就已经出现了人龙，但是商户都对人流和销情看法两极，有人说客源多了40%，亦都有人说不敢进取，定价都比起去年更加便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美食博览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今年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更加是首次是有11个东盟国家参与，反映香港拥有汇聚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独特的能力。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手提电话，一旦手机不在身边，或者会出现无手机恐惧症。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超过800份的追踪问卷，结果发现出现负面情绪和比较清闲的人士，是倾向增加浏览社交媒体的次数和时间，借此短暂逃避。团队就指出，更加应该协助有手机依赖困难的人士建立情绪应对技巧。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有中国诺贝尔

0: 以长之称的未来科学大奖，昨天在北京和香港连线举行新闻发布会，同步公布得奖名单。三名内地科学家张宏、赵东元、袁新义是分别获得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颁奖典礼会在11月8日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的时候说，未来科学大奖已经连续四年在香港举办，成为科学盛事，获得国际科学界广泛关注。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正式结束，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踊跃建言，特区政府必须要认真梳理，研究凝聚全港智慧的建议和意见，将它的精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大计，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创新科技和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核心引擎，推动香港发展再上新台阶。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竞委会近日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评论话，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重锤打击围标集团。另一方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以及将围标行为全面刑事化，亦都同步推进，都体现了特区政府根治问题的决心。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彻底铲除围标集团得以滋生的土壤。大公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世纪大火发生之后，执法部门同埋竞委会嘅报告都揭示，本港楼宇大维修嘅围标问题已经趋向普遍同埋系统化。除了竞委会先后两次的打击行动，早前亦都是建议修订竞争条例，诚然反围标唔能够只系靠竞委会单打独斗。警方、廉署、市建局等等的部门都有责任，能不能够拨乱反正，就是视乎是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东方政论。
0: 信报社评，今年夏天特别热，酷热通常不被视作为天灾，但是极端高温的杀伤力越来越强，夺命的风险其实尤甚于台风。评论话，劳工处应该研究的不只是改善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还要探讨户外工作人员中暑是不是纳入工伤。中暑夺命风险有增无减，清晰的警告机制是保障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信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提到，玛丽医院新的临床大楼落成大半年，28部升降机当中近日只是得几部能够运作，医管局承认需要执修去到年底，承建商需要承担责任，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在工程监督把关方面是否存有问题，同样需要检讨，当局有责任彻查事件。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讲到，话香港美食种类丰富，地道特色鲜明，除了旅游区的热门餐厅之外，不同社区是都有不少经营多年的老店、小店和街坊食肆。一道菜式不单止是味觉的享受，亦都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风土和人情，对于推广在地文化，感受更完整的香港特色。只要将遍布全港的香港特色串连并且叠加，就能够绘制出一张好玩、好食、好行的美食地图。商报视频。
2: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现在是28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